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接替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9号的下午，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当天稍早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2: 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3: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表示，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9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0: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八号到九号国事访问朝鲜。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出，此访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
0: 评论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为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进一步夯实基础。评论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会谈中，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这4点意见为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提供思想指引和实践路径。针对这4点意见，评论指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擘画中朝关系发展蓝图。双方要发扬高层交往的优良传统和引领作用，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另一方面，务实合作是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中朝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及人员往来，进一步释放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评论同时指出，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的一株琼树。面向未来，双方要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人文领域交流合作。评论并强调，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日同格鲁吉亚的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而双方也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习近平表示，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双方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八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
0: 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 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回来要关注到是美军报复性的打击伊朗，而伊朗的南部多地都传出了爆炸声响，待会见。

0: 剧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跟进中东局势，伊朗的南部多地在10号的凌晨传出了爆炸声，而美方确认当天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多套的伊朗防空系统跟雷达系统都发动打击，用以报复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伊朗国营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格什姆岛以及西里克、米纳布等地在内都传出了爆炸声，防空系统启动。美国官员表示，目前针对伊朗的第三轮打击正在进行中。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与美国东部时间9号下午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以及雷达系统发动打击，意在向伊朗发出警告，预计不会扰乱旨在通过谈判结束战事的相关努力。特朗普依旧认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很快就能敲定。 就在当地的10号的凌晨，伊拉克的民兵武装下属机构也发布了一个消息：伊朗的无人机飞越伊拉克的领空，针对美方的目标发动袭击。而稍早之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的平台也发文，敦促地区的外国军队撤离。他表示，靠近伊朗领土的外国军队时刻面临着因为自身人为的失误、纯粹意外或可能被卷入的交火而产生的风险。 为了降低风险，最佳方案就是撤离。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之后，美国官员在9号证实其遭到了伊朗“见证者”无人机击中。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对此作出回应。不过，他其后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又表示，事情没什么大不了，并且强调机组人员都是安然无恙。而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德黑兰将会采取更强硬行动。
2: 美军中央司令部9日证实，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日在阿曼海岸附近执行区域巡逻任务时坠毁。事发后，两名机组人员在2小时内获救，目前情况稳定。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军方已向他通报，这架直升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时遭伊朗击落。 特朗普强调，美国势必对此次事件作出回应。与此同时，两名美国官员向媒体证实，这架美军直升机是遭一架伊朗制造的“见证者”无人机攻击后坠毁的。这是本轮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美军首次损失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被视为双方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重要信号。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特朗普发表强硬表态前不久，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违背承诺，并暗示如果外交努力最终失败，伊朗将采取更加强硬的回应措施。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但如果有关各方违背承诺，德黑兰将采取其最擅长的方式做出回应。 作为当前停火与和平谈判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卡利巴夫的表态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伊朗向美国发出的最新警告，这也使这起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政治与军事敏感性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伊朗政府的官员10号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的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并非伊朗蓄意攻击的目标，而伊朗的军方消息人士也表示，如果美国以此为借口再次的挑起事端，伊朗呢将会做出坚决的回应。而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靠近伊朗领土的外国力量始终处于风险之中，可能源于其自身的人为失误，还有意外事故，或是在冲突中卷入交火。 而为了降低风险，这一些外国力量最好尽快的撤走。伊朗的副外长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坠毁的美军直升机并非伊朗蓄意攻击的目标，并且否认伊朗是幕后的指使者。 而伊朗的官方媒体援引军方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发起任何的进攻性空中军事行动。如果美国以此为借口，

0: 伊朗再次的挑起事端，伊方将会做出坚决回应。而根据伊朗的半官方媒体的援引伊朗的议员的话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的军队处于全面戒备。
1: 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非常接近和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万斯表示，协议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他说，美国希望达成一项既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又能够从长期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协议。
0: 再看根据美国的《纽约时报》9号的一个报道，美国与伊朗已经形成了一项 核协议的模糊框架，而四大的核心议题就包括了暂停、铀浓缩活动15年，还有稀释伊朗的现有浓缩铀的库存、拆除大部分的核设施，以及扩大国际的核查范围。不过，双方的这个内部的政治与军事的反对声浪依旧是构成重大风险。
2: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及外交官消息报道，特朗普的幕僚近日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远不止于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涉及一项核协议。谈判目前已形成模糊框架，前提是伊朗革命卫队和强硬派政客不会推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谈判成果，也不会破坏美国提议今年夏天在瑞士举行的更深入谈判。这项核协议涵盖四项主要内容。

0: 第三，伊朗拆除核设施。美国要求伊朗拆除其三大核设施纳坦兹、富尔多和伊斯坦，坚持保留一处，以证明其没有放弃铀浓缩的权利。这一问题可能成为障碍。第四，伊朗接受突击检查。美国希望国际核查人员能够在伊朗境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施突击检查。伊朗许多可疑的核设施位于革命卫队的军事基地内，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政府是否愿意接受这一要求。如果伊朗同意这四项核计划的限制，这将标志着较2015年谈判从德黑兰获得显著的让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上周前往田纳西州橡树岭的最高机密美国核实验室，证明美国已在为最终协议达成后如何处理伊朗的11吨浓缩铀库存做准备。白宫官员乐观认为，以色列和伊朗近期再次交火只是短暂的插曲。关于解除伊朗核计划机制的详细谈判，可能将于6月中旬左右在瑞士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智库在9号刊文表示，伊朗战争凸显美国对全球关键水道的掌控力正在减弱。过去，美国依靠航母、潜艇和空中力量维持在全球主要海域的主导地位，但随着远程精确导弹和无人机的普及，美国维持海上霸权的成本越来越高，效果也越来越有限。
2: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9日刊文表示，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影响，而美国至今未能迅速恢复海峡通行，也凸显出美国对全球关键水道的掌控力正在减弱，由美国长期主导的全球海上秩序正面临严峻挑战。文章指出，过去几十年，美国依靠航母战斗群、核潜艇、驱逐舰、巡洋舰和远程空中力量，长期维持对全球关键航道和主要海域的军事存在。但现在，这一秩序已经出现结构性变化。文章表示，美国海上掌控力减弱，主要原因是军事门槛的下降。过去，只有大国海军才有能力挑战海上通行秩序，但现在，廉价无人机、反舰导弹、海上水雷和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已经让中小型国家和武装团体也有对关键水域构成威胁的能力。比如，胡塞武装使用一架无人机的成本可能只有几千美元，而美国拦截这些目标，往往需要消耗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导弹。美国虽然有能力拦截，但很难长期用高成本武器来应对低成本的袭扰。文章还指出，中国在全球海上秩序中的角色也在不断变化。近年来，中国通过区域拒止能力、造船能力、港口网络以及对关键矿产加工和供应链的影响力，持续削弱美国的制海权。文章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海运和造船大国之一，未来将进一步挑战美国的海上掌控能力。文章表示，未来全球海洋秩序可能不再是美国理想中的开放模式，而会变得更加碎片化。关键海域、港口和航道的通行可能都需要与当地国家或武装力量进行谈判，甚至支付额外的费用，而地缘政治风险也将进一步被纳入到航运成本当中。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3: 以色列的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9号说，之前对于伊朗的袭击是更大规模、更有力打击来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的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扎米尔当天在以色列的北部观摩一场演习的时候说，以军将会继续的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而以军已经是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这是为了要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来做准备。而扎米尔也说，以军正继续的在黎巴嫩的南部前沿防线的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黎真主党武装人员的基础设施。而以色列新消息报的网站当天也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批准了一项决定，如果黎真主党发动了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将会袭击黎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代西耶地区。
1: 伊朗政府发言人莫哈杰拉尼在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为对方而战，但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以色列。伊朗将会动用全部能力抵抗以色列。
4: 本次新发布会在德黑兰的电影博物馆内举行，莫哈杰拉尼首先纪念了在去年6月13日爆发的伊朗和以色列的12日战争中牺牲的众多核科学家和国防官员。他表示，只要伊朗团结一致，就能始终解决国家的问题。他还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替对方作战，伊朗和黎巴嫩有一

0: 个共同的敌人以色列，因此需要伊朗动用全部能力进行抵抗。
1: ایران و لبنان نه نیابتی هم هستند و نه برای هم می جنگند. ایران و لبنان دشمن مشترکی دارند، دشمنی که هم لبنان رو نابود می خواهد، هم ایران رو تجزیه شده، ضعیف و بدون هویت. لذا در این مسیر از هیچ ابزاری فروگذا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مام توان خودمون رو به کار می بندیم.
0: 针对目前伊朗国际互联网不稳定的情况，穆哈杰拉尼表示，目前还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不过会逐步得到解决。但他强调，本届政府关心民众能否自由、充分地使用互联网。
1: مقداری مشکلات فنی وجود داره که انشالله برطرف میشه و به وضعیت قبلی برمیگردیم و تأکید میکنم که اصل موضوع ما حکمرانی در فضای مجازی است.
0: 穆哈杰拉尼还表示，社会面临诸多困境，民众的经济和心理韧性均有所下降。政府正竭尽全力解决民众生活问题，首要任务是控制高企的通货膨胀，并会迅速重建受损产业，以促进宏观经济繁荣和减轻失业保险压力。防卫室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2: 而就在最近两周，以色列境内发生了两起重大恐怖袭击事件，频率相比年初是有所上升，并且在六月七号的恐袭当中出现了首位今年恐袭的罹难者。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3: 六月七日，在以色列中部靠近西岸地区分界线的一处社区，一名阿拉伯裔持枪袭击过往民众，一名附近餐馆的厨师兼以色列预备役军人阻止凶手的过程中中弹身亡。对于最近两周以色列境内发生两起重大恐袭事件，有以专家表示，应让恐怖袭击发动者意识到这一行为不会取得任何成果。
4: In this region, Arabs have total freedom to travel wherever they want. What needs to be done, and Israel finally has to apply sovereignty in Judea and Samaria so the Arabs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scare us away just by killing us. There was just a terror attack, a car ramming attack just 2 minutes from my home. And they do it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by killing us and terrorizing us that we'll run away. We're never going to run away, and we finally have to make all of Judea and Samaria part of Israel so they learn no terror is going to scare us.
3: 以色列外交部统计的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仅包括枪击、持刀袭击、开车冲撞人群等作案手法。自以哈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增派了大量军警巡逻，加固边境，试图加强敏感地区的安全管理。有以专家向本台表示，若巴政府无法引领民众走向和平，则不应继续存在。有不少以色列当地民众向本台表示，近日以色列境内恐怖袭击事件频发，正是有一些极端分子向以军打击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军事行动所做出的回应。方卫视胡晓宇、埃弗拉特报道。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九号在布鲁塞尔宣布，欧盟计划在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当中首次引入针对俄罗斯军人的入境限制措施，进一步加大对莫斯科的施压力度。
6: 根据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方案，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曾在俄罗斯武装部队服役的人员将被禁止进入欧盟。这是欧盟自战争爆发以来首次将签证和入境限制直接扩大至参战俄军人员群体。冯德莱恩表示，这项措施属于欧盟正在筹备的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的一部分，旨在回应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
7: We propose for the first time.To ban from entry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anyone who has served in the Russian armed forc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So, Europe stays off limit for anyone who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invasion of Ukraine, as simple as that. And finally, at the same time, we provide relentless support.To our brave neighbor, partner, and futur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Ukraine.
6: 自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欧盟已先后通过多轮制裁，涉及能源、金融、科技、运输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欧盟正持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支持。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获得成员国批准，这项措施将进一步扩大欧盟制裁覆盖范围。此前，欧盟已对数千名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资产冻结、旅行禁令以及金融和贸易限制。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出访爱沙尼亚，并且在首都塔林与爱沙尼亚的总统卡里斯会面，双方就增进两国的外交、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以及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等议题进行讨论。
5: 访问期间，泽连斯基还出席了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以及北欧国家的会议。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第一夫人到访塔林，出席乌克兰与北欧国家的峰会，加强乌克兰与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合作模式。今年爱沙尼亚担任轮值主席国，支持乌克兰是爱沙尼亚政府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首要任务之一。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在与泽连斯基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所有环节应尽快启动。乌克兰的立足之地在于欧盟和北约，对乌克兰的欧盟成员国承诺不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乌克兰加入欧盟是一个使欧洲和欧洲大西洋空间变得更加强大的契机。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在前线的立场现在更加坚定。不幸的是，俄罗斯试图通过打击乌克兰的城市和社区、民用基础设施来弥补其战场上的巨大损失。因此，防空导弹始终是乌克兰的首要任务。乌克兰与北欧国家讨论吸引更多物资，并致力于建设欧洲的反弹道系统。自俄乌全面战争开始以来，北欧八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忠诚的盟友之一，为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已超过420亿欧元。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而顿涅茨克乌军堡垒在第一城康斯坦丁诺夫卡9号正式的进入最后巷战，而乌军调集预备队进行反击，俄军进攻受阻。
1: 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又是乌军堡垒带其防御工事最南端的基础的支撑点之一。据悉，乌军通过城市的污水处理管道死死拓宽，并形成了地下50余公里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连通的管道，这也可以作为乌军后勤的补给和兵力的机动通道。 担负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术进攻的俄军突击队来自原乌东民兵第二军，即后编入俄军南方军区的第八集团军两个突击旅和车臣的阿赫马克特战部队等。乌克兰军事分析人士也承认，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康城的处境正在迅速恶化。 俄军已经绕过了城市多处的核心城防工事，并攻入到市中心部分的高层建筑和工业区内。据报道，如今乌军在城市内的攻势已四分五裂，当下的态势相当浑浊，既有控制区，也有灰色地带。 2周前，俄军的武装人员首次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西北部被发现。 俄罗斯军事专家肯定，俄罗斯武装部队在城北的确有小股渗透小组在活动。康城的战斗只是个战术行动，主要企图目标是探明堡垒带乌军攻势到底有多强，火力配置到底有多密，充其量也只是堡垒带战役中的一次战术性的火力侦察的进攻行动。首先， 俄军仍然使用成功的封堵战术，先斩断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试图运往康城几乎所有的物资通道。目前，俄军已经达成了目标企图的80%。俄军第八集团军序列内的这支乌东民兵的民间武装，一直在卢甘斯克州的西部和顿涅茨克州的北部作战。 目前，第三民兵团、第85独立旅等部队正在斯洛维扬斯克方向作战。这支部队由矿工旅组成的第85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无敌地打下了阿夫迪耶夫卡城。2025年底，被俄罗斯国防部授予了“禁卫突击旅”的称号。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中方在台岛东部海域执法驱离日本船艇，稍后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ed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军事消息，看到9号的凌晨，参与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的指挥舰海巡零六轮收到了日方的船艇喊话，询问执法编队的组织跟目的。而就在当天的凌晨5:49，执法编队发现了右舷出现日方朝月号还有波照间号两艘的船艇伴航，而最近时距离海巡零六轮的这右舷只有3.5海里左右。
6: 日方通过日英双语对编队喊话，询问执法编队船只的组织和目的，而海巡零六轮执法人员用中英双语回应，要求日方船艇不要干扰中方正常执法，立即远离。行动期间，执法编队坚持执行远海执法任务，点验来往中外船只。
5: 进一步来关心，香港的爱心14赏你会时第五轮的活动启动礼举行，期间主要是聚焦弱势的长者，也希望通过餐饮优惠的政策给予他们切实的民生支持。
7: 爱心14赏你会时第五轮活动启动礼9号在香港理顿山社区会堂举行，活动现场来了许多老年参与者，不少人纷纷展示优惠券。这项政商民三方合作的长者餐饮关怀项目，自2025年1月推出第一轮以来，主要面向香港符合资格的老年人派发餐饮优惠券。过去四轮活动已累计派发近23万套餐饮优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活动现场表示，受惠的非长者中心会员比例在过去四轮间由15%跃升至29%，足见计划有效吸引鲜少接触社区的老年人走出家门。他希望活动不仅是给老年人提供实惠的餐饮选择，更能搭建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社区平台，促进居民彼此联系，将关爱与支持传递到社区的每一个角落。
8: 这轮的活动呢，我们会继续透过全港超過200間嘅長者中心，將呢個餐飲優惠券咧係送到俾我哋嘅獨居長者啦、雙老嘅住户啦，同埋一啲特別係啲隱蔽長者嘅手中，因為我哋希望真係佢哋收到呢啲獎券之後咧，唔好再隱蔽啦，多啲出嚟食下嘢，咁啊多啲同啲朋友啊一齊，呢個係我哋最想最想嘅。
7: 本轮活动共有8家餐饮集团参与，将覆盖全港超过200家长者中心，每位受惠老年人将获得8张优惠券，凭券以18港元优惠价享用饮食集团提供的指定下午茶餐食。活动将于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纪念日即7月1号开始，至8月31号结束。
9: 主办方呼吁长者在使用餐券的同时，配合2元2折乘车计划，增加外出就餐和社交的机会，在全港范围内多走动、多见面、多交流，让生活更加丰富。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6: 近日，中国自主研制的百兆瓦级储能电机成功应用，这是国际上单机功率规模最大的电动机，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近日，中国高速同步电机储龙105号在山东肥城压缩空气储能示范项目成功应用。该电机单机功率达105兆瓦，转速3000转每分钟，具备电动和发电双工况运行能力。中国“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新型储能，近年来中国储能发展驶入快车道，作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支撑。
5: 马上要关注到的是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发布有关世界杯的提示，待会儿见。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参与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据知情人士透露，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及人工智能公司 SpaceX 的超额认购需求已经达到了计划发行量的数倍。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指出， SpaceX 的 IPO 已经吸引到了超过2500亿美元的投资者认购需求，远超公司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交易的超额认购率约为计划发行规模的3.5到4倍，有望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公开募股。不过，认购数据反映的是意向性认购，并非最终配售结果。投资者需求在 IPO 定价前仍然可能发生变化。此外，有分析警告表示， SpaceX 上市或将引发超过500亿美元的资金排挤卖压，对市场流动性构成严峻挑战。而 SpaceX 的潜在买家为 IPO 筹集资金而抛售股票，也可能是近期市场回调的原因之一。
1: 国际油价在9号大幅下跌，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就表示，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正在显著的增加，加上市场持续的压住，美伊有望在数日内达成协议，也带动布伦特的原油一度重挫近5%，也跌破每桶90美元大关。
2: 油价周二大幅下跌，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接受 CNBC 专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正在快速恢复，成为市场最新利多消息。美国能源部长赖特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流量正在非常显著的增加，而且还将持续增加。赖特虽未公布具体数据，但他的谈话立即提振市场信心。随后，西德州原油期货下跌近4%，报每桶87美元左右；布伦特原油则下跌近5%，跌至89美元附近。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更持续向市场释出乐观讯号。
3: And the strait will open up right away. It'll open up immediately upon signing, which could be in 2 or 3 days.
2: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最后阶段协商，希望恢复正常航运秩序。另一方面，摩根大通分析指出，实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可能比外界掌握的数字更多。报告估计，每天可能有多达200万桶原油透过关闭船舶应答器的油轮秘密运输。即使海上封锁仍在持续，商业航运明显减少，仍有相当数量的原油与石油产品成功穿越海峡。不过，若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彻底恢复正常运作，加上夏季用油旺季来临，全球库存持续下降，下半年油价仍可能面临新一波上涨压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一华盛顿报道。
1: 2026年的国际足联世界杯将。

0: 在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驻加拿大使领馆、驻墨西哥使领馆在9号发出公告，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国民务必通过官方网站及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购票。 聘请防黄牛票、转让票、内部票、低价票及仿冒官网的钓鱼连结等套路。如遭遇诈骗，请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并保留转账记录、聊天截图等证据。出发前往各国前，需预留足够时间申请签证。中国驻美使领馆特别提示，在赛事期间预约等候时间可能有所延长，建议国民尽早申请，并备妥所有必要证明。 中国驻加使领馆特别提醒国民，如携带超过1万加元现金入出境，需向海关申报。加拿大对入境人员所携带物品检查严格，心存侥幸闯关可能被罚款，拒绝入境甚至追究刑事责任。中国驻墨使领馆则指出，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提醒国民务必提高警惕，避免单独外出或前往非常规旅游区，切勿夜间在外逗留，并注意保管好个人证件和财物。如遭遇抢劫绑架，务必以人身安全为首要考虑。待确保安全后，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报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贝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发生了涉及移民的持刀伤人案，点燃了部分的民众对于移民群体的愤怒，而贝尔法斯特多地9号也爆发骚乱。有人在贝尔法斯特的街头点燃杂物，有人追逐打斗，在市区内多个地点被纵火。 包括了巴士、汽车跟房屋，室内的多处都升起浓烟，而警方也试图利用车辆驱散人群。在伦敦，就有大约40名的极右翼示威者在市中心的街头聚集，高喊“送他们回家”，表达对移民群体的不满。而这批示威者在聚集的期间阻断了交通，警方上前试图沟通，但示威者拒绝移动或是离开。
2: 美国白宫打击欺诈特别工作组负责人、副总统万斯在8号宣布，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和州总检察长埃里森已经被移交司法部，对两人涉及受贿福利项目的刑事欺诈行为展开调查。沃尔兹表示，做出刑事移交建议的依据是一封由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提交的函件以及调查报告。委员会周一报的报告指出，包括沃尔兹、埃里森在内的多位州政府官员知晓明尼苏达存在大规模欺诈行为及政府监管失职问题，导致约3亿美元的联邦儿童营养项目资金以及可能高达90亿美元的医疗补助相关资金流失或存在的严重风险之中，但未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 万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明尼苏达官员并不凌驾于法律之上。若他们协助实施欺诈，在宣誓作证时做出虚假陈述或骚扰、恐吓举报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致函万斯，要求其以白宫打击诈欺特别工作组负责人的身份对明尼苏达州社会服务项目展开全面审查。州总检察长埃里森称，万斯举动是一个政治作秀，他指出看到官方权力和公共资源没有用于服务民众，反映用来追击政治对手，令人不安。这并非政府应有的职能，也削弱了公众对于政府机构的信任。据悉，今年早些时候，沃茨也曾表示，针对明尼苏达州的诈欺调查带有政治报复性质，并称政府打击欺诈行动根本不严肃。作为2024年明尼苏达副总统候选的沃茨，当外界不断传出有关于明尼苏达州存在广泛诈欺问题的报道时，他在今年的1月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州长。凤凰
0: 一直以乐观的态度积极抗癌的香港艺人吴文馨，吴文馨的家属在他的社交平台公布他离世的消息，透露吴文馨在周日晚上入院，周二早上在医院离世，终年51岁。吴文馨的家人和好朋友表示，吴文馨在医院睡梦中安详离世，并透露在最后的日子，家人和最好的朋友们都曾前来探望，两名女儿也有和妈妈道别，女儿们将会继续由前夫照顾，稍后再公布后事安排。帖文中又指，吴文馨在抗癌的路上一直坚强勇敢，在有限的时间下做了很多自己也没有想过的事，实现了不少梦想。 同时他的正能量也感染了不少同路人，一起面对疾病，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生命的挑战，家人及好友也以他为荣。香港歌手兼演员胡鸿钧出席参演的视频节目放映会，他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接下来会与吴若希和吴叶坤到不同城市举行巡唱，不知道胡鸿钧又想不想再拍电影呢？
2: 都想噶，咁我嘅拍电影已经系5年前嘅事啦，睇下几时真系缘分嚟到。嚟紧反而系准备同阿吴若希 Jenny 喺7月份喺大湾区嘅巡演先啦，我哋两个人第一次啦，咁就会去到大湾区唔同嘅城市啦，跟住就会同阿吴叶坤啦。坤哥就會去到美國同加拿大啦，咁所以就呢段時間就會不斷去飛啦。咁我自己都好興奮，因為我自己幾中意周圍走嘅人。
0: 香港藝人張颖康出席慈善活動，他受訪時表示，自離開電視台後，多了時間陪家人，但坦言自己在工作心態上有些改變。
3: 因為而家就真係感受到每一次都係一個最後一次嘅機會。以前就可能會覺得，唔係喎，我做完呢一個，下次公司開嘅時候我都有機會做噶嘛，咁樣。而家就唔會有呢一個情況啦，咁就所以係更加要揸得緊啲。但係唯一嘅自由身嘅就係多咗好多時間陪屋企。
0: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4: 好，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健康平安。
1: 好，一整天都順心，再會。

0: 海长龙。
1: Armele.
2: Roya.
3: Acqu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z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圆满结束对朝鲜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中朝关系站上了全新起点。这也是习近平时隔七年首次访问平壤，也是去年金正恩来华参与九三阅兵之后，两国元首再度会晤。中朝元首举行高峰会谈，中方表达了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高度重视中朝友谊，维护。

0: 中朝双方战略利益坚定立场不改变。习近平还就中朝关系发展提出了四点意见。金正恩高度赞扬中国发展取得的惊人成就，国际地位大幅攀升，并表示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第一战略事业，未来将深化对华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的合作。 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以及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之际，习近平主席时隔7年对朝鲜的访问有哪些深层含义？朝鲜的诉求又是什么？此访之后，中朝关系的重心将发生哪些变化？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北京现场凤凰卫视朝鲜半岛专项记者霍伟伟以及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副会长李春日。 上海现场请到的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学者薛晨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全小星的追踪报道。
1: 当地时间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 在启程前夕，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8号下午，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会谈上，习近平指出，中朝传统友谊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
2: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秉承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会谈上，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 包括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以及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习近平还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中朝应当从两大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 金正恩则表示，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双方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金正恩还表示，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 在本次国事访问中，如何将传统友谊在新时代继往开来，是最主要的议题。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中朝应抓住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加强多方面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人心。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中朝传统友谊的最好见证。9号上午，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双方领导人一致认为，应当维护好共同的记忆，让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同一天，习近平还在金正恩陪同下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期间，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执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棵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时隔7年，此次访朝行程都有哪些亮点？局势变幻，中朝如何加强战略协调配合？历久弥新，中朝双方如何续写传统友谊？
0: 继往开来。好，习近平主席已经圆满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回到北京。这次行程当中有哪些亮点？最新消息，这个连线的是在北京的朝鲜半岛专项记者霍伟伟。伟伟，这次的行程安排啊，毕竟是时隔7年再度访朝鲜，有哪些亮点和重点？你又有怎样的观察？
3: 这两人说，确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时隔7年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上一次2019年也是国事访问。我们回看，从2018年至今，其实中朝两党两国领导人是进行的第7次会晤了。尤其这一次的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外界的分析认为，这更多的一种性质是在于去年可以看到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对中国进行访问，并且出席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人民。
2: 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活动之后的一次回访的性质。确实，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对于中朝关系的发展是一个最大的优势，也是过去几十年的中朝两党两国交往历史验证的一个战略引领，它的作用是非常突出。

0: 和明显的、很明确的，这次两党两国领导人的会晤进行战略对表，这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在各层级的交往，包括人文、民间交流、交往等等，到以及高层的交往，进行的是一个顶层设计，为未来一段时间两党两国的交往明确了方向，也是确定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和一个基调。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两天访问行程当中，包括朝鲜国事访问，有一些惯例性的行程，欢迎仪式、正式的会谈、国宴、文艺演出等等，这些都是朝鲜国事访问的一个既定的日程行程。其实，在这之外，刚刚片子当中也谈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参访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一个行程安排。回看过去几十年，其实这也是外国的领导人首次对朝鲜的劳动党的党校或者是中央干部学校进行的一个访问，这是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到访。金正恩执政之后，确实我们看到朝鲜干部更迭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尤其是在过去的5年或者说更长一段时间来看的话，是10年干部的更迭年轻化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朝鲜国内对于干部的廉洁问题以及政府的效率啊、政绩观问题都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一个数据，也就是，以刚刚举行今年年初举行的朝鲜劳动党的9大为例，新的中央委员138人，候补委员111人的名单当中，与5年前的8大进行比较的时候，新面孔的比率是达到56%，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朝鲜的干部培养模式在过去这些年也都在向中国进行一些学习。我们看到这一次，其实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就能看到中朝之间的合作和包括交流
1: 是。
0: 是一个全方位的，双方都强调可以只在理念的基础之上推动传统友谊，要深化治党治国经验的交流互鉴，这就是反映出中朝之间的交流交往当中的各有特色的部分。杨叔。
1: 好的，非常谢谢薇薇带来的精彩分析。好，我也想请到的是在上海现场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半岛问题学者薛晨先生。我们看到这次访问的时间点啊，恰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以及国际形势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深刻变化。对，在这个时间点的对朝访问有哪些深层含义？你的解读？
2: 应该说呢，确实，此访呢是处在一个，当前的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这样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那么，应该说呢，目前中朝双方都集中精力来推进各自事业的发展。今年呢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呢在加速推进，中国呢正朝着第二个百年目标阔步前进。而朝鲜劳动党这个第9次代表大会呢已经顺利召开，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第15届会议呢也顺利举行了。那么应该说呢，双方呢都在推进自身事业发展。那么朝鲜九大和这个最高人民会议第15届会议呢，为朝鲜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呢破画了新蓝图。那么在这样一个关键时点节点上呢，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可谓是正当其时。那么访问之际呢，习总书记在朝鲜的机关报《劳动新闻》上呢也发表了继往开来砥砺前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这个是7年之后呢，习总书记再次在《劳动新闻》上发表署名文章。那么文章里的"继往开来，砥砺同行"这8个字呢，明确了此次访问的这个核心目标，也就是传承、巩固和发展中朝友谊，为中朝关系发展呢注入新动力。那么在此访当中呢，习总书记还提出了3个不变和4个坚持。3个不变包括了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以及呢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那么这3个不变呢，还有4个坚持，那么，它深刻体现了这个中朝关系深厚的历史积淀，坚实的政治基础与牢固的情感纽带，彰显了中朝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这样一个鲜明特征。所以说呢，应该说这是此访关键的意义所在。
1: 了解。 三个坚持啊，还有各项不变。好，最新消息呢，我们再继续连线的是长期往返中朝之间的半岛问题学者李春日先生。李先生，那我们看到朝鲜官方啊是用历史性来形容这次中朝峰会以及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在您看来，对朝鲜来说，历史性体现在哪里？朝鲜的诉求又是什么？
3: 我个人认为呢，是这个主要体现在双边关系的升级与转型。可以说这个在疫情期间呢，我们两国之间的这个交往，可以说是处于一种比较这个低谷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呢，这个现在国际局势深刻变化的这种前提下呢，我们两国现在都有一个对战略这个意义的这种沟通，需要一个更多的就两国关系的这个对话性蓝图。那么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呢，现在这次的这个朝鲜把中国作为国家最重大的意义战略事业，这标志着这个中国对朝鲜的这种地位呢，已经转向这个战略伙伴这样的一种高度重新认识。所以呢，现在的这种这次的这个金正恩总书记的邀请，对我们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去访问的时候的那个整个从机场到这个平壤这个天安门广场接待的整个场面，就已经体现出朝鲜这个在时隔这个七年以后，在平壤隆重这个接待习近平总书记。所以呢，现在的这种这个局势来看，对这个金正恩总书记对中国的这种期望值是已经转型升级到一个重要的这个战略关系。
1: 那在您看来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中朝关系经过此访之后，你觉得未来的发展重心和过去会有哪些不同吗，李先生？
3: 我觉得现在这个可以说是在这几年是一个比较停滞的状态。那么下一步呢，肯定会在这个尤其是我们很多人正在期待朝鲜的这个旅游如果能够开通的话呢，这个现在的这种人员交往、人员的流动将会这个作为一种实质性的这种这个人员的交往。那么这个旅游一开放以后，对这个不仅是这种观光旅游游客的这种访问，而且是肯定会有一些企业领域的人士去朝鲜去进行交往。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两国的这种人文交流可能会升级到经济领域的多方面的这种交流。相会融合，所以这个呢，未来会有更多的这种机遇，在中朝两国之间能够这个产生。
1: 好，同样的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薛先生。确实啊，我们看到自从去年金正恩受邀参加九三阅兵，然后中朝多领域的合作都在逐渐回暖，包括我们看到像去年中国对朝出口是增至历史性的23亿美元，而且北京平壤国际旅客列车双向奔赴也是开通啊，这个到朝鲜旅游也成为中国现在最热门的一个话题。那你觉得这种像旅游啊、人文啊、经贸的这种交流的双向奔赴继续增多之后，对中朝关系的意义和重要性在哪里？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谈到中朝关系的时候也表示，未来将深化对华的经贸、科技和人文领域的合作，你怎么看？
2: 前面我所讲的这个四个坚持，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同金正恩总书记进行高峰会谈的时候提出的四点意见。那么这四个坚持呢，应该说是面向未来的这个中朝务实合作，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来拉紧民心相通的这样一种纽带。那么应该说呢，是面向中朝关系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这种主线。那么应该说，这个紧扣这四个坚持呢，首先是高层引领，进行机制化的沟通，未来呢将会以最高层交往为核心呢，推动中朝党政军各个层面的战略协调常态化，巩固高层战略引领的这个核心优势。那么您讲的这个包括旅游在内的这样一些务实的这个合作呢，其实聚焦中朝两国的这个民生，国际民生呢是十分重要的。双方呢会聚焦民生福祉，深耕呢同民生密切相关的经贸、农业、科技、文旅、包括医疗卫生等民生相关领域。 提升这个合作的时效，让这种合作成果呢能够惠及两个国家的人民，而呢以人文交流为载体的这样一种民心相通和情感培育的方面呢，未来也会迎来很多机会，比如说这个文旅、体育、媒体、青年、地方等等领域的互动，会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好的感情，来夯实这个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主持人。
1: 好，谢谢薛先生。好，这次呢，中朝之间的合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我们继续请教的是伟伟。习近平主席在抵达朝鲜之前的署名文章特别强调反霸权、反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本地的图谋和行径。你认为中朝之间啊，在维护地区和平发展方面都有哪些协作的空间，以及如何看待这个署名文章所传递出来的信号？
0: 是的，杨叔，确实，大家谈到和平的时候，或许现在这种环境之下，大家对和平这个概念的理解不会那么的深，不会那么的贴切。因为在中国的过去几十年发展，以及朝鲜现在取得的成绩为止，关键的一点其实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当中，东北亚地区或者亚洲地区、东亚地区保持了基本的和平稳定的基本局面，在这个基础上，才有现在包括中国取得的成就以及朝鲜取得的成绩。习近平主席就中朝关系发展提出的四点意见当中，他特别强调的是亚洲地区是中朝的安身立命之所。所以说，对于未来当前的中朝两党两国推动各自的发展方面来说，或者说各自实现更进一步的发展的时候，首先当然要做的就是维护地区的和平发展的局面，双方都要明确这样一个基本的立场，在和平发展这个基本的大前提之下，才有之后中朝各自的发展以及中朝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等等。中朝两国其实都经历过军国主义的侵略，包括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也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在当前的东北亚地区能够保持基本稳定的状态之下，但是同时也要看到的是霸权主义的侵扰以及新型军国主义的复活等等动作是不断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重要的就是要加强战略沟通，中朝需要的是加强协调配合来共同应对。而且如果扩大到不仅仅是在东北亚地区、东亚地区，到全球的格局下来看的时候，全球多极化的趋势，这个发展趋势是在持续的推进，但是单边主义呀、逆全球化的动向是不断的，尤其是单边主义的一些政策措施正在影响全球过去形成的以发展为主基调的这样一个趋势，发展中国家现在呼吁的是要坚持这个发展的基调不要变，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南方国家，更多的在国际社会当中能够有自己的话语权，这方面的声音也在越来越高涨的情况下，需要的是进一步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的多极化的秩序的建立，推动联合国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实这几项从东北亚、东亚地区的和平，以及世界的多极化等等，都需要的是中朝之间来加强战略的协作，能够向国际社会传递出的是一个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一个积极的信号。这些方面，中朝之间包括战略领域是可以加强沟通和对话协调。包括刚刚徐先生也讲到了，不仅是在外交领域，以及中朝之间在各领域、军事呀等等方面要加强进一步的协调和配合。杨叔。
1: 好的，非常谢谢伟伟带来的分析。我们稍事休息，下一节回来接着聊，一会儿见。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基于围绕中朝关系的发展，请教的是李春日教授。我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可以说中朝关系站上了一个全新起点。那在您看来，未来中朝关系，尤其是务实合作方面，都有哪些潜在的增长点和亮点？
1: 现在的这种这个相对停滞的这样状态来相比的话呢，将来肯定会有一个非常活跃的、非常暴涨式的一种增长的这种预期。那么现在未来合作的领域呢，可以是聚焦民生领域，包括农业呀、这个医疗技术设施啊等等方面呢，肯定会有一个跨境的，尤其过去这个比较成型的是边境贸易的这种活跃度，那么将来呢肯定会延伸到这个朝鲜内陆地区的这个开发区啊、特区啊这些讲以招商引资来跟国际进行合作的这个主要对象应该是中国的企业家。那么在中国这个很多的这种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这种管理模式，以及这个对农机这种比较具体务实的这种这个生产设备，这些呢都将会从中国进行一些这种贸易引进啊，或者是合作来进行对他自己民生领域的一种改善。那么现在的这种呢现在是主要是从这个现有的这种状态下，他们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务实的一种推动的这种初步的尝试。那么将来呢会接触到中国的企业家之后，会对双方的这种合作可能会有一个更加务实的这个结合点。
0: 了解，从您的这个分析当中不难看出，中朝关系未来的发展会侧重很多战略协作以及经贸关系的发展，非常的务实啊。好，我们继续请教的是半岛专项记者霍伟。其实这次这个访问行程当中还有一个行程大家也非常关注啊，就是两国领导人一起种下了象征两国友谊的树木。中朝友谊历久弥新啊，在未来应该怎么做才能保持这种新鲜度和可持续发展？那另外在当前的非常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当中，您认为两国应当如何推动双边关系的与时俱进呢？
2: 是的，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等等这些词，这两天大家

0: 重视中朝关系发展要适应当前中朝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时代的变化，新的一个时期的变化。可以看到，随着过去这些年，无论是中国的快速发展、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以及朝鲜国内的一个发展，这样一个新的变化还是比较突出和明显的。我觉得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在谈到中朝关系发展四点意见的时候，他重点谈到的两个部分，也一个就是务实合作，另外是一个人文交流的部分。刚刚也跟李先生谈到关于务实合作的部分，其实双边发展、双边关系的发展，它的关键就是要让民众得到实惠。我们看到这次两国领导人点到的一些重点务实合作的领域，经贸呀、农业、科技、医疗卫生合作，这是中朝两国务实合作过去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重点的。而这一次有一个细节，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一次两国领导人都谈到了一个重点领域，中方用的是"建筑"这个词，而朝方用的是"基础设施建设"这个词，可以看到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这目前来说的话，对朝鲜来说是非常重点的一项。在
1: 是。
0: 过去的几年，我们在朝鲜的新闻当中频繁能够看到朝鲜国内的大建设的一个规模是比较大的，无论是平壤还是在地方，都在推动大规模的建设。其实他希望通过建设来带动国内的内循环经济的一个转型发展，这是朝鲜方面目前大力推进的一个重
1: 好。
0: 点项目。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项目基础之上持续推进的话，双方的务实合作可以有很多的突破口演出。
1: 好，最后1分钟的时间，薛晨先生，你有哪些补充吗？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4个坚持，也就是高层引领、以民生为导向的务实合作，以及以人文交流为载体的民心相通和情感培育。那么还有第四点的意见，最关键的是在于这个要坚持公平正义理念。那么在这种理念之下呢，以这个中国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为指引，那么会在未来的这个半岛和平进程当中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正像前面这个所提到的，习总书记曾经在这个峰会当中提出，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既然是安身立命之所呢，中朝双方都有共同维护这样一个安身立命之所的地区和平进程的要求。那么中国呢，应该会坚守公平正义和原则，然后呢，把
1: 是。
2: 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推动半岛僵局的这个破解，会推动这个朝韩和解以及朝美对话，来助力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三位记者和嘉宾围绕中朝关系我们做的深度解析。衷心期待在新时代新起点上，中朝关系能够历久弥新，谱写传统友谊新篇章。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连线，谢谢收看，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

0: 点击。新月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现在国台办正在举行新闻发布会，来看北京的最新现场。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6月13日在厦门举办。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论坛系列活动在福建各地陆续开展，已举办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海峡百姓论坛、海峡两岸龙舟赛、共同家园论坛等四场活动，近千名台胞踊跃参与。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让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两岸同胞。活动涵盖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社会公益、体育赛事、民间信仰、歌舞艺术、金融科技、乡村振兴、农渔合作、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护航少年儿童成长，助力台湾青年拓宽就业创业赛道。热诚欢迎台湾各界同胞跨海相聚，共叙情谊，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创未来。好，下一个问题，来，人民日报。
2: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提问：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即将举办，台陆委会称海峡论坛是大陆的统战平台，今年进一步扩大限制，要求县市政府公务及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对此，党内舆论认为，对于单凭一纸公文就禁止两岸交流，这让民众觉得很受威胁。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普遍欢迎。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我要强调的是，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二排中国新闻。
3: 谢谢发言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中国新闻记者提问。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在之前的发布会上已经分别阐释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七个更好当中的五个更好，也受到了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那么也想请问发言人，对于和平统一之后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台湾的安全保障会更好，有什么样的阐释？谢谢。
1: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不再是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妄图打造的火药桶、地雷岛和地狱景象。 摆脱随时被台独和外部势力葬送的命运。台湾经济将可持续稳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将更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结合。台湾渔民在台湾岛周边海域生产作业的合法权益将获得国家海上力量及时有力的保护。和平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台湾同胞可以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充分享受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太平岁月。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二排第四。
4: 谢发言人，人民政协报记者提问：台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日一项民调显示，近六成的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近七成的台湾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有岛内舆论认为，当两岸议题从统独转向了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时，台湾民意，尤其是台湾年轻族群的态度已出现变化。请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是压制不住的。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认识到台湾的发展，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系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祖国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好，下一个问题，来，中评。
3: 谢谢发言人。香港中评社记者提问：日前，台湾民意代表高金素梅及其助理被台北地检署依贪污等罪起诉，并对二人分别求刑12年6月以上徒刑、16年以上徒刑。有岛内舆论认为，这是民进党当局选择特定人选处理，蓝营民意代表都得小心。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民进党当局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已经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民进党当局恣意妄为，其倒行逆施必遭民意反噬，终将自食恶果。下一个问题，来，第四台中新社。
5: 谢谢。中新社记者提问：台湾天下杂志近期一项调查指出，台湾 AI 相关产业高速成长，但大量传统产业却趋于边缘化。有舆论认为，台湾传统产业过去维持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两岸分工，传统产业要想自救，需抓住两岸经济合作机遇，特别是依托大陆的完整供应链、巨大市场规模和制造优势。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当前台湾的产业可谓一夜兴百夜衰，产业结构过于单一的问题愈发明显，经济发展脆弱性更加突出，传统产业处境艰难，发展空间日益萎缩，多数居民收入远不及中位数，无薪假越来越长， 岛内民众对此强烈不满。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正视岛内产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严重隐患，为产业找出路，反而一再推动两岸脱钩断链，阻挠两岸产业分工协作，可谓作茧自缚，愚不可及。大陆“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与民生发展高度相关，在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的有力支撑下，完全可以通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实现创新发展。我们将一如既往积极支持两岸产业合作，支持包括传统产业业者在内的广大台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握“十五五”发展机遇，获得更好、更大的发展。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三排，东方卫视。
6: 谢谢发言人，东方卫视记者提问。根据2024年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双方合作备忘录，上海动物园两只小熊猫与台北市动物园的黑胶企鹅进行交换。今年6月5日，在上海动物园举行了小熊猫的移交仪式，引发两岸网友的关注与好评。但是却有民进党的政客称，双城论坛会成为渗透的破口，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作为两城市间的重要机制化交流平台，为促进两地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我们也注意到两岸网友的热评，譬如“蒙受跨海当桥梁，暖意乘风渡海峡”，以动物保育做交流，没有对立，只有温情，这样的活动多多益善。多走动、多交流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包括两岸城市交流在内的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台独势力动辄以所谓渗透破口抹黑两岸交流合作，这次又在小熊猫身上做政治文章，荒唐可笑。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二个。
7: 总台日月谈天看台海记者提问。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妄称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并表示台与日菲分别签有渔业协议，将继续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另据媒体报道，日方已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1: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 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下一个问题，来，薇薇，第二排。
0: 好，在刚刚我们已经看到的是，现在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正在就两岸热点问题持续在回答记者提问，稍后会有相关的整理报道。下节回来为您跟进目前的美伊局势。
8: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8: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伊朗多个地点在十号发生了爆炸，或者是传出了爆炸声。伊朗官员就指，美军空袭目标就包括了伊朗南部海域，有五个地点的军事基地、海军基地、雷达设施，还有炮兵阵地。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宣称，十号凌晨再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南部的袭击。这里是在伊朗乌尔木斯干省多地，你看到地图都在发生爆炸，部分地区的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就指，美军空袭目标似乎也包括像是希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葛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这当中也包括的米纳普也受袭。贾斯克港爆炸时是在时间的凌晨2:35左右，而在希里克市的巴曼林区有两个储水系统受袭过后，居民的饮用水供应是暂时中断。而在稍早前，美军开始空袭伊朗南部的多地，称这是对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到伊朗击落的报复性打击，但行动不会干扰到美伊的谈判进程。而在当地时间的十号凌晨，伊拉克的民兵武装下属机构发布的消息指，伊朗无人机飞越了伊拉克领空，针对的美方目标在发动袭击。在稍早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敦促地区的外国军队要撤离。他就说，靠近于伊朗领土的这些外国军队时刻都面临着因为自身人为的失误、纯粹的意外或者可能会被卷入到的交火而产生的风险，而为了降低这样一个风险，最佳的方案就是撤离。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是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坠毁过后，美方官员在九号就证实，军机是遭到了伊朗舰阵者无人机击中。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对此做出回应。不过之后，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就说，其实事件没有什么大不了，更强调机组人员是安然无恙的。但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则警告指，如果外交努力失败，那么德黑兰会采取更为强硬的行动。
14: 美军中央司令部九日证实，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八日在阿曼海岸附近执行区域巡逻任务时坠毁。事发后，两名机组人员在两小时内获救，目前情况稳定。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军方已向他通报，这架直升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时遭伊朗击落。特朗普强调，美国势必对此次事件作出回应。与此同时， 两名美国官员向媒体证实，这架美军直升机是遭一架伊朗制造的见证者无人机攻击后坠毁的。这是本轮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美军首次损失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被视为双方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重要信号。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特朗普发表强硬表态前不久，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违背承诺，并暗示如果外交努力最终失败，伊朗将采取更加强硬的回应措施。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但如果有关各方违背承诺，德黑兰将采取其最擅长的方式做出回应。作为当前停火与和平谈判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卡利巴夫的表态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伊朗向美国发出的最新警告，这也使这起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政治与军事敏感性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再来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在9号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表示，可能会在下周或是最近这几个月和伊朗方面签署协议。万斯就说呢，美国已经非常接近要达成一项会对美国的经济有利，并且能够真正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确保伊朗在长期内不会拥有核武器。万斯也表示，在美国的11月份中期选举前，很多情况就会明朗。他并表示，和伊朗的协议可能在下周就能够达成，也可能会在数个月内之后达成。而万斯还认为，伊朗是不太可能会拖延谈判进程，伊朗的体系将使得他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有办法达成一致。对于是否是信任伊朗，万斯就引用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表示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特朗普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将要落实的执行条款。另外，美国纽约时报在9号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形成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有四大的核心议题，包括要暂停铀浓缩活动15年，稀释伊朗现有的铀浓缩库存，以及拆除掉大部分的核设施，以及扩大国际的核查范围。不过双方在内部的政治和军事的反对声浪中依旧构成了重大风险。
15: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及外交官消息报道，特朗普的幕僚近日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远不止于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涉及一项核协议。谈判目前已形成模糊框架，前提是伊朗革命卫队和强硬派政客不会推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谈判成果，也不会破坏美国提议今年夏天在瑞士举行的更深入谈判。这项核协议涵盖四项主要内容，第一是铀浓缩活动长期暂停。美国一直要求伊朗同意停止铀浓缩活动至少20年，伊朗方面则提出暂停10年，但美国官员认为伊朗最终可能接受15年期限。第二，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对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进行稀释处理。伊朗官员则表示，美国只能作为观察员参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几周反复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涵盖伊朗拥有的全部11吨浓缩铀。如果这些浓缩铀在国内被降级，而不是运往国外，伊朗领导人可以声称他们仍拥有这些核燃料。第三，伊朗拆除核设施。美国要求伊朗拆除其三大核设施：纳坦兹、富尔多和伊斯法罕。伊朗已讨论拆除其中2处设施，但坚持保留一处，以证明其没有放弃铀。

0: 如何处理伊朗的11吨浓缩铀库存做准备？白宫官员乐观认为，以色列和伊朗近期再次交火只是短暂的插曲。关于解除伊朗核计划机制的详细谈判，可能将于6月中旬左右在瑞士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持续，一直到2月底呢，地区冲突爆发以来，目前有超过160艘的主流油轮还是滞留在波斯湾的水域，时间已经超过足有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的秘书长多明格斯在9号就在警告，不能够为了商业利益就让海员冒险穿越海峡。
2: 多明格斯9日发表声明，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多明格斯强调，船长和航运公司有责任依据国际安全与保安管理框架对航次进行充分风险评估。他表示，任何商业或运营因素都不能成为让海员承受高风险的理由，保护海员生命安全必须始终是首要任务。据报道，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1/4油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2月底至6月9日，已确认发生42起袭船事件，造成11名海员死亡。有分析人士指出，持续的安全风险正在影响区域航运活动和船舶运营决策，大量船舶选择留在相对安全区域，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智库在9号刊文表示，伊朗战争这凸显出的是美国对全球关键水道的掌控力度正在减弱。过去美国依靠的是航母、潜艇还有空中力量维持在全球主要海域的主导地位，但是随着远程精准导弹包括无人机的普及化，美国维持海上霸权的成本也是越来越高，而效果也变得越来越有限。
3: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9日刊文表示，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影响，而美国至今未能迅速恢复海峡通行，也凸显出美国对全球关键水道的掌控力正在减弱，由美国长期主导的全球海上秩序正面临严峻挑战。文章指出，过去几十年，美国依靠航母战斗群、核潜艇、驱逐舰、巡洋舰和远程空中力量，长期维持对全球关键航道和主要海域的军事存在。但现在，这一秩序已经出现结构性变化。文章表示，美国海上掌控力减弱，主要原因是军事门槛的下降。过去，只有大国海军才有能力挑战海上通行秩序，但现在，廉价无人机、反舰导弹、海上水雷和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已经让中小型国家和武装团体也有对关键水域构成威胁的能力。比如，胡塞武装使用一架无人机的成本可能只有几千美元，而美国拦截这些目标，往往需要消耗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导弹。美国虽然有能力拦截，但很难长期用高成本武器来应对低成本的袭扰。文章还指出，中国在全球海上秩序中的角色也在不断变化。近年来，中国通过区域拒止能力、造船能力、港口网络以及对关键矿产加工和供应链的影响力，持续削弱美国的制海权。文章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海运和造船大国之一，未来将进一步挑战美国的海上掌控能力。文章表示，未来全球海洋秩序可能不再是美国理想中的开放模式，而会变得更加碎片化。关键海域、港口和航道的通行可能都需要与当地国家或武装力量进行谈判，甚至支付额外的费用。而地缘政治风险也将进一步被纳入到航运成本当中。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在最近这2周，以色列境内发生了2起重大恐怖袭击事件，这个频率相比年初是有所上升，并且在6月7号的恐袭中也出现了首位今年恐袭的遇难者。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观察报道。
4: 6月7日，在以色列中部靠近西岸地区分界线的一处社区，一名阿拉伯裔持枪袭击过往民众，一名附近餐馆的厨师兼以色列预备役军人阻止凶手的过程中中弹身亡。对于最近2周以色列境内发生2起重大恐袭事件，有以专家表示，应让恐怖袭击发动者意识到这一行为不会取得任何成果。
5: In this region, Arabs have total freedom to travel wherever they want. What needs to be done, and Israel finally has to apply sovereignty in Judea and Samaria so the Arabs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scare us away just by killing us. There was just a terror attack, a car ramming attack just

0: 2 minutes from my home. And they do it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by killing us and terrorizing us, that we'll run away. We're never going to run away, and we finally have to make all of Judea and Samaria part of Israel, so they learn no terror is going to scare us.
1: 以色列外交部统计的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仅包括枪击、持刀袭击、开车冲撞人群等作案手法。自以哈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增派了大量军警巡逻，加固边境，试图加强敏感地区的安全管理。有以专家向本台表示，若巴政府无法引领民众走向和平，则不应继续存在。有不少以色列当地民众向本台表示，近日以色列境内恐怖袭击事件频发，正是有一些极端分子向以军打击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军事行动所做出的回应。方卫视胡晓宇、埃弗拉特报道。
2: 好，下期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
3: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5: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3: 军情观察室，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在近日，中国自主研制的百兆瓦级储能电机成功应用，这也是国际上单机功率规模最大的电动机，总体技术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近日，中国高速同步电机储容105号在山东肥城压缩空气储能示范项目成功应用，该电机的单机功率达到了105兆瓦，转速3000转每分钟，具备了电动核发电的双工况运行能力。中国“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新型储能，近年来中国的储能发展也驶入到了快车道，成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支撑。国际油价在9号大幅下跌，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通过霍姆斯海峡船舶的数量正在显著增加，加上市场持续压注在美伊有望在数天内能够达成协议，这也带动了布伦特原油一度重挫将近5%，跌破了每桶油90块美元大关。
6: 油价周二大幅下跌，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接受 CNBC 专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正在快速恢复，成为市场最新利多消息。美国能源部长赖特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流量正在非常显著的增加，而且还将持续增加。赖特虽未公布具体数据，但他的谈话立即提振市场信心。随后，西德州原油期货下跌近4%，报每桶87美元左右；布伦特原油则下跌近5%，跌至89美元附近。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更持续向市场释出乐观讯号。
7: And the strait will open up right away. It'll open up immediately upon signing, which could be in 2 or 3 days.
6: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最后阶段协商，希望恢复正常航运秩序。另一方面，摩根大通分析指出，实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可能比外界掌握的数字更多。报告估计，每天可能有多达200万桶原油透过关闭船舶应答器的油轮秘密运输。即使海上封锁仍在持续，商业航运明显减少，仍有相当数量的原油与石油产品成功穿越 略海峡。不过若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彻底恢复正常运作，加上夏季用油旺季来临，全球库存持续下降，下半年油价仍可能面临新一波上涨压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一华盛顿报道。
2: 好，今天的财经热点带您聚焦气候的问题。去年是全球有记录176年历史当中温度最高的其中一年，欧美六大气象机构就评为史上第二高或者是第三高，而踏入到2026年，这个情况丝毫没有改善，预计会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
8: 五月应该还是春天，但全球各地纷纷经历了炎夏般的酷热。西班牙因为热浪相关而死亡的人数破百，是2015年开始记录以来最多人因而死亡的五月，也是过去10年均值的3.6倍。而法国五月份的温度打破最高纪录，有30几摄氏度，光是月底的热浪已造成7人死亡。在英国，五月的高温也打破了最高纪录，英格兰东南部数以千计的家庭失去食水供应或水压太低，受影响居民最高峰时超过2万人。在亚洲，北半球夏季6月1号才正式开始之前，很多大城市近期的温度早已远超城均值，好像首尔的平均温度在五月下半个月超出了高达13%，上海高出了12%，东京超出10%，印度部分城市的温度突破40摄氏度。世界气象组织和英国气象局日前警告，未来5年全球平均温度将达到接近纪录最高水平，近水平面温度中位数将较1850至1900年工业时代前高出1.3至1.9摄氏度，会有一年温度超越现有最高纪录，就是2024年的高温也会短暂超越1.5摄氏度的温度控制目标上限。北极温度上升更多，北半球的冬天更多雨水。同时，强劲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形成，预计6至8月出现的几率在80%，持续到11月的几率高达90%，将进一步推高全球气温。最令世界气象组织担心的是，气候变化会加强厄尔尼诺的影响，导致全球出现更加极端的天气，明年可望成为史上最炎热的一年。食物生产、工业和人类生活受到重大干扰。德国安联贸易公司日前预计，如果近期的热浪持续，今后5年德国经济损失将达到1310亿美元，经济产出丧失3%，同时政府税收每年减少0.7%，令财政收支 GDP 占比每年恶化0.9%左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关注俄乌最新战况。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10: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欢迎回来。顿涅茨克乌军堡垒带的第一城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九号进入到最后的巷战，乌军调集的预备队展开的反击，俄军进攻受阻。

0: 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又是乌军堡垒在其防御攻势最南端的基础的支撑点之一。据悉，乌军通过城市的污水处理管道实施拓宽，并形成了地下50余公里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连通的管道，这也可以作为乌军后勤的补给和兵力的机动通道。担负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术进攻的俄军突击队，来自原乌东民兵第二军即后编入俄军南方军区的第八集团军两个突击旅和车臣的阿赫马克特战部队等。乌克兰军事分析人士也承认，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康城的处境正在迅速恶化，俄军已经绕过了城市多处的核心城防工事，并攻入到市中心部分的高层建筑和工业区内。据报道，如今乌军在城市内的攻势已四分五裂，当下的态势相当浑浊，既有控制区也有灰色地带。两周前，俄军的武装人员首次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西北部被发现。俄罗斯军事专家肯定，俄罗斯武装部队在城北的确有小股渗透小组在活动，康城的战斗只是个战术行动，主要企图目标是探明堡垒带乌军攻势到底有多强，火力配置到底有多密，充其量也只是堡垒带战役中的一次战术性的火力侦察的进攻行动。首先，俄军仍然使用成功的封堵战术，先斩断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试图运往康城几乎所有的物资通道。目前俄军已经达成了目标企图的80%。俄军第八集团军序列内的这支乌东民兵的民间武装一直在卢甘斯克州的西部和顿涅茨克州的北部作战。目前第三民兵团、第85独立旅等部队正在斯拉维扬斯克方向作战。这支部队由矿工旅组成的第85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无敌地打下了阿夫迪耶夫卡城，2025年底被俄罗斯国防部授予了近卫突击旅的称号。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德国总理默茨、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英国首相斯塔默日前在伦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试图要把停滞的和平外交重新拉回轨道。而德方在之后的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将会接过并且持续推进此前主要是由美国在主导的俄乌谈判进程。同时，德国的前总理施罗德就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这引发了多方的关注。
2: 伦敦会晤后，德国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英法德将会继续推动重启谈判，并把相关的讨论扩大到更多的欧洲伙伴国家之中。相关的议题也会在欧盟峰会和七国集团峰会上继续讨论。
3: 英法德在会面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支持泽连斯基提出与普京直接谈判的主张，并强调欧洲将参与推动进程。德国政府新闻发言人表示，此次三国联合声明的进展在于，他们将接过此前主要由美国主导的谈判进程，但会与美国保持密切协调，同时强调这个圈子必须扩大，需要所有欧洲伙伴尽可能提供支持。
4: Aber neu ist, glaube ich, dass nun dieser Prozess mit neuer Wucht in Europa beginnt. Neu ist auch, dass wir den Verhandlungsprozess, den die USA maßgeblich geleitet haben, aufnehmen und weiterführen. Dies auch in enger Abstimmung mit den USA tun. Die Abstimmung mit dem ukrainischen Präsidenten gestern hat gezeigt, dass dies alles im Einvernehmen geschieht. Und nun muss dieser Kreis erweitert werden. Es braucht größtmögliche Unterstützung aller europäischen Partner, um dann tatsächlich Richtung Frieden zu drängen.
3: 在德国国内，媒体也追问前总理施罗德与普京会面的情况，是否与联邦政府有沟通，是否得到支持。德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回应称，德国政府对细节并不清楚，也没有信息显示联邦政府与这次会面有关系。
4: Von diesem Treffen habe ich auch gelesen. Ich habe von diesem Treffen keine nähere Kenntnis.
5: Gab es Kommunikation?
4: Kann ich Ihnen nicht sagen. Es gibt zu diesem Treffen von mir ja keine Information und die Bundesregierung hat dieses Treffen nicht begleitet.
3: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在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不会再向乌克兰提供任何的武器，这也是保加利亚在4月份大选过后新的政府对俄乌战争的一项最新表态。斯托扬诺夫就表示，乌克兰的战争是不会在战场上得到解决，而当前俄乌战争这是一场消耗战，无论是集结了多少的武器，最终只会导致人员的伤亡，所以现在是时候坐在谈判桌前寻求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公正和平。他强调了欧盟的角色极为重要，但又很难将欧盟定位成为俄乌战事的一个调解方，因为欧盟在对乌克兰提供了军事援助。保加利亚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自2022年以来一直都在向乌方提供军事援助。而不过在新的总理拉德夫四月份上台之后，保加利亚就改变了主张，希望各方能够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美国的国会众议院在9号通过的总额将近有700亿美元的安全美国法案，为美国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边境巡逻队提供的资金，一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届的任期结束。而众议长约翰逊对此给予肯定，并且抨击民主党的边境政策。
6: Just a few moments ago, the House Republicans voted to end the Democrat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shutdown.Once and for all, and we are pleased to tell you that we'll be funding for the next 3 years our border security and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These are critical agencies and critical function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state the obvious. And it's rather shocking to us that Democrats wanted none of it. We have 3 full years of funding now, and there is not a Democrat here who voted to support that.
7: The bill is passed.
1: 约翰逊表示，此举有助于杜绝民主党的阻挠削减移民执法经费的可能。他就指责民主党长期在推行开放边境政策，导致的非法移民还有跨境犯罪问题在频发，造成诸多的安全悲剧。所以他强调，共和党始终坚持国家安全底线，全力保障执法人员的履职资源，兑现修复边境安全、守护社会社区稳定的竞选承诺。安全美国法案在上周已经获得了参议院通过，那么下一步就会提交给总统特朗普进行签署。此前民主党就要求要推动移民执法改革，包括要求执法人员要配备随身摄像机，以及在进入到民房之前要先取得司法授权，但是遭到了共和党方面的反对。美国白宫打击欺诈特别工作组负责人副总统万斯在8号宣布，明州州长沃尔兹和州总检察长埃迪森已经被移交给司法部，对于两个人涉及社会福利项目的刑事欺诈行为正在进行调查。
8: 万斯表示，做出刑事移交建议的依据是一封由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提交的函件以及调查报告。委员会周一发的报告指出，包括沃兹、艾里森在内的多位州政府官员知晓明尼苏达存在大规模欺诈行为及政府监管失职问题，导致约3亿美元的联邦儿童营养项目资金以及可能高达90亿美元的医疗补助相关资金流失或存在严重风险之中，但未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万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明尼苏达官员并不凌驾于法律之上，若他们协助实施欺诈，在宣誓作证时做出虚假陈述或骚扰、恐吓、举报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致函万斯，要求其以白宫打击诈欺特别工作组负责人的身份，对明尼苏达州社会服务项目展开全面审查。州总检察长埃里森称，万斯的举动是一个政治作秀。他指出，看到官方权力和公共资源没有用于服务民众，反用来追击政治对手，令人不安。这并非政府应有的职能，也削弱了公众对于政府机构的信任。据悉，今年早些时候，沃茨也曾表示，针对明尼苏达州的诈欺调查带有政治报复性质，并称政府打击欺诈的行动根本不严肃。作为2024年民主党副总统候选的沃茨，当外界不断传出有关于明尼苏达州存在广泛诈欺问题的报道时，他在今年的1月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州长。凤凰卫视杨明俊、李占清、罗先生报道。
1: 美国航空航天局在9号公布了执行阿尔特米斯3号任务的4名宇航员的名单，当中包括3名美国宇航员，还有一名意大利宇航员。阿尔特米斯3号任务计划会在2027年实施，将会在近地轨道、开展飞船和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计划于2028年执行阿尔特米斯4号载人登月任务要做准备。另外，有美国媒体在报道指呢，支持总统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将会在白宫终极格斗冠军赛 UFC 赛事举行的前一天，将会举行一场每人$100万的筹款活动。
8: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四名知情人士的报道，这场七位数门槛的筹款活动将在特朗普位于华盛顿郊区弗吉尼亚州北部的高尔夫俱乐部举行。这次筹集的资金将流向一个支持特朗普政治议程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其在本轮选举周期中已筹得$3.42亿，预计将在即将到来的国会中期选举关键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据悉，这已是特朗普阵营为中期选举举办的第6场每人$100万级别的筹款活动。共和党目前在多数层级的筹款能力上领先于民主党，这类活动预计将帮助共和党在关键选区扩大资金的优势。报道称，虽然白宫中级格斗冠军赛和筹款活动两者互不关联，但不少与会者认为绝不认为这样的安排只是巧合，因为特朗普的一些富有支持者很有可能会出席两场活动。据悉，白宫终极格斗冠军赛门票本身免费，但包括龙边座位在内的赞助套餐价格高达$100万或者更高。知情人士称，赞助收入将用于抵消赛事成本，不会流向特朗普本人、其政治组织或私人商业利益。而这场赛事定于14号，也就是特朗普80岁生日当天举行，同时也是白宫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的一部分。据报道，为赛事搭建的结构高约28米，重约600吨。目前这场活动正面临来自法律的挑战，诉状称白宫场地被不当用于一场盈利性的活动，并将为私人企业创造收益。凤凰卫视杨明觉、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秘鲁在7号举行第二轮的总统选举投票，截至到9号为止，最终结果还是没有出炉，选情依旧是十分焦灼。左翼政党候选人桑切斯暂时以微弱的优势领先。根据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所公布的最新计票结果，代表左翼政党的一起为了秘鲁的罗伯托·桑切斯获得50.12%的选票，而代表保守派政党的人民力量党的藤森庆子则拿下了49.88%的选票，双方的得票率的差距只在0.24%。桑切斯目前是以大约40,000张的选票这样一个微弱的优势是暂时领先。欧洲联盟选举观察团对于计票和公布结果的速度缓慢表达了关切，认为这会引发民众的不信任感和焦虑的情绪。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就表示，由于计票的法律程序严格，再加之海外的选票和部分的一些争议选票都必须要运回首都利马进行复核，所以最终的官方选举结果预计要等到7月份才会正式的对外宣布。正在刚果基因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的中国首批抗疫医疗专家组在9号在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代表进行了深入座谈，双方针对于当前的疫情形势、防控需求及下一步的合作方向交换了意见。
9: 座谈会上，中方专家组强调，愿同刚方的卫生部门、医疗与疾控机构，以及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根据一线的实际反馈，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中方将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以及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驻金沙萨行动负责人索尼亚·马赖斯对中国政府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前来支援表达了感谢。他表示，愿同中方专家组加强沟通协作，并期待中方专家组在防疫培训上提供支持，特别是深入基层社区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帮助当地提升疫情的早期发现、防控和应对能力。支援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日抵达金沙萨，在当地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世界卫生组织5月17日宣布，本次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为响应国际团结抗疫的精神，中国政府决定派遣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奔赴前线提供支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新闻还会有更多消息会持续为大家关注报道，敬请继续留意收看我们的。

0: профес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7: 一纸书文解构俄乌战争深层博弈。普京签署最新作战指令，全面动员。
8: 俄罗斯想打破这样一种外交和军事上的僵局，摆脱现在这样一种被动。
7: 多方援助不断加码，局势不断升级。
9: 就是双方不得已的继续消耗，来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
7: 凤凰聚焦，俄乌再起高强度对抗，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六月是特朗普政府曾经为俄乌战争设立的谈判停战期限。泽连斯基认为美国无暇顾及，所以他自己率先发出了一封给普京的公开信，说是要主动约谈普京。这可是打破了泽连斯基自己曾经立下的不与普京谈判的规矩，看似展现的是妥协空间，但为什么局势却成了激烈的政治博弈和战场战火升级交织的复杂局面？各方角力，俄乌局势被推向何方？
1: 六月四日，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给俄罗斯总统普京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称，考虑到美国目前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俄乌战争重新成为其关注点，并提议与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两国持续四年多的冲突。普京早些时候表示，俄方准备好并愿意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这封泽连斯基以乌克兰总统名义写给普京的公开信，是俄乌战争爆发后乌方首次以正式元首文书形式主动与俄方对话。全文以应当以诚实有尊严的方式结束战争为着重点，其中诚实被媒体解读为泽连斯基要求俄方正视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并借武力改写地缘格局的思维，而尊严则被视为划定乌方核心底线，拒绝割地，绝不以国家核心利益换取短暂和平。信中明确提及，这场战争已经持续太久，所有损耗皆无实质意义，唯有诚实正视事实，以尊严对待彼此，才能彻底终结战火，避免无休止的循环消耗。这封公开信首发于乌总统官网乌克兰语原版，海外社交平台同步刊发英文版本，并无俄文原稿。
2: 俄乌实际上是有外交渠道的，但是泽连斯基选择使用社交媒体发公开信的方式，外交和舆论炒作的因素都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明确讲到了，现在俄乌是各说各话，现在的调停实际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美国不感兴趣了。现在呢，乌克兰就不能完全放弃这个外交和谈，因此呢，他试图要这个重新这个创造一个俄乌对话渠道，既展示了乌克兰渴望和平、支持对话的这样一个立场，另一方面呢，还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乌克兰的立场。当然，我觉得外交信舆论炒作起来以后呢，也可以给俄罗斯很多压力。欧洲现在正在酝酿第21轮对俄制裁。如果乌克兰发出这个外交信没有得到俄方的积极的回应的话，这会给欧洲一个理由继续制裁俄罗斯。
3: 俄乌冲突还是当今世界上国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的姿态是大于它的诚意的，施压大于它的和平的愿望。你既然是一个普京，为什么不用俄语为主呢？对不对？用英语为主什么意思呢？它的主要的意图就是要让全世界明白，俄乌冲突远远没有到达真正的和平的阶段，你们还继续要援助乌克兰，继续帮助我才行。
1: 这封公开信中，泽连斯基六次提到26年，成为贯穿全文的时间检索词。第一次提到26年是在信的开篇，26年多前。当你开始领导俄罗斯时，乌克兰许多人对你抱有好感。第二次是说到双边关系时，你掌权俄罗斯26年，

0: 彻底改变了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第三次，你执政的26年中，几乎一半时间都在与乌克兰作战。第四次，你将没有足够的资本像过去26年那样继续换取俄罗斯人的忠诚。第五次，你掌权26年，中南底岁月轻逝，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会更加厌倦你。第六次，历经这26年，乌克兰领导人没必要去莫斯科，正如俄罗斯领导人不会来基辅。外界解读泽连斯基六次提到26年，完整诠释俄乌关系变迁与战争的非必然性，每一处均承载专属博弈内涵。
1: 泽连斯基强调这26年，实际上就讲到了现在的俄乌关系啊，这无论是好还是坏，都与普京有着直接的关系。公开性聚焦在普京，成也普京，败也普京，所以给普京一定的政治压力。俄乌啊，是邻国啊，是斯拉夫的兄弟民族，过去曾经有过美好的记忆，并不是所有的乌克兰人从开头就想跟俄罗斯撕破脸皮，想跟俄罗斯分道扬镳。错就错在普京最近2年的俄乌政策，似乎是想说责任不在乌克兰，而是在于俄罗斯，是俄罗斯的政策变化了，导致乌克兰跟俄罗斯分手，甚至反目成仇。
2: 他没有提乌克兰的改变，26年当中，你乌克兰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完全投入了西方的怀抱，要加入北约，那俄罗斯的地缘安全格局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北约就直接到我的家门口，甚至到莫斯科已经不远了呀。虽然他提出了6次26年，就没有讲自己产生的巨大的变化，对俄罗斯产生了巨大的安全压力。
0: 此封公开信也高频使用不喜欢三个字，而这种表述用在了俄罗斯人对战争给俄罗斯带来越来越多负面后果的事实面前所感到不安的段落。他们越来越不喜欢战争给俄罗斯带来的负面后果，他们不喜欢我们的无人机和导弹，他们不喜欢汽油短缺和持续上涨的物价，他们不喜欢接连不断的禁令，他们不喜欢你准备发动第二轮动员，以便在乌克兰开辟新的战线，或者将战争扩展到俄罗斯邻国。他们不喜欢看不到尽头的战争。
2: 作为老百姓，他当然喜欢过去那种安宁的日子，他也不喜欢战争，更不喜欢我家里有人参加战争丢了生命，当然是有的。所以这个不喜欢呢，其实在哪个国家都会出现啊。反过来说，你乌克兰没有吗？乌克兰不是也不喜欢自己家里人死掉吗？这个话由他说出来，俄罗斯国内有些老百姓呢有一些共鸣，经济生活下降了嘛，我的家庭的生活受影响了。他指出了这个不喜欢部分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他的意图是在俄罗斯国内呢起到一个这个分离分化的作用。
0: 6月5日，普京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针对泽连斯基前一日发出的公开信做出回应。
3: Это письмо, о котором вы сейчас сказали, он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 элементами хамства.
0: 至于泽连斯基在信中说。你掌权26年，中南底岁月轻逝，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会更加厌倦你。普京回应：
4: Эт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безусловно важно, но главное это не возраст, главное дееспособность и работоспособность.
0: 他直言，双方领导人会晤存在明确前提，必须先拿出可行的冲突解决方案。
3: Я говорю, я не вижу смысла встречаться.Смысл только для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остановить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Вот и все. А нам нуж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не на полгода, не на 3 месяца, а на длительн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1: 泽连斯基在信中提到了普京在俄罗斯执政26年，确实有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暗指啊，俄罗斯总统普京现在已经老了啊，或者说他的这个执政的这些思路和想法不合时宜了。 当然了，从普京的角度看呢，他公开的回应了泽连斯基。

0: 己的这个挑衅，指出年龄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力。这也暗指啊，就是即便是泽连斯基比普京要小很多，但从能力啊和国家治理的角度讲，泽连斯基跟普京还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或者说不是一个段位上的人。这些事情啊，这个发到社交媒体上，无疑啊，是给俄罗斯造成了一定的外交和政治尴尬。
1: 普京拒绝这封信之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恐怕3到6个月之内没有任何谈判的空间，因为谈判的基础条件现在都不具备，怎么可能走向谈判呢？所以在未来几个月之内，还是可能会以打促谈为主，谈不是主要的，争取谈判桌上的筹码对双方才是主要的。
2: 就在普京坐镇圣彼得堡主持国际经济论坛的关键节点，乌军出动多架无人机，借助星链卫星导航展开远距离突袭。圣彼得堡多处关键目标遇袭，当地能源军事设施受损严重，一座海军基地更是遭遇重创，俄军一艘现役驱逐舰在爆炸中损毁。袭击事件迅速引发全球关注。
3: 圣彼得堡这个会议啊，对俄罗斯而言，这是俄罗斯的达沃斯啊。尽管他进行了严加的防范，但是乌克兰也是下了大功夫，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场合和地点，给他造成这种军事上的打击，那就是打普京总统的脸，就是给俄罗斯难堪。要给西方世界看到乌克兰现在的作战能力，把世界的目光注意力吸引到俄乌战场上来。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公开挑衅的这个意味了。乌克兰确实是一边说要举行和谈，但另一方面呢，却不断的去这个给对方造成一些外交上的尴尬。这些袭击确实让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失焦了。论坛应该聚焦于发展，聚焦于合作啊，聚焦于经济增长。但是事实上呢，国际新闻对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报道，大部分都是讲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所以这让俄罗斯感觉到非常的恼火啊。这也使得这方公开信的效果起到了一个反作用，被俄罗斯视为挑衅啊，甚至是不礼貌。这使得目前的俄乌之间的这种关系更为紧张，充满火药味的这样一个氛围，所以有可能导致俄乌目前的这个战争会进一步的升级。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heavil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连遭遇跨境空袭，再结合此前泽连斯基的公开表态，6月5日，普京在圣彼得堡签署最新作战指令，下达全面动员命令。据俄媒最新披露，6月6日，俄军随即对乌克兰全境发动大规模空袭行动，打击范围覆盖100余处核心目标，无人机制造厂、沿海港口、军用据点以及外籍雇佣兵驻地等战略要点均在打击之列。俄军意在彻底瓦解乌克兰的军工生产与后勤补给能力。本次军事行动打击强度创下新高。
1: 这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报复是一种系统性的报复，增加了它的烈度。以往啊，当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导弹攻击的时候呢，它的高超音速导弹啊，也就是5倍以上音速的导弹，比如像匕首啊、锆石啊、针束啊这样导弹，只占到2%-3%，就是比例比较少。这次他对基辅攻击的时候，70-80枚导弹里面10%都是高超音速的，那就说明他的打击烈度，或者是说他要达到的打击的强度是大幅度上升的。他还发出了一个警告，如果乌克兰你继续对我纵深目标的打击，或者对我一些要害的目标打击，那我的这种报复也会相应的升级，我的报复的这些程度也会加深。
0: 在全域空中打击形成压制的同时，俄军东线战场取得关键性进展。6月6日，驻守哈尔科夫地区的俄军成功突破防线，一举攻占军事重镇舍普琴科。依托这座前沿据点，俄军主力部队顺势向南快速挺进，兵锋直指红利曼战区，东线战场的推进节奏持续加快。
1: 顿巴斯啊，是双方啊就是激烈争夺的一个区域，俄罗斯它并没有完全啊占领这个区域，俄罗斯当然要加强在这方面的军事进攻，就是尽量占领更多的这个领土，哪怕把一些领土作为缓冲区，你来我往的这种争夺也是对俄军有利的。俄军确实增加了他的兵力投入和他的这种进攻的速度，但毕竟他现在要集结更多的这种兵力，形成更强的这种火力，把这个区域完全占领或拿下来。
2: 现在在扎波罗热、在顿涅斯克和哈尔科夫方向，双方的激战数量、次数啊有所上升，不算太大的这个重大的军事突破啊，应该是相互的拉锯和蚕食。乌克兰面临三大困难，首先是火力不足，俄罗斯的弹药产能是乌克兰的接近4倍，甚至是有说5倍，这使得乌军呢对俄军火力战前线的这种压制实际上是非常的有很大的短板啊，有很大的压力。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双方在能源和这个后勤补给方面也存在困难啊。乌克兰的这个拦截导弹的成功率啊现在有所下降，高超音速导弹这对乌方现有的防空体系来说是无法拦截的。最近乌克兰不断在宣称说俄军可能会发动新的这个战线，有可能在北部攻击切尔尼戈夫和基辅市，这也使得乌克兰的这个防线从过去的东、中、南，现在呢有可能会延长到北部，这对整个乌克兰的防御形势来说会造成巨大的压力。
0: 在顿巴斯主战场，双方长期焦灼的战略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现已被俄军攻陷，此地扼守斯拉维扬斯克与克拉马托尔斯克南部要道，是整个顿巴斯防御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咽喉关卡。随着这道关键防线失守，顿巴斯区域的决战步入收尾阶段。
2: 俄方一直把拿下顿巴斯作为他这个短期之内军事和外交的一个主要目标。5月底以来呢，战斗是有所升级，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现在这个和谈不成就打啊，这是俄罗斯的一个主要逻辑。以战促和呢，确实也一定程度上给乌克兰和欧洲造成了一定的外交和政治压力。那至于说能不能突破，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整体的战略水平会不会发生实力上的崩塌。目前呢，乌克兰现在正在逐渐利用西方的这种资金和技术，在实现装备的国产化，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压力。所以俄方尽管加大了进攻力度，但我认为乌方在军事上不至于出现重大的失误，只要维持住战场的这样一种这个拉锯战，对继续争取谈判可能会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
0: 正面战场接连失利的乌克兰并未选择停火谈判，转而采取激进的反击策略，其中无人机力量频频向俄罗斯本土发动跨境打击。6月6日，乌军无人机深入俄境内腹地，对秋明州一座大型炼油厂实施精准打击。该炼油厂距离俄乌边境足足2000公里，本是俄方后方的安全重地，内陆的核心能源设施接连遇袭，足以证明乌军无人机作战体系已摆脱前线限制，能够威胁俄罗斯全境本土，彻底打乱了俄方后方安防布局。
1: 乌克兰的无人机在战争中它加速的发展和制造的能力，还有使用的这些经验，导致它现在在使用这个无人机的方面是非常的有优势，甚至是可以说给世界各国探出了一个新的路径。正是因为它有大量的无人机，所以呢，它能够比较灵活的运用，在人工智能的布局下，它能够躲避俄罗斯的防御的区域，就是它自动遇到这个俄罗斯的防御区域的时候，它就躲避、绕开或者变换高度。无人机确实是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但是你仅仅凭借无人机想决定战争的胜负，这个是一件办不到的事情。
2: 6月初的时候，乌方的这个无人机攻击已经抵达了乌布拉尔，也就是距俄乌边界，约1700公里的这个位置啊。那现在呢，继续延长啊，到2000公里，这说明呢，乌军的这个远程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成熟，而且呢，它的这个作战的规模和战术啊，更加的出人意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全和政治压力。可以说呢，随着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越来越强，俄罗斯啊。不安全的地方或者它的防空压力会越来越大，这个可能会对俄罗斯经济和俄罗斯的社会啊造成一定的压力和冲击。
0: 除能源设施外，俄罗斯内陆各处军事阵地也成为乌军重点打击目标。如今乌军进一步拓展打击纵深，将突袭目标延伸至俄内陆军事设施与舰队驻地。根据俄方6月6日公布的战报，战场对抗的惨烈程度一目了然。13个小时内，俄防空系统击落300余架来袭无人机。过去24小时，飞入俄境的乌方无人机总数突破900架。依靠海量低成本无人机实施饱和攻击，意味着正面作战陷入被动的乌克兰已然倾尽全部力量展开反扑。
2: 这不是最后一波，而是一种持久战的一种新战术啊！应该看到，现在是俄乌相持阶段，互攻对方的正面战场和后勤补给战略目标，以此呢来增加对方的战争的成本，消耗对方的战争能力，减少对方的燃料、弹药和装备的供给啊！这个是削弱战争潜力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方式。
1: 乌克兰它其实无人机的数量是很多的，因为它的这个使用的量是一个慢慢的缓慢上升的，而不是慢慢递减的。正是因为它的数量大，所以才能够令俄罗斯防不胜防。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俄罗斯也在大量的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这种反击或者是相应的攻势。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它并不是说我要对俄罗斯的最后一搏了，而是说我要用无人机作战的方式来延续后续的战争和俄罗斯的这种博弈。
0: 乌克兰敢于持续发起攻势，背后离不开北约不断向其输送各式武器装备。美国也调整对外策略，一方面企图借战事持续消耗对手实力，另一方面也借此维系跨大西洋同盟，稳固自身在欧洲的影响力。而北约各国将乌克兰视作战略缓冲地带，纷纷跟进援乌行动，多方援助不断加码，让乌克兰愈发强硬，也让区域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2: 西方的这些援助啊，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维持西方所主导的现有的国际秩序啊，维持西方在全球政治中、在地区经济合作中的这种主导权。西方的援助啊，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个俄乌冲突啊，从一场所谓的闪电战，或者说是从一场短期的地缘政治危机，变成了演化成了一场长期的地缘的缠斗。
1: 俄罗斯一再强调，就是警告北约不要再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杀伤性更大的武器，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的武器装备。如果西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就是毁伤力比较大的武器装备，可能就会导致俄乌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可能使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啊进一步的恶化。俄罗斯啊，它现在并没有打击北约在乌克兰的这些维修武器装备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如果你再对我进行这样的大规模的空袭的话，我就打击你的这些就是西方

0: 然有牌没有打出来。
1: 目前，俄军在顿巴斯正面战场稳步推进，掌控主动权。乌军则依托西方援助，不断深入俄本土开展偷袭作战，双方你来我往，攻防不断，陷入高强度的拉锯战。
2: 目前至少有两种可能性，我觉得一种呢就是维持现状，以这种打打停停、边打边谈的方式啊，来继续耗下去。无论是对俄乌啊，还是欧洲啊，还是北约啊，这都是一个相对可风险可控的一种地缘政治的博弈的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俄罗斯升级战争，啊，普京在发出了说这个给前线战士发出啊继续战斗吧，这样的一个呼声啊，这有可能就代表说俄方啊正在酝酿啊新的战事，因为俄罗斯想打破这样一种外交和军事上的僵局，摆脱现在在战略上所面临的这样一种被动，不排除俄罗斯在未来继续升级战争，那这对欧洲对世界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3: 眼下哪一方都不具备制胜之力，打谈组合拳已经是俄乌之间无奈的常态。泽连斯基一边说约谈，一边忙着打击，普京则是发起饱和式攻击，又一个以打促谈，越谈越打的循环，疲惫的消耗战如何能停下来？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今天先看一下《纽约时报》的国际版，哇，因为它这个图地图啊，很明显啊，镜头前比较好展示，可以看它这里主要是看到日本现在出现了严重的人口萎缩，这些图像还有一个精细的统计数字啊，来看到他们在人口上的挣扎与困境啊，稍后也可以说一说。另外在头版的位置呢，还有《金融时报》来看啊，这个对于很多的喜欢看军事新闻的朋友，一看就知道，哎，这不是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吗？是的，因为他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巡逻的时候被伊朗给击落了。那么这件事情也是成为今天各家的一个聚焦。我们来看头条聚焦。

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他们的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上空巡逻的时候被伊朗给击落。但是我们先说这件事情呢，这发生了之后，先看特朗普呢在他的一个社交平台上面就先发了一个短文了。在短文当中，我们先看《纽约时报》的这里啊，他这一篇呢的短讯内容里面呢，都提到说确实证实了这件事情，但同时他也提他们一定会有所回应的。但在这个字句当中啊，在《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提到特朗普指责伊朗做的这件事。不过我对照了一下，看特朗普他所发的这个社交平台上的一个这个短讯里面，倒是没有对伊朗啊有言辞上的一个过多的批评。那另外呢，那他怎么回应呢？接续就在看到了，说美国在直升机事件后呢，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它是针对波斯湾沿岸，像是阿巴斯港等一些雷达站哦，这里做了一个攻击。而在我们读报的这个时间点，也看到最新的突发消息，说美国已经完成了对伊朗这一次的打击。那同时呢，伊朗这里也有动作，伊朗首先外长先喊话说很危险，快撤出霍尔木兹海峡。同时，《金融时报》今天一开始我们所展现到的这张消息呢，就是我刚刚所提的阿帕奇直升机的这件事情，也是今天国际媒体的一个聚焦。好，这件事情啊的时间点都集中观察在星期一，但我们想一下星期一发生了什么事，这可能有一些时间顺序的关系啊。在星期一的时候，我们看到彭博社这里所给的一个图像，看到当时发生了一件事，美军向试图穿越封锁线驶往伊朗的邮轮开火，而这个船呢是由印度的船员来操作，其实它是一个小邮轮，当时呢正要从阿曼湾驶向伊朗，就美军对它开火做了攻击。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伊朗呢对此啊，他也有一些反应跟动作啊，在这里呢，那同时呢，现在这样一波阿帕奇直升机的事情之后，最新的就是伊朗的革命卫队有提可能会攻击驻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还要攻击中东的美国基地，同时也提无人机啊，因为在巴林我们都知道是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它的一个基地。那伊朗这里呢，它有无人机队，说可能也要做出一个攻击。但是在这里呢，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啊，但我们看到很多的分析人就聚焦在美伊双方，至少这两个国家之间都试图呢，在有一来一往的回应当中，还是点到即止啊。当然，今天我们也会保持关注，看后续的情势发展，特别是看到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这一波的情势当中仍没有停止对北线黎巴嫩的一些军事行动，甚至这次还到达了它的一个古镇，之前呢可能还绕过这个地方哦，在待会还会再看。那同时也有分析说，伊朗啊这次为什么呢也敢再轰以色列，因为这一波大家还是挺关注的，因为四月之后呢，伊朗跟以色列之间有这样一波的一个冲突，说德黑兰可能认定特朗普不想再开战，这里可能另外还带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正在谈的一些协议的方向哦，可见呢他们是之前在谈判已经大概有一些概念的一个基础之上，各方在看到底有没有在做一些推进。那核心最纠结的问题是否有可能突破，但这些信息带出来，美国跟伊朗之间呢都想要再谈，都想要再继续，但问题是周边的一个局势呢可能会因为以色列的牵动而更为复杂。这一波局势下，特朗普看他两三天就说他达成跟伊朗达成协议了之前我们发现美国媒体啊都开始很喜欢去统计特朗普在某一件事上他的发言次数，这一次呢是 CNN 做统计，上一次是《纽约时报》在做统计，还做了很认真做了图表，因为当时特朗普要推自己的反武器化基金，他到底说了几次，什么时候说的是最高峰。这一次呢，是他们算了一下，从开战之后到现在，特朗普老是说跟伊朗呢就快要达成协议了，都是最后阶段了，已经是最后阶段，哇，说了好多次，就算说他大概说了37次。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说了这么多次，但是这个协议的成果大家还是没有看到展现，在这里也凸显特朗普他的一个局限性。同时现在对于美国国内对他的压力来讲呢，也是越来越高，因为民调数字会说话，近期对他的民调的数字呢似乎也不是非常乐观，所以在统计了37次，可以想见美国脱口秀的节目会怎么样去做揶揄了。而在这里呢也提，你看又提了啊，这样最新一波又讲了说接近达成啊，但结果呢他嘴巴这么说，但是我们看这几天彼此你来我往军事行动都没有说真正的画上句号。另外 RT 做了一个分析，说特朗普再次设定在伊朗取得全面胜利的时间表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预估啊，文中分析预估，哎，大家等着看，这两周内可能特朗普就会找理由自行去宣布已经在对伊朗的战事上取得了全面胜利，然后就收手了。
我记得在这2月28号的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当时也提，其实对于特朗普来讲，他说话是这样的情况啊，反反复复，可能总合起来就是话术加诈术啊，这样的情况下，那最后呢，这怎么收场？大概有几种可能，其中一个就是他自己片面宣布说我已经胜利了，我达成目标，然后赶紧撤退。那同时呢，这个半岛这期也是在讲啊，你看半岛这里也说特朗普尽管说跟伊朗之间的最后协议已经是最后阶段了啊，但是呢，你看到以色列吧，以色列他还是压制不住，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呢，他的这个古城啊，那做了一波攻击，而且造成8人死亡啊，这一点呢也引起了关注，特别在这几天以色列的动作呢还是有很多，所以啊，分析更多推进来看，《华尔街日报》就说特朗普啊现在很挣扎，很困难。他好像很难去压制内塔尼亚胡，这两者之间中间还有一波细微的观察。现在对于美国来讲，他一定很快速的要平衡他的一个经济压力，但是以色列呢，却是希望能够寻求他对于伊朗的一个压制，还有对黎巴嫩。对于以色列来讲，他现在不能放弃，应该是说内塔尼亚胡完全不能放弃的，就是他想要对伊朗跟黎巴嫩这里这两条路线，对他都希望有做到再多一步的一些动作啊。还有《金融时报》也是分析，这里面两人可能目标不太一样，特朗普想要赶快谈成协议啊。在这件事情上做一个他可能片面给一些理由的一个收场，但是内塔尼亚胡呢，可能觉得就是正是在当前的时机下，他认为要往伊朗这里呢，还有在往黎巴嫩北线这里持续的推进，对他来讲重要的也是他一个目标。还有呢，也提醒，因为很多的分析，当在看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的关系的时候，还有他们两个人如何沟通的过程当中，除了大家已知的一些可能外交性的一个语言，也可能不能脱离，就是对于以色列来讲，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啊，他们现在对于黎巴嫩之间，他们还有关于他们在宗教思维上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如果要分析他们可能跳脱那一块的话呢，可能就也是不太现实。但在这个部分呢，还看到以色列呢在这里，尽管啊特朗普有警告，但是感觉压不住，就是压不住。纽约时报看，你看在伊朗的问题上很明显啊，特朗普的局限性已经是暴露无遗了。是的，我们刚刚提到了局限性，所以现在好多局限性就框在特朗普这里。你看，你说你要协议谈好了没有啊，说了30多次啊，至少37次到今天为止啊，我们不知道今天他还会说几次，可是还是没有谈成啊。你说好了，在他的劝阻之下，以色列会按兵不动，但是伊朗明明已经告诉过很清楚啊，在谈协议的时候，这个和平目标停火呢要包括黎巴嫩的安全，将黎巴嫩的安全线也包裹在内，但以色列还是继续打黎巴嫩南部啊，持续有这样的一个军事动作。那所以这整体呢都看到在这里呢，所以呢美国媒体也做了一些啊，近期很多的分析都说这个特朗普呢感觉在这一块也不断去挑战自己的承诺底线。这是法国媒体啊，法国媒体这里也看啊，他现在特朗普呢，他说他要站在伊朗跟以色列中间了。哎，他变成好像成为一个中间调停人的角色了。说问题是，他说他站在中间的原因是因为他能够避免啊，在造成新的更大规模的一个战争。但尽管如此，接续这几天，特别可能我们刚刚看了 RT 的分析，这两周到底有没有可能真的让情势发生一些特别突发性的一个逆转呢？大家也等着看。再来看全球速览。好，印度的媒体在看啊，现在你看这个瑞典呢要修法，他现在修法呢是主要是他的军事基地的附近的房产，他做一个调查哦，看的拥有者是谁。那如果说有外资的房产的话，他们可能在修法上的这个部分如何应对上来，这个部分也显见哦，在当前的一个国际整体安全的局势下，特别在欧洲的防卫性的条件下啊，各方呢可能在敏感度呢也会拉高敏感神经线。修改安保三文件，专家会议召开，对无核三原则意见不一。日本共同社的一个报道啊，台湾的旺报也看到，提到呢。但是我们现在要看一个时间点，他们现在在做内部讨论，你怎么修改，修改的方向等等。在这里呢，当中呢就有代表，因为他们大概15个人开会啊，有代表呢在提到，就说可能包括不运禁这个概念，还有强化自己的威慑力和你整个核政策的转变。这应该是不一样的。
而整体不论他们怎么讨论，有什么样的争议，大概在今年的秋季前后会做一个总结的描述，所以外界也会关注你这总结的描述如何去拿捏，还有特别在当前的情势下，你日本还有什么原则可守。古巴的经济现在成为话题，华尔街日报啊，现在看到媒体呢，可能把古巴的现在的情况呢写得不乐观。那因为最新的一波是 Master 跟 Visa 都暂停了古巴境内交易，那这样旅游怎么办？所以很多酒店运营商在这里呢，也有些没有办法，生意没办法做下去了。另外，影响古巴的采矿业比较重要的一个旗舰指标，就是加拿大一个大型矿业巨头也在重新评估在他们那里的一个业务。而文汇报这里看，古巴国家主席表示，美国研三方法对股施压，包括煽动社会动荡，显然呢在心理上面都有所预备。而现在对于古巴来讲呢，它的整体情势呢，我们要说，因为从一开始呢，它是能源还有物资的短缺，到旅游业低迷，但现在主要是因为连金融的交易啊，都有些部分的被迫暂停，再加上外资也受到了影响。美国对它的二级制裁在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压力与隔离。SpaceX 如何深度兼入美国战争机器？哎，华尔街日报这么说，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生意啊，跟美国政府好像做得很大啊，这个紧密度很高。在这里呢，也看《金融时报》今天放在头条。现在华尔街的资金有一波，因为是大型巨型的 IPO 的带动，这个巨型的资金潮很快就要涌现。但是市场能不能够承接得住？所以华尔街呢，先发出了这么样一个呼吁，看的是什么呢？就在这两周会很热闹，像 SpaceX、还有 Anthropic、还有 OpenAI， 他们都是大型的要做 IPO。而今年以来，已经有60家的美国公司上市，到目前为止集资了将近400亿的美金。那后续有这么多巨型、庞大、体量庞大的这个 IPO， 市场能不能够承接巨型的资金？资金的这个分配又会如何朝向什么样的方向滑动啊？所以这边就看说 SpaceX 上市呢，这个部分它的震荡性到底会如何哦？但市场这里好像已经开始很关注。那另外再来说一下这 SpaceX 这个部分，因为呢，它从去年开始哦，我们可以说美国政府现在就是 SpaceX 最大的单一客户了。去年因此他们赚了大概40亿美元，而今年美国空军又给了 SpaceX 至少两个大单。第一个大单就希望 SpaceX 他们的网络系统可以帮他组建太空数据网络，另外一个呢就是希望能够打造出一个能够在轨道上去追踪导弹和飞机的卫星系统。所以来看啊，这彼此之间的粘合度呢已经非常的密切了。韩国的选举风波就是选票短缺的问题引起了很多谣言扩散、舆情争议，但现在韩国总统李在明的团队呢也被韩国舆情认为说他的应变非常的快，告诉大家他会怎么处理、怎么追究，同时及时的将所有的数据公开面对公众。所以经济日报呢这里就看他这样子举动呢已经很快的收到效果，料能和平化解。想着韩联社就看啊，随时都在统计说这个地选的选票到底短缺7194张，也做了一个精准的公布。公布的同时，各方的一个应对、后续的处理有没有罚则等等呢，也都及时与公众来做公布。在香港啊，在讨论公务员加薪的议题，我们看一下经济日报啊，这里公仆划一加薪。当然，在信报的头版这里提到了工会啊，工会我们向来都知道工会有工会的一个要求，而这里也要特别提啊，在香港政府这里也提，他们每一次公务员加薪他是很慎重考量的，他考量到经济状况、通胀、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调查、职方诉求，还有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当然还包括了一个公众的观感，近期可能也许多的事务会在讨论中。好，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我们来看中朝之间，因为这一次啊是时隔七年，习主席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而且在当前的时机下呢，有许多的学者在关注这一波情势的时候，也都表明，在当前的世界局势是百年变局加速推进的情况下，也使得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还有中朝元首之间的会晤与接触呢，也带来了深厚的历史意义。在今天的标题上，我们看《经济日报》主席表示，中朝未来发展方向更清晰。同时，这一次中朝的元首呢，也提到抗美援。援朝精神，在这一次呢，像习主席所提出的他整个重要谈话当中，也持续成为未来关系的引领方向。另外，这几家的企业啊，怎么就被美方又给点名上了呢？这一次在新闻上啊，所表达的一个叙述是美国的军工企名单。把一些中企，像是阿里、比亚迪等等啊，竟然都被变成了军工企。我们看中国外交部在面对外界的回应的时候，你也做了一个很清晰的回复，说啊，这一项反对哦，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在这里无理打压，所以中方将采必要措施维护中企权益。受到 AI 需求的推动来看啊，这内地五月出口年增 19.4%， 啊，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也特别做了报道，五月的出口加速增长。经济日报更看啊，外贸续大增啊，圈中当然有各色各样的讨论啊，经济学者圈啊，还有市场的圈论等等，它有一些各色比较活跃的一个探讨。在这里也特别一提，原本华尔街日报呢，他们的经济研究调查一直在看好啊，之前也在说中国的五月出口还是会增长，但他之前的预估数字呢，大概只有12%多啊，那实际上的数字展现却是19.4%，这显得更为亮眼。特别在 AI 需求的拉动效应，在这一波呢，从海关的提供的数据当中看到呢，也会比较明显。文汇报国防部，日飞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这一句话已经说得非常的明白。同时有新闻在探讨，现在呢，因为非常要谨慎，日飞表面上在探讨他们的专属经济区划解，但是路人皆知，他背后呢可能有他的打的算盘，肯定不少。不过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那就是是否符合国际法规。你在国际法的道理上说不通。在这一篇的新闻里面就提，我们去思考一下啊，这个琉球啊，它在二战之后的国际文件里面，等于把琉球留下了是一个未完成的法律状态，未完成。我们去看开罗宣言或是波茨坦公告当中，都没有明确的提到琉球就是归属给日本。尽管在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跟日本私相授受啊，他们曾经签署了一个所谓的琉球返还协议。不过大家去看啊内文，美国只是把管理权移交给日本，但这个奇怪的也在这里，因为美国并不拥有琉球的主权，所以他不可能用。

这样的方式就有一个归还的所谓的归还的一个动作，因此就整体的事件在国际法的一个情况上面根本说不通，所以引起了各种的议论。当然对此呢也要保持一个警戒。德法停共联战机，欧国防自主受挫，信报的标题，民报看德法腰斩核研新一代战机啊，这个部分其实欧洲都很关注了。昨天我们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比较快的也提到，因为外媒也先说了他们的第六代啊空中的这个战机系统的研发，就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所以我们现在看新闻呢，近期很多的外媒会直接出这四个英文缩写哦。这个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计划一开始是法国跟德国牵头，西班牙后来加入，但是呢因为这三国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看谁来做，这里就出现了这个代表法国这里啊，代表法国这里的公司，还有呢跟代表德国跟西班牙的空客，两者之间在争主导权啊，他们都不愿意大家只是对等，他们要争谁来主控研发的比例，还有技术的比例等等，所以使得这件事情呢看起来又很难推进。但接下来这一波也凸显了欧洲他们想要增强自己自主防卫的这样一个方向啊，担心美国不准时交付 F-35， 瑞士有意延售旧款 F-5 与大黄蜂战机至2030年。在这里也看到啊，因为主要他开始还有新西兰啊，新西兰也在权衡了，现在也在权衡现在那个跟美国的防卫合作的这个整个的计划，就是担心美国很难交付。你看像瑞士这件事情，说美国 F-35 呢可能还要再延5年哦，哇，那他们能等得了吗？还有他钱怎么下？所以对于一些比较大型的或是说长时间的一个采购方案，可能都要重新评估了。这就是在当前受到美国这里没有办法按时交单的影响。但金融时报这里有一个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哦，现在看到这个瑞士啊，对不起，再强调 Switzerland， 瑞士啊，跟新西兰没关系啊，对不起。那这里呢，让瑞士啊，他特别看到了瑞士民意的这个变化。这两张图还是可以来看一下。这里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瑞士民众认为要跟北约有更紧密的关系。你看，像是包括要维持更紧密的关系，这是蓝色线条，这是往上升的。黄色这条线条是我们要加入北约啊，这里呢也是往上升，所以这两个同步上升，就是表示他们都想要跟北约的关系，特别在防务合作上更靠近。同时呢，瑞士的朋友呢，这里也看到，我们看这几条线啊，瑞士在国防支出上到底做得够不够？民众的意见呢，你看认为做得太少了，这一块是往上升的。所以也显见当前他们在这一块的不安。看，如果全球啊很多的国家啊都开始对自己的防卫呢不安心，要求更多，还要再更多，那接下来的全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势呢？世界日报我们报告看，全球1.2万枚核弹，美俄的占比就占了86%。还看霍尔木兹危机震动全球，各国如何化解经济依赖武器化的思考。日经中文网，世界正在失去和平红利。这几张堆叠在一起，就是当我们看到所有的国家不断的，他认为甚至不能放弃核武器，成为了大国在博弈甚至在谈判当中不能放弃的一项武器时，那么这整体的安全局势到底是让我们更安全的呢，还是更危险的呢？做出了一些呼吁啊，一些经济的一些数字等等。在目前各项的一个报告当中啊，全球呢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呢有9个，除了中美俄英法印度之外呢，还有以色列、巴基斯坦与朝鲜。那继续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最近正好我身边的朋友还在讨论到外骨骼机器人，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不是很了解，有听过，但它到底怎么操作，是什么样的概念还不是很了解。今天刚好看到星岛日报说外骨骼瞄准了英法族，那接下来会看到市场面啊，这个售货的一个热络性，因为在外骨骼机器人的发明上面可能是让大家减轻一些负担，像你行山去爬山、医疗搬重物等等，但在这里呢还有许多一些问号的空间。很多的专家表示说，那主要还要去增进对于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的认知，要知道它到底实际带来的帮助是什么，还有在价格上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一个市场操作，整体的这个供应量会越来的越成熟。
纽约时报今天头版看到啊，萎缩又是高龄化，那现在日本呢就想要努力整个来转型。那这一篇我们可以看到，它颜色越深的地方哦，越橘红色的地方就是人口下滑越最严重的部分。那绿色现在立刻看起来好像是 Okinawa， 冲绳是日本现在出生率最高的。那另外东京。

这里为什么是绿色？因为大家希望认为那边就业啦的机会比较多，所以都往那里涌入。在这么样的一个挑战之下，可以看到啊，这边还有一个数据图，战后婴儿潮认为他们带来人口的红利。这一波小高峰是因为战后婴儿潮刚好成长到了一个育龄期，但是噔噔噔掉下来到这里了，哇，他这几年大概也掉了好多，这个3.1 million 的这个人口数啊，这当然是日本的问题了。另外呢，在香港呢的这个青年就业持续受到关注啊，那这里要看是不是帮助他们针对性的有一些训练，还有提供的一些工作机会。这里呢是大家看探讨的，共同去扶助啊，让整个运转呢可以去更好。另外呢，再来看到的是在香港啊，不断因为大家对于美食呢都很关注，现在中高档的餐饮集团呢也开始推一些大众化的菜单。因为我们知道呢，现在大家吃的部分啊，我们交通越来越方便了，所以在这整体的一个选择上，也让一些餐厅在面临一些转型。有一些老餐厅面临转型推新菜单，但是也有不断的一些小餐厅啊，新型的新式的一个餐厅涌现。另外，在今天大千世界最后，我们要作为看一下图片的一个整理。这一次呢，我们都说中朝之间的这一波的接触也是一个国际的热点。几张图片，再来做一个回温与了解。

0: Latino Co-Far Moms.
1: Diversità.
2: Таємниці.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Latino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远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向金正恩致感谢电。
1: 美军打击伊朗多地报复直升机被击落，伊朗反击美军基地。万斯称，在美国中期选举前，美伊协议将有结果。
2: For the first time, to ban from entry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anyone who has served in the Russian armed forc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0: 欧盟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拟禁止参战俄军入境。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晚上好，我是邵翔，以头条财聚焦到的是这一则焦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的下午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而当天稍早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3: 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12时30分，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 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表示， 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 推动朝中关系白石干头更进一步。9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0: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中社今天就报道，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九号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致感谢电。
2: 习近平在电文中表示，金正恩对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朝鲜党政府人民给予中方代表团隆重热烈欢迎，充分彰显了中朝两党两国的深厚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展现了中朝双方弘扬传统友谊、共促发展繁荣、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他对访问取得的成果感到满意。习近平表示，中朝关系已经踏上新的历史征程，面向未来，他愿同金正恩一道把握时代大势，立足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不断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砥砺前行，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期待同金正恩再次见面，祝中朝友谊世代相传，万古长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对于习近平对朝鲜的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此访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
0: 评论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为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进一步夯实基础。评论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会谈中，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这4点意见为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提供思想指引和实践路径。针对这4点意见，评论指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擘画中朝关系发展蓝图。双方要发扬高层交往的优良传统和引领作用，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另一方面，务实合作是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中朝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及人员往来，进一步释放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评论同时指出，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共同植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的一株松树。面向未来，双方要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人文领域交流合作。评论并强调，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到的是，美英法等国及欧盟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爱达方程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机船票火热开售中。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美国和伊朗再次的互相攻击，伊朗十号多处都发生了爆炸，而伊朗的官员表示，美军空袭的目标就包括了伊朗南部的海岸五处的军事设施。
1: 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十号凌晨在对约旦等多个中东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了袭击，以回应美军攻击伊朗南部。约旦媒体在十号报道，约旦武装部队称击落了五枚伊朗导弹。
2: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希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贾斯克港爆炸发生在当地凌晨20:35左右，而希里克市巴曼尼区的两个储水系统受袭后，居民已用水供应暂时中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攻击了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基地内的4个目标，以及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声明还说，向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10日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并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据伊朗媒体10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声明并警告称，如果美国的敌对行为持续下去，伊朗将采取更严厉的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美国福克斯新闻网9日报道说，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意在向伊朗发出警告，预计不会扰乱旨在通过谈判结束战事的相关努力。特朗普依旧认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很快就能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于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接受了美国广播电视这个公司的一个采访，就说到了，强调美方必须要对伊朗采取强硬而且有力的措施，而对伊朗8号击落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做出回应。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之际，特朗普接受了美国媒体的电话采访，就此次行动公开发声。他明确表示，对伊朗作出回应非常重要。一方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此刻正在予以回应。他强调自己一贯主张以强硬方式回应挑衅，又说美伊之间已经达成了非常良好的协议。美军此次行动正是回应伊朗前一晚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为，必须采取强硬且有力的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9日证实，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日在阿曼海岸附近执行区域巡逻任务时坠毁。事发后，两名机组人员在2小时内获救，目前情况稳定。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军方已向他通报，这架直升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时遭伊朗击落。特朗普强调，美国势必对袭击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美方称遭到伊朗击中，并将会予以回应。而伊朗外长及伊斯兰议会议长在10号警告称，伊朗倾向于外交解决争端，但是也懂得通过其他手段做出回应。伊朗军方人士表示，如果美国再次挑起事端，伊方将会坚决回应。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靠近伊朗领土的外国力量始终处于风险之中，可能源于其自身的人为失误、意外事故，或在冲突中卷入交火。为了降低风险，这些外国力量最好尽快撤走。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倾向于采取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但也懂得像伊朗英勇的战士一样运用其他手段。阿拉格奇并警告美国称，如果想要安全，就离开波斯湾地区。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将对任何攻击或威胁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伊巴夫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始终倾向于透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但如果有关各方违背承诺，德黑兰将采取其最擅长的方式作出回应。伊朗官方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在过去24小时内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发起任何进攻性空中军事行动。如果美国以此为借口再次挑起事端，伊方将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副外长则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坠毁的美军直升机并非伊朗蓄意攻击的目标，并否认伊朗是幕后主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随着美伊谈判陷入焦灼之际，再度的交火，伊朗就表示将会坚决的回应美军的袭击。而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
1: 郑凯你好。
4: 本子你好。
1: 美国媒体报道说，伊朗境内有20个目标被打击。那么据你的了解，伊朗本轮袭击实际上受袭情况如何？另外，伊朗官方目前对于是否能够推进和谈有怎样最新的表态呢？
4: 好的，目前伊朗媒体呢对于这次美军空袭造成的损失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报道。我掌握到的信息其实和刚才新闻中差不多，就是说在这次空袭当中呢，一共受到损失的是一座通信塔受到了损毁，另外就是2座水库遭到了毁灭，所以造成当地居民饮水困难。当地的自来水公司正在进行抢修。关于受损情况就是这些，并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分享给大家。另外，在这次冲突当中，有一些细节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看到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发了一条信息说，他要亲吻一个伊朗士兵的双手，因为他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美国的一架无人机，给我们的敌人又一记响亮的耳光，我要封他为英雄。从这个信息中可以看出来，这次的袭击应该是伊朗主动发起的，而不是说是一种意外的事件。另外一个就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伊朗革命卫队的回击呢，比之前的范围要扩大了，原来只是打击巴黎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而这次加入了约旦。从目前这两轮的回击，不管是从昨天的伊朗革命卫队回击美国，还是之前伊朗革命卫队打击以色列，我们都可以看出一个趋向的变化，就是原来伊朗的军队属于一个战略防御的姿态，而现在呢逐渐变成了一个主动出击和缓慢提高战略威慑能力的这么一个姿态。这个必然会对现在正在进行的美伊间接谈判产生影响。另外，关于谈判的最新的情况，我能分享的信息就是，今天我看伊朗媒体否认了之前外媒报道的，就是说伊朗已经向美国递交了回复这样一个信息，目前还。

0: 没有回，目前伊朗并没有回复美国的这样一个协议文本。从目前所有这些信息，我们看出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是双方现在这种低烈度的军事冲突，还是处于一种以打促谈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现在在协议文本大框架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对于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呢，双方都是想通过这种低烈度的可控的军事冲突，逼迫对方在这些问题上能够得到一些让步，而不是说要掀翻谈判桌，然后重启战火。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和分析，橙子。
1: 好，谢谢郑凯，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2: 另外，根据美国《纽约时报》9号的一个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形成了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四大的核心议题就包括了暂停铀浓缩活动15年、稀释伊朗现有的浓缩铀库存、拆除大部分的核设施，以及扩大国际的核查范围。
1: 不过，双方内部的政治和军事反对声音依旧构成了重大风险。
3: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及外交官消息报道，特朗普的幕僚近日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远不止于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涉及一项核协议。谈判目前已形成模糊框架，前提是伊朗革命卫队和强硬派政客不会推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谈判成果，也不会破坏美国提议今年夏天在瑞士举行的更深入谈判。这项核协议涵盖四项主要内容，第一是铀浓缩活动长期暂停。美国一直要求伊朗同意停止铀浓缩活动至少20年，伊朗方面则提出暂停10年，但美国官员认为伊朗最终可能接受15年期限。第二，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对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进行稀释处理。伊朗官员则表示，美国只能作为观察员参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几周反复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涵盖伊朗拥有的全部11吨浓缩铀。如果这些浓缩铀在国内被降级，而不是运往国外，伊朗领导人可以声称他们仍拥有这些核燃料。第三，伊朗拆除核设施。美国要求伊朗拆除其三大核设施：纳坦兹、福尔多和伊斯法罕。伊朗已讨论拆除其中2处设施，但坚持保留1处，以证明其没有放弃铀浓缩的权利。这一问题可能成为障碍。第四，伊朗接受突击检查。美国希望国际核查人员能够在伊朗境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施突击检查。伊朗许多可疑的核设施位于革命卫队的军事基地内，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政府是否愿意接受这一要求。如果伊朗同意这四项核计划的限制，这将标志着较2015年谈判从德黑兰获得显著的让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上周前往田纳西州橡树岭的最高机密美国核实验室，证明美国已在为最终协议达成后如何处理伊朗的11吨浓缩铀库存做准备。白宫官员乐观认为，以色列和伊朗近期再次交火只是短暂的插曲，关于解除伊朗核计划机制的详细谈判可能将于6月中旬左右在瑞士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副总统万斯9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会与伊朗签署协议。万斯表示，美国已经是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对于美国经济有利，并且真正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要确保伊朗长期内不会拥有核武器。万斯也表示，在美国11月的中期选举之前，很多情况将会明了。也表示说，与伊朗的协议可能在下周达成，也有可能在数月之后就会达成。而万斯也认为说，伊朗不太可能会拖延谈判的进程，而伊朗的体系使得他们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达成一致。
1: 联合国安理会在9号就伊朗核问题举行会议，法国、美国、英国等9国及欧盟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指责伊朗囤积高浓缩铀，并且阻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
2: 俄罗斯则批评说，西方国家打击伊朗的民用核设施，破坏了全球核不扩散体系。
4: 联合国安理会9号举行会议，讨论伊朗核问题及第一期、37号制裁委员会相关工作。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方代表巴林、丹麦、希腊、英国、拉脱维亚、美国、阿联酋、法国及欧盟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制裁。伯纳方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最新季度报告显示，伊朗是唯一没有核武器却将铀浓缩至60%丰度的国家。伊朗囤积超过400公斤60%丰度浓缩铀，已超过10个重要量，意味足以制造超过10个基本核爆炸装置。

0: 他表示，欧盟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公然违反国际法、打击伊朗民用核设施的行为毫不关心，此举破坏全球核不扩散体系。
1: Вот и сейчас западные делегации продолжают всеми силами пытаться убедить всех, что антииранские резолюции СБ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ы с одной единственной целью – продолжить оказывать давление на Тегеран и переносить на него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нынешний кризис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Хотим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что дальнейшая политизация работы СБ ООН по данному сюжету лишь подстегнет дальнейшее раскручивание спирали эскалации.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自谈判以来就频繁的擦枪走火，如今冲突再度升级，会给和平协议增添哪些变数呢？
3: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评论员郑浩先生，帮我们分析解读。郑先生好。
4: 你好，你好，小怡。
3: 郑先生，中东各地的美军基地都成为了伊朗的打击目标。从目前局势来判读的话，美伊战火会不会延烧到周边的地区？外交手段真的有办法解决当前的冲突吗？
4: 最新一轮的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冲突战火是否会蔓延到其他的地区？其实呢，我们看到伊朗革命卫队的反击呢，已经是把战火燃烧到了这个约旦，因为以前呢只是对巴林和卡塔尔进行打击，但是呢这次的回击呢却打击了在约旦的美军基地，因此呢从这样的一个反应来看，随时都有可能战火蔓延到其他的地区，这个可能性是有的。最新一轮的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冲突呢，是在不到一个星期内的第二次了发生这种冲突，理由呢就是特朗普所说的，因为一架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了，那所以呢他要做出强烈的回应。其实呢这些都是借口，那实际上呢是用这种军事的手段来压制伊朗，那么也迫使伊朗呢能够尽快的达成和美国达成一个和平协议。这样的一种相互的攻击吧，可以说呢是再次印证了这个地区的安全形势是非常脆弱的。尽管呢之前无论是美国和伊朗，还是以色列和黎巴嫩都有这个所谓的临时的停火协议，但是呢都是基本上可以说是废纸一张随时呢都可能因为一个事件而造成一个擦枪走火，或是爆发全面的冲突，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那么会不会就是外交这种解决问题的这种可能性是否还存在？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呢仍然在推动谈判并没有完全的终止甚至于呢万斯说会在下周或者是几个月内就会达成一个停火的一个协议但是呢这是华盛顿的一面之词德黑兰呢对此呢始终是保持沉默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其实呢伊朗要和美国最终达成协议恐怕呢并不是在前台进行谈判的伊朗的外交官，而最终呢是要由穆吉塔巴哈梅利伊也就是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来决定。而从目前的来看呢穆吉塔巴对美国的这个态度呢仍然是非常的强硬，而且呢伊朗的军方有一部分仍然呢是对美军对美国也是保持了强烈的一个立场，所以未来这个谈判的最终决定呢并不是只是美国说了算恐怕呢也要由伊朗的强硬派来说了算。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我们也看到呢即便是特朗普不断地打电话催促这个内塔尼亚胡不要再进攻这个不要再打击黎巴嫩真主党，不要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但是呢完全是没有用就是内塔尼亚胡仍然是无心无素把这个特朗普的这种警告当作耳旁风仍然是对黎巴嫩南部进行猛烈的这种轰炸或者是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呢以色列的这个行动再次的也就证明能拖就拖，他尽量的要阻止或者是影响这个美国和伊朗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最好呢就是用伊朗的军事行动来证明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的能力，对美国在这地区的利益造成的威胁是正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这是最糟糕的。那换句话说呢，一旦特朗普认为以色列的这种判断是对的话，那么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的全面的打击，那样的话那么外交手段就会破裂。所以呢从目前来看这种小规模的冲突、零星的冲突仍然是可控的，但是呢不排除伊朗如果不断地进行打击，甚至于伊朗证明自己仍然有能力对海湾地区全面地进行这个回应的话，军事回应的话，那么也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相应
3: 好，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接着要来看到以色列的军队九号。

0: 也对黎巴嫩南部的城市提尔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有11人死亡，另外有40多人受伤。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对于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所有袭击都必须立刻停止。
2: 以色列国防军9号上午在社交平台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市发出全境疏散警告，包括位于城市西北部的基督教区，称准备空袭真主党基础设施。这是以军首度对提尔全市发出撤离警告。不过，根据黎巴嫩国家媒体的报道，以军在警告发出前9分钟就已经开始对提尔东部地区的袭击。袭击过后，提尔街头瓦砾遍地，房屋受损严重，救援人员搜索和清理废墟，寻找失联人员，将伤者送医。以军当天还表示，一名黎巴嫩枪手穿越边境后，在拉米姆岭地区向以军开枪，被以军击毙。事件中没有以色列士兵伤亡，以地面部队随后在空军的支持下对这一地区进行了搜查。真主党方面表示，当天利用无人机群对以海军哨所进行了袭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在以色列北部观摩一场演习时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以军已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这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说，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黎真主党武装人员的基础设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内地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0: 国台办表示，台湾青年认识到利益福祉系于两岸和平发展。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股市，亚太区的股市周三延续下跌，韩国股市最新跌幅在5.3%左右，而日股下跌大约1.6%，台股则是跌大约是2%。
2: 另外，沪深股市震荡调整，三大股指低开之后维持低位运行，沪指失守了4000点关口，创业板指下跌大约2.3%，科创50指数盘中一度上涨了超过3%，随后回落到平盘下方。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3986点，下跌23点，跌幅是0.58%，半日成交8070亿元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14972点，下跌295点，跌幅是1.94%，半日成交9231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低开123点之后下行震荡，恒指在中午报24292点，下跌272点，跌幅是1.11%，半日成交1700亿港元。
1: 内地的最新通胀数据也出炉，5月份的 CPI 同比涨幅持平上个月，而 PPI 则是创。

0: 下了接近4年来的新高。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则由升转降，下降0.1%。分项指标来看，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7%，环比降幅则较上月显著收窄到0.4%。其中，猪肉价格同比降幅扩大到超过1.5%，鲜果价格降幅也扩大到2.2%，不过鲜菜价格转为上涨1.6%。受到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跌0.3%，也突然能源价格由升转跌。不过由于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油价同比涨幅延续扩大到23.5%。而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则上涨1.1%，涨幅略有收窄。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延续扩大1.1个百分点，到3.9%，再度刷新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环比涨幅则收窄到0.5%。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传导，拖累国内相关行业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或涨幅回落。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8%，大幅降低超过15个百分点。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也下跌0.3%。不过，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计算机和电气机械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而夏季来临，季节性需求增长也推升煤炭、制冷气需等相关行业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五月外贸数据出炉，以美元计，出口同比增幅创下了3个月以来的新高，进口增速也超过市场预期。
1: 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算，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总值录得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增长11.8%，进口增长10.5%。以美元计算，出口同比增长15.5%，进口则增长24.5%。单看五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长19.4%，创下3个月来的高位，好过市场预期。进口同比则增长17.4%，也高于市场预期。其中，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外贸方面，东盟仍然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前5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超过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20%。其次则是欧盟，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3.9%。而与美国的贸易总值累计降幅则缩窄到3.5%，同期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超过1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7.4%。从重点商品来看，前5个月以美元计算，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接近12%，涨幅延续扩大。其中，集成电路出口大增超过90%，汽车出口也增长50%，和稀土的出口也增长接近4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第18届的海峡论坛即将举办，台当局扩大限制公职人员出席相关活动。
2: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3: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2: 另外，针对民调显示岛内民意发生积极转变，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认识到，台湾的发展、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系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祖国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把两岸关系的未来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0: 另外，国台办的发言人在回答我们记者针对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以及其吹嘘言论的相关提问时表示，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搞金元外交，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希望广大的台湾同胞认清台独险恶用心，与其划清界限，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3: 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大搞军援外交，斥巨资买偷渡，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只要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推进祖国统一，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希望广大台湾同胞正确认识大陆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看清民进党当局打着民主的幌子谋独的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与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划清界限，同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2: 日本与菲律宾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台湾方面声称不会影响台湾权益，不过国民党立委就仍然呼吁赖清德政府拿出具体作为，向日菲提出谴责和抗议。
4: 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大陆方面随后在相关海域展开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反制日菲。台湾海巡署则是出动舰艇，声称对大陆船舰并行跟监，并再次公布影片，宣称大陆公务船曾对三艘航经台湾水域的外国商货轮船广播询问进出港资讯。
5: 请不要骚扰航行船只，你的行为已经违反国际法。
6: 只是一直去骂中国大陆，但是对日非又感觉非常非常的软弱，那会让大家认为啊，你永远哈都只会所谓的抗中，可是抗中没有办法保台。
4: 国民党呼吁赖清德政府对日非强硬表态，台湾涉外部门做出回应。
7: 日非两国划界谈判的效力，公布专属经济海域所享的各项权益，无论现在或者是未来，都不受影响。
8: 我们还是要回来检讨的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很多该做的事情而没有做。那现在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希望政府可以对于日非可以提出更加强烈的谴责跟抗议。
4: 台湾方面坚称日非协议不影响第三方权利，并表示日非目前尚未正式展开谈判，也未议定具体谈判时程，强调台湾的权益不会受到影响。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亚洲主题公园以及游乐设施展览会今天在香港举行开幕礼，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致辞的时候就提到了，香港今年首五个月已经录得了2300万人次的旅客到访，较去年同期增长14%。
9: In 2025, we welcome 49.9 million visitors. I like to call it 50 million.A 12 increase year on year. In the first 5 months of 2026 alone, we received about 23 million arrivals, a remarkable 14% rise over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We're now on track to receive 53.8 million visitors in 2026, representing 8% annual growth. These numbers represent Hong Kong's enduring appeal.And the strength of our recovery as a world-class destination.
0: 这次展览相隔八年再次的落户香港，一共吸引超过300间的厂商来参与，那是遍及了整个产业链，包括了游乐设施、智能景区的系统以及沉浸式的主题设计、演出制作等领域。主办方表示，一连3天的展期预料会吸引8000人参与，比去年的上海场次7000多人。有所增长。
2: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俄乌在康城进入最后巷战，乌军调集预备队反击，俄军进攻受阻，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尖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掌握一个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国事访问结束之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欣向随行的记者介绍此访情况。刘海欣说，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主要成果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掌舵领航，为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发展指明大方向。而双方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继续的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为中朝关系不断的注入时代内涵。
5: 二是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与友好交流，为中朝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动力。双方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友好交流，促进高水平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和经贸往来，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三是牢牢把握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正能量。
4: 进一步来关心，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是在布鲁塞尔就宣布，欧盟计划在新一轮的对俄制裁方案当中，首次要引入针对俄罗斯军人的入境限制。而另外一方面，保加利亚的防长就表示了，保加利亚将不再向乌克兰提供任何武器。
6: 根据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方案，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曾在俄罗斯武装部队服役的人员将被禁止进入欧盟。这也是欧盟自战争爆发以来首次将签证和入境限制直接扩大至参战俄军人员群体。冯德莱恩表示，这项措施属于欧盟正在筹备的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的一部分，旨在回应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
7: We propose for the first time.To ban from entry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anyone who has served in the Russian armed forc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So, Europe stays off limit for anyone who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invasion of Ukraine, as simple as that. And finally, at the same time, we provide relentless support.To our brave neighbor, partner, and futur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Ukraine.
6: 自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欧盟已先后通过多轮制裁，涉及能源、金融、科技、运输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欧盟正持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支持。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获得成员国批准，这项措施将进一步扩大欧盟制裁覆盖范围。此前，欧盟已对数千名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资产冻结、旅行禁令以及金融和贸易限制。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俄乌局势方面，顿涅茨克乌军堡垒带第一城康斯坦丁诺夫卡在9号正在进入最后的巷战，乌军调集预备队反击，而俄军进攻受阻。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又是乌军堡垒带其防御工事最南端的基础的支撑点之一。据悉， 乌军通过城市的污水处理管道实施拓宽。

0: 并形成了地下50余公里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连通的管道，这也可以作为乌军后勤的补给和兵力的机动通道。担负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术进攻的俄军突击队，来自原乌东民兵第二军，即后编入俄军南方军区的第八集团军两个突击旅和车臣的阿赫马特特战部队到。乌克兰军事分析人士也承认，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康城的处境正在迅速恶化。俄军已经绕过了城市多处的核心城防工事，并攻入到市中心部分的高层建筑和工业区内。首先，俄军仍然使用成功的封堵战术，先斩断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试图运往康城几乎所有的物资通道。目前，俄军已经达成了目标企图的80%。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在10号则表示，巴基斯坦的军方当天的凌晨空袭阿巴边境的库纳尔、还有霍斯特、帕克提卡等三个省份，造成至少13个人死亡，其中就包括11名的儿童跟1名女性，至少另外有14人受伤。穆贾希德表示，阿富汗政府强烈谴责这次的袭击。
2: 好，以上就是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祝福您一切平安。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巨明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育才机器石评天下，由育才机器巨名赞助播出。育才机器，王牌动力。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中午好。高考之后，考生们就将离开高中校园，踏上人生的下一段旅程。启程之前，大家不妨放慢脚步，回首过去成长的道路，感谢曾经相伴走过。在这个毕业与道别的时节，总有一场绚烂的花市与少年们的青春同框，那就是凤凰花。凤凰花多开在南方，花期与毕业季相合，因此呢，也被称为毕业之花。凤凰花开满树火红，看着轰轰烈烈，像是要给少年们的青春上演一场顾不上伤感的盛大落幕。如果说凤凰花有思想，或许它从不认为离别是伤感的。毕竟啊，分别之后自有相逢。就像凤凰花开两季，一季送老生，一季迎新生。挥手道别之后，还有下一程山海，正等着少年带着梦想和勇敢奔赴而来。相逢和分别周而复始，人们就在每一段旅程中成就自己的精彩。而在夏天，周而复始的并不只有毕业季，还有频繁打卡的降雨。预计12号，南方又将重新进入到多雨的模式。不过呢，在此之前，今明两天，江南、华南大部地区的降雨普遍来说较弱较少。凤凰花开正好，大家不妨相约去看看。那先说到这儿，城市报回来之后，来关注即将到来的降雨有什么样的影响。

欢迎回来。预计12号南方的降雨会明显增多，大部地区呢都会出现小到中雨，其中四川南部到贵州、广西南部、台湾等地呢将会出现强降雨的天气。13号的降雨会更强，从浙江到云南都将会被中到大雨天气所覆盖，其中像浙江南部到广西北部还将会出现暴雨。这轮降雨过程中，不少地方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计划毕业旅行去南方的朋友们可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行程。强降雨影响时段要尽量避免非必要出行，安全第一。那在北方，未来几天降雨不多，但是在东北、华北、黄淮一带都是多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家出行也要随身带好雨具。此外，黄淮一带明天开始将有高温天气出现，都是以干热为主。户外活动时要尽量避开中午前后最为炎热的时段，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凤凰花开花落，雨水停歇又飘落，逐渐走高的气温推着日子走向盛夏。在这里祝愿大家在这个夏天能平安度过雨热，也祝毕业季的少年们今夏留住的记忆足够美好和深刻。那就先说到这儿吧，好心情，我们晚上再见。

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日下午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式。

0: 葬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在离开平壤之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九日中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另外，习近平同一天的上午还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以及参谒中朝友谊塔。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雪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丽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时，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宣称，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下跌。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接受采访时也称，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
2: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8日晚表示，美伊双方正处于谈判阶段，伊朗想要达成一份非常不错的协议，愿意满足美方所有要求，同意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宣称，美国正在赢得这场较量，将在未来2周内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回落。
3: We have ongoing negotiations in Iran and with Iran, that hasn't stopped, and we could have at least an idea by one or two days from now, but I think it's going well.
2: 北媒报道指出，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做出2周内取得重要进展的表态。现阶段美伊谈判具体进展尚不明确，双方能否如期达成共识，实现特朗普所言的全面胜利，仍存在不确定性。特朗普当天还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次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称，以色列7日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很晚才通知美方，且当时以军已经开始行动。当时中东有5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指，特朗普7日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不要采取报复行动。特朗普说，美方8日早上接到伊朗方面的电话，一方表示如果伊方停止攻击，他们也愿意停火。美国媒体认为，虽然以伊交火在不到24小时内宣告结束，但却进一步凸显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利益分歧。美国副总统万斯8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但双方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己的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万斯称， 美方相信能够就伊朗核问题达成一项长期解决方案，这最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八日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在努力推进和平协议谈判，并对双方很快达成最终结果持乐观态度。当被问及是否有望在六月底前达成协议时，伊拉瓦尼回应称希望如此。他还强调，当前停火协议具有全面性，适用于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但这一说法遭到以色列反对。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尽管以色列已决定不再对伊朗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仍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动打击。伊朗和以色列相互之间的轰炸结束，美伊谈判并没有透露实质性进展，但透露了一些乐观信息，比如伊朗驻联合国代表说很快会达成最终结果，持乐观态度。特朗普更是具体说了两周之内将迎来转机，会在两周内宣布全面胜利。那另一方面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伊六月九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表示说，美国提案对我们来说不可接受，它并非之前谈判轮次的成果。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反复，外界其实都看得眼花缭乱，不明所以，也就无法期待了。目前我们只能做些大致的判断分析。第一，美伊矛盾分歧核心症结未变，短期突破难度大，但窗口仍然存在。特朗普称几天之内会有新想法，两周内会有转机的表态呢，其实也还是吹嘘和施压的混合，也是在给美国国内和市场吃定心丸。第二，现实形势是战争拉锯已经持续多月，美国加以撕裂的军事打击和封锁明显削弱了伊朗的能力，迫使其回到谈判桌，但是也激化了伊朗的强硬派，增加了不信任。特朗普劝阻以色列进一步升级，显示他优先外交解决，但是呢，美国也支持以色列继续打击真主党。而伊朗发射重建抵抗之弧也是一个明确的威胁，他们只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短期内双方都有不愿意全面升级的动机。因为伊朗经济困顿，而美国国内和地区盟友是顾虑不断增长，这就维持了脆弱的谈打并行的状态。第三，特朗普所谓要宣传全面胜利，这也没有什么信息含量。不管一场战争打得如何，甚至是否丢盔卸甲，只要不打了，那么那个领导者还能够说话的话，大队都会宣称自己是胜利了。那么可以预料，伊朗也会宣称全面胜利。第四，这场战争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他们宣称大获全胜，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至少以色列和真主党、胡塞武装等仍然可能继续单独行动。而如果特朗普的全面胜利丢下个让海湾国家担心的复杂局面，美国今后的处境也未必安定，结果反倒可能成为另一个厄运的开端。第五，其实从俄乌战争到中美关系，从美欧争执到伊朗战争，至少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并没有在任何一处地方取得可见的成果。看看另一方面，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通电话。那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八号表示，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然持开放态度，但是乌克兰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4: 泽连斯基八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从伦敦返回基辅，在摩尔多瓦转机期间，他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一次积极的对话。泽连斯基说，他感谢两人愿意在未来几周尽最大努力，重振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努力。路透社报道说，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乌克兰官员仍在讨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未来几周访问基辅的事宜，这将是两位特使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此前，他们曾到访莫斯科同俄总统普京会谈。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谈及英法德三国领导人7号在伦敦与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

0: 面性和真实意图。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在消息报九号公布的采访中表示，俄方在白俄罗斯有军事存在，两国定期进行联合战备检查，随时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以确保俄白联盟的安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八号遭遇无人机袭击，监控录像拍下的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前几秒，有所察觉的民众惊慌奔跑，无人机爆炸后产生巨大火球和强大冲击力，舰上车辆和建筑受到严重破坏。救援人员抵达后将伤者送医治疗。扎波罗热州长费奥多罗夫表示，遇袭地为一处公交车站，袭击共造成两人死亡，23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多家德国媒体8日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经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0: 德国电视一台今日新闻栏目网站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话说，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达成共识，项目合作方法国达索公司与代表德国、西班牙两国利益的空中科技公司未能在联合研制战斗机问题上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战斗机研发计划。报道说，虽然联合研发被叫停，但德法两国仍计划继续推进框架下的战斗云系统开发。这一系统旨在通过网络将各种武器系统平台和传感器进行连接。德法两国于2017年宣布将联合研发包括下一代战机等在内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西班牙之后加入项目，曾被视为欧洲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然而，达索与空客在项目主导权、机型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项目进展受阻。另一方面，英国、日本和意大利合作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也受阻。三国在2022年12月达成合作协议，于2035年前联合研发新一代战机，并成立了总部位于英国的合资企业坚毅公司。但英国电讯报八号报道称，英日两国的分歧不断加剧。报道说，三国原计划在去年年底前签署一份合同，为坚毅公司提供长期资金。然而，由于英国正为如何填补本国国防投资计划的280亿英镑资金缺口争执不休，这份签约一再被推迟。为避免项目资金断供，合作方在今年4月签署了为期3个月的临时合同，但这份合同将于本月底到期。战机计划一拖再拖，已引发日方不满。日本官员私下抱怨，英国正变成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法两国筹划了10年的第六代战机联合研发啊，现在呢就画上句号不做了。其实呢，这正是时代因素在背后起作用。第一，军事科技的世纪飞跃。德法联合战机原定于2040年左右服役，但在当前的2026年的全球军事科技正经历剧烈的范式转移，比如近几年的战争，像乌克兰。都表明低成本无人机群、高超音速武器以及人工智能算法正在颠覆传统的空战的规则。一个耗时20年、耗资1000亿的有人驾驶六代战机的项目呢，在2040年是面对由 AI 主导的无人分布式蜂群和近地卫星网络的时候呢，极有可能诞生即落伍。所以呢，德国官员已经意识到，把巨大的赌注压在传统重型空战的平台上呢，成本太高，不确定性太大。第二呢，当然就是巨额预算的重新洗牌。德国在2020年代中期通过了高达7500亿欧元的这个历史性扩军计划，但是呢，这笔钱是不能随意挥霍的。那么面对迫在眉睫的现实安全威胁，德国的财政预算正在向一些其他方面的重点位置来挪移。这个与其花这个数百亿欧元砸给20年之后才能看到的影子的这个联合六代战机呢，还不如用来购买现货。据悉，德国已经向美国增购了更多现成的成熟的 F-35 隐形战斗机，同时呢，也需要拨出巨款去填补防空导弹、陆军重型装备以及数字化通讯基础设施的窟窿。第三，随着默茨政府上台，德国在欧洲防务中的心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德国不再甘于在德法轴心中扮演单纯的财政出资者，而在工业技术上对法国让步。德国目前正在将更多的地缘战略资源向东欧和乌克兰方向倾斜。 德国与乌克兰在无人机联合研发、装甲车辆本地化生产以及

防空系统一体化方面的合作不断加深，这种前线导向的务实合作让德国更看重这个战力还有分布式的防御。相比之下呢，法国那种为了维系传统大国地位，基于核威慑和远征航母设计的第六代战机，越来越不符合德国应对当下地缘威胁的口味了。第四呢，就是合纵联合。第六代战机画上句号，意味着这个欧洲啊，整个的未来战机的格局将彻底洗牌。德国完全可以转向英国主导、意大利和日本参与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而且的多国合作机制比法式的一家独大更为平等。那么，在2020年的经济体量之下，独立研发六代战机对于法国财政也是极大的考验。简而言之，德法停止联合战斗机的研发，宣告了由德法大厂平分秋色打造一件大国重器的旧防务时代终结了。但是呢，战斗云保留，展示了一种由算法和网络主导的更具弹性的新防务时代特征。未来的欧洲安全或许不再取决于他们是否驾驶同一种战机，而取决于他们是否运行在同一个云端平台。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晚现身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体育馆，观看纽约尼克斯队与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的美国职业篮球总决赛第三场比赛。特朗普当晚在纽约尼克斯队老板多兰的包厢内观赛，外边有防弹玻璃，这是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在任内现场观看美职篮总决赛现场的总统。不过当主场大厅荧幕在赛前演奏国歌时，捕捉到特朗普敬礼的画面，现场随即爆发出排山倒海的嘘声，直到屏幕画面随后转向美国国旗与尼克斯队球员，嘘声才逐渐转为欢呼。路透社和伊普索八日发布的对特朗普的最新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继续维持在最低水平附近。
3: 民调显示，约35%的受访者对特朗普执政表现满意，这与五月中旬的民调结果持平，仅略高于四月份34%的支持率，也就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支持率的最低水平。而在对伊朗军事行动是否值得这一问题上，只有25%的人认为打击行动收益大于成本，超半数受访者持否定态度。军事行动导致汽油价格飙升，更是引发广泫不满。此次民调结果显示，约59%的受访者预计美国汽油价格在未来一年内会进一步上涨，仅17%的受访者认为价格会下降。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当下生活成本的总体满意度较低，只有22%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在处理生活成本问题上的执政表现，而70%则表示不认可。这一数据甚至逊于上一任拜登政府。共和党在去年民调中的优势地位也被逆转。民调显示，如果当天举行国会选举，41%的登记选民会选择民主党，只有37%的人会选择共和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特朗普的支持率继续维持在最低水平。但是另一方面，特朗普背书的候选人在共和党党内的初选里是席卷全场，118个候选人初选全赢。这构成了一幅看似极度撕裂的美国政治图景，一边是全民满意度在历史低谷，另一边则是党内无与伦比的绝对统治力。那么怎么解读特朗普民调和政坛人气出现的矛盾现象呢？其实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现象看似矛盾，实际上是美国当前高度两极化政治生态的必然结果。第一，全民大盘与党内基本盘的生存环境差异。造成这一矛盾的最直接原因是民意调查的抽样性是对全体美国人，还有中期选举初选的投票对象呢是共和党的铁杆选民之间。这当然存在着天然的一种鸿沟啊，全体选民在看整体经济和外交账本，自然会把对通胀和战争风险的怨气撒在现任总统头上。而党内初选呢，反映的是信仰纯度。美国中期选举的党内初选通常只有10%到15%最激进、最忠诚的党内铁杆选民， 出门投票。那在当下呢，共和党生态中，这部分选民对特朗普几乎有宗教般的忠诚。第二，在现代美国政治中，选民的投票动机正在从我有多喜欢本党候选人转变为我有多讨厌对手党派，这种心理放大了两极分化，这种结构导致了特朗普的民意下限极低，但他的权力上限极高。在党内没有人敢公开忤逆他，因为得罪他就意味着政治生涯的终结。第三，虽然118个候选人初选全赢，但是呢，这种矛盾现象正在为共和党的中期选举的正赛啊，因为现在初选嘛，为他的正式选举呢排下巨大的隐患。第一，就是唯忠诚论的逆向淘汰。特朗普在初选中挑出的候选人往往是最激进、最顺从他个人意志的极端派，而不是最能吸引中间选民的温和派。这些人在红州，就是深红选区，可以轻松躺赢，但是到了关键的秋季正赛，就秋季的时候，党内正式选举，他们将面临全体选民的检验。那么第二呢，正赛的风险正在聚集，路易斯安那、德克萨斯、印第安纳等州的多位建制派大佬被特朗普战将斩落马下呀，虽然完成了党内的大清洗，但是也导致了党内建制派和温和派选民的离心离德。那么路透社最新数据显示，在目前的国会模拟投票当中呢，民主党已经以41%-37%的这种幅度的领先共和党，这就意味着特朗普在初选中赢下的人气极有可能转化为正赛中因为中间选民的反弹而丢失国会控制权的毒药。简而言之呢，这并不是特朗普的人气出现了逻辑矛盾，而是他的权力完成了高度的浓缩，他的社会能量已经从广泛的社会共识演变为高度纯化、具有高度攻击性的党内绝对权力。他依然是拥有美国政坛最强大的信徒盘，但是他作为现任总统也必须承受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新昔日，凤舞华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1: 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2: 送外卖啊，早。
1: 变身热血派，
3: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为爱痴狂。
4: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1: 世纪最强。
5: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老大。
1: 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点15分，凤舞华卫视电视台。
6: 放眼全球局势，
1: 波谲云诡，
7: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8: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1: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 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13: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12: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14: Китай – это самое безопасное.
12: Китайский Маотай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Взгляд на Китай.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Хэйхэ».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国和伊朗再次互相攻击，伊朗霍姆斯滩省多地发生爆炸。伊朗官员指，美军空袭目标包括伊朗南部海岸的5处军事设施。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朗核问题举行会议，英法美等9国、欧盟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指责伊朗囤积高浓缩油，并且阻碍了国际能源机构的核查。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吉尔，造成至少11死、40多人受伤。根据黎巴嫩媒体的报道，以军在发出疏散警告前的9分钟就已经在开始袭击。保加利亚国防部长表示，保加利亚将不会再向乌克兰提供任何武器。这是保加利亚4月份大选过后，新政府对俄乌战争的一项重要表态。英国北爱尔兰爆发了反移民骚乱，此前发生的苏丹籍男子持刀伤人案引发了民众不满，部分民间商铺提前停业，街头秩序陷入到混乱。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自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史观世界，奇论古今。
2: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1: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这个世界正因中国而改变，中国变，各国就不能不变，是这样吗？
2: 一部赚人热泪的低成本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直冲15亿，在新加坡引起极大回响。怎么看新加坡对这部电影的反应？近代东南亚是西方与中国碰撞及交汇的中心，未来将何去何从？
1: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写了一本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你能想象那个时候的世界会如何呢？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2: 最近中国一部低制作成本全用素人演出，票房却奇佳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不但是引起了热议，而且还出人意料的引来了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的讨论。5月21日，该报驻北京特派员对该片发表评论文章，激起涟漪。同一日，该报官网也发表了专题文章，解读此片在艺术及票房上虽然取得成功，但却特别提醒新加坡华人看此片时要清晰新加坡华人的身份排序。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儿媳劳拉在这次随团访华之后，于电视节目中盛赞中国之旅太震撼了。中国拥有数千年积淀的文化与历史，相比之下，只有250年历史的美国显得太年轻。劳拉给这一次访华之旅打出了超出满分10分的评价，是12分。他表示亲身实地感受中国后，发现与西方媒体的报道差异很大，这次中国行让他感受到了非常荣幸。不出意外，劳拉的言辞也遭受到了不少来自于共和党内部的负评。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特斯拉 CEO 马斯克带着他6岁大的儿子小 X 现身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小 X 身穿中式蚕丝背心，手拎着非遗虎头包，蹦蹦跳跳，相当可爱，也引起了各方好奇热议，而且还带动了品牌单日销量暴增了10倍。那么最近包括了各国元首与政要纷至沓来的访问中国，有关中国的事物与现象大量占据了国际媒体的版面。所以石先生，对此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与解读呢？尤其我们看这一波接着一波的中国热，它是一种偶发性暂时性的现象，还是会成为一种持续性而且影响面越来越广的趋势？它对于整个国际社会与中国的互动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
1: 确实啊，现在我想很多人都会感觉到你刚刚讲的中国现象或中国热，是吧？那我认为这一个现象和这个热呢，基本上都是跟中国的快速崛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应该就是这个效应吧。让我来杜撰一个词儿，我认为这个叫中国现象或者中国现象效应啊。那我认为这个效应基本上即将或者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潮流了啊。那举个例子，就是刚刚你前面提到那部电影啊，《给阿妈的一个情书》引起这么多热议，就是这个中国快速崛起效应所产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3: 做人要
4: 有义。一封封横跨山海的侨批，串联起一段横跨半生的守望。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讲述了潮汕妇女叶淑柔独守老屋，等待远赴南洋的丈夫郑木生归来的故事。这部全程采用潮汕方言对白的影片，没有宏大叙事，但凭借温情的故事内核与叙事表达，击中了观众的泪点。在映后交流环节，导演蓝宏春坦言，创作的灵感源于侨乡真实存在、充满风骨的生命个体。
5: 远隔重洋去到海外的这些人，他们真实的生命体验给到我的冲击，我觉得情感来源更多来自于真实的生命个体。你们看到里面真善美的每个个体是我真实见过的人，我并没有说高度提纯就是虚构，其实没有，就是都是有这样真实的对家国有如此热烈的情感，然后曾经的那老一辈人有那样的风骨都是我见过的。
4: 为保证最真实的生活质感，影片大量启用潮汕本土素人演员，饰演谢南之与郑木生的两位青年演员在拍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共鸣。截至20号，《给阿妈的情书》在内地主流影音评分网站上凭借9.1的高分，刷新了今年内地上映影片的最高分。
2: 但为什么这部在中国备受中国观众好评热潮的影片，竟然是呢在新加坡引起了另外一种极大的回响啊？您怎么来解读？
1: 当然很多人就觉得有点意外是吧，但要了解什么意外的做这个评论的话，我觉得首先我们把这个电影相关的一些讯息做一个了解啊。这部电影呢，这个导演叫蓝宏春啊，他的年纪很轻，40岁啊，毕业于这个华南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土生土长潮州人，而且曾经在我们凤凰卫视担任过这个纪录片导演，表现很好的。2016年就离开了凤凰以后，自己成立一家影视的制作公司啊。
2: 原来还是咱们凤凰的老同事哦，非常的杰出，而如今呢，已一片扬名立万了。这部《给阿嬷的情书》制作成本很低，才1400万人民币左右，而且呢，全是素人演员，从头到尾呢，讲的也都是潮汕话。为什么卖座起家，感人无数？
1: 卖座那么好，当然跟导演的水平、跟这个素人演出的水平、跟相关人员水平都有关系，都很高，是吧？但我认为核心还是这个剧情，就是这个影片所讲的一个故事。这故事很简单话来讲，就是当时背景的1940年代，中国呢处在一个战乱时期，老百姓生活不好过嘛，所以沿海地区他们容易往海外跑啊，就往这个南洋跑或者往别的地方跑。那么男主角叫郑木生，他那个时候呢就决定到南洋去讨生活，于是就辞别了他的妻子跟他三个孩子啊，然后到南洋去了。可是到南洋以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不幸遇难了。遇难之后，他在泰国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叫谢南芝，啊，就以他的名义，仿照他的口气，按时的写家书。这个家书那个时候叫侨批，侨批就家书加上汇款，啊，这个汇钱到这个故乡嘛。那个一封家书呢，大概要1-2白银。那么这一寄就从1960年寄到1978年，连续寄了18年，家里面根本不知道这个情况，一直到他的孙子。为了要寻亲跑到泰国去才知道所有事情真相。这个电影讲的这就是一个动人的一个情有情有义的故事。
2: 这故事光听你刚刚说的情节就十分感人而且听说每个看了电影的人几乎都是流了很多的眼泪。那么各方好评如潮，专家也预期呢，这票房呢最高可以是达到15-6亿甚至更高。但为什么这样的一部片呢，在新加坡的著名媒体联合早报却是引发了广泛讨论，甚至导向了身份认同。
1: 乍听之下确实有感到意外啊，你怎么会想到那么多这个复杂的问题呢？但是你再仔细想想，我也觉得不算太意外。特别是如果你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话，我认为也在情理之中。
2: 哦，您刚提到了让人感到意外但又不算太意外，如何来进一步理解？
1: 我这个意外又不意外就要先从这个新加坡的立国背景跟它政治环境谈起。那新加坡这个小国我们都很清楚，它在1965年独立的。那么新加坡独立之后，它人口结构呢，华人占了80%啊，然后10%是马来人，7%印度人，还有一些白人，所以它种族也非常复杂多元。再加上独立之后，它北方是马来西亚，是马来人，南方是印尼，也是爪哇人马来人，所以无论内外的都跟族群的复杂的形式有密切关联。
2: 确实如您分析这种族问题在新马印三国尤其在新加坡特别的复杂。
1: 所以无论内外都跟种族问题的复杂有关系，再加上我还再加一个因素，就新加坡这么多的华人80%，对不对？还有一个中国因素。我所谓中国因素就是那个时候的中国我们都很清楚，相对在很多人心目中是相对比较封闭的、落后的、贫穷的，是吧？所以这个呢又在东南亚形成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效应。
2: 那当时李光耀他是如何来面对呢？
1: 对，你讲得很对。李光耀呢面临到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李光耀是很有政治智慧的一个人，他你问他怎么处理，我在内政外交两方面来分别处理啊。首先在内政方面，他认为这个民族问题的根源跟语言有关系，所以他定的在语言政策方面、文字政策方面，他定的很聪明。文字分成4种啊，都是官方语文，英文、华语、马来文，还有丹米尔啊。地位完全平等，当然官方更多的用英文，这没错的啊。语言呢也4种，华语、马来语、英语，还有丹米尔语。OK， 但4种语言都没问题，但是国语只能选一个，你说对不对？国语选择什么呢？哎呀，这个就有学问了，可能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既不是英语，也不是华语，选的是马来文。为什么选马来文呢？你道理很清楚，选马来文，华人会不会在乎？不在乎嘛，无所谓嘛，我反正人口最多嘛。但是对相对少数的印度人跟马来人来讲，他受到尊重了啊，而且他比较安心了，所以我觉得他是非常高明的一个语言政策。那国歌啊都是马来文唱的啊。那么在外交上，我刚才讲他也很复杂嘛，他很仔细的处理马来西亚跟印尼的邻国的关系，同时他也处理好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啊，跟美国呢发展一种心照不宣的安全的啊一种默契，跟中国呢发展经贸。所以总的来讲， 他四平八稳都处理很好。也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新加坡治国理政啊，再加上非常成功的语言政策、民族政策，你像新加坡首先是亚洲四条小龙，后来亚洲四条小龙作为龙头了。你知道他现在人均收入多少吗？ GDP 我查了一下，2025年几乎将近10万美元了，99000了，你看多厉害。
2: 哇、wow, 所以听起来呢，李光耀的语文政策跟外交政策设计的十分的高明、嗯、但不管如何，新加坡当时总人口数，您刚也提到了，华人比重呢还是高达80%左右、嗯、在许多国家尤其邻国心目中呢，难免还是会将新加坡跟中国联想在一块。
1: 所以他处理这个问题也很精彩啊，也分成内外两部分来处理。首先呢对外吧，我刚刚讲过他的邻国呢，对他有这么多华人是心里面是有点比较复杂的感觉的啊。所以他就新加坡对邻国讲，因为那个时候东盟刚成立的时候是5个国家，新加坡之外有马来西亚、印尼还有菲律宾跟泰国，他就跟这4个国家讲，你们放心啊，我这边华人是比较多，但是只有你们跟中国建交之后我才会跟中国建交。 OK， 果然在最后一个印尼跟中国建交之后的1990年，新加坡才跟中国建交。OK， 所以这也很成功。那么最后一个很厉害了，那我们知道新加坡在独立之前，就马来西亚独立之前，基本上就来自于很多中国沿海地区的很多侨民嘛，那个时候都是华侨嘛，那华侨的这个认同都是祖国，对不对？因为祖国家里面有家乡，有个什么要回去啊，所以但是独立之后，这个身份好像有点怪怪的，所以新加坡要建立新的新加坡人的一个身份认同，首先。

0: 要确定你是新加坡人，其次你是新加坡华人，再其次你祖籍是福建、广东啊或者海南。那么这个身份认同政策，李光耀也做得很好啊，经过很长的，他认为这个需要做，而且是一个长期的工程。OK，到目前为止看起来都做得很好。
1: 确实，要改变或影响一个人的国家认同，的确是不容易哦，需要时间。那么从1965年建国开始，经过几十年，看来效果还是挺显著的。
0: 没错，时间也经过两代了啊，我觉得效果当然也不错。不错原因呢，一方面跟新加坡李光耀的执政能力啊有关系啊，治国理政就相当不错。还有一个形式，那就是跟中国在那个时候呢，沿海地区容易往外面讨生活啊，所以这个福建呐、广东啊、海南都往菲律宾啊、泰国啊、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印尼走，是吧？因为在家乡讨不到生活嘛，所以出走以后对家乡还有非常强的那种认同感或者民族感、家族感。所以你知道，华人跟别的国家、跟很多民族不一样，他有很强的民族感或者家族感，所以到任何地方也要建宗祠，对不对？然后这个发展华文教育，然后这个搞同乡会，这都常有的事儿嘛。他还会捐钱的。啊，那个侨批也就是最阶级家人，那甚至于这个孙中山革命的时候，还有很多这个钱来自于东南亚华侨捐的啊。那么所以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甚至于在中国抗战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回去参军的。
1: 这么说来，对一个新成立的国家新加坡来说，要让所有的新加坡华人都能够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认同，不是相当有难度吗？
0: 确实有难度，一点没错啊。
1: 嗯。
0: 那么，但是这个一个难度呢，却因为一个形式而把这个难度大幅的降低了。
1: 是什么形式呢？
0: 就是国家发展的相对的一个形式。我讲的相对形式，一个就是中国，一个就是新加坡。啊，这话怎么说呢？因为一方面那个时候中国处在一个发展的低潮，对吧？二方面呢？新加坡表现得很好，是吧？亚洲四条小龙，然后四条小龙之首，所以很容易让新加坡的人产生一种自豪感，啊。那么一方面呢，他的祖那个时候这独立前的祖国嘛，祖国的情况又不是太理想，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建立新的国家认同呢，相对来讲不是像想象中那么难。
1: 明白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进入到21世纪以来，中国终于走出近代历史的发展低潮，快速崛起，综合国力并直追美国，大有重返中国在人类历史上始终位居全球前沿甚至第一的态势。这无疑对于全球各国，当然也包括新加坡在内，造成巨大深远的影响。我们要如何来观察评估以及因应这样的一个影响呢？恐怕势必也将会是接下来各国的新挑战。深入分析，继续收看《奇论古今》。

0: 时序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剑？与其群鹰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御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一部低成本拍摄全是素人演员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在中国卖出了极佳的票房，赢得了好朝佳评，结果在新加坡受到了极大回响，这该如何来解读？中国的崛起以及在方方面面的进步，近期以来都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的重视与评价之外，也难免会引起同样不小的警惕与对抗。所以沈先生，您如何来观察分析与评估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全局的影响与冲击？
1: 首先我们看到中国现在是无论是经济军事各方面体量都是全球第二嘛，没有疑问，对不对？那么这个块头随便一动，当然就会影响到周边嘛，这很自然的嘛。何况中国变动的速度还特别快，对不对？快到让很多国家一向是根本看不清楚，不要说反应了，还搞不清楚什么状况了。所以中国的快速崛起对几乎所有国家来讲都是一个新的课题、新的冲击或新的挑战啊。那个最好例子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对于这部电影啊，在新加坡或者各地方引起了一些复杂的反应。
0: 确实，针对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对于这部电影的评论，您同意他们的观点吗？
1: 咱们中国在历史上跟东南亚最早关系，我学历史我就知道，从秦朝开始就在东南亚有设郡了，对吧？那么之后唐朝宋朝就跟东南亚或者跟这个南洋都有这个贸易往来，因为东南亚这个地方呢太适合做贸易了，因为中国的瓷器茶叶都经过这边卖到西方去，除了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那么西方呢，就是印度那边很多的香料中国也要，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贸易中心。所以那个从唐朝宋朝也就是明朝那个时候郑和下西洋，对不对？然后到那边去做生意嘛。但中国基本上它只有一个动机，就是贸易，就是经济贸易，最多讲文化一个动机， OK， 所以很单纯。那么但这个这样的一个时代呢，大概到十八十九世纪就出现变化了。这个变化一方面来自于西方，一方面来自于中国。
0: 来自于西方的指的应该就是殖民主义了，对吧？
1: 没错，我们知道十八世纪也这个英国开始出现的这个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后就变成全球制造业中心，生产大量东西，要销往全世界，于是就出现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之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打着别人在做生意，帝国主义之后就殖民主义。那殖民从哪里开始呢？从地中海南边啊，从这个非洲开始，非洲完了以后到印度啊，印度完了以后到东南亚，所以没多少有时间，东南亚基本上就变成西方殖民地了嘛，是吧？印尼啊，荷兰、菲律宾、西班牙啊，这个马来这个半岛，或者是缅甸就是英国，还有法国就是越南，所以就很快从变成一个殖民地了。所以但这样一个变化，就是西方的殖民时代到来，跟同样的时间，中国也出现了变化。
0: 您说的时间点呢？十八、十九世纪应该是相当于中国的清朝。
1: 是的，但清朝我们知道很长，有260多年，是吧？但是它分成不同阶段，一刚开始有一段时间非常精彩，就是康雍乾盛世嘛。然后到了康雍之后，嘉庆嘉道贤之后啊，同光轩就每下愈况。所以当时中国呢处在一个发展低潮，就很多人到外面讨生活啊，内陆比较不方便，沿海地区都往外跑啊，就往东南亚或者往欧洲跑。那么这些人跑在外面去了以后，就于是我们就看到东南亚就出现什么状况呢？一方面来自西方的殖民主义来了啊，殖民政治；二方面来自于中国的移民啊，移民是经济，所以就出现了西方的殖民政治跟中国的移民经济之间的一个交汇，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状况。
0: 但我们说这交汇与碰撞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呢？
1: 具体看来很简单，就是中国方面呢，就是那个时候叫侨民嘛，他关心的是经济嘛，啊，他带来的是生产力，带来经济。那西方呢，他带来什么？带来的是价值啊，带来体制啊，带来政治。所以这个基本上还是相安无事的。那这个中国人就创造经济啊，那么西方人就利用那这个资源剥削那个地方资源，基本上还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平衡均衡的一个状态。但这个情况叫做殖民时期。
0: 您说的这个殖民时期，东南亚当地的华人当时处境如何，与祖国关系又是如何呢？
1: 当时处境也可以说好，也可以说不好啊。好在就是他有经济实力，不好他没有政治权力，明白吧？所以跟祖国的关系呢，那个时候祖国很弱，是吧？祖国帮不上他忙，所以他们在侨居地如果有问题的话，祖国帮不上。但是呢，他们还是心系祖国的，就祖国有什么问题，不管是家庭，他就去侨批啊；如果国家有难的时候，他就出钱出力，包括孙中山革命不捐钱吗？或者抗战的时候就出来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基本上，但这个状态在殖民时期到1945年就算告一个段落了。
0: 跟第一阶段比有什么样的？
1: 第二阶段呢，我认为从三个角度来看，首先看

0: 当地的那些国家，然后看中国，然后看西方。当地国家我们就很简单，都开始独立建国了啊，这个抛弃了一个殖民时代。2000年之前，中国的处境进化是基本 OK 的，但不是非常强。但2000年之后，中国越来越强了，崛起了，对吧？那西方呢，正好相反。西方在2000年之前呢，在很强，在那个地区也很强。在2000年之后呢，就开始由盛转衰了。那么这种形势的变化呢，对于那些在东南亚新建国的一些国家来讲，相当程度上就取决，就决定他们的政治的方向或者他们的治国理政的一个理念。
1: 是，那您提到新加坡，是不是可以更具体的来说明呢？
0: 新加坡还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国家，它在外交上处理得很好，始终在大国，特别是中国跟美国之间保持一个相当出色的一个平衡状态啊。但是就具体的一个情况来讲呢，我必须要指出一个现象或事实，那就是当地是因为以前都英国殖民嘛，所以当地的很多精英分子，包括很多政治人才什么的，基本上都是比较接受西方的教育或者到西方去留学的，难免在很多观念上会受到西方的观念或者政治取向的影响，比如说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是吧？我们也知道西方长期以来对中国有一些比较不正确的看法嘛，妖魔化中国或者是负面看待中国等等，难免这种观念也会影响到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政治方面的一些方向啊，所以他们就刻意的跟中国啊保持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距离，他就刻意保持，就是我跟你划清界限啊。那么这在过去也就算了，无所谓。可是呢，现在形势变了，我讲2000年之后，因为中国快速崛起了，中国快速崛起以后呢，当然就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跟从你刚才不讲了吗？那么所以从新加坡角度来讲，他就因为这部电影，他突然看到我们经营了好几十年这个身份认同啊，会不会因为你中国的快速崛起强大会受到影响呢？这就是新加坡我讲的中国焦虑感，就是这个道理，就这个背景。
1: 观察得非常深入。而这是呢目前第二阶段状况，如果从现在开始到未来的第三阶段，我们该如何来观察？
0: 第三个阶段就比较更单纯了。为什么呢？我们刚刚讲这个2025年之前这个阶段中国是在快速崛起，是吧？这个很明显了。那以后的话更快速走向复兴，道理很简单，大概率是这样，是吧？那么西方的情况呢，正好相反。西方情况在2000年之后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开始由盛转衰嘛，不管是美国、欧洲、日本都是这样子嘛，是吧？而且那么现在在第三阶段以后，我认为这个趋势也不会改变，不可逆转啊。所以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中国继续强大崛起复兴，那么西方继续往外下面走，那么对几乎所有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来讲，我认为都是一个新的课题啊，它必须面对的一个新的挑战。他认识到这个形势到来，越早认识越早应应就越好。
1: 那么世界局势又将会如何来发展呢？请继续收看评说新语。今天的评说新语实验室，我们是不是呢延续接下来刚刚的一个话题哦，那么聊聊呢从现在开始到未来的第三阶段。
0: 假设从2020开始看未来10年、20年、30年、50年，我过去经常分析这个题目，有两个词儿，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应该熟悉，一个叫后美国时代，一个叫新中国世纪。OK， 这两个现象是同时发生的。那么讲到这么一个大趋势的，我就想到一本书啊，这本书是一个英国学者叫马丁·雅克在2009年出版的一本书。当时我看到这个书名就觉得，哟，怎么会写这个书名呢？这个书名叫《当中国统治世界》。我们从来没想过要统治世界嘛，但他这本书名看出他是有相当有远见的。还有一句话，也就西方统治这个世界时代的终结。那么这个话就跟我刚刚前面讲的一样，就美国时代往下坡走了嘛，后美国时代新中国世界开始了。那你现在看到确实有这感觉，这现象，你说中国现在对世界的影响方方面面，经济方面影响就不用说了，对吧？跟全世界140-150国家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科技方面现在直追美国啊，甚至有些地方已经超过美国了，是吧？所以并驾齐驱嘛，啊，那么在太空竞争方面也差不多如此，是吧？然后在军事方面，现在我觉得也是并驾齐驱，啊，地缘政治方面也有这感觉，是吧？国际关系方面也有这种感觉，啊，甚至于在软实力，这电影文化价值观，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也都开始有这种感觉，你觉得吗？是吧？
1: 是，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这是全方位的。那么尤其呢，我们刚刚也特别谈到，就是关于身份认同，那甚至是这种情感价值观方面，是不是更深植人心，在中国方面的影响呢？
0: 对啊，你看现在就是我们讲这个软实力方面，你说很多人现在开始学中文嘛， 那个我听说马斯克那个小家伙，那个6岁的小宝宝也开始学中文啊，然后那个特朗普的孙女，我以前都知道，他就开始学中文了，太多了。这些人我就要说，相对于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来讲，基本上是比较敏感的，眼光是看得比较准的，所以他就预见到这个中国世纪到来，这个很明显嘛，是吧？所以我跟你讲，当中国统治世界未必统治，但这个中国世纪，这个中国时代到来，我觉得已经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因此，最后一个结论。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parts,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珍珠港是。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Arma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向金正恩致感谢电。美国副总统万斯说，已经非常接近要达成伊核问题协议。以军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至少11人死亡。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日下午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在当天稍早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还有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在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就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1: 12:30，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表示，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9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0: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中社在十号报道，在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九号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致感谢电。
2: 习近平在电文中表示，金正恩对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朝鲜党政府人民给予中方代表团隆重热烈欢迎，充分彰显了中朝两党两国的深厚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展现了中朝双方弘扬传统友谊、共促发展繁荣、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他对访问取得的成果感到满意。习近平表示，中朝关系已经踏上新的历史征程，面向未来，他愿同金正恩一道把握时代大势，立足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不断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砥砺前行，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期待同金正恩再次见面，祝中朝友谊世代相传，万古长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对朝鲜国事访问结束之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欣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访的情况。
3: 刘海欣说，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访问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刘海星表示，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主要成果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掌舵领航，为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发展指明大方向，双方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继续通过会晤以及互致函电、口信、互派特使等形式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为中朝关系不断注入时代内涵；二、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与友好交流，为中朝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希望两党更加活跃开展各层级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双方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友好交流，促进高水平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和经贸往来，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三、牢牢把握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为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正能量。此访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围绕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深入交换意见，强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朝应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创造更好外部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习近平对朝鲜的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出，此访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还有战略指引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
0: 评论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为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进一步夯实基础。评论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会谈中，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 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这四点意见为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提供思想指引和实践路径。针对这四点意见，评论指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擘画中朝关系发展蓝图。双方要发扬高层交往的优良传统和引领作用，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另一方面，务实合作是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中朝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及人员往来，进一步释放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评论同时指出，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的一株松树。面向未来，双方要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人文领域交流合作。评论并强调，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换一个焦点，再来跟进到美国和伊朗再次在互相攻击。伊朗在10号多处发生了爆炸，伊朗官员就指美军的空袭目标包括有在伊朗南部海岸5处的军事设施，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就宣布10号又在对约旦等多个中东国家一共22个目标发动了袭击，当中就包括了多个美军设施，以回应美军攻击了伊朗南部。而约旦武装部队就指他们击落了有5枚伊朗导弹。
4: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西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

0: 贾斯克港爆炸发生在当地凌晨20:35左右，而西里克市巴曼尼区的两个储水系统受袭后，居民已用水供应暂时中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十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N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在中东攻击了22个目标，当中包括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基地内的4个目标，以及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还向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其后再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了美国驻约旦阿兹拉克基地的4个地点，目标包括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并警告说伊朗已准备好对美国的任何进一步袭击做出毁灭性和果断的回应。约旦武装部队表示，他们拦截并击落了5枚从伊朗向约旦阿兹拉克地区发射的导弹。拦截行动产生的碎片落在约旦领土上，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巴林全国在一个小时内接连两次拉响防空警报，并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据伊朗媒体十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声明并警告称，如果美国的敌对行为持续下去，伊朗将采取更严厉的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美国福克斯新闻网9日报道说，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意在向伊朗发出警告，预计不会扰乱旨在通过谈判结束战事的相关努力。特朗普依旧认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很快就能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来看到，伊朗外交部在10号发表声明，就在谴责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当中就说，美国以伊朗击落了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作为借口，对伊朗的南部地区发动了袭击，这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出美国的战争本性。作为回应，所以伊朗的武装部队是行使了合法自卫权，对地区内的美国基地还有资产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就在强烈谴责美国的军事侵略行为，并且再次重申地区所有的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的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和实施针对于伊朗的侵略行动。在美伊谈判陷入焦灼之际，双方又再度在交火，本轮的冲突情况如何？伊朗对于推进和谈有哪些最新表态？来看一下我们驻当地记者郑凯发回来的最新观察报道。
2: 在这次冲突当中，有一些细节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看到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发了一条信息说，他要亲吻一个伊朗士兵的双手，因为他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美国的一架无人机，给我们的敌人又一记响亮的耳光，我要封他为英雄。从这个信息中可以看出来，这次的袭击应该是伊朗主动发起的，而不是说是一种意外的事件。另外一个就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伊朗革命卫队的回击呢，比之前的范围要扩大了，原来只是打击巴黎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而这次加入了约旦。从目前这两轮的回击，不管是从昨天的伊朗革命卫队回击美国，还是之前伊朗革命卫队打击以色列，我们都可以看出一个趋向的变化，就是原来伊朗的军队属于一个战略防御的姿态，而现在呢，逐渐变成了一个主动出击和缓慢提高战略威慑能力的这么一个姿态，这个必然会对现在正在进行的美伊间接谈判产生影响。另外，关于谈判的最新的情况，我能分享的信息就是，今天我看伊朗媒体否认了之前外媒报道的，就是说伊朗已经向美国递交了回复这样一个信息。目前伊朗并没有回复美国的这样一个协议文本。从目前所有这些信息，我们看出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是双方现在这种

0: 低烈度的军事冲突还是处于一种以打促谈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现在在协议文本大框架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对于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呢，双方都是想通过这种低烈度的可控的军事冲突，逼迫对方在这些问题上能够得到一些让步，而不是说要掀翻谈判桌，然后重启战火。
1: 我们再来看到，根据美国《纽约时报》在9号的报道，现在美国和伊朗已经形成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有四大的核心议题，当中包括暂停浓缩活动15年，要稀释伊朗现有的浓缩铀库存，要拆除大部分的核设施，以及扩大国际核查范围。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同一天则表示，可能可以在下周或是最近这几个月时间就能够和伊朗签署协议。
2: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及外交官消息报道，特朗普的幕僚近日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远不止于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涉及一项核协议。谈判目前已形成模糊框架，前提是伊朗革命卫队和强硬派政客不会推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谈判成果，也不会破坏美国提议今年夏天在瑞士举行的更深入谈判。这项核协议涵盖四项主要内容，第一是铀浓缩活动长期暂停。美国一直要求伊朗同意停止铀浓缩活动至少20年，伊朗方面则提出暂停10年，但美国官员认为伊朗最终可能接受15年期限。第二，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对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进行稀释处理。伊朗官员则表示，美国只能作为观察员参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几周反复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涵盖伊朗拥有的全部11吨浓缩铀。如果这些浓缩铀在国内被降级，而不是运往国外，伊朗领导人可以声称他们仍拥有这些核燃料。第三，伊朗拆除核设施。美国要求伊朗拆除其三大核设施：纳坦兹、富尔多和伊斯法罕。伊朗已讨论拆除其中2处设施，但坚持保留1处，以证明其没有放弃铀浓缩的权利。这一问题可能成为障碍。第四，伊朗接受突击检查。美国希望国际核查人员能够在伊朗境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施突击检查。伊朗许多可疑的核设施位于革命卫队的军事基地内，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政府是否愿意接受这一要求。如果伊朗同意这四项核计划的限制，这将标志着较2015年谈判从德黑兰获得显著的让步。美国副总统万斯9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万斯称，美国已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对美国经济有利，并且真正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确保伊朗长期内不会拥有核武器。万斯还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拖延谈判进程，伊朗的体系使得他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达成一致。对于是否信任伊朗，万斯引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表示，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特朗普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将要落实的执行条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军队在9号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还有40多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表示，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他深感震惊，强调了所有袭击都必须要立即停止。
2: 以色列国防军9号上午在社交平台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市发出全境疏散警告，包括位于城市西北部的基督教区，称准备空袭真主党基础设施。这是以军首度对提尔全市发出撤离警告。不过，根据黎巴嫩国家媒体的报道，以军在警告发出前9分钟就已经开始对提尔东部地区的袭击。袭击过后，提尔街头瓦砾遍地，房屋受损严重，救援人员搜索和清理废墟，寻找失联人员，将伤者送医。以军当天还表示，一名黎巴嫩枪手穿越边境后，在拉米姆岭地区向以军开枪，被以军击毙。事件中没有以色列士兵伤亡，以地面部队随后在空军的支持下对这一地区进行了搜查。真主党方面表示，当天利用无人机群对以海军哨所进行了袭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在以色列北部观摩一场演习时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以军已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这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说，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黎真主党武装人员的基础设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期回来为您报道，有保加利亚的防长表示，不会再向乌克兰提供任何的武器。

0: 菲律宾南部强震已导致46人死亡，目前搜救还在进行。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顾，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相反劲，
8: 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在10号说，巴基斯坦军方在当天的凌晨空袭了阿富汗的3个省份，一共造成至少13人死亡，当中包括11名儿童和1名女性，另外有至少14人受伤。穆贾希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巴基斯坦军队轰炸了位于阿巴边境的库纳尔省。 雷斯特省以及帕克提卡省，阿富汗政府对此强烈谴责。而在此前一天，疑似是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武装人员就袭击了巴基斯坦的开伯尔普什图省的一处安全哨所，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枪战，造成有6名巴基斯坦联邦警察的身亡，还有多人受伤。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自今年2月份以来，这个冲突不断。巴基斯坦就指责阿富汗窝藏了在巴境内。 策划恐怖袭击的武装分子，不过阿富汗方面是予以否认，称巴基内这些武装袭击都是其内部问题。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在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不会再向乌克兰提供任何的武器，这也是保加利亚在4月份大选过后新的政府对俄乌战争的一种重要表态。 斯托扬诺夫表示，乌克兰战争不会在战场上能够得到解决，所以当前俄乌战争这是一场消耗战，无论会集结多少的武器，最终都只会导致人员的伤亡。现在是时候坐在谈判桌前，寻求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公正和平。他强调了欧盟的角色是极为重要的，但又很难将欧盟定位成为俄乌战事的一个调解方，因为欧盟对乌克兰在提供的军事援助。保加利亚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自 2022年以来，一直在向乌方提供军事方面援助。不过，在新的总理拉德夫4月份上台之后，保加利亚就改变了主张，希望各方要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

0: 在前线战局方面，带您看到的是顿涅茨克乌军堡垒带的第一城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九号进入到最后的巷战，乌军调集了预备队进行反击，俄军进攻受阻。
1: 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又是乌军堡垒带其防御工事最南端的基础的支撑点之一。据悉，乌军通过城市的污水处理管道实施拓宽，并形成了地下50余公里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连通的管道，这也可以作为乌军后勤的补给和兵力的机动通道。担负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术进攻的俄军突击队，来自原乌东民兵第二军即后编入俄军南方军区的第8集团军两个突击旅和车臣的阿赫马特特战部队等。乌克兰军事分析人士也承认，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康城的处境正在迅速恶化，俄军已经绕过了城市。

0: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举行的会谈，双方也是同意要扩大海洋安全保障，还有能源安全。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的首相官邸，同正在日本访问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举行了首脑会谈，双方就海洋安全保障、能源安全及重要矿物供应链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并一致同意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还签署了海上保安、能源安全、能源转型等五个合作文件。高市表示，2027年是日马建交70周年，双方确认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在安保领域，双方认为海洋安全合作十分重要，同意持续推进海上自卫队与马来西亚海军联合训练，通过政府安保能力强化支援体制，继续支援马来西亚。
2: 日本とマレーシアは、包括的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として幅広い分野で協力を進展させています。基本的価値や原則を共有するマレーシアとの連携は、進化した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 FOIP の実現にとって極めて重要です。本日の会談では、2027年の外交関係樹立70周年も見据えて、東方政策を通じて育まれてきた両国の絆を双方向で進化させる決意を確認できました。
1: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双方一致同意加强能源安全合作，两国将推动液化天然气及化肥原料稳定供应，并加强重要矿产供应链合作。马来西亚方面则强调，作为海洋国家，马来西亚高度重视同日本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并将继续支持日本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
3: Malaysia is a maritime country. Japan has been a long-standing trusted friend in many areas, and they ha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us on many issues, including the OSA.Cooperation, and but more important is your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 and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nd we will of course remain supportive of such a venture.
1: 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的是，这是在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附近海域日前发生了7.8级强震。救援人员在10号又从废墟当中找到一名遇难者的遗体。综合菲律宾的官方数据，这次强震造成至少46人死亡，487人受伤，目前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在距离震央最近城市的桑托斯将军城，10号依旧有余震还在发生。正在作业的搜救人员是马上从损毁的建筑物当中紧急撤出。根据菲律宾国家灾害管理部门的通报，这次强震造成超过3.3万户的家庭，共计有15万人受到了影响，有超过4.1万名的受灾群众被迫转移安置，包括像是医院、学校、桥梁在内，有238个设施遭到的损毁，还有3000个房屋遭到了破坏。通报并指出，地震发生时，棉兰老岛大部分的区域，还有包括在菲律宾中部的部分地区，都能够感受到明显的震感。在强震发生过后，还监测到了超过1700多次的余震。下节回来聚焦关注中国，内地5月份 CPI 同比涨幅1.2%， PPI 涨3.9%。今年前5个月到访香港的旅客同比增长了14%。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

0: 周丰源，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日菲海域化解谈判引发的争论还在台湾的岛内继续延烧。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在回应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菲绕开了中国，擅自在启动化解谈判，这严重侵犯到了中国的海洋权益。同时更批评民进党当局已经沦为了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3: 日本与菲律宾上月底宣布启动所谓的海域化解谈判，掀起的波澜依然在持续。国台办十号再次回应强调，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化界海域在台湾岛以东，中国对相关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4: 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化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
3: 日菲宣布开始化解谈判之后，台湾的外事部门第一时间表示肯定，大陆的海警船6月1号立即行动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宣布6号开始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国台办表示，这些执法行动针对的就是日本菲律宾的侵权行为，未来还会继续加强对台湾岛东部海域的管控。
4: 民进党当局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对于广大岛内渔民，我愿再次表达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有利于保障台湾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3: 对于大陆在台湾岛以东开展专项执法，台湾的陆委会称，大陆执法人员无端骚扰外籍商船，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企图是要挑起两岸之间的对立对抗。
4: 我注意到许多台湾民众网友都在为大陆方面的果断硬气叫好，赞许有关行动是在为台湾渔民撑腰，同时对民进党当局自丧立场、卑躬屈膝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反对。
3: 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并且警告民进党数典忘祖、背叛民族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2: 中国海警在今天发布消息称，中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当天是在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岛屿领海维权巡航，这也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再看向台湾方面，年底会进行地方县市长的改选，其中在台北市和新北市双北的选情持续在加温，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参选人各自为市政问题隔空在互呛，要争取选民认同。
5: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其中台北市长的选战各方关注，现任市长蒋万安民调支持度居高不下，作为挑战者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只能频频抛出话题争取曝光度。这次他把焦点对准台北市政府公务员，宣称基层抱怨压力太大，质疑连员工都照顾不好的市政府恐怕也很难照顾好这个城市。
6: 我想其实各界的建议啊，我们都很愿意聆听，那当然很多市府都已经在做了，昨天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的更多，但是我想持续打造更友善的工作环境啊，持续来给予我们同仁各方面的支持，我想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来努力。
7: 其实让我觉得非常的疑惑，他们的回答永远都是如此的高傲，或者做个人的政治攻击，城市这样是没有办法进步的。
5: 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双方唇枪舌剑，而在新北市蓝绿则是为了当地的三重区地名用闽南话应该如何发音争论不休。
8: 我没有想到这个选举 连我讲台语也有问题，不管是讲三中还是这三中埔啊、三田埔啊，都拢会使。民进党的所有人也嘛是拢安尼讲，啊因讲就会使，啊我讲就袂使。我讲啊，算计唔免算到安尼啊。
9: 我和我的团队从来没有攻击对方，也没有授意任何人去做攻击。
5: 距离年底地方县市长改选还剩下170多天，选战温度持续升温中。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台湾军方位于台中市的甲南海滩进行了重炮射击实弹操演，在雷霆2000多管火箭射击时，有一枚火箭弹在击发之后，随即就掉落坠地。台军方面初步研判是火药发火异常，也交由相关单位进行分析研究。
10: 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双重影响，台湾多地降下大雨，军方冒雨在台中市甲南海滩展开重炮射击实弹操演。台军模拟敌军船团朝岸边进犯，以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反击，演练过程中发生状况。一枚火箭弹射出后随即掉落坠地，初步研判是火箭弹第二段火药发火异常。
11: 中科院的同仁正在分析研究中，那正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训练弹药是 MARK-15 训练弹，所以说它在弹体里面是没有杀伤性的火药的。
12: 发射
10: M109A2 自走炮也对模拟目标射击，另外还有托式 2A-2B 飞弹验证训练成果。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5月份内地物价指数，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了1.2%。学者分析指，尽管物价水平温和在上涨，但是市场总需求依然不足，所以政策仍有发力空间。
13: 五月内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受国际油价传导和五一假期后出行回落影响 ，CPI 环比略微下降。但学者分析认为 ，CPI 持续下降可能性较小。
14: 下一个阶段呢，我们认为这个 CPI 持续大幅度这个下降的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应该说在目前这个水平上徘徊啊，上下波动，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运行的这种态势可能性比较大。
13: 此外，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分析认为，受内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季节性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传导等综合影响，预料下半年 PPI 价格将继续上行。
14: 国内的这个需求啊，还是总体上是平稳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需求不足的这种迹象，在这个中间依然还是显现出来。因此呢，下一个阶段，如何进一步的这个推动啊，这个需求的进一步的回升，可能是还是我们工作的主要任务。
13: 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2: 亚洲主题公园还有游乐设施展览会今天是在香港举行了开幕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卢淑佩在致辞当中就提到了，香港今年首5个月已经录得了2300万人次的旅客到访，较去年同期就增长了14%。
15: In 2025 we welcome 49.9 million visitors, I like to call it 50 million, a 12 increase year on year.In the first 5 months of 2026 alone, we received about 23 million arrivals, a remarkable 14% rise over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We're now on track to receive 53.8 million visitors in 2026, representing 8% annual growth. These numbers represent Hong Kong's enduring appeal and the strength of our recovery as a world-class destination.
2: 本次展览是相隔8年再次落户于香港，一共吸引超过有300间的参展商共同参与，遍及整个产业链，包括像是游乐设施、智能景区的系统、沉浸式的主题设计及包括演出制作等领域。主办方就表示，1连3天的展期预计能够吸引大约8000人参与，较去年在上海场次的7000人次是有所增长。 下节回来看国际消息，北爱尔兰的持刀伤人案进一步爆发了反移民的示威骚乱。美国众议院通过700亿移民执法拨款法案。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了例行记者会，介绍了外交答问的聚焦还有最新热点，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掌握。伟健，下午好。
5: 秀琴，下午好。
2: 替你带来刚刚在记者会上的重点观察。
5: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在伊朗和以色列爆发新一轮冲突之后，北京时间的10号的上午，美国对伊朗发起了3轮的攻击，而随后呢，伊朗也做出回应，对约旦、巴林还有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起了回击。那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回应表示，中方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切，那就呼吁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那同时呢，要采取切实的举措来缓局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来化解冲突，那尽早的实现全面和持久的停火。另外再来关注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9号表示，已经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那欧盟外事官员呢就透露称啊，这一轮的制裁措施呢可能会包括针对中国、印度还有土耳其等国企业的措施。那对此呢，发言人林健也是回应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已经多次向欧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就敦促欧方要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的单边制裁。而中方也将会密切的关注相关的动向，同时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关注到的。秀琴，
2: 好，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你。再来看到的是，英国北爱尔兰在9号爆发了反移民骚乱。此前在当地发生苏丹籍的男子持刀伤人案，就引发了民众不满。示威民众是焚烧了车辆，还封堵住了道路。警方增派了警力，并且出动直升机在巡逻。当局多次呼吁民众要配合，要保持冷静、理性的维权。
17: 受持刀伤人事件影响，9日晚起，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爆发大规模反移民示威骚乱，有人追逐打斗，另有数百名蒙面示威者聚集在城市多处区域，肆意焚烧巴士、私家车等车辆，搭建路障封堵城市主干道，城区多处冒出浓烟，部分临街商铺迫于局势提前停业，街头秩序陷入混乱。对此，北爱尔兰警方大幅增派街头巡逻警力，出动警用直升机全程巡查，并试图利用车辆驱散人群。消防、急救等部门也赶赴现场扑灭明火，处置险情，防范冲突升级。 在伦敦也有大约40名极右翼示威者在市中心的街头聚集，高喊送他们回家，表达。

0: 对移民群体的不满。这批示威者在聚集期间阻断交通，警方上前试图沟通，但示威者拒绝移动或离开。警方表示，本次持刀伤人事件暂未发现恐怖主义关联。
1: Throughout today, we've been liaising with senior counter-terrorism partners. At this stage, we have no information to suggest that this was a terrorist-related incident. However, I must stress, we are still at the early stages of our investigation.
0: 涉事苏丹籍嫌疑人已被正式起诉，面临谋杀未遂、公共场合持有刀具、威胁杀人等多项指控，并于10日出庭受审。英国首相斯塔默痛斥伤人事件残忍恶劣，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等多位高官发声谴责暴力，呼吁民众克制情绪，静待司法公正。当地警方也多次公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杜绝种族暴力骚乱重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接下来看一下美国。美国国会众议院在9号通过总价值大约700亿美元的安全美国法案，为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包括边境巡逻队提供了资金，一直会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届的任期届满为止。众议长约翰逊对此是给予肯定，并且抨击民主党的边境政策。
3: Just a few moments ago, the House Republicans voted to end the Democrat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shutdown once and for all.And we are pleased to tell you that we'll be funding for the next 3 years our border security and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These are critical agencies and critical function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state the obvious. And it's rather shocking to us that Democrats wanted none of it. We have 3 full years of funding now, and there is not a Democrat here who voted to support that.
2: 约翰逊表示，此举有助于杜绝民主党的阻挠，削减移民执法经费的可能。约翰逊更指责民主党长期在推行开放边境政策，导致了非法移民还有跨境犯罪等问题在频发，造成诸多的安全悲剧。他强调，共和党始终坚守国家安全底线，全力在保障执法人员的履职资源，兑现修复边境安全、守护好社区稳定的竞选承诺。安全美国法案在上周已经获得参议院通过，下一步就会交给总统特朗普进行签署。此前，民主党要求要推动移民执法改革，包括要求执法人员要佩戴好随身的摄像机，进入到民房时要提前取得司法授权，但遭到共和党方面的反对。美国商务部在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份的贸易逆差为559亿美元，较前一个月有小幅的收窄，也是略低于市场预期。尽管今年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较去年同期是在大幅下降，但分析却认为关税政策对扭转美国的贸易失衡效果依旧有限。随着特朗普政府推动新一轮的301调查，美国的贸易政策还可能会进一步的趋紧。
4: 美国商务部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为559亿美元，环比下降1.2%，也略低于市场预期的561亿美元。有分析认为，最新数据显示，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对改善美国贸易失衡的效果仍然有限。根据数据，美国4月商品与服务进口金额为3830亿美元，环比增加2%，出口金额为3271亿美元，环比增加2.6%，形成559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不过，美国商务部表示，今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累计较去年同期减少约2135亿美元，降幅接近49%。分析认为，最新数据进一步显示，尽管特朗普政府持续推动加征关税，并强调缩减贸易逆差，但美国整体贸易结构并未出现明显逆转。当月，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减少24亿美元至837亿美元，而服务贸易逆差则减少17亿美元至278亿美元。其中，美国四月资本货物、工业原材料和消费品出口分别增加40亿美元、25亿美元和17亿美元，原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增加87亿美元，而非货币黄金和其他贵金属出口显著减少77亿美元。在电脑、半导体产品等进口带动下，四月美国资本货物进口增加70亿美元。市场同时关注，随着特朗普政府推动新一轮301调查，并酝酿在今年夏季后实施新的关税安排，美国贸易政策未来仍可能进一步趋紧。凤凰卫视吕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继续带您看到，美国航空航天局9号在约翰逊航天中心举行活动，介绍并且公布了明年要执行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的4名宇航员。任务会由3名美国的宇航员，还有1名是来自于意大利的欧洲航天局的宇航员。

0: 航员执行，由一名指令长和两名的任务专家，由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来担任，而飞行员是由欧航局的宇航员担任，同时会有一名美籍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作为任务后备的宇航员。 阿尔特米斯三号任务计划会在2027年实施。届时，美国的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发射系统就会搭载四名航天员的猎户座飞船，送入到近地轨道。宇航员就会在太空停留大约2周时间，期间会在近地轨道开展飞船和商业载人登月系统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要为后续的阿尔特米斯四号载人登月任务做好准备。 还有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1: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百余年战火纷争中，对于制空权的争夺从没有停歇。If
2: you don't have air supremacy, you're in trouble.
1: 自一战出现锋芒，战机便成为当时战场上的终极利器。To
3: be in the guy in the back, me and the gunner, riding that dive backward, diving down into a hell of anti-aircraft fire to deliver a bomb.
4: And when the enemy hears the Apache's 30mm, things tend to get quiet quickly. So it is a warfighting machine, and it is there for the soldiers.
1: 战火催生空中革命。
5: This whole F-22 is built around two monster engines and two supercomputers. They can do super cruise.
6: The stick and rudder skills are now replaced by the sensors and the software that's in the aircraft.
1: 它颠覆传统战术，重塑战争胜负法则。海天决胜，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发现无限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Raya.
2: Akvetino, Kof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6月9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近日，中国一支来自民间的少年足球队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西吉斯蒙迪国际青少年杯赛中击败英超劲旅爱华顿 U12 梯队，最终以7战全胜的成绩捧杯而归，而引发社会热议。赛事被称为 U12 年龄段小世界杯，此中国民间球队是赛事48支参赛球队中唯一一支非欧洲球队，其他参赛者大部分则为欧洲球会的少年军、埃弗顿等多家欧洲老牌俱乐部梯队。该队在7场比赛中合共攻入21球，仅失2球，战绩斐然。而带领这支民间球队夺冠的教练是足球解说员董路，但尚不曾持有官方教练证。近年内地球迷不满国足表现，不少球迷也不看好国足前景。也有评论则认为，今次中国足球小将夺冠，有望为中国男足增加信心。
0: 少年强则中国强，梁启超的这句名言啊，当我看到这次中国的12岁少年勇夺世界冠军的一个消息之后呢，梁启超这句名言呢，就马上就出现在自己的脑海里了。后来我看网络上很多球迷都有同样的这个想法。这件事情呢，实在是太震撼了，因为这个世界杯，我们说成人的这个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举行。那么中国男子足球队再一次没有机会啊，或者说没有能力进入这样的一个世界杯。这个世界杯总共有48个国家的足球队参加，但是中国足球队就没有这个机会。而这次这个12岁的这批少年呢，我觉得他们就是少年英雄啊，他们是在体制外的，是民间的，没有这种体制的这个承认。而且这个我看到这个中国足协呢，最近还特地公布了，其实以前就有这个规则吧，就是凡是自己民间组织的没有得到足协批准参加的这种国际比赛，他们的成绩是不被承认的。足协可以不承认他们的这批少年英雄的成绩，但是呢，千千万万的中国的球迷承认他们的成绩，而且这个官方媒体啊也破例的做了一个报道。因为当人们看到这个中国这个足球体制肯定是一个失败的这个体制啊，这样的一个体制下，我们看到的是贪污，看到的是不像样的这个比赛。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的这批少年英雄，他们完全没有功利的这个目的，完全就是为了兴趣，为了爱好啊，他们也没有体制的这个支持，甚至体制不承认他们。但在一个没有教练证的一个这个足球也算媒体人吧，一个足球解说员这个董路的这个带领下，那么也得到了这个民间企业家的这个赞助，那么最后呢能够一战成名。而且我觉得让我很感动的就是啊，这个或者让我很感触的就是，其实他们的奖杯呢没有带回到国内。为什么呢？就是说奖杯是没有地方放的，这样一支足球队他没有自己的固定的这个场所，是吧？甚至这个奖杯也不能放在董路的这个家里。而且呢，在罗马他们夺冠之后呢，这个小朋友12岁在我看来就是小朋友啊，小朋友们这个在酒店里他们其实也不敢到餐厅吃饭，他们为了省钱是吃的就是方便面，因为得了冠军嘛，他们就到一个罗马的一家中国餐厅去吃饭。这个中国餐厅这个温州老板呢是很支持这批小朋友的，因为他们已经进入决赛了，所以这个餐厅老板呢给他们准备了国旗。等这个那他们夺冠之后到这个餐厅吃饭，他们吃的也很，其实也吃的很简单，小朋友们吃的就是饺子。那么董路呢要付款，但是老板不愿意收款，说他要请这些小朋友们吃饺子，但是董路坚持要付款，老板也就接受了。而且董路说就把奖杯留在这座这座奖杯呢就留在这个餐厅里面，那么让以后到罗马去的这个中国人啊，或者是中国的这个其他这个少年足球队的朋友们啊，可以去看一看这座奖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非常这个耐人寻味的啊，为什么这个成年人不行，孩子却行？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最近在这个中国电影市场，这个已经赢得了超过15亿啊，可能据说要超过20亿这个的这个电影，就是给阿嬷的这个情书，也同样在电影界是一片沉默。那些著名的导演、著名的那些演员、明星们，是对于这样一部受到了亿万人民欢迎的这部电影，他们谁都不作声。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让我看到了一个，就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少年英雄们得到了世界冠军，但是呢，体制啊，我们说是一个足球体制，足协对他们是不理不睬。 但是网民们对他们是高度的一个称赞。而给阿妈的这个信呢，现在不仅在中国这个电影市场大受欢迎，而且在本月就要进入这个香港的这个市场，要进入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市场，它肯定会在这个境外，我们说在香港、澳门，在这个东南亚这个华人社会里面会引起广泛的这个关注。所以尽管这部电影它可能不会得奖，也可能没有什么电影界的这个名流给他们加持，但是他们不需要，他们用电影，他们用这个真情感动了千万人，而且反映出了华侨这个在历史上他们的苦难这个经历，以及他们的一个家国情怀。所以我们再看到这次这个世界杯马上开幕了，世界杯呢终于这个在中国大陆的转播权呢也终于谈定，也敲定了啊。那么所以这个中国的球迷们，尽管有时差的这个，因为这个在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举办的奥运举办的一个比赛嘛，都通常是在中国时间是凌晨两三点钟的，但是很多球迷他们还是愿意看。但是球迷们从这次这个少年英雄啊，他们能够勇夺世界杯，他们想到的更多的是什么时候中国男子足球队也能够进入世界杯。习近平访问平壤，巩固和发展中朝友好关系。
1: 6月8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对朝鲜展开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当天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准。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援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

0: 时代朝中有意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此行是习近平2026年的首次出访，是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也是近年来与金正恩的第7次正式会晤。
1: 习近平今年首次外访，选择的地方就是朝鲜的首都平壤。这个其实呢，在大约2个星期之前啊，当时这个韩国方面，韩国的这个官方突然这个向媒体公布说，据他们得到这个消息，这个习近平想要访问朝鲜啊。那么看来韩国的消息还是很灵通的，因为这个中国和朝鲜的官方呢，是这个5天前才正式公布这个消息的。那么这次习近平的朝鲜之行啊，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在国际上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朝鲜半岛两个国家，他们其实是一个民族，但是呢分成两个国家，一个南方是韩国，北方就是朝鲜。这个但是这个朝鲜半岛的形势呢，这个非常的这个复杂啊。这个复杂的原因就在于朝鲜战争在1953年签署了这个停战协定，到现在交战的这个双方至今没有签订正式的和平条约。而且呢，由于美军从1953年之后仍然以联合国军的名义继续住在这个韩国啊，那么就实际上一直是。而且这个韩美一直有这个每年都有大规模这个联合军演，就对朝鲜形成了一种非常严重的威胁。而这个朝鲜呢，也确实是经历了比较曲折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道路啊，特别是这个苏联解体之后啊，过去来自苏联的援助和这个友好的关系都全部中断了。那么之后呢，这个朝鲜就经历了一条很曲折的这个发展道路。但是近年来啊，我们说这个朝鲜的这个发展呢，就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良好的这个势头啊。我们说从这个第三方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不久前这个新加坡外长，他时隔多年之后呢，再次访问平壤，结果他自己以他自己这个亲身这个经历，他发现平壤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平壤作为一个首都，它跟这个亚洲其他国家的首都和这个现代化城市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啊。我说这个第三方的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们看这次这个习近平访问朝鲜和这个金正恩的这个双边的这个会谈里面，提出了对于发展中朝关系的这个4点看法啊。这个金正恩呢是完全同意这4点看法的，而且这个中朝两国的这个关系，它不仅对双方啊，就是对中国和朝鲜来说具有这一个重要的意义。它实际上呢，我觉得在整个这个东北亚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格局啊，它也具有这个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么朝鲜呢，这个从近年来，他们一方面他们还是在努力发展他们的这个军事装备啊。那么这一点呢，我们看到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因为伊朗如果像朝鲜那样做的话，伊朗就不会受到美国的这个打击，所以朝鲜他现在还是很有底气的。而且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个川普也一直是想在争取继续再次跟这个金正恩会谈，但是这个金正恩的提出的要求就是要承认朝鲜的这个大国地位，那么才有可能跟这个川普这个会谈。好，我们说这个中朝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它是一个全面的关系。习近平也提出了，就是希望这个而且肯定未来呢双方啊，不仅在政治外交，而且在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和军队等各个领域呢，双方都要加强交流，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能够造福两国的人民啊。这一点也得到了这个金正日的这个高度这个肯定啊。因为这个朝鲜虽然是个小国啊，他们有自己的这个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但是呢朝鲜方面把这次习近平的访问当作是一个最尊贵的客人。朝鲜当然也很清楚，作为一个小国啊，而且在这个南方有一个经济比较发达，而且又有着美国的一个驻军，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下，这个维持和发展跟中国的友好关系对朝鲜来说非常重要。但是不仅如此，朝鲜跟俄罗斯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但是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西方的一些这个评论就很有意思啊，他们认为中国对朝俄的这个关系有所不满，有所不安，所以要这个习近平访问朝鲜呢，是要去这个制约这个朝鲜和这个俄罗斯的关系。这是很奇怪的这个看法。中俄关系、中朝关系、俄朝关系这样的一个三边的这个关系呢，它 基本上我们说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它不是一个同盟，但是你可以说是胜似同盟，特别是在当前这个东北亚的这个局势啊，到特别是在这个日本在军国主义化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的这个情况下，这个中朝俄三国的这样一种共同应对日本的这个威胁，谴责日本的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三国是一致的。那么从这点上来看的话，其实真正紧张的恐怕还是日本，因为日本的这种在军国主义道路，它现在面临的这个形势呢，我们说是跟这个百年前啊，跟这个甲午战争这个时代，跟这个日俄战争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本就算它要这个在军事化，就算它要制造核武器，但是它面临的这个两大强国，一个是中国，一个俄罗斯，还有一个是虽然小但也是一个强国，拥有核武器的这个朝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日本它要这个日本的这个人口又老龄化，这个而且这个少子化老龄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怎么可能跟这个14亿人口的中国对抗，还要跟这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对抗，还要跟这个俄罗斯对抗。那么美国呢又是很巧妙的，在一方面这个在试图淡出在这个亚洲啊，在这个所谓第一岛链这个作用，但是呢同时又利用日本来这个对付中国，对付朝鲜，或者是对付俄罗斯。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一次这个习近平啊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这个朝鲜，那么不仅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了这个中朝的这个友好关系啊，而且实际上我觉得就对于当前的这个东北亚的这种国际形势，这样的一个棋盘上来说，这个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这样的一种三者的一种友好关系，它无论是对于美国的这个霸权，还是对于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倾向呢，都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这个制约。而且朝鲜方面呢，这个现在已经不提先军政治了，他们一方面当然还要用出不少资源去发展自己的这个军备，但是同时呢，这个金正恩这个非常注重这个改善人民的生活，在这方面呢也有不少的这个成就。而且这方面的这个朝鲜跟中国的合作啊，我们说开展这个经济贸易的合作，通过这次习近平的这个访问呢，这方面的合作肯定会加强。那么这个对于这个朝鲜人民改善生活和发展他们自己的这个经济啊，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朝鲜的这个也显然的注意到了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这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以及当前中国在世界上这个影响越来越大。梵蒂冈教宗发表通谕，呼吁世界注意 AI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0: 近日，罗马天主教教宗第24世在他的第一道通谕《伟大的人类》中，对 AI 时代的教会社会训导进行反思，认为在数字时代不可用 AI 来作恶，超越正义之战的理论，振兴对话和多边主义。教宗第24世谴责将 AI 用于战争，他表示 AI 不仅无法消除战争内在的不人道本质，还可能因为降低诉诸暴力的门槛，把防御转变为威胁预测，从而将受害者化为数字，加速冲突，并使其更为非人性化。值得注意的是，对此教宗第24世虽然没有点名批评某个国家或个人，但邀请了美国某 AI 公司创办人出席，该 AI 公司曾拒绝美国国防部将其 AI 技术用于自动化武器以及变成监控工具，而被美国特朗普政府列入供应链风险名单。而美国军事 AI 应用规模在近一年内超10倍暴增， OpenAI、 谷歌等都成为美军 AI 合作商。美军目前的 AI 军事化核心系统 Maven 也在二月对伊朗实施愤怒行动中得到体现，效率惊人。此外，由美国主导的西方人工智能战略以维持技术霸权、确保国家安全名义、所谓道德规范为核心，透过与盟友的协调及监管体系的建构来推进。
1: 在天主教世界，教宗所发表的通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那么今年呢，这次呢是这个教宗首次发表他就任以来的第一份这个通谕。那么我看了这份通谕啊，这因为梵蒂冈也公布了这份通谕的这个中文的译本呢，我就觉得 我就不是从这个宗教的角度来看的，而且教宗他也不是只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待这个 AI 的影响。教宗强调了他不反对 AI， 其实也反对不了，但是呢我觉得他倒是更多的是从这个哲学和这个伦理的这个角度啊，甚至是从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个角度来看 AI 就人工智能，它肯定在这个科学技术方面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进步，是一个发展，但是同时这个 AI 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作恶或者是危害的危害的这个倾向，而这一点呢是就不仅是值得这个天主教徒们的这个关注，实际上是。

个人类社会也应该关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毕竟有14亿的天主教徒，而这个教宗在他们当中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你从这点去看啊，为什么这个，因为这个前不久这个天主就是这个天主教这个教宗曾经不点名的批评了美国总统川普，结果川普呢又反过来攻击这个教宗，那么这件事情呢在美国的天主教徒当中就引起了这个教徒们对于川普的强烈的不满，因为他们认为川普总统去批评教宗本身批评的没有道理，而且呢又对教宗采取了一种这个不尊敬的这个态度，因为教宗本人是美国人呢，他是在美国芝加哥出生的，而且这个教宗他原来作为一个美国人啊，不讲他这个教宗这个地位，他历来他是反对这个川普的。但是我们看这篇这个通谕呢，他从头到尾他也没有讲哪一个国家，他更关注的就是如果这个人工智能被利用来作恶作害的话，那么这件事情是必须是大家要关注的，而且我觉得他实际上是在提醒各国政府啊，特别是这个 AI 发展的比较快的这些国家，就是要用 AI 人工智能要用来为善，应该是这个造福于人类而不是这个危害于这个人类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特别是因为教宗提到的这个在军事领域的这个 AI 的这个倾向，特别是美国因为美国在这个 AI 的可以说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美国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啊，当然中国也不落后，但是美国呢在这个军事化的在 AI 军事化的这方面呢可以说是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但是这个就教宗他一方面是这个抨击了在这个军事领域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它可能会使得未来这个战争出现很多更加不可测的，而且可能对人类会造成更大伤害的一些，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倾向，或者这样的一个技术也都已经出现了。但是他更关注的就是美国的这些科技寡头，因为美国的这些科技寡头利用这个人工智能，然后利用这个，而且这个因为白宫啊，我们说白宫他们当然是支持美国发展人工智能，这点本身也没有错，但是当白宫支持的这个人工智能国家投资于这个这些科技寡头，让科技寡头从这个人工智能为美国的这个军事服务，来维护美国的这个霸权，来为美国的财团服务，特别是为美国的这些军工企业服务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种人工智能呢就有点荒腔走板了教宗虽然没有点名，但是他非常，其实他非常明显的是针对这样的一种现象提出了他的观点，而他的观点毕竟他是全世界14亿天主教徒的这个教宗，所以他的这个讲话啊，我们说在世界上影响是相当大的。我注意到这个很多国家啊，就不仅是发达国家，因为天主教国家在世界上是很广泛的，这个很多天主教国家的这些学者和这个舆论他们都注意到了，那么认为很多，特别是很多普通的这个天主教徒啊，他们可能没有受过太多的这个教育，他们可能只是从日常生活当中有对这个 AI 对人工智能的这个出现会有所认知，但是对于人工智能它可能出现的负面的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对于这个人类社会可能造成的这个伤害，以及现在各国并没有形成一种有力的一种这个约束比方说联合国还没有去讨论这个问题，联合国就算讨论问题就算定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话，各国也可能并不执行，因为联合国我们说处于一种能够做出通过决议，但是却没有办法保证这个决议执行，这个是联合国的一个悲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想世界上哪一个，特别是各国政府之间是不是应该就此要有，特别是这个比方中国和美国之间是不是据说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两国对于这个有效的管理 AI 应该要有某种的这个协定，要有某种的这个规矩，就是在 AI 哪些方面是不可以做的，如果中美两国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世界也都会是一个好事，但是据说美国政府对此并不积极所以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作为一个教宗他在他所发表的第一份通谕里面他呼吁大家要注意这个 AI 它可能造福人类，但是它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让大家注意这种负面影响，我觉得这点是很值得关注的。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地缘政治与运河海峡，本周的主题是工业化时代催生运河。
那么讲起运河啊，我们说就是在陆地上，那么要为两地之，人们很早就发现这个水运它是比陆地的这个运输，比陆上这个运输呢，它这个更这个成本更低啊，而且有的时候它也更节约时间。那么所以在这个修建古代的公路或者是马路这个力所不及的这个情况下，那么后来人们发现你要连接两地最快的距离可能就是用人工来修筑一条运河。世界上修筑运河最早也是修筑运河最多的就是中国人，包括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大运河，这个京杭大运河，而且现在又有新的运河，比方说广西在修建一条新的这个运河等等。但我们现在讲的呢还是这个比较早期的这些运河，而且比较早期的运河就是完全是由工业化时代所催生的。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的是大航海时代，这个人们发现了海峡，但是我们说现在呢工业化时代，这个由于这个机器的这个产生，那么由于这个物资开始大量这个生产，需要大量这个运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连接两个地方，比方说连接两洋之间啊，比方说连接一个国家内部，它这个修筑一条运河，它可能比修筑这个道路还是要这个更快捷。那么所以呢这个工业化时代那么就催生了这个运河。最早的这个运河的当然是比方说像这个巴拿马运河，比方说像这个苏伊士运河啊，这都是非常明显的，都是随着这个工业化时代而产生的。这个巴拿马运河呢，它就连接了这个大西洋和这个太平洋。美国它国土辽阔，美国自己它不可能修建一条横靠啊整个美国的这样的一条运河。但是呢，美国人后来这个占领了巴拿马之后，那么经过勘探，那么发现在巴拿马修筑一条运河的话，那么就可以把太平洋和这个大西洋连接在一起了。那么这样的美国的这个东西两岸，它就可以这个用通过巴拿马运河啊，通过第三国，通过这个巴拿马运河把美国这个东西啊就是连接起来。那么另外一条运河那么就是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呢也是当年由这个法国人修建的，因为从地中海进入这个印度洋，这个如果通过这个，当时人们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而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认识不像现在这么清楚，而且当时呢也没有石油。那么当时从地中海啊，这个法国人勘探以后呢，认为从这个苏伊士运河，就是从埃及这个修筑一条运河，可以直接通到印度洋。那么这样的话就有了苏伊士运河。所以我们说这个工业化时代啊，也可以说是在这个殖民主义者的这个时代啊，就是这些西方的这些国家他们开始扩张，他们需要把更多这个产品运到外国，那么他们也需要把更多这个资源运到本国啊，也或者说像美国那样的需要本国的这个东西岸之间，它需要由一个运河来加以连接。自己国家不可能修这么长的一条运河，但是他们又通过第三地，就是这个通过巴拿马修筑了这样的一条运河。那么运河本身呢，后来也就成为了这个地缘政治的很重要的一个争夺的这个内容啊，斗争的一个内容。那么我们在下个星期呢，就可以讲这方面的内容。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欧洲想要更加的独立自主啊，就像漫画里所显示的这样，一个大个子，一个小个子，小个子想要摆脱大个子的这个影响，谈何容易？德国最近提出啊，未来欧盟这个决定重大事项的话，不需要全体一致通过，只要大多数通过就可以了。但是这样的一个提议在欧盟内部也没有得到广泛的共识。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诞生的第65个年头。
1: 一代的，
2: 三代人，
1: 三代人都是梁祝一代。
2: 谢谢谢谢。
1: 父亲，
0: 主创者何占豪已年过九旬，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有机会跟随他和其他因《梁祝》走在一起的人们，开启一段段属于音乐的旅程。

0: 下午四点，何振豪总会准时出现在家附近的襄阳公园。每天坚持锻炼是他依然保持旺盛工作状态的秘诀。
1: 今天上九十四了，
2: 三三年生的，就是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谢谢你啊！哦，九十你。
5: 我奶奶是个戏迷，越剧迷，每年新年她都要看越剧。我是什么角色呢？我是跟她背凳子。
0: 生于浙江诸暨的何振豪，从小便受到民间戏曲的熏陶。十七岁，他进入浙江越剧团工作，摸爬滚打七年后，他意外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小提琴专业。小提琴，一件当时老百姓几乎一无所知的西洋乐器。
5: 我十六岁才看见小提琴在文工团里面，十七岁在越剧团开始学小提琴。当时的老百姓就听不懂我们外国作品吗？当时我们去拉，我问这些老妈妈们，你们听不懂我们的曲子，你们听懂什么？你们喜欢什么？他们我们喜欢越剧，喜欢

0: 当时我们就是很苦恼，我们小提琴白学了，学了之后老百姓都不欢迎，我们讲我们将来靠什么吃饭啊，就是也不能为人民服务了。
1: 1958年初冬，一心想着音乐如何为人民服务的上音学生们踏上了前往温州慰问演出的旅程。没有人会知道此行将催生出一项大胆的计划。
0: 有机会去海岛演出，心情很舒畅，就看见解放军保卫祖国啊，看见渔民，这个都是照片的嘛，看见渔民对我们欢迎啊。当时我们到温州前线去的时候，在轮船里讨论怎么样国庆时增加献礼，三个题目上去之后，上面决定实现两座。刘平书记从上海到了温州给我传达，小提琴要为人民服务就必须民族化，是他提出来的。
1: 早在这一年的8月，上音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由于了解传统戏曲，何占豪被选为组长，小组在短时间内创作出小提琴版《二泉映月》《梁祝四重奏》等作品。但这一次他们的任务是创作一部协奏曲，这大大超出了何占豪的想象。
0: 我倒是不肯写，我不写，我都不写。他为什么？哎呦，我说我又不会作曲，我也没学过，哎，那么多作曲，那么多作曲老师，那么多作曲学生，他们干什么？他们写我不写。刘平书记说你晚上睡能不能吧，我说我在打听，不，你晚上跟我来睡，走床头思想工作。他说你不对豫剧很熟悉吗？我说豫剧当熟悉了，你唱给我听。我就唱给他听，我家有个小姐妹什么，我唱给他听，他说很好听嘛。哎，我说老师啊，这是豫剧呀，不是小提琴协奏曲啊，几秒钟就完了呀。他当时讲了一句话起关键作用了，何占豪，何占豪，你以为贝多芬莫扎特他们这些大作曲家他们的音乐都是娘肚子里带出来吗？不是的，都是民间音乐里面提炼出来的啊，民间音乐里可以提炼出来的。他你满肚子这个音乐剧，满肚子这个民间音乐，你难道不能提炼吗？我第一次听到。后来我意识到戏曲和民歌是中华民族两座音乐的宝山。其实我写两座呀，都是民间音乐提炼出来的。
1: 在1958年底的温州海岛上，25岁的青年何占豪与民族化实验小组组员丁芷诺正打开自己脑中常年积累的戏曲素材，疯狂地构想一种前所未有的旋律。他们要用小提琴拉出属于中国的声音。
0: 我们不可否认，我们中华民族是有音乐天才的这个民族，但是由于百年来落后的局面，我们在音乐理论上和音乐技巧上落后了。西方走在我们前面，特别是交响乐，是当代能够深刻表现人类的思想情感的这样一种品种，没有，要老老实实学习，但是呢，又要保持我们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
2: 林

0: 用戏曲音乐做素材，那些外国管弦乐作品以前没有过，这是一条路子。其实我也不懂什么叫路子，多少年之后我就知道，哦，是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的路子。这温州的地方呢，不仅是个主题写出来，而且这个大地的地当然也那里写出来了，不到一个有两个主要的主题写出来，我觉得是非常顺利的。
1: 从1959年2月开始，何占豪与作曲系学生陈刚合作创作，两人在丁善德老师一路指导下，大胆地将中国传统戏曲的结构思维与西方标题性单乐章奏鸣曲式进行了结合。
0: 那么老师说，怎么没话题啊？我们说，我们新中国青年不相信迷信，人是不会画蝴蝶的，就这个地方。孟波，党委书记，是延安来的作曲家，他就是跟我们讲，中国的传统的作曲法里面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浪漫主义里面有些情节是现实生活中的没有的，但是都是代表人们的理想、人们的向往，和迷信有原则的区别。所以这个话题呢，是浪漫主义的手法，所以你们要补充进去。
1: 1959年5月27日，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兰心大戏院奏响。

0: 乐音飞扬，如今梁祝 The Butterfly Lovers 已成为全世界识别度最高的中国乐曲。沿着从梁祝开始的道路，何占豪创作出龙华塔、英雄泪、别亦难、临安遗恨、陈三五娘等近400部作品。而今他的创作仍在延续。
1: 就是我没想到我现在我90几岁，就是这就是很花时间的，我别下去抬头3个月过去了。必须全心投入，没电话骚扰，就10点半以后到2点半，这是我创作时间，因为也就这个小房间。嗯，人家说，哎呀，你房间那么小，我说就是房间小才能够创作好东西。所有音乐，我要求自己，我认为音乐的本质是美，音乐核心是情，所以我对自己写出的东西呢，就是一个要好听，一个要有情。

0: only on CGTN.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香港的李志雄夫妇，闲暇时光他们爱来海边逛逛。这里是天然的音乐场地。
1: 当年我们是老三届，在下乡的那段日子里面，偶尔有一次听到这个黑胶唱片，哇，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好像天籁之音这样传下来，听了以后才了解到这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世界上竟敢有那么好的声音。

0: 从事的是搬运工作，广东话"孤勒"，"孤勒"就是苦力。在有一次的搬运钢琴的时候，没有电梯的，要把钢琴从楼下搬到9楼去。 我力气大，我就跟四个人一起把这钢琴就扛上去了，手痒一弹，结果那个大妈，她很惊讶，这个苦力竟敢会弹钢琴的，就传开了。拉嗦咪哆哆，咁咪结束，OK。
1: 凭着对音乐的热爱，从此改变了李志雄在香港的命运。后来，他成立了公益演出团体香港岭南乐团。 他们的身影常出现在全港各处，甚至世界各地，推广中国传统音乐成为他的事业。从2001年开始，李志雄以25次邀请自己的偶像何占豪来港演出。
2: 你看，名乐是叮叮叮当当，应该是叮叮叮当，那当这个电。
1: 这场梁祝66周年音乐会，有着特殊的安排，小提琴版、古筝版、女声版、合唱版将轮番登场。80年代中后期，何占豪开始更多的为民族乐器创作协奏曲。许灵子正是当时古筝版。
2: 梁祝的第一位演奏者，1988年还是89年吧，古筝版的梁祝，我拿到谱子其实不到一个月，就用几天的时间，哎，就摸出来了，几乎都背，因为旋律很熟，就是啊，梁祝太容易了，真的。但是呢，越弹越难，因为里面那种细节东西，你是会弹和你弹好其实太不一样。
3: 看我。 还要看我。
2: 你看何老师的所有的协奏曲作品都是有人物的、矛盾的冲突、情感的冲突，所以这个。

0: 情是最容易动人啊！我觉得后半段的那个叫什么“看昏了”，哇，弹起来特别过瘾。肝也行，或者是愤恨，那种内在的东西，我弹得真的特别特别的过瘾。当然那个时候也年轻，现在听起来感人还是挺感人的，但是很多细节是不够的。
1: 不错。
2: 喝点饮料吧，没有酒。
3: 我很小就喜欢这个音乐，现在我今年80了，
4: 对，
3: 还喜欢这个音乐。
4: 他只要是这个旋律一响起来，所有的人都会醉的。
5: 看过其他的版本，但是呢，我觉得用音乐来表达呢是另外一种的感觉，所以我想带小孩过来。
6: My boss is very interested in this kind of music, so he asked me to come and join tonight. I heard the story before. It's a famous story.

0: 自80年代开始，《梁祝》的旋律有机会在中西文化交汇的香港不间断地响起。香港中乐团音乐总监、知名指挥家严惠昌，他有着近40年指挥《梁祝》的经历。
1: 中国的音乐是讲究音和音之间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很多不同的方式，音和音之间的连接，这个就是中国音乐它的韵特别的地方。所以何老师呢，通过他的《梁祝》，让把中国音乐的这种韵，这演奏的主要的它的核心的指法，那种演奏的方法和那种演奏的美学，是传到了一个国际的。因为通过小提琴的《梁祝》已经成为国际上流行的世界性的一个名作了。

0: 梁祝本来就是小提琴作品，
1: 那是它很原味的。小提琴是弦乐的，它这种很细腻的东西想控制就比较容易，但是古筝的这种慢板的弦乐化，它一个一个音要靠我们的气韵去给它拉起来，音与音之间没有音的韵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咪嗦拉就是音与音之间有一个气感要给它带出。

0: 这个年龄到一定程度就靠手弹其实是发挥不了的，一定要有身心的投入，音乐才能表达得更好。所以音乐是很奇妙的，就是说身体的有一个某个地方有一个核心点，然后你心灵上也有一个核心点，这两个又对上了，你音乐出来的感人的东西就会特别好。我觉得挺好玩，这个可能很玄吧。
1: 诞生至今，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梁祝依然在以不同的形式反复上演，由他透出的中国风格以独特的韵味和文化深度，成为世界音乐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觉得每一次演奏这个作品的时候呢，也都对乐团来说都有挑战性，虽然他们演奏了很多，但是真的能演奏的像何老师他自己所想象的，又具有戏曲的那个韵味，那种戏剧的张力能够表现出，其实不是一种很容易演奏的一个作品，就是要从中国美学的中国的戏剧

0: 剧的、戏曲的这些传统的观念来去看待这个作品，然后又再融入的交响乐西方的这个概念里去，把这部作品很好的去演绎，其实是一件不简单的一部作品。
1: 本场压轴演出来自从全港报名的合唱团，这支平均年龄近70岁的合唱队伍云集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梁祝在香港的粉丝，这是他们的圆梦之夜。
2: 哇，他们听到眼泪都出来了，有些合唱团还轮不到机会，都说要等明年后年还要排队参与这样。
3: 我们如果到国外听到中国音乐，你会特别的近，或者是会感动语言的一种跟他血脉的关系吧，所以很容易就被牵动了。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Chinese Maotai, 近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不止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毛孩子，过来来来来来来来！看我们这毛孩子啊，下崽了。母狼在产崽的时候，它是不崽，它怕我们人类对它孩子产生伤害。
1: 这是发现什么？
0: 他俩是在一个小土坑里，好像是即将要死亡的感觉。母狼要是产崽的时候，它肯定会要进洞，但这两只小宝宝没有进洞里边产崽，肯定是它的妈妈在狼群地位低一些。哎呀，宝贝儿，这不冻死了吗？妈妈跑哪去了？那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啊。哎呀，
1: 这个刚刚
0: 在小土坑里边是没有遮风避雨的场所，如果人工不救，肯定会死掉。
2: 东乌中穆沁旗位于乌中穆沁草原腹地，这里是草原狼的家园。2015年，在政府与民间的合作下，东乌中穆沁野狼谷野生动物收容救助站成立，搭建起上千亩的封闭区域，专门收容因失去捕食能力或受伤而无法在野外独立存活的草原狼，让他们在这里一直生活下去。
0: 如果我们现在要是一意孤行的再给他们放到野外去，那不叫放生了，那叫放死。
2: 经过多年的救助和园区内的自然繁殖，如今这里的成年狼已超过400只。46岁的管恩平在野狼谷当了9年志愿者，如今已是一名专业的驯狼师。
1: 还受伤了？
0: 狼的每一次嚎叫还有它的每一次动作，我看的话基本都是明白他们是什么意思，懂得他们是什么想法。
2: 将狼崽放回车里，管恩平回到野狼谷。此时一场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狼群的争斗在管恩平的干预下停了下来。一只受伤的狼让他很是心疼。
0: 你们谁也别过来啊！我去看看我的这个大毛孩子。
1: 这腿受伤了？你给我上一边去。
2: 这只受伤的公狼名叫赛虎，管恩平格外关心他，是因为赛虎就是他一手带大的。
0: 赛虎是我2024年。春天的时候他的妈妈受伤了，奶水没有了，要人工喂养，一直是在我家里的车库啊，一直在饲养他，也一直在陪伴他。
2: 赛虎3个月大时，管恩平将他送回野狼谷的狼群。由于融入较晚，赛虎在狼群中地位低，总是受欺负。倔强的赛虎也曾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不满，
0: 他就是非常的思念我，用绝食的方式就想让我早一点然后出现他的面前，让我把他带走。

0: 但管恩平还是尊重自然的法则，将赛虎留在了野狼谷。
1: 它不属于我个人的，我希望它要适应离开我的这个生活。
0: 安抚完赛虎，管恩平把两只狼崽带回家中暂养。这里也是赛虎长大的地方，他给两只小狼起名为格格和林林。
1: 狼是我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但是他们两个现在还小嘛，就是康复期，现在由我个人在代养他们，而一旦要长大了之后还要回到我们的保护区。
2: 那我们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要给我们的小狼孩子准备食物，给他们吃这个土鸡蛋的蛋黄，它的营养成分比较高。这是羊奶粉，
1: 再加上那些宠物狗的狗粮，
2: 每天的这样的营养餐我们要是给它做了四顿。
1: 格格琳琳，
0: 半个月过去，两个小家伙的个头大了一圈。
1: 来，格格，这是。
3: 哎呀，
1: 哎呀，
3: 这急的，
1: 哎，咱们文明吃。真饿了，今天吃晚了。慢点吃啊，不着急。哎，
3: 脚丫还进去了。
1: 这叫狼吞虎咽。
0: 格格和琳琳一天比一天活泼。
1: 轻点，小牙小。
2: 行，
1: 再
2: 见。好嘞，你养的力气越大，我就高兴。
0: 就在管恩平打算把他们送回野狼谷时，小家伙们出了状况，
1: 肚子鼓鼓的，两天不吃也不便，再继续这种状况的话，他肯定是活不了。拿到了市里的一个宠物医院，给他进行了一个拍片。
0: 因为贪吃，格格和琳琳的肚子里残留了难以消化的异物，
1: 地上会沾一些木屑了，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脏东西，导致他便秘。
4: 好，
1: 一直很担心，每天的话不间断的去给他们揉肚子，有助于他去消化。
4: 好嘞，一会儿就好啊，
1: 两天之后，这两只小毛孩子终于拉出来了，就是我们也是常常舒了一口气。
0: 几周的悉心照顾，小狼崽到了回归狼群的时候，管恩平决定将他们还给妈妈，
1: 放到他们的群体当中。
0: 但他们的妈妈是谁？他们还能认出妈妈吗？

0: 尽管分开了20多天，狼妈妈还是嗅出了两个孩子的味道。格格和琳琳也认出了他们的妈妈。
1: 很意外，当时格格和琳琳我拿走的时候，他还没有开睁开眼睛，给我的触动很深。
0: 隔着围栏的亲密舔舐，是狼的语言，是血脉的召唤。
1: 走，我们带进去了啊！走，咱们进去看看。哎呀，小妈妈狼，嗯，好了好了，走了走了。

0: Eccola, eccola. Incendiazione, l'hanno portato a Zode.
1: 送还了格格和林林，管平来看望赛虎。赛虎的腿伤恢复了不少。今天，赛虎还是没能抢到食物。心疼赛虎，管平决定给他开个小灶。但是在那之前，他必须先为饱赛虎的大哥们。
0: 过来，往高抛啊！一二，走你。漂亮，来这个好吃，
2: 哦。

过来散会儿，来，哎，吃吧吃吧，来散会儿。郭哥，站站。吃吧吃吧，散会儿。好了，看我们大三虎多乖。我这大宝贝吃东西只有我能到跟前来，是吧？吃完肉就好了。我养你三个月，你三年都不忘记我。我希望你一生都不会忘记我，好不好？

0: 那清口吧，清口，清口，清口，没事，这都是都跟我好嘛，是吧？都是我当妈孩子吗？这下课咋又
1: 在
0: 受
1: 野
0: 伤
1: 狼
0: 了
1: 谷
0: 呢？
1: 中，和管恩
0: 你
1: 平
0: 们
1: 亲
0: 我
1: 近
0: 不
1: 的
0: 在这时候，你们
1: 不
0: 这个
1: 只
0: 老
1: 有
0: 师在
1: 赛
0: 干
1: 尔
0: 啥
1: 达。
0: 呢？这个有大概将近30只狼，是我们从小喂养到大的，对我特别的亲。大概是2到3天，我肯定要是来一次。
1: 管恩平第一次见到狼，心情却不是这样。
0: 第一次接触狼，进的是一个狼群里边，当时我的腿也是软的。因为过去人类的话都说狼，它看着人它就攻击，它就会吃人。
1: 但日子久了，他对狼的看法有了改变。
0: 深入了解狼，狼的点就是他懂得感恩，他懂得回报，没有背叛。后来我是真的深深的喜欢上他们了。
1: 从那以后，管恩平的心就留在了狼群之间。
0: 我就义无反顾的，我就参与到这个野生动物救助这个群体当中。最让我记忆犹新的一次是生活和工作方面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我就独自一个人，从市里来到我们园区，但是他们也没有是像平时那一样往我身上扑，跟我玩玩耍，也是静静的走到我这身边，舔舔我，亲亲我。感觉到他们有的在跟我去开导我，有的在安慰我，有的在陪伴我。哎，当时我这一下，我这心里就是不由自主的，我这眼泪就出来了。哎，我这些毛孩子太好了，我抱着他们几个，我痛哭。从开始的对他们的胆怯，到现在对他们的这种深深的这种喜爱，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1: 傍晚，管平准备回家。不过回家前，他还要再看一眼格格和琳琳。
0: 周围的话也有很多的大狼，因为狼群体大了，就是很容易的话被其他的狼攻击。
1: 就在此时，管恩平担心的事发生了。

0: 哎呀，我当时头发都炸了，都慌了，但第一时间我还是要冲到哥哥身边，把那个对面那狼呢，我也给他那个吓跑了。但是哥哥的左前腿还是受伤了。
1: 刚刚回到狼的世界就受伤了，不被狼群接纳，让格格和琳琳回归狼群的计划暂时搁置，他们只能继续跟随管恩平生活。
0: 真的心里也是酸酸的，但是你现在我要是给他送回去，他们俩还会去死掉。
1: 回到市里，管恩平立刻带格格去医院检查。
0: 看看他。
2: 撤躺。
0: 撤躺啊？撤躺麻哈啊？难受啊？一会儿就好了啊。
1: 经过诊断，格格的腿伤并无大碍，
2: 可以给他
1: 这让管恩平长舒了一口气。
0: 要是过几天要不行，我再来检查一下。
2: 过来看一下，
0: 行。
2: 或者到时候再拍一张片子看一下。
0: 好嘞。来，哥哥，来，琳琳，你先下地溜达溜达啊，溜达溜达，哥哥。

你都担心死我了，宝贝，今天怪我了啊，没保护好格格，刚才是就是伤了点筋了，现在能落地了，明天早上我再看一看啊，下次再去见妈妈，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好吧，哎，下地再走一走，去吧。

0: 经过几天的恢复，格格的腿伤已经痊愈、
1: 哎、
0: 小家伙们又恢复了闹腾。
1: 好嘞，走，咱们去溜溜了啊、哦、走见。好嘞，哎，走嘞。

0: 嘞，哥哥。琳琳，我们溜溜了。走嘞。
1: 虽然格格和琳琳暂时无法回归野狼谷，但管平不想把他们关在车库里。
2: 每天我都要陪伴他到户外去玩，最主要是一个体能训练。
1: 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两只小家伙一下车就按捺不住撒欢的心情。很快他们就吸引了路人的目光。
2: 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我们人类的小宝宝。格格掉了一个小男孩的飞机，他吊着跑，小男孩后边追。两个毛茸茸的孩子跟我们的小宝宝们在一起玩耍，就是经常看到这种画面，很温馨的。
1: 毛茸茸的小狼成了公园里的小明星，可管安平站在人群外，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

0: 下午，管恩平再次来到野狼谷看望赛虎，他的腿伤已经痊愈了。
1: 他再欺负你，你这体格子不就收拾他们呗，跟他干呗，怕啥呀？当时赛虎在养的时候，我想让他学习更多的一些技能技巧吧，他能也能回归到野外。但是当时由于我们对狼的这野外这个训练生存不成熟，他已经是对我们人类的依恋，对我们人类这种感情啊，就像亲人一样，所以导致了失败。当时对他是一种遗憾，就是这样。
0: 赛虎在野狼谷里吃喝不愁，可管恩平知道，园区再大也不是真正的家。
1: 狼本身就是奔放的一种动物，它不喜欢被束缚，它的野性永远都不会泯灭。最遗憾的，我是没有把你送给野外。我当年你这种心愿我没有完成，我今年要用格格和琳琳把这个心愿完成，好不好？
0: 管恩平明白，与人类的过度亲近或许正在成为格格和琳琳回归自然的阻力。
1: 如果我们人工从小饲养到大，他不会有芥蒂之心，一旦说进入到野外的时候，他对人类没有防范，遇到了一些不法人类，他们就会面临着生命危险。
2: 这里边就跟无人区是一样，它什么建筑都没有。
0: 管恩平决定带格格和琳琳去一个特别的地方，这里是辽阔的草原。
1: 到现在的话，它已经是一个多月了，我想要对他们进行一个野外训练，要训练成真正像野外的狼一样。
3: 过来宝贝儿，哎，对，我们就这样锻炼身体啊。哎，真棒啊，太棒了。
0: 可新鲜劲儿一过，第一次走进草原的格格和琳琳变得慌张胆怯。
1: 去去玩去去。不行，牵牵老板，牵老板去，牵牵老板去。
0: 他们执拗地粘在管恩平脚边，寸步不离。
1: 因为狼本身它的性格就是胆小的性格，它会受到惊吓，远离它们，它们还会来找我的。
0: 格格和琳琳到新家已经满一个月了，管恩平决定给他们庆祝一下，打扫车库，消毒。他还为两个小家伙准备了特殊的礼物。
1: 一会儿揉揉，一会儿揉揉揉揉，打预防针了，就是管方常见的脑炎了、细小了，揪起来的脖子的时候打一个皮外针。不打架，不打架，疼不疼？疼不疼？给孩儿扎针了是吧？第一次扎针是吧？我们扎针是为了更健康的活着。
0: 时隔几日，管恩平又一次带着格格和琳琳来到草原。这一次，格格和琳琳变了。

0: 或许是风里牛羊的气息激活了他们的基因，又或者他们只是长大了，他们不再黏在管恩平身边，而是撒开腿跑向了草原深处。
1: 真棒，看我们前面有牛群了，离他们远点啊。格格还瞅入神了呢，看入神了呢，没见过他吗？牛粪闻啥闻，现在看啥都稀奇呀、啊、
0: 他们甚至敢和体型巨大的牛对峙了。
1: 不行，哎呀你们俩也对他们好奇，回来格格琳琳。不行，咱们打不过人家，这个不行啊、哦、听话听话，一脚就能把咱们踩废了啊。您俩是人家初生牛犊不怕鬼，你俩是初生的小狼，啥都不怕，还不怕牛呢。累了歇会儿了。哎听到啥声啊？
0: 更让管恩平惊喜的是，格格第一次发出了狼嚎。
1: 累不累？
0: 虽然格格和琳琳还很小，但管恩平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会越跑越远，那才是他们真正的天地。
1: 以后一点一点的话，我要让他们自己适应的话，没有我一点点适应。我也是跟格格和琳琳的妈妈，我也承诺了，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我会让他们成为最幸福的狼，我更希望他们以后真正的能融入到大自然，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虽然是舍不得，但是他们是属于大自然的，希望他们以后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大自然的生存空间。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今天先看一下纽约时报的国际版，因为它这个图地图啊很明显啊，镜头前比较好展示，可以看它这里主要是看到日本现在出现了严重的人口萎缩，这些图像还有一个精细的统计数字啊，来看到他们在人口上的挣扎与困境啊，稍后也可以说一说。另外在头版的位置呢，还有金融时报来看啊，这个对于很多的喜欢看军事新闻的朋友一看就知道，哎，这不是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吗？是的，因为他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巡逻的时候被伊朗给击落了，那么这件事情也是成为今天各家的一个聚焦。我们来看头条聚焦。

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他们的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上空巡逻的时候被伊朗给击落。但是我们先说这件事情呢，这发生了之后，先看特朗普呢在他的一个社交平台上面就先发了一个短文了。在短文当中，我们先看《纽约时报》的这里啊，他这一篇呢的短讯内容里面呢，都提到说确实证实了这件事情，但同时他也提他们一定会有所回应的。但在这个字句当中啊，在《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提到特朗普指责伊朗做的这件事。不过我对照了一下，看特朗普他所发的这个社交平台上的一个这个短讯里面，倒是没有对伊朗啊有言辞上的一个过多的批评。那另外呢，那他怎么回应呢？

0: 对伊朗有言辞上的一个过多的批评。那另外呢，那他怎么回应呢？
1: 同时，《金融时报》今天一开始，我们所展现到的这个这张消息呢，就是我刚刚所提的阿帕奇直升机的这件事情，也是今天国际媒体的一个聚焦。好，这件事情啊的时间点都集中观察在星期一，但我们想一下星期一发生了什么事，这可能有一些时间顺序的关系啊。在星期一的时候，我们看到彭博社这里所给的一个图像，看到当时发生了一件事。 美军向试图穿越封锁线驶往伊朗的油轮开火，而这个船呢是由印度的船员来操作。其实它是一个小油轮，当时呢正要从阿曼湾驶向伊朗，就美军对它开火做了攻击。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伊朗呢对此啊，它也有一些。 反应跟动作啊，在这里呢，那同时呢，现在这样一波阿帕奇直升机的事情之后，最新的就是伊朗的革命卫队有提可能会攻击驻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还有攻击中东的美国基地，同时提无人机啊，因为在巴林我们都知道是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它的一个基地。 那伊朗这里呢，它有无人机队，说可能也要做出一个攻击。但是在这里呢，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啊，但我们看到很多的分析人就聚焦在美伊双方至少这两个国家之间，都试图呢在有一来一往的回应当中，还是点到即止啊。当然，今天我们也会保持关注，看后续的情势发展。特别是看到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这一波的情势当中，仍没有停止对北线黎巴嫩的一些军事行动，甚至这次还到达了它的一个古镇，之前呢可能还 绕过这个地方哦，再待会还会再看。那同时也有分析说，伊朗啊这次为什么呢？也敢再轰以色列，因为这一波大家还是挺关注的，因为四月之后呢，伊朗跟以色列之间有这样一波的一个冲突。说德黑兰可能认定特朗普不想再开战，这里可能另外还带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正在谈的一些协议的方向啊。可见呢，他们是之前在谈判已经大概有一些概念的一个基础之上，各方在看到底有没有在做一些推进。 那核心最纠结的问题是否有可能突破？但这些信息带出来，美国跟伊朗之间呢，都想要再谈，都想要再继续。但问题是，周边的一个局势呢，可能会因为以色列的牵动而更为复杂。这一波局势下，特朗普看他两三天就说他达成，跟伊朗达成协议了。之前我们发现，美国媒体啊，都开始很喜欢去统计特朗普在某一件事上他的发言次数。这一次呢，是 CNN 做统计，上一次是《纽约时报》在做统计，还做了很认真做了图表，因为当时特朗普要推自己的反武器化基金，他到底说了几次，什么时候说的是最高峰？这一次呢，是他们算了一下，从开战之后到现在，特朗普老是说跟伊朗呢就快要达成协议了，都是最后阶段了，已经是最后阶段，哇，说了好多次就算，说他大概说了37次。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说了这么多次，但是这个协议的成果大家还是没有看到展现，在这里也凸显特朗普他的一个局限性。同时，现在对于美国国内对他的压力来讲呢，也是越来越高，因为民调数字会说话，近期对他的民调的数字呢，似乎也不是非常乐观。所以在统计了37次，可以想见美国脱口秀的节目会怎么样去做揶揄了。而在这里呢，也提，你看又提了啊，这样最新一波又讲了，说接近达成啊。 但结果呢？他嘴巴这么说，但是我们看这几天彼此你来我往，军事行动都没有说真正的画上句号。另外 ，RT 做了一个分析，说特朗普再次设定在伊朗取得全面胜利的时间表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预估啊，文中分析预估，哎，大家等着看，这两周内可能特朗普就会找理由自行去宣布已经在对伊朗的战事上取得了全面胜利，然后就收手了。 我记得在这2月28号的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当时也提，其实对于特朗普来讲，他说话是这样的情况啊，反反复复，可能总合起来就是话术加诈术啊，这样的情况下，那最后呢，这怎么收场？当然有几种可能，其中一个就是他自己片面宣布说我已经胜利了，我达成目标，然后赶紧撤退。 那同时呢，这个半岛这期也是在讲啊，你看半岛这里也说，说特朗普尽管说跟伊朗之间的最后协议已经是最后阶段了啊，但是呢，你看到以色列吧，以色列他已经压制不住以色列，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呢，他的这个古城啊，那做了一波攻击，而且造成8人死亡啊，这一点呢也引起了关注，特别在这几天，以色列的动作呢还是有很多，所以啊，分析更多推进来看，《华尔街日报》就说特朗普啊现在很挣扎，很困难。 他好像很难去压制内塔尼亚胡，这两者之间中间还有一波细微的观察。 现在对于美国来讲，他已经很快速的要平衡他的一个经济压力，但是以色列呢？

呢，却是希望能够寻求他对于伊朗的一个压制，还有对黎巴嫩、对于以色列来讲，他现在不能放弃，应该是说内塔尼亚胡完全不能放弃的，就是他想要对伊朗跟黎巴嫩这两条路线对他都希望有做到再多一步的一些动作啊。还有《金融时报》也是分析，这里面两人可能目标不太一样，特朗普想要赶快谈成协议啊，在这件事情上做一个他可能片面给一些理由的一个收场。 但是内塔尼亚胡呢，可能觉得就是正是在当前的时机下，他认为要往伊朗这里呢，还有再往黎巴嫩北线这里持续的推进，对他来讲重要的也是他一个目标。还有呢，也提醒，因为很多的分析，当在看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的关系的时候，还有他们两个人如何沟通的过程当中，除了大家已知的一些可能外交性的一个语言。 也可能不能脱离，就是对于以色列来讲，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啊，他们现在对于黎巴嫩之间，他们还有关于他们在宗教思维上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如果要分析他们，可能跳脱那一块的话呢，可能就也是不太现实。但在这个部分呢，还看到以色列呢，在这里尽管啊，特朗普有警告，但是感觉压不住，就是压不住。《纽约时报》看一看，在伊朗的问题上，很明显啊，特朗普的局限性已经是暴露无遗了。 是的，我们刚刚提到了局限性，所以现在好多局限性都框在，特朗普这里。你看，你说你要协议谈好了没有啊？说了30多次，至少37次到今天为止啊，我们不知道今天他还会说几次。可是还是没有谈成啊。你说好了，在他的劝阻之下，以色列会按兵不动，但是伊朗明明已经告诉过很清楚啊，在谈协议的时候，这个和平目标停火呢要。 包括黎巴嫩的安全，将黎巴嫩的安全线也包裹在内，但以色列还是继续打黎巴嫩南部啊，持续有这样的一个军事动作。那所以在整体呢，都看到在这里呢，所以呢，美国媒体也做了一些啊，很近期很多的分析都说这个特朗普呢，感觉在这一块也不断去挑战自己的承诺底线。这是法国媒体啊，法国媒体这里也看啊，他现在特朗普呢，他说他要站在变成站在伊朗跟以色列中间了。 他变成好像成为一个中间调停人的角色了。说问题是，他说他站在中间的原因是因为他能够避免啊，再造成新的更大规模的一个战争。但尽管如此，接续这几天，特别可能啊，我们刚刚看了 RT 的分析，这两周到底有没有可能真的让情势发生一些特别突发性的一个逆转呢？大家也等着看。再来看全球速览。 好，印度的媒体在看哦，现在你看这个瑞典呢要修法，它现在修法呢是主要是它的军事基地的附近的房产，它做一个调查哦，看它拥有者是谁。那如果说有外资的房产的话，他们可能在修法上的这个部分如何应对上来，这个部分也显见哦，在当前的一个国际整体安全的局势下，特别在欧洲的防卫性的条件下哦，各方呢可能在神经敏感度呢也会拉高，敏感神经线。 修改安保三文件，专家会议召开，对无核三原则意见不一。日本共同社的一个报道啊，台湾的旺报也看到，提到呢，但是我们现在要看一个时间点，他们现在在内做内部讨论，你怎么修改，修改的方向等等。在这里呢，当中呢就有代表，因为他们大概15个人开会哦，有代表呢在提到，就是说可能包括不孕症这个概念，还有加强强化自己的威慑力和你整个核政策的转变。 这应该是不一样的，而整体不论他们怎么讨论，有什么样的争议，大概在今年的秋季前后会做一个总结的描述，所以外界也会关注你这总结的描述如何去拿捏，还有特别在当前的情势下，你日本还有什么原则可守？ 古巴的经济现在成为话题，《华尔街日报》啊，今天看到媒体呢，可能把古巴的现在的情况呢写得不乐观，那因为最新的一波是 Master 跟 Visa 都暂停了古巴境内交易，那这样。 旅游怎么办？所以很多酒店运营商在这里呢，也有些没有办法，生意没办法做下去了。另外，影响古巴的采矿业比较重要的一个旗舰指标，就是加拿大一个大型矿业巨头也在重新评估在他们那里的一个业务。而《文汇报》这里看，古巴国家主席表示，美国沿三方法对股市压包括煽动社会动荡，显然呢，在心理上面都有所预备。而现在对于古巴来讲呢，它的整体情势呢，我们要说，因为从一开始呢，它是能源。
源还有物资的短缺，到旅游业低迷，但现在主要是因为连金融的交易啊都有些部分的被迫暂停，再加上外资也受到了影响，美国对它的二级制裁在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压力与隔离。SpaceX 如何深度兼入美国战争机器？华尔街日报这么说，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生意啊，跟美国政府好像做得很大啊，这个紧密度很高。在这里呢，也看金融时报今天放在头条，现在华尔街的资金啊，有一波，因为是大型巨型的 IPO 的带动，这个巨型的资金潮很快就要涌现。但是市场能不能够承接得住，所以华尔街呢先发出了这么样一个呼吁，看的是什么呢？就在这两周会很热闹，像 SpaceX 还有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他们都是大型的要做 IPO， 而今年以来已经有60家的美国公司上市，到目前为止集资了将近400亿美金，那后续有这么多巨型庞大体量庞大的这个 IPO， 市场能不能够承接巨型的资金，资金的这个分配又会如何朝向什么样的方向滑动啊，所以这边就看说 SpaceX 上市呢这个部分它的震荡性到底会如何哦，但市场这里好像已经开始很关注。那另外再来说一下这 SpaceX 这个部分，因为呢它从去年开始哦，我们可以说美国政府现在就是 SpaceX 最大的单一客户了，去年因此他们赚了大概40亿美元，而今年美国空军又给了 SpaceX 至少2个大单。第一个大单就希望 SpaceX 他们的网络系统可以帮他组建太空数据网络，另外一个呢就是希望能够打造出一个能够在轨道上去追踪导弹和飞机的卫星系统。所以来看啊，这彼此之间的粘合度呢已经非常的密切了。韩国的选举风波就是选票短缺的问题引起了很多谣言扩散，舆情争议，但现在韩国总统李在明的团队呢也被韩国舆情认为说他的应变非常的快，告诉大家他会怎么处理怎么追究，同时及时的将所有的数据公开面对公众。所以经济日报呢这里就看他这样子举动呢已经很快的收到效果，料能和平化解，想着韩联社就看啊，随时都在统计，说这个地选的选票到底短缺7194张，也做了一个精准的公布。公布的同时，各方的一个应对、后续的处理有没有罚则等等呢，也都及时与公众来做公布。在香港啊，在讨论公务员加薪的议题，我们看一下《经济日报》啊，这里公仆划一加薪，当然在《信报》的头版这里提到了工会啊，工会我们向来都知道工会有工会的一个要求，而这里也要特别提啊，在香港政府这里也提，他们每一次公务员加薪他是很慎重考量的，他考量到经济状况、通胀、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调查、职方诉求还有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当然还包括了一个公众的观感啊。近期可能也许多的事务会在讨论中。好，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我们来看中朝之间，因为这一次啊是时隔7年，习主席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而且在当前的时机下呢，有许多的学者在关注这一波情势的时候，也都表明，在当前的世界局势是百年变局加速推进的情况下，也使得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还有中朝元首之间的会晤与接触呢，也带来了深厚的历史意义。在今天的标题上，我们看《经济日报》主席表示，中朝未来发展方向更清晰。同时，这一次中朝的元首呢，也提到抗美援朝精神，在这一次呢，像习主席所提出的他整个重要谈话当中，也持续成为未来关系的引领方向。另外，这几家的企业啊，怎么就被美方又给点名上了呢？这一次在新闻上啊所表达的一个叙述是美国的军工企名单，把一些中企像是阿里、比亚迪等等啊，竟然都被变成了军工企。我们看中国外交部在面对外界的回应的时候，也做了一个很清晰的回复，说啊，这一项反对啊，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在这里无理打压，所以中方将采必要措施维护中企权益。受到 AI 需求的推动，来看啊，这内地五月出口年增19.4%啊，《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也特别做了报道，五月的出口加速增长。《经济日报》更看啊，外贸续大增啊，圈中当然有各色各样的讨论啊，经济学者圈啊，还有市场的圈论等等，它有一些各色比较活跃的一个探讨。在这里也特别一提，原本《华尔街日报》呢，他们的经济研究调查一直在看好啊，之前也在说中国的五月出口还是会增长，但他之前的预估数字呢，大概只有12%多啊，那实际上的数字展现却是19.4%，这显得更为亮眼。特别在 AI 需求的拉动效应，在这一波呢，从海关的提供的数据当中看到呢，也会比较明显。文汇报国防部，日飞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这一句话已经说得非常的明白。同时有新闻在探讨，现在呢，因为非常要谨慎，日飞表面上在探讨他们的专属经济区划解，但是路人皆知，他背后呢可能有他的打的算盘，肯定不少。不过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那就是是否符合国际法规。你在国际法的道理上说不通。在这一篇的新闻里面就提，我们去思考一下啊，这个琉球啊，他在二战之后的国际文件里面，等于把琉球留下了是一个未完成的法律状态，未完成。我们去看开罗宣言或是波茨坦公告当中，都没有明确的提到琉球就是归属给日本。尽管在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跟日本私相授受啊，他们曾经签署了一个所谓的琉球返还协议。不过大家去看啊，内文美国只是把管理权移交给日本，但这个奇怪的也在这里。因为美国并不拥有琉球的主权，所以他不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就有一个归还的所谓的归还的一个动作，因此就整体的事件在国际法的一个情况上面根本说不通，所以引起了各种的议论。当然对此呢也要保持一个警戒。德法停共研战机，欧国防自主受挫，信报的标题。明报看德法腰斩核研新一代战机啊，这个部分其实欧洲都很关注了。昨天我们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比较快的也提到，因为外媒也先说了他们的第六代啊空中的这个战机系统的研发，就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所以我们现在看新闻呢，近期很多的外媒会直接出这四个英文缩写啊。这个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计划一开始是法国跟德国牵头，西班牙后来加入，但是呢，因为这三国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看谁来做，这里就出现了这个代表法国这里啊，代表法国这里的公司，还有呢跟代表德国跟西班牙的空客，两者之间在争主导权啊，他们都不愿意，大家只是对等，他们要争谁来主控研发的比例，还有技术的比例等等，所以使得这件事情呢看起来又很难推进。但接下来这一波也凸显了欧洲他们想要增强自己自主防卫的这样一个方向。啊，担心美国不准时交付 F-35，瑞士有意延售旧款 F-5 与大黄蜂战机至2030年。在这里也看到啊，因为主要他开始还有新西兰啊，新西兰也在权衡了。现在也在权衡现在那个跟美国的防卫合作的这个整个的计划。
就是担心美国很难交付。你看，像瑞士这件事情，说美国 F-35 呢，可能还要再延5年哦。哇，那他们能等得了吗？还有他钱怎么下？所以对于一些比较大型的，或是说长时间的一个采购方案，可能都要重新评估了。这就是在当前受到美国这里没有办法按时交单的影响。但金融时报这里有一个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哦，现在看到这个瑞士啊，对不起，再强调 Switzerland， 瑞士啊，跟新西兰没关系啊，对不起。那这里呢，像瑞士啊，他特别看到了瑞士民意的这个变化。这两张图还是可以来看一下啊。这里说现在越

来越多的瑞士民众认为要跟北约有更紧密的关系。你看，像是包括要维持更紧密的关系，这是蓝色线条，这是往上升的。黄色这条线条是我们要加入北约啊，这里呢也是往上升，所以这两个同步上升，就是表示他们都想要跟北约的关系，特别在防务合作上更靠近。同时呢，瑞士的朋友呢，这里也看到，我们看这几条线啊，瑞士在国防支出上到底做得够不够？民众的意见呢，你看认为做得太少了，这一块是往上升的。所以也显见当前他们在这一块的不安。看，如果全球啊很多的国家啊都开始对自己的防卫呢不安心，要求更多，还要再更多，那接下来的全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势呢？世界日报我们报告看，全球 1.2 万枚核弹，美俄的占比就占了86%。还看霍尔木兹危机震动全球，各国如何化解经济依赖武器化的思考。日经中文网，世界正在失去和平红利。这几张堆叠在一起，就是当我们看到所有的国家不断的，他认为甚至不能放弃核武器，成为了大国在博弈甚至在谈判当中不能放弃的一项武器时，那么这整体的安全局势到底是让我们更安全的呢，还是更危险的呢？做出了一些呼吁啊，一些经济的一些数字等等。在目前各项的一个报告当中啊，全球呢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呢有9个，除了中美俄英法印度之外呢，还有以色列、巴基斯坦与朝鲜。那继续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最近正好我身边的朋友还在讨论到外骨骼机器人，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不是很了解，有听过，但它到底怎么操作，是什么样的概念，还不是很了解。今天刚好看到星岛日报说外骨骼瞄准了英法族，那接下来会看到市场面啊，这个售货的一个热络性，因为在外骨骼机器人的发明上面可能是让大家减轻一些负担，像你行山去爬山、医疗搬重物等等，但在这里呢还有许多一些问号的空间。很多的专家表示说，那主要还要去增进对于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的认知，要知道它到底实际带来的帮助是什么，还有在价格上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一个市场操作，整体的这个供应量会越来的越成熟。纽约时报今天头版看到啊，萎缩又是高龄化，那现在日本呢就想要努力整个来转型。那这一篇我们可以看到，它颜色越深的地方哦，越橘红色的地方就是人口下滑越最严重的部分。那绿色现在立刻看起来好像是 Okinawa， 冲绳是日本现在出生率最高的。那另外东京这里为什么是绿色？因为大家希望认为那边就业啦的机会比较多，所以都往那里涌入。在这么样的一个挑战之下，可以看到啊，这边还有一个数据图，战后婴儿潮认为他们带来人口的红利，这一波小高峰是因为战后婴儿潮刚好成长到了一个育龄期，但是噔噔噔掉下来到这里了，哇，他这几年大概也掉了好多这个3.1 million 的这个人口数啊，这当然是日本的问题了。另外呢，在香港呢的这个青年就业持续受到关注啊，那这里要看是不是帮助他们针对性的有一些训练，还有提供的一些工作机会，这里呢是大家探讨的，共同去扶助啊，让整个运转呢可以去更好。另外呢，再来看到的是在香港啊，不断因为大家对于美食呢都很关注，现在中高档的餐饮集团呢也开始推一些大众化的菜单，因为我们知道呢，现在大家吃的部分啊，我们交通越来越方便了，所以在这整体的一个选择上，也让一些餐厅在面临一些转型，有一些老餐厅面临转型推新菜单，但是也有不断的一些小餐厅啊，新型的新式的一个餐厅涌现。另外，在今天大千世界最后，我们要作为看一下图片的一个整理。这一次呢，我们都说中朝之间的这一波的接触也是一个国际的热点。几张图片，再来做一个回温与了解。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没有人生来就写好结局。被束缚。
2: ¿Te le parece normal qu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o Leo les anunció.
1: 被漠视。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3: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4: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2: Vamos a montar un equipo de fútbol.
1: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5: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2: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6: Proprio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3: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1: 六月，不被定义。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7: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8: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9: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0: 我们张照片
1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2: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13: 去，一辈子苦都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8: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到9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结束之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访情况。
1: 刘海星说，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访问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刘海星表示，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主要成果体现在3个方面：一、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掌舵领航，为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发展指明大方向。双方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继续通过会晤以及互致函电、口信、互派特使等形式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为中朝关系不断注入时代内涵。二、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与友好交流，为中朝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希望两党更加活跃开展各层级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双方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友好交流，促进高水平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和经贸往来，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三、牢牢把握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为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正能量。此访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围绕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深入交换意见，强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朝应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创造更好外部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朝中社在10号报道，在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致感谢电。
2: 习近平在电文中表示，金正恩对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朝鲜党政府人民给予中方代表团隆重热烈欢迎，充分彰显了中朝两党两国的深厚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展现了中朝双方弘扬传统友谊、共促发展繁荣、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他对访问取得的成果感到满意。习近平表示，中朝关系已经踏上新的历史征程，面向未来，他愿同金正恩一道，把握时代大势，立足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不断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砥砺前行，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期待同金正恩再次见面，祝中朝友谊世代相传，万古长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10号对伊朗发动了空袭，伊朗随即展开反击行动，向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在当天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中，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击中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还有巴林美军第五舰队的预定目标。遭到伊朗袭击的巴林和科威特随即拉响防空警报，并启动防空系统进行拦截。另据约旦媒体10号的报道，约旦武装部队表示，拦截并击落了5枚从伊朗射向阿兹拉克的导弹。美伊谈判陷入焦灼之际，再度交火，本轮冲突情况如何？伊朗对于进行和谈又有哪些最新的表态？好，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最新报道。
3: 在这次冲突当中，有一些细节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看到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发了一条信息说，他要亲吻一个伊朗士兵的双手，因为他在霍姆兹海峡击落了美国的一架无人机，给我们的敌人又一记响亮的耳光，我要封他为英雄。 从这个信息中可以看出来，这次的袭击应该是伊朗主动发起的，而不是说是一种意外的事件。另外一个就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伊朗革命卫队的回击呢，比之前的范围要扩大了，原来只是打击巴黎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而这次加入了约旦。从目前这两轮的回击，不管是从昨天的伊朗革命卫队回击美国，还是之前伊朗革命卫队打击以色列，我们都可以看出一个趋向的变化，就是原来伊朗的军队属于一个战略防御的姿态，而现在呢逐渐变成了一个主动出击和缓慢提高战略威慑能力的这么一个姿态，这个必然会对现在正在进行的每一间接谈判产生影响。另外，关于谈判的最新的情况，我能分享的信息就是，今天我看伊朗媒体否认了之前外媒报道的，就是说伊朗已经向美国递交了回复这样一个信息，目前伊朗并没有回复美国的这样一个协议文本。从目前所有这些信息，我们看出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是双方现在这种低烈度的军事冲突，还是处于一种以打促

0: 谈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现在在协议文本大框架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对于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呢，双方都是想通过这种低烈度的可控的军事冲突，逼迫对方在这些问题上能够得到一些让步，而不是说要掀翻谈判桌，然后重启战火。
1: 再来看到，根据美国《纽约时报》在9号的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形成了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四大核心议题包括暂停浓缩铀活动15年，稀释伊朗现有的浓缩铀库存，拆除大部分核设施，以及扩大国际核查范围。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同一天表示，可能下周或者最近几个月就能和伊朗签署协议。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在经历了前一晚的冲突之后，德黑兰需要重新评估局势，并指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损害外交进程。
2: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及外交官消息报道，特朗普的幕僚近日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远不止于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涉及一项核协议。谈判目前已形成模糊框架，前提是伊朗革命卫队和强硬派政客不会推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谈判成果，也不会破坏美国提议今年夏天在瑞士举行的更深入谈判。这项核协议涵盖四项主要内容，第一是铀浓缩活动长期暂停，美国一直要求伊朗同意停止铀浓缩活动至少20年，伊朗方面则提出暂停10年，但美国官员认为伊朗最终可能接受15年期限。第二，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对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进行稀释处理。伊朗官员则表示，美国只能作为观察员参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几周反复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涵盖伊朗拥有的全部11吨浓缩铀。如果这些浓缩铀在国内被降级，而不是运往国外，伊朗领导人可以声称他们仍拥有这些核燃料。第三，伊朗拆除核设施。美国要求伊朗拆除其三大核设施——纳坦兹、福尔多和伊斯法罕。伊朗已讨论拆除其中2处设施，但坚持保留1处，以证明其没有放弃铀浓缩的权利。这一问题可能成为障碍。第4，伊朗接受突击检查。美国希望国际核查人员能够在伊朗境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施突击检查。伊朗许多可疑的核设施位于革命卫队的军事基地内，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政府是否愿意接受这一要求。如果伊朗同意这4项核计划的限制，这将标志着较2015年谈判从德黑兰获得显著的让步。美国副总统万斯9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万斯称，美国已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对美国经济有利，并且真正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确保伊朗长期内不会拥有核武器。万斯还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拖延谈判进程，伊朗的体系使得他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达成一致。对于是否信任伊朗，万斯引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表示，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特朗普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将要落实的执行条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局势再度升级，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而对于欧盟新一轮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涉及中国企业，中方强调将会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3: 在伊朗和以色列爆发新一轮冲突之后，当地时间10号凌晨，美国对伊朗发起了3轮袭击。随后，伊朗作出回应，对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发起了回击。中国外交部当天再次敦促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
4: 中方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切，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3: 俄乌战事持续进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有欧盟外事官员透露，新的涉俄制裁可能包括针对中国、土耳其、印度等国企业的措施。对此，中方敦促欧方纠正错误做法。
4: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已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的动向，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3: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盟已先后出台20轮对俄制裁，新一轮的涉俄制裁主要涉及到能源、金融和渔业等领域。另外，欧盟还计划禁止自冲突爆发以来曾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服役的人员进入欧盟。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倩北京报道。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10号报告称，一艘途经也门南部沿海海域的货轮当天遭到一艘载有6名武装人员的小艇接近，双方随即发生交火，小艇随后撤离。事件还在调查当中，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或船只损毁报告。报告显示，一艘载有6名武装人员的小艇接近涉事货轮，并和货轮武装安保人员发生交火，交火之后小艇驶离现场。事发地点位于也门舍普沃省巴尔哈夫西南大约88海里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时提醒相关海域航行的船只保持警惕，及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台湾台北和新北选情加温，蓝绿互呛争选票，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安台。
4: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日本自民党日前透过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计划在6月下旬提交给首相。中国外交部今天斥责相关草案再次暴露了日本再军事化的妄动，呼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于未然。
1: 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草案提及中国军事建设等周边安全局势，强调大幅提高防卫费的必要性，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确保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等。自民党预计于6月下旬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草案。对此，中方表示高度关切日方再军事化妄动。
2: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
1: 林健指出，无端指责抹黑中国的正常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2: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

0: 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
1: 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2: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九号在欧盟总部和欧盟委员以及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这次会谈深入全面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可持续发展。好，再来看到的是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紧贴实战化训练要求，组织多机型、多科目、跨昼夜飞行训练。这次训练围绕编队协同、机降突击等实战科目展开，全方位检验和提升机组协同配合能力以及部队全天候作战保障能力。
3: 随着塔台指挥员一声令下，数架不同型号的直升机依次升空。抵达空域后，各机组按计划先后完成编队飞行、野外场地起降、机降突击等科目训练。训练现场，机降队员快速登上运输机，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运输机采取低空隐蔽机动方式向预定机降地域快速突进。到达机降点上空后，直升机悬停，机降队员从两侧舱门同时滑降，并快速集结形成战斗队形，向前沿阵地展开突击。参训飞行员介绍，训练中需精准把控直升机的悬停高度和位置，并配合机降队员精准把握滑降时机，对操作精度和机组协同要求很高。夜幕降临，完成昼间飞行任务的战机陆续返航，地面保障官兵对战机进行全方位检查维护，同时高效完成油料补给、弹药装填等保障工作，确保战机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投入夜间训练。夜间飞行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特情处置能力都是严峻考验。训练中，战机编队机动途中突然接到前方即将通过雷达侦察区域的导条特情，飞行员迅速采取规避动作，顺利抵达预定空域。此次训练通过深研细训战术战法，进一步强化飞行员战备意识，推动部队战斗力整体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今天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所采取的必要行动。这次行动的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达1025海里，点检过往船舶198艘，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能力以及交通管控能力，也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在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其中台北和新北的选情持续加温。
4: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其中台北市长的选战各方关注，现任市长蒋万安民调支持度居高不下。作为挑战者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只能频频抛出话题争取曝光度。这次他把焦点对准台北市政府公务员，宣称基层抱怨压力太大，质疑连员工都照顾不好的市政府恐怕也很难照顾好这个城市。
5: 我想其实各界的建议啊，我们都很愿意聆听，那当然很多师傅都已经在做哦，昨天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的更多，但是我想持续打造更友善的工作环境啊，持续来给予我们同仁各方面的支持，我想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来努力。
6: 其实让我觉得非常的疑惑，他们的回答永远都是如此的高傲，或者做个人的政治攻击，城市这样是没有办法进步的。
4: 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双方唇枪舌剑，而在新北市，蓝绿则是为了当地的三重区地名用闽南话应该如何发音争论不休。
7: 我没有想到这一个选举，连我讲台语也有问题，不管是讲三中还是三中国话、三点国话，都拢会使。民进党的所有人也嘛是拢安尼讲，啊因讲了会使，啊我讲了袂使。我讲啊，算计唔免算到安尼啊。
8: 我和我的团队从来没有攻击对方，也没有受益任何人去做攻击。
4: 距离年底地方县市长改选还剩下170多天，选战温度持续升温中。凤凰卫视王家腾、柯志强台报。

0: 道。
1: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即将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与竞争力的发展格局。
2: 我将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辑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香港的优势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北部都会区快速崛起 ，AI 加和金融加双拢推动，在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行中贡献更大力量。
1: 由香港友好协进会和中华海外联谊会联合举办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暨国家战略香港担当青年未来十五五规划发展论坛十号正式举行。香港友好协进会会长就表示，十五五规划为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明确指引。作为爱国爱港社团，未来将全力配合特区政府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工作，为建设香港贡献力量。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9号到11号一连三天在香港举行。中国旅游集团暨香港中旅集团董事长王海明出席论坛并致辞时表示，今年的论坛致力于为香港五年规划和旅游业长期发展建言献策。
3: 以合作共赢、科技赋能，助力香港巩固世界级首选旅游目的地为主题的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在香港举行。
4: 女士们、先生们，陈国基司长由于有空。
3: 中国旅游集团暨香港中旅集团董事长王海明出席论坛并致辞时表示，香港处处涌动着无处不旅游的生机与活力，也是绘就旅游业发展蓝图 2.0 版的体现。今年的论坛致力于为香港五年规划和旅游业长期发展建言献策。
5: 中国旅游集团扎根香港近百年，积极践行香港无处不旅游的理念，中国旅游集团将继续致力于创造快乐体验，满足美好生活，助力香港拓展海岛旅游，优化邮轮体验，开拓多元化的客源市场，巩固香港世界级首选旅游目的地的地位。
3: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时就指，全球旅客越来越喜欢有深度、有特色、有文化内涵的旅游，这个趋势对香港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6: 政府会积极聆听各界的意见，配合“十五五”规划的战略方向，充分善用中央各项惠港政策，把香港建设成全球旅客首选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发挥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3: 世界旅游联盟主席张旭致辞时则表示，近年来香港旅游业振兴发展势头强劲，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建设稳步推进，在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彰显出独特价值。
7: 当前数字化转型、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旅游产业发展大势，面向未来，期盼各方紧抓时代机遇，依托数字变革加快产业迭代升级，持续完善智慧文旅配套服务。
3: 而在主论坛主旨演讲环节，阿那亚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马云以“始于度假，终于社区”为主题进行分享。爱达邮轮首席执行官陈然峰也以“深耕湾区，链接国际，助力香港建设亚洲邮轮枢纽”为主题做分享，并宣布奥运冠军郭晶晶担任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启航大使。论坛的另一亮点则是旅游研究报告发布仪式，香港理工大学与中国旅游集团及香港中旅集团联合发布了访港旅客满意度指数报告。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好，谢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九号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这是他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送，朝鲜最高领导人亲迎亲送，朝方对中国领导人最隆重的礼遇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习近平此次访朝，中朝加强哪些方面的务实合作？就发展中朝关系，习近平提出了四点意见，对中朝关系发展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2018年以来，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已经进行了多次会晤，最高层战略引领对推动中朝关系在新时代破浪前行有怎样的意义？今年是中朝建交77周年，也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朝关系将迎来怎样的发展？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民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表示，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9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0: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
1: 我们看到金正恩夫妇是亲自到机场来迎送中国的领导人，并且是在平壤的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办了非常盛大的欢迎仪式。除此之外呢，还有欢迎的宴会、小范围的午宴，接待的规格是非常的高的。朝鲜方面非常隆重的礼遇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2: 首先可以看到，朝鲜这次准备了超规格的一种礼遇，因为国家领导人、最高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送，这个在外交场合其实是并不常见的一种现象。整个过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金正恩委员长和他的夫人是几乎是全程陪同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礼遇。另外我们可以看一下朝鲜官方媒体的反应，也基本也是前所未有。因为朝鲜的劳动新闻它平时只有6个版面，但是呢，6月9号这一天，劳动新闻它排出了10个版面，而且其中有7个版面就是全面报道习近平主席的访问，而且相这个匹配的照片有80多张。从官媒的反应就可以看出，这个事情对于朝鲜的重要性。而且后续在元首会晤当中，金正恩委员长的表态，也是印证了这一点。因为他说，中朝关系是朝鲜的第一战略事业啊。由此可以看出，朝鲜其实是把对华的外交，放在了整个外交工作的第一位最重要的位置，而且也是想通过此次访问来实现中朝关系的一次质的飞跃。
1: 两国领导人呢还一道观看了专场的文艺演出。那么在金正恩的陪同下，习近平还参谒了朝中友谊塔，并且去到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这些行程上的安排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有怎样的意涵呢？
2: 其实朝中友谊塔这个行程是中国的很多这个访朝的高访是必去的一个地方。习近平主席也并不是第一次去友谊塔。2019年访朝的时候也去过这个地方，然后呢，当时还留下了缅怀先烈啊、世代友好啊、这样一个美好的期盼啊，所以这次其实是第三次这个参谒朝中友谊塔啊。其实因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必去的地方？因为没有比这个。

0: 开来，世代友好的这种美好的期盼，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朝鲜劳动党的中央干部学校，我觉得，去这个地方有这样一层意义，就是中朝两国它并不只是国际关系，同时两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党际关系也非常的重要。其实后面习近平主席在元首会晤当中也提到了，中朝两国要这个全面发展两国这两党之间各领域各层级的交流，而且两党之间也要加强治党还有治国这两方面的这个经验交流，这样一条建议。所以习近平主席这次去访问中央干部学校，是落实这样一个建议的非常好的开端，我认为中朝两国这方面未来的交流会非常非常多。
1: 在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时候呢，习近平是再次重申了中朝之间的三个不会改变。这三个不会改变，您怎么来理解？
0: 这三个不会改变，其实解答的是，朝鲜对于中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中朝关系对于两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个问题。第一个不会改变，它反映的是中朝关系的历史传承啊。然后第二个不会改变，其实反映出中国和朝鲜在意识形态方面、在社会制度方面是站在同一个阵线上的。当然，这个并不是说中国，我们也知道中国不搞意识形态外交，也不搞这个所谓的这个理念化的外交。但是，既然我们能和那些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都能发展出友好关系，那么我们就更没有理由去不好不去跟朝鲜好好的发展友好的合作。这是第二个不会改变。然后第三个不会改变，其实反映出，中朝两国在这个国家利益还有战略协作这方面，其实有共同的诉求和共同的合作的空间。
1: 习近平呢，还就发展朝中关系提出了4点意见，那分别是呢，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以为民谋福为目标，以友谊传承为动力，以公平正义为理念。这4点意见对于发展中朝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呢？
0: 这四个点其实它反映出，习近平主席对未来中朝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因为这四点其实就是中朝关系未来的核心和支柱，是进一步提升中朝关系的一个方向性的，原则，首先，这个高层的这个交流，这个其实是可以为两国关系提供一个战略指引的作用。而且我个人认为，两国在高层交往的常态化、机制化方面是有这个提升的空间的。因为这次其实习近平主席是时隔7年访问朝鲜。第二点是谈到的民生，我认为两国在这个改善民生、这个真正为民造福方面是有共同的愿景的。然后两国我觉得也是可以，就是进一步发展经贸合作，让这个经贸合作真正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然后让这个经贸合作真正能够为两国的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然后第三个其实传承友谊，它讲的是人文交流这一块儿，这一点其实大家这个毋庸置疑，因为人文交流、民心相通是两国关系持续发展的一个动力所在。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公平正义这一点，其实讲的是未来两国要在国际事务上，加强战略沟通和协作，为这个地区的公平正义乃至全球范围的这个和平和繁荣的落地，做出两国的一种贡献。
1: 其实我们看到中朝之间的经贸合作是呈现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发展态势。习近平也表示呢，中方愿意同朝方来扩大在经贸，包括在农业、建筑、科技、医疗等领域的更加务实的合作。中朝未来在这些领域会展开哪些务实的合作呢？
0: 朝鲜它有一些很多的优势是可以这个为中朝经贸合作提供支撑的，比如说朝鲜的教育体系，朝鲜的人才储备，然后近期去过朝鲜的这些人员也反馈说，这个朝鲜其实没有那么

0: 闭塞，没有那么落后。朝鲜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数字化、智能化是做得很不错的，所以除了那些传统的边境贸易，还有旅游，还有这个一些大宗商品的这个贸易之外，我们在电子商务这一块儿是不是也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这个值得思考。然后这个中朝经贸合作对于两国经济的意义，那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尤其对于朝鲜来说，朝鲜九大刚结束不久，朝鲜在九大里边，劳动党九大里边，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宏大的发展目标，尤其对民生的强调，它是非常显著的。前面提到这些，这个经贸、农业、科技，还有这些所有的方面，其实也是朝鲜在九大里边重点提到的，要发展的领域，也是朝鲜需要中国帮助的一些重点的领域，也是两国经贸合作的一个潜力所在。然后另外一点，就除了国家层面的意义之外，对于中朝两国的地方和中央的这个平衡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朝鲜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首都平壤和地方之间发展差异非常的巨大，所以中朝经贸合作对于朝鲜的地方，尤其是中朝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对于中国而言，中朝合作对于振兴东北具有巨大的一个作用。它不仅是这个边境贸易的问题，而且也是整个打通东北亚国际物流通道的问题，实现整个东北亚地区更加畅通的物联网。
1: 另外，我们看到，在今年3月份，中朝之间的公路、铁路，包括航空，已经全面的复通。而且，朝鲜的4月之春，国际友谊艺术节也是多次邀请中国的艺术团去参加。在人文跟艺术领域的这种交流，对于拉近两国人民的情感纽带，有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0: 其实，人文交流对于两国关系，对于任何一组两国关系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中朝之间，它在艺术交流领域有很大的空间。中国的老一辈，对于朝鲜的歌曲和之前的影视作品都有美好的印象。但是我们也知道，朝鲜近期也有很多与时俱进的反映朝鲜新时期发展的这个影视作品，我们中国的这个广大的这个观众还没有接触到。这些其实如果能引进中国的话，能对了解朝鲜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国的文化产品在朝鲜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市场空间的。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24年，我们这个庞大的一个代表团去文化文艺代表团去朝鲜的时候，朝鲜也是，反响非常的热烈。包括中国的明星胡歌，在朝鲜也是认知度非常高的一位明星。所以通过这样一些交流，的确可以增进两国之间人民的相互的了解。
1: 人文交流也更加促进民心的相通。
0: 对，
1: 好，先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今年是中朝建交77周年，也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朝关系将迎来怎样的发展？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实习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Latino, Coparmus.
2: Diversità.
3: Dai amici.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E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8: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到9号国事访问朝鲜。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出，此访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
9: 评论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是中式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 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为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进一步夯实基础。评论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会谈中，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 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这4点意见为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提供思想指引和实践路径。针对这4点意见，评论指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擘画中朝关系发展蓝图。双方要发扬高层交往的优良传统和引领作用。 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制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另一方面，务实合作是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中朝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及人员往来，进一步释放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评论同时指出，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
10: 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共同执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的一株琼树。面向未来，双方要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人文领域交流合作。评论并强调，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
11: 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中朝已经建交77周年，那为什么中朝的友谊之舟可以穿越岁月的波涛不断向前呢？首先得感谢前人的辛勤的耕耘，从这个抗美援朝、共御外敌这样一段历史，再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互助，都是。 我们的前辈为两国关系的这个良性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包括两国的历代的领导人也是都保持了良好的沟通，这是一点。然后，另外就是，中朝两国对彼此的重要性都是有非常深刻的共识，因为两国对于中朝对于彼此而言都是搬不走的最重要的邻居，这一点毋庸置疑。 另外一点，我们一直抱着这样一个求同存异这样一个精神，发展两国关系。其实中国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和平体制的构建以及这个朝鲜半岛的长治久安这方面，一直付出了非常多的外交的努力。这一点其实朝方也是理解也是支持的。 所以包括以上这个三个方面，其实共同就是维持了中朝关系能够保持一个这个风雨同舟一直向前的这样一个步伐。
2: 从2018年以

0: 来，两国的领导人已经进行了多次的会晤，而且保持着多种形式的密切的沟通。那么最高层的战略指引对于推动中朝关系在新时代破浪向前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呢？
1: 习近平主席和金正恩委员长在2018年到2019年这段时间，有过非常高频度的交流和沟通。尤其是金正恩委员长，去年九三阅兵，访问北京，到了今年就是习主席，时隔七年，访问平壤，我们可以看到两国关系最高层级的互动正在越来越频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是两国关系最大的优势，这不仅是国家层面的，也是执政党层面的，尤其习近平主席这次。顺应新的国际形势，他提出了中朝关系的三个不会改变，以及四个坚持，这个其实是对于两国关系有非常明确的战略指向，也为中朝关系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实现新的飞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那么一个稳定的中朝关系啊，对于整个地区包括世界的格局来说，又有怎样的重要性呢？
1: 首先我们谈这个朝鲜半岛这一块儿我们知道朝鲜和韩国它的外交是排他性的，大部分国家如果跟朝鲜好就没法跟韩国好，反之也是依然，跟韩国好的话也没法跟朝鲜好。中国是所有国家里边极少数能够既和朝鲜保持传统友谊，又能和韩国发展这种友好关系的国家，所以中国在对于朝鲜半岛的长治久安以及这个朝鲜韩国的和平的共存，未来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另一点就是中朝两国可以为防止东北亚的阵营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0: 今年不仅是中朝建交70周年，同样也是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您觉得未来的中朝关系将如何发展呢？
1: 此次访问对于过去这么多年来中朝的传统友谊，以及取得的这些辉煌的成果是很好的总结。同时，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点建议，一定程度上也是反映出中朝双方未来还需要补足哪些短板，能让两国关系，成为一个更全面、更完善的一种双边关系这样一个思路，所以我觉得中朝关系未来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我们不仅可以，去进一步补足，在经济、贸易，还有人文交流这一，我们这可以让这个领域未来发展得更好。同时，这次专门强调了战略协作问题。中朝两国可以在东北亚的安全以及这个经济发展方面能够这个共同进退、共同发力。
0: 非常感谢李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If we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知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国五月份的最新通胀数据出炉了， CPI 略低于市场的预期，但是 AI 需求高涨也推动了五月份 PPI 的增幅创下了四年的新高。即将进入下半年，通胀的走势又该如何观察呢？另外一方面，美以局势是依旧扑朔迷离啊，和谈的前景不容乐观。局势混乱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夫深陷囹圄，内忧外患犹如四面楚歌，而这一次他能否顺利渡劫，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中东持续硝烟弥漫，而美军对伊朗实施报复性的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美军空袭的目标包括了伊朗南部海岸五处的军事设施。不过在和平进展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在9号表示，可能下周或者是最近几个月将会和伊朗签署协议。
1: 中东局势动荡持续，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时遭伊朗击落。针对此次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进行强硬反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展开报复行动，大举打击伊朗南部多处地点。伊朗方面称，美军空袭目标包括伊朗南部海岸五处军事设施。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希里克和贾斯克的空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这场军事冲突让外交谈判前景更加扑朔迷离。针对日前伊朗与以色列爆发的大规模交火，特朗普紧急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要求他不要采取进一步的报复行动，以配合美国的外交谈判大局。在美国的施压与警告下，内塔尼亚胡被迫发表电视演讲，宣称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他依然强硬放话，如果伊朗或真主党再次挑衅，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在外交上被迫对美方的妥协姿态，让他陷入了更深的国内政治危机之中。根据以色列最新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正持续下滑。目前民调预测，反对派联盟极可能在10月的选举中赢得过半席次组阁，这让渴望在选举中寻求连任的内塔尼亚胡处境极其孤立且岌岌可危。就在内塔尼亚胡深陷内忧外患之际，美国副总统万斯乐观预期，美伊可能会在下周或最近几个月内正式签署协议，并强调在中期选举前就会有明确结果，指伊朗不太可能刻意拖延这场谈判。据美国《纽约时报》最新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形成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四大核心议题包括暂停铀浓缩活动15年、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拆除大部分核设施以及扩大国际核查范围。不过，双方内部的政治与军事反对声音依旧构成重大风险。
0: 从现在情况来看，整个中东的局势似乎已经不仅仅只是某一方的这个利益相关了，可能对于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和国家来说，可能会带来比较明显的影响。所以我们先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更多的一些看法啊。就是您看，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持续在关注整个中东局势，现在来看这个所谓的这个和谈啊仍然没有一个曙光，而且整个局势呢确实朝着不可控制方向在不断的发展。所以您的判断，其实现在来看，美国也好，伊朗也好，包括以色列也好，是不是似乎还在拼命的在增加自己要谈判之前的这个筹码呢？您觉得？
2: 从伊朗的情况来看，他基本上是看到了特朗普和万斯非常想早点达成的协议，所以伊朗在争取自己的相关的利益。比如说前段时间他是争取美国解冻他被冻结的资产，总额达到240亿美元。那现在呢，他是要争取这个核的发展的相关问题，现在是冻结15年，但是呢这个东西不用运出去，同时他保留这个核研发的一些设施，虽然说是外界可能会看着他拆除一部分核，但是他这个核的能力还得以保留。我们其实也看到，越是接近达成协议的时候，双方越要来试探对方，所以就出现了前一段时间非常短的范围内，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直接动手相互袭击啊。这个美国说你打下我的阿帕奇直升机，那我就对你进行袭击，那伊朗又对其他的基地来进行这个报复，但是呢双方都是点到为止，这高手过招，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也非常好奇，就是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被封锁，美国方面就传出消息来说现在有序的可以通过一些船，通过多少呢？我看那个纽约时报报道说一天3艘船，原来一天多少？100艘船。所以呢其实这个海峡还是 美通的，这样特朗普在国内的通胀压力就非常高。所以呢，那一边内塔尼亚胡一直在搅局，一直想在底下，尤其在黎巴嫩针对真主党在展开军事行动，那特朗普就把他给摁住了。
0: 所以其实您已经特别提到了一个人，就是内塔尼亚胡。现在我们看，刚刚我们预告特别提到他现在真的有点叫内忧外患哈。如果说谁真的不想要整个中东局势缓和下来，似乎内塔尼亚胡一定会在这个名单上。所以您怎么来看他接下来这样的一个面对的这样一个局面？很明显他现在以色列国内的这个支持率是不断在下降的，所以一旦下一阶段这个投票结果出来，他真的没有能够连任成功，是不是等待他会非常糟糕的一个局面呢？
2: 我想现在就等不到什么时候投票，他是不是下任总理？你看他身体现在也非常的差，当然就是他在国内的民意支持度也非常差，他和特朗普的关系也不好，也有一些报道就是说内塔尼亚胡其实走过头了，他本来是一个胜利的姿态，因为他在2月28号成功的游说了一位美国总统，做了几十年美国总统都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就是出兵攻打伊朗，直接打，大规模的打，对吧？这是他认为他自己取得一个重大胜利。同时呢，他又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占了一些领土，所以呢，他就是实现了这个犹太复国主义，不断的周围扩领土。同时呢，他是过去几年一直在打这个哈马斯，基本上就是占了70%加沙地带的这个领土，还发动所谓的对讲机事件袭击真主党。但是有的事情就走一步就过头了，那现在这情况就是走一步好像这事情全部就反过来了。看这个伊朗没被打倒，而伊朗还主动对他打了导弹，这从来没有的。然后呢，真主党呢天天跟他在你来我往着动手，他可能被特朗普压住不打真主党，真主党又打他，他又不得不打人家。还有呢，就是在胡塞武装那边现在也宣称要加入战团，最关键的这个加沙地带就是以军过去几年对那个地方滥杀无辜，占领了70%的领土，但是呢哈马斯还在，就是原来这个美国酝酿的让这个阿巴斯他们这边西岸的人去接管，现在也接管不进去，更不用说特朗普搞的什么和平委员会等等，在西岸就在加沙地带根本站不住脚。所以呢，这一代的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更加仇视以色列。还有呢，就是内塔尼亚胡本身葬送了犹太民族在过去二战之后这几十年的很多他们讲被纳粹德国迫害等等的这个事情，所以现在很多人比较反感以色列，包括美国年轻人的极左和极右两端都在反感他们。
0: 主持人，这个分析让我想起中国一句老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所以现在来看，整个以色列的这样一个政局的变动，会不会对于整个接下来中东局势，甚至是包括了加沙地带的局势，会带来更多的这样一个影响？可能是需要时间来给我们一个答案的。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在全球 AI 基建热潮之下呢，中国的有色金属、冶炼还有计算机等行业五月份的价格涨幅明显 ，PPI 同比呢增幅创下了4年的新高。我们该如何来解读最新的这份通胀数据？下节回来我们请到了经济学家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3: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 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中国五月份的通胀数据已经出炉了。在 AI 需求高涨的背景之下，有色金属冶炼、计算机等行业的价格是明显的出现了涨幅，而推动了五月份 PPI 同比上涨达到3.9%，这是创下4年的新高的。而同期的 CPI 则同比涨幅持平，环比小幅的下降0.1%。
6: 中国最新一期通胀数据出炉，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略低于市场预期。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其中受国际油价波动的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由上月的上涨12%转为下降，带动能源价格整体转为下跌，对 CPI 环比也产生了下拉影响。同时，在五一节后出行减少的季节性因素作用下，服务价格环比也由上涨0.5%转为轻微下降。而在上游通胀方面，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的影响，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连续第三个月录得同比增长，五月份同比涨幅达到3.9%，创下2022年七月以来新高，环比也有0.5%的增速。其中，随着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带动相关行业价格上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增长1%，同比上涨24%。存储和光纤等设备价格也继续走高。另外，能源领域同样受到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价格环比由上月的上涨18.5%转为下跌，不过同比涨幅仍然由上月的28%进一步扩大至35%。
0: 对于这一份最新的通胀成绩单，还有哪些细节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连平先生一块来解读分析。连先生您好。
7: 主持人好。
0: 连先生，我们看最新的这个通胀数据出炉了 ，PPI 同比大幅的走高，来到3.9%，特别是 AI 需求驱动有色啊，还有计算机等等价格上涨，成为了一个主要的推动因素。所以您对此有怎样的一个观察？也就是说 ，AI 热潮能不能持续来推动整个 PPI 在下一阶段的涨势呢？
7: 我们看到随着这个电气化进程的加快啊，尤其是人工智能跟很多相关领域融合的进一步的深化，以及算力需求的快速的增长，对有色金属啊、电子机械以及这个计算机等等这些相关的行业产生了巨大的持续增长的需求。那么我们通常讲这个需求和供给之间要保持一个平衡，否则的话呢，是有可能会推动价格的上升或者是出现下跌。那么目前的情况呢是AI 这方面的需求快速的增长，对这些相关的行业呢产生了急剧增长的这种需求，这样就拉动了这些行业。

0: 行业的这个价格的上升。那么这种状况呢，我们认为在未来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毕竟AI 人工智能，尤其是之后的这个像算力啊等这些方面的这个需求呢，依然处在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间。我们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中国的资本市场 A 股啊，这个有很多这个上市公司他们的具体的表现都可以看得比较明白。因此呢，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认为 AI 热潮所引起的相关这个行业的产品价格的上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呢，我们认为呢，这种这个价格的推力啊，可能总体上还是比较平稳的。因为这种供求关系是在不断的持续的调整过程中间，在这样的一个政策这个环境总体上是希望能够构成一个比较平稳运行的态势的情况下，出现大幅度上升的可能性也并不大。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 PPI 的数据是同比增长了这个3.9，那么这个跟去年的一个基数相对较低也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不完全是由于这个供求关系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所形成的这个 PPI 的快速的上升，但是它的环比的数据依然还是出现了零点几的一个小幅的增长，这总体上说明呢，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整个制造业的需求和供给的状况还是比较平稳的，只是在一部分的行业就是刚才所讲到的人工智能算力这个跟 AI 对相关的这些行业。它的这个供求关系呢，相对偏紧，带来了价格的上升。
1: 那连先生，我们再来看看 CPI 啊，这次 CPI 的环比出现了一些微微的下降，同比是持平的。能源价格还有服务价格对于 CPI 的环比传导作用都由此前的这个上涨转为了下降。不过随着暑期来临这个 CPI 会不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上涨呢？
0: 应该说目前的 PPI CPI 是比较平稳的刚才你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数据，核心的 CPI 目前是在1.1这个水平上，那么和之前的一段时间总体上没有太大的这个变化。虽然今年以来呢，能源价格出现快速的上升，但是对中国的影响相对比较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CPI 的这个数据在最近这几个月，虽然市场的波动比较大，也出现了一些这个可能原来预期不是非常明确的这些领域出现了一些价格的一些波动，但是目前总的来看呢，还是比较平稳的从这个CPI 的这个同比的数据来看是1.2这个和上个月是基本持平，那么同比环比的数据呢是略有回落那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现在呢，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就是一个暑期的这个影响可能会加大。那么在暑期的情况下面呢，一个是对食品的需求来说，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弱的因为天气热了，人们的这个胃口这个不会像以前那么好，所以在夏天温度很高的时候，通常食品的价格是相对比较疲弱的。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呢，用电的需求会大幅度的上升，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需求都有可能会出现较为明显的上升。那么这样呢，在这个下一个阶段的 CPI 的物价整体来看的话呢，推动和这个抑制这种两方面的影响都有。那么接下来我觉得可能更为关键的还是输入型的这个价格通胀的这个影响，就是中东这种局面，是不是会为未来的油价进一步的较大幅度的上升带来推动，或者是呢，使得油价逐步的趋于平稳？这个可能是对未来这个 CPI 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个方面，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来加以观察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方面也值得我们关注，就是说，由于我们的内需相对不足，所以呢，我们政府持续推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来刺激消费，来增加收入，来推动这个消费的这个加快步伐的增长， 那么所有这些政策其实对于消费领域的供求关系都会带来一些影响啊。总的来说是有助于推动这个需求上升，然后呢，消费品价格逐步走向新的平衡这样的一种结果。所以它对 CPI 的温和的上行是有一定支持的。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 CPI 水平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今年呢，国家所定的这个调控的目标也就是2%，而目前呢，大概差不多5个月啊，这个状况来看的话啊，也就是1%多一点的这个增长。因此从整个全年的情况来看呢，物价当然其中主要是 CPI 和老百姓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下一个阶段能够出现小幅度的进一步的上升，也是可以预期的啊，同时呢，也是可以接受的。
1: 林先生，您刚才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输入性的通胀，所以您刚才也预判，就是说今年全年来看，CPI 差不多是在2%左右。那整个现在已经马上进入到下半年了，因为6月份了嘛。那您觉得下半年的这个 CPI 的这个走势大概会怎么来观察呢？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一个2%的预期的目标呢？
0: 我觉得下半年总体运行态势呢，可能是小幅向上，温和的这个上升这种可能性比较大，或者是这个接近2%啊，如果说这个中东油价出现很大幅度的上升，比如说突破目前的这个区间，目前是运行在80美元一桶到120美元一桶的这个区间。那如果说未来突破这个区间，持续达到或者是运行在130到140美元一桶的这个区间的话，那么有可能会带来这个全球的这个通胀水平进一步的上升。再加上呢，今年初以来，中东的这个战争爆发之后呢，对油价的影响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显现至少是要在半年之后才能够更加明显的显现出来。包括这个欧美包括日本，包括对我们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在下半年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关注这个油价的这个波动对这个 CPI 所带来的影响。那么，如果剔除这个因素的话，整个从国内的运行情况来看，应该说这个价格就是 CPI 的水平温和的向上，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应该不会出现明显超过2%的这种通货膨胀。
1: 非常感谢连平先生来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集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韩国的散户为了追赶股市疯涨的大潮而大举的进行融资，并且呢是触及到了监管当局设定的借贷上限。金融投资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散户在今年至今已经投资高达79万亿韩元在韩国股市，折合美元是518亿左右，而这也弥补了外资获利了结出售124万亿韩元股票的超过一半。但是散户也融资多达29万亿韩元来买股票，这是打破了最高纪录的。韩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金世文指出，券商受到了监管当局严格限制散户借杠杆来进行借贷，那么现在所有的券商已经达到散户的融资上限，这也代表着散户已经无法借到更多钱投资于股市。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着有白毛股神之称的海外网红博主 Serenity， 在六月份以来在 A 股市场三战三捷，这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啊。现是绿的斜波 Serenity 呢就已经称这是他在机器人赛道当中最青睐的中国上市标的。那么消息传播之后呢，绿的斜波股价直线上涨20%，随后就是这个易士特还有英诺极光呢也被提及之后短线的暴涨，众生呢喧哗之后，跨境建股成为了最近投资圈的一个热门话题。好，我们再来看看英国金融时报。今天呢是在重点的关注，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也就剩几天的时间了，国际足联官方的转售平台上仍然有差不多100万张的门票是可供购买的。即便是本届赛事的主要东道主美国队的首场对阵巴拉圭小组赛，仍然有4400张的球票待售。数据显示了过去一个月官方转售平台的平均价格已经下跌了20%，再加上差不多26%的转售费，现在大多数的转售可能都处于亏损的状态。好，我们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呢是在关注着 AI 浪潮之下，美国怀俄明州的夏延市凭借着土地的广阔还有税收低廉等优势，成为了美国数据中心的聚集地。不过由于当地人口不足，还有企业不得不从外地呢大量的引进工人，同时还要配备安置住所。根据报道呢，当地官员正在考虑建造临时工人住房综合体，可以容纳差不多5600名工人，规模很可能会超过怀俄明州84个城镇的总和。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1: 외국인매도세가이어지는가운데반도체대형주들이약세를보이며，
2: 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在昨天暴涨8%，创下史上最大单日涨幅过后，今天又掉头向下跌破8000点大关，盘中最多跌近7%，尾盘跌幅收窄，报7730点，跌幅4.52%。从资金流向上看，外国投资者净卖出超过2.8万亿韩元，个人投资者则是逢低买入约3.4万亿韩元。两大权重股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波动加剧，今天分别下跌7%和6%。
3: 企業の間で取引される物の価格を示す指数は、
2: 日本央行公布的五月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升6.3%至134.5%，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创3年2个月新高。中东局势恶化推高原油和石脑油价格，石油、煤炭制品及部分化学制品价格大涨超过13%，铝等非铁金属价格也明显上升。日本央行指出，原油上涨影响已经扩散至中间材料，通胀传导压力加大。
4: จากที่เราเห็นทั้งจำนวนผู้ใช้งานมูลค่าของธุรกรรมที
2: ่随着先买后付服务在泰国迅速普及，泰国央行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出台新的监管措施。央行数据显示，先买后付用户规模已经从2021年的约62万个账户快速增长至2024年的491万个账户，贷款总额达到179亿泰铢。央行指出，学生和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是先买后付逾期率最高的用户群体，而泰国20岁至35岁年龄段人群中超过一半已经背负债务。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国家统计局6月10日公布，5月份的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是连续第3个月上涨，创下近4年新高，涨幅比4月份的2.8%进一步扩大。另外，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涨5.8%，环比涨1.3%。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传导拖累国内相关行业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或涨幅回落，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8%，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也下跌0.3%。不过，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计算机和电气机械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而夏季来临，季节性需求增长也推升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价格。另外，统计局公布的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4月份持平。路透社分析 ，CPI 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显示居高不下的全球能源价格正持续推高制造企业和普通家庭的成本。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和伊朗再次互相攻击。美军空袭目标包括伊朗南部海岸5处军事设施，而伊朗10号再对约旦等多个中东国家共22个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报道，在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中，伊军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了70%的预定目标。
1: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西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贾斯克港爆炸发生在当地凌晨20:35左右，而西里克市巴曼尼区的两个储水系统受袭后，居民已用水供应暂时中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N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在中东攻击了22个目标，当中包括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基地内的4个目标，以及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还向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其后再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了美国驻约旦阿兹拉克基地的4个地点，目标包括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并警告说，伊朗已准备好对美国的任何进一步袭击做出毁灭性和果断的回应。约旦武装部队表示，他们拦截并击落了5枚从伊朗向约旦阿兹拉克地区发射的导弹。拦截行动产生的碎片落在约旦领土上，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巴林全国在1个小时内接连2次拉响防空警报，并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据伊朗媒体10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声明并警告称，如果美国的敌对行为持续下去，伊朗将采取更严厉的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美国福克斯新闻网9日报道说，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意在向伊朗发出警告，预计不会扰乱旨在通过谈判结束战事的相关努力。特朗普依旧认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很快就能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之际，特朗普9号强调，美国必须对伊朗采取强硬而且有力的措施，回击伊朗8号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之际，特朗普接受。

0: 美国媒体的电话采访就此次行动公开发声。他明确表示，对伊朗做出回应非常重要。一方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此刻正在予以回应。他强调，自己一贯主张以强硬方式回应挑衅，又说美伊之间已经达成了非常良好的协议。美军此次行动正是回应伊朗前一晚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为，必须采取强硬且有力的回击。 美军中央司令部9日证实，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日在阿曼海岸附近执行区域巡逻任务时坠毁。事发后，两名机组人员在2小时内获救，目前情况稳定。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军方已向他通报，这架直升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时遭伊朗击落。特朗普强调，美国势必对袭击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帕奇事件直接打破了自4月份以来美伊之间脆弱的停火状态。我们做几点观察分析：第一，美伊双方在事件发生后迅速给出了针锋相对的叙事，凸显了信息战与政治定性的博弈。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极具个人风格的宣布说，两名飞行员安全获救，但他并没有等待军方的最终事故细节，就直接在政治上将其定性为伊朗击落的。 并且强调说，美国必须而且必然做出回应。其实呢，美军与情报部门的说法在细节上很模糊。那么，初步调查显示，这架直升机是与一架伊朗无人机相撞而坠毁，但目前呢，还无法确定这是否是伊朗的蓄意而为之。那么，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没有直接承认或否认，他而是发表了一番带有警告意味的推文。 说外国军队在伊朗的领土附近由于人类自身的错误、纯粹的事故或卷入交火而面临常态化的风险，敦促外国军队尽快撤离。第二，特朗普强硬反应的政治与战略动因。自2月28日这个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经累计投入了近290亿美元，并损失多架战机。那么，特朗普在此时立刻对伊朗雷达和防空设施进行深夜空袭。 背后的考量可以从3个层次来剖析：一是特朗普在对外政策中长期奉行以实力求和平和不可预测的疯子理论。上星期他刚刚警告过媒体说，如果伊朗给美国造成损失，他将考虑恢复全面战争。因此呢，一旦出现美军核心资产坠毁并且有伊朗的阴影，特朗普就必须在第一时间进行报复。那么，向德黑兰证明自己的红线不容试探。 二是国内中期选举前的政治降温，那么选举临近，国内对中东无休止战争的财政消耗正在产生孤立主义的反弹。直升机坠毁对特朗普来说是巨大的政治毒药，啊，会被国内鹰派和民主党攻击为软弱。三是阿帕奇首次坠落的象征意义，这是战争爆发以来美军首次在战区损失昂贵的武装直升机。 这一型号在美军军语中具有极强的进攻性、图腾意义，其坠落如果被伊朗拿去当作政治宣传，那将严重挫伤美军的士气。第三，特朗普的这一脚铁的油门会否将美国和伊朗拦回全面报复的恶性循环当中呢？那么现在来看啊，这个效果啊还没有出现，或者结果还没有出现。 虽然美军和盟国啊拦截了绝大部分伊朗发射的导弹，但这种国家间直接的对攻处理不好，会让之前的伊斯兰堡外交谈判成果近乎付诸东流，让停火协议命悬一线。那么美伊全面会重返报复循环，所以呢，双方还都必须慎之又慎。 美国《纽约时报》9号报道，美伊已经形成一项和协议的模糊框架。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不过，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在经历了前一晚的冲突之后，德黑兰需要重新评估局势，并且指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损害外交进程。
2: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及外交官消息报道，特朗普的幕僚近日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远不止于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涉及一项核协议。谈判目前已形成模糊框架，前提是伊朗革命卫队和强硬派政客不会推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谈判成果，也不会破坏美国提议今年夏天在瑞士举行的更深入谈判。这项核协议涵盖四项主要内容，第一是铀浓缩活动长期暂停，美国一直要求伊朗同意停止铀浓缩活动至少20年，伊朗方面则提出暂停10年，但美国官员认为伊朗最终可能接受15年期限。第二，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对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进行稀释处理。伊朗官员则表示美国只能作为观察员参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几周反复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涵盖伊朗拥有的全部11吨浓缩铀。如果这些浓缩铀在国内被降级，而不是运往国外，伊朗领导人可以声称他们仍拥有这些核燃料。第三，伊朗拆除核设施。美国要求伊朗拆除其三大核设施：纳坦兹、富尔多和伊斯法罕。伊朗已讨论拆除其中2处设施，但坚持保留1处，以证明其没有放弃铀浓缩的权利。这一问题可能成为障碍。第四，伊朗接受突击检查。美国希望国际核查人员能够在伊朗境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施突击检查。伊朗许多可疑的核设施位于革命卫队的军事基地内，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政府是否愿意接受这一要求。如果伊朗同意这四项核计划的限制，这将标志着较2015年谈判从德黑兰获得显著的让步。美国副总统万斯9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万斯称，美国已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对美国经济有利，并且真正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确保伊朗长期内不会拥有核武器。万斯还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拖延谈判进程，伊朗的体系使得他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达成一致。对于是否信任伊朗，万斯引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表示，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特朗普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将要落实的执行条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公开承认美国与以色列在对伊朗政策上存在利益分歧，并且直言华盛顿正在全力推进美伊核问题长期协议，不管以色列喜不喜欢，这都符合美国的最高利益。这种极其罕见的公开摊牌在以色列引发强烈震动，以色列时报、耶路撒冷邮报等主流媒体随即掀起了对万斯的严厉批评浪潮，甚至直指万斯对以色列具有敌意。那么以色列舆论对万斯的愤怒并不是简单的口水战，而是以方敏锐地觉察到华盛顿在对以色列战略、中东大局以及政治基本盘上正在发生一种根本性的系统转向，也进一步显露出美国以色列的战略和深层利益分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终极战略目标分歧。万斯称美国的唯一目标、核心目标就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那么特朗普政府急于通过外交谈判迅速达成一项长期核协议，以便在中期选举前捞取更大的外交政绩。而以方特别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在以方看来，只要不彻底摧毁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不推翻德黑兰现政权，不斩断其抵抗之弧的代理人网络，任何的核协议都是姑息养奸。那么万斯的表态让以色列产生了极大的被出卖感。二，五角大楼和白宫此前曾严厉地警告过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如果执意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擅自行动，美国将让以色列自己承担后果。甚至在最近一次冲突中，白宫首次没有第一时间对美军下达主动拦截的指令。那么这些内幕透露出来，也彻底激怒了以色列的精英。以色列的媒体警觉地感觉到啊，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安全背书已经从无条件全方位降级为有条件选择性。三，耶路撒冷邮报在社论中对万斯进行了点名和深度批评，指责他一贯对反犹言论保持沉默，并且透露一个细节，就是万斯在访问以色列的时候打破了数十年来美国高官的传统，他拒绝前往犹太教圣地西墙，而是去了基督教圣墓教堂。这向以色列右翼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万斯所代表的新一代美国优先派， 他的宗教和政治热忱正在从传统的锡安主义绑定转向更为纯粹的美国本土基督教的利益。他们不认为美国欠以色列什么，援助不再是理所当然。四，引发这个万斯这场言论，还有以色列反弹风波的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在采访一开头就尖锐地问万斯是否担心以色列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并且在黎巴嫩擅自行动。那么其他媒体此前也爆料说，由于以色列涉嫌黑客攻击到访的美国高级军官手机，五角大楼内部已经调高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级别。所以呢，不管万斯的言行是否具有个人性质，我们从更宏观的地缘政治视角看，万斯的大嘴巴和以色列媒体的大爆发可能标志着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美以特殊关系正在步入一个阵痛期。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过去无论美国两党如何轮替，支持以色列是华盛顿绝对的政治正确，但万斯呢，代表了美国右翼内部的孤立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崛起。当以色列的绝对安全需求开始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与战略利益时，盟友间的战略缝隙就无可避免的要扩大了。第二，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来向以色列国内民众灌输的叙事是，只有我能够搞定美国右翼和特朗普。可是万斯这番话当头一棒，那么以色列舆论开始认真反思一个问题：过去几年以色列政府深度押宝于美国右翼，导致于民主党建制派和他渐行渐远。那么如今右翼的美国优先派同样在利益面前是翻脸不认人。面对外部盟友的转冷和强邻环伺，以色列媒体已经公开呼吁，就是必须结束国内关于司法改革、兵役制度的党派内讧，迅速组建一个真正的国家统一政府，否则在失去美国绝对庇护的未来，以色列命运将面临失控风险。第三，万斯不会公然地成为反以色列的政治家，他只是一个冷酷的美国利益精算师。美以盟友关系的基石还没有彻底垮塌，但他的定义已经变了。他从一段带有宗教色彩的道义狂热的特殊联姻正在退化为一场开价还价随时可能到期的冰冷的商业合同。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白底新闻，稍后再会。

0: 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百余年战火纷争中，对于制空权的争夺从没有停歇。
1: Don't have air supremacy, you're in trouble.
0: 自一战出现锋芒，战机变成为当时战场上的终极利器。Jimmy
2: and the guy in the back, me and the gunner, riding that dive backward, diving down into a hell of anti-aircraft fire to deliver a bomb.
3: And when the enemy hears the Apache's 30mm, things tend to get quiet quickly. So it is a warfighting machine, and it is there for the soldiers.
0: 战火催生空中革命。
4: This whole F-22 is built around two monster engines and two supercomputers. They can do supercruise.
5: The stick and rudder skills are now replaced by the sensors and the software that's in the aircraft.
0: 它颠覆传统战术，重塑战争胜负法则。海天决胜，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7: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埃及和土耳其不断加强军事合作，正引发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关注。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美国已就埃土近期安全和军事接触提出问询。
8: 报道称，美国方面关注埃及和土耳其国防部门之间不断增加的安全与军事接触，并担忧双方合作可能涉及先进武器交易，从而改变东地中海力量平衡。埃及专家表示，随着埃土关系持续改善，两国军事合作已成为双边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东地区两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埃土加强协调自然会引起美以的关注。
9: حضور عسكري كبير لهذه القوة معناها إنه الميزان العسكري سوف يشهد تحول ما خاصة بعد الخلل اللي كنا بنتكلم عنه نتيجة تدمير جزء كبير من القدرات العسكرية لإيران لا خلاص بقى فيه كمان النهاردة بديل يعيد جزء من هذا التوازن العسكري المفقود
8: 报道受到关注背后是埃土军事关系持续升温，两国在经历多年紧张后逐步恢复高层往来，并于今年2月份签署军事框架协议。双方军方高层近年来多次互访，去年还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联合海军演习，合作范围也由人员交流和联合训练逐步延伸至无人机、防空系统、武器采购和军工生产等领域。
9: ترى في تركيا تهديد لها وبالتالي أي تعاون أو أي تطور في القدرات العسكرية لهذه الأطراف هي تنظر إليه باعتباره تهديد أو عائق على تحقيق أهدافها في حالة مصر
8: 专家认为，美国虽然可以通过军售、军事援助和外交渠道对埃及和土耳其施加影响，但两国都在推动武器来源的多元化。美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双方军事合作，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7: 埃及和土耳其是东地中海的两个地区大国，他们有着长达数百年的历史恩怨，近十年的意识形态生死斗争，以及对中东地缘领导权的激烈争夺。埃及曾经长期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一个省。那么直到19世纪，埃及现代之父阿里崛起，通过一系列残酷的战争打败了奥斯曼宗主国，赢得了实际上的独立，并一度反攻到土耳其本土附近。那么自诩为阿拉伯文明领头羊的埃及，对土耳其始终抱着一种警惕他恢复奥斯曼帝国荣光，重返阿拉伯世界当老大的防御心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浪潮中，埃及选出了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他是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打开大门，全力的扶持穆尔西政权。但仅仅一年之后呢，埃及军方首脑塞西推翻穆尔西，又将穆兄会定性为恐怖组织，埃尔多安就指塞西是非法独裁者和杀人犯。那么 土耳其庇护穆兄会，在开罗看来呢，又是企图颠覆埃及政权的敌对行为。两国外交关系马上降至冰点，并且互相驱逐了大使。在埃及的邻国利比亚爆发内战的时候呢，埃土两国又分别支持不同的阵营，把利比亚变成了两国的博弈场。那么除了地缘政治的争夺，两国在东地中海的能源版图上也是针锋相对。随着地中海发现了储量惊人的巨型天然气田，埃及联合希腊、塞浦路斯、以色列成立了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核心潜台词就是把土耳其彻底排除在东地中海的能源红利之外。那么作为反击呢，土耳其2019年和利比亚签署了海域划界备忘录，海上画了一条横跨地中海的斜线，直接切断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通往欧洲的潜在海底管道。埃及呢随之与希腊也签署了针锋相对的海域划界协议，双方在海上是互不承认，军舰频繁对峙。那么这两国关系冰冻十年之久，直到2023年下半年才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由于上述这些历史、现实、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重重死结，现在呢，埃土两国突然又开始军事合作，这才显得如此不可思议。但是所谓形势比人强，这两个国家的合作当然是中东乱局促成的。从更深层次来说，则是埃及、土耳其两个曾经辉煌过的地区大国，在全球多极化趋势中，想改写中东格局。相比和其他各方势力的互相竞争，他们意识到携手合作是一项最优化的选项。那么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特朗普政府间接促成的。埃及和土耳其传统上都是美国的战略盟友或者伙伴，然而近年来呢，由于美国政策的反复无常，以及对中东采取边打边退的实用主义策略，就逼迫这两个地区大国不得不采取对冲策略。在历经了十年的对抗之后，开罗和安卡拉就看清了一个现实，就是我们东地中海地区啊，隔海相望的南北这两个大国，如果两虎相争的话，只能让外部力量得利。那么埃及、土耳其军事合作的加深，也宣告了中东正在由外来强权安排秩序的旧时代，加速步入由本土多极强国像土耳其、埃及还有沙特阿拉伯这几个本土强国强行共治、相互对冲的全新的博弈周期。埃及和土耳其忽然之间由仇敌啊，而转化为这个友好国家，甚至开始了准军事合作盟友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这证明了地缘政治中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盟友的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媒体报道，伊朗用导弹和无人机向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反击，70%预定目标被击中。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形成了一项核协议模糊框架，核心议题包括伊朗暂停浓缩铀活动15年、稀释浓缩铀库存等。伊方则表示，冲突过后，德黑兰需要重新评估局势。澳大利亚悉尼邦迪海滩枪击案嫌犯被追加包括意图谋杀在内19项罪名指控，嫌犯的辩护律师表示，当事人目前尚未认罪。非洲最佳裁判阿尔坦被美国以疑似恐怖组织成员为由拒绝入境，无法参加世界杯，现在已经返回索马里，国际足联表示不会干涉主办国的决定。欧盟气候监测机构指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太平洋将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引发全球极端天气。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级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评，百年确定，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成功会合。
1: The Flying Tigers put a telephone grid system up in China, and so when a flyer went down, the peasants or anybody could go to a phone and call in and say, he's close to this and this, and they could come and pick him up, opposed to the Japanese getting him.
0: 六天后，在中方数千军民全力营救和保护下，杜立特突袭队的69名幸存队员全部获救，随即全体人员向重庆转移，在那集结。
1: It takes them probably about 2 weeks to work their way across China, and then the American forces were able to fly a C-47 in there and picked up 3 different groups of raiders.
0: 这次大胆行动的成功，连同突击队员多数生还的捷报，对于当时深陷珍珠港阴霾的美国而言，无疑是一剂强心针。这次行动的指挥官詹姆斯·杜立特中校也一夜之间成为全美战争英雄。
1: As soon as he got to Chongqing, they whisked him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Roosevelt gives him the Medal of Honor.
0: 获救的突击队员搭乘经过改装的道格拉斯 C-47 空中列车返回美国，继续投身战场。在危机中快速应变，并选用合适的战机执行任务，这一作战要诀正是二战用鲜血淬炼出的铁律。明晚的凤凰大视野，我们将解读直升机主导的战争形态，探寻全新空战时代如何开启。
2: 接着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军情观察室。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3: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Expres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万俊，为大家报告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期节目根据我们搜集到这个情资，首先要来关注就是美挺火线一时彻底的崩溃了，双方再度的大打出手。6月8号的晚上呢，一架美军的阿帕奇的武装直升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击落，两名的飞行员坠海之后获救。那特朗普在9号是强势表态说要必须进行回应。数小时之后呢，美军对于整个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发动了所谓的自卫性的打击。那么战机发射了一个精确的制导武器啊，摧毁了防空阵地，还有雷达站等等，至少20个目标，格什木岛还有希利科什等多地是传出了爆炸声音啊。而伊朗革命卫队随即就已经展开了反击，向中东的美军基地还有第五舰队发射了无人机还有导弹，并且宣称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警告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来行动，将会采取更为严厉。

无视伊朗管控，试图强闯海峡。伊朗革命卫队拦截其中一艘，其余被迫返航。美军随即在20出动战机及无人机，对伊朗格什姆岛雷达站、通信枢纽以及西里克港海防设施实施空袭。美方称此为自卫反击，旨在摧毁伊朗近海防空指挥节点。而伊朗方面则在2:30到4:30发动跨境反击，发射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科威特美军空军基地以及巴林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科威特巴林全境响起防空警报，城区多次发生拦截爆炸。伊朗革命卫队宣称命中5个目标，第五舰队总部冒烟。美军则表示所有来袭导弹与无人机均被拦截，没有人员伤亡。第五舰队设施无恙。科威特及巴林为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军事支点，此次袭击为6月3号伊朗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机场后的第二次直接外溢。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值得关注的是6月4号凌晨，伊朗已经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及无人机，命中航站楼，造成一人死亡，60余人受伤，机场一度停摆。同时向巴林第五舰队总部发射导弹被全部拦截。伊朗外长称，任何侵略都会得到果断的回应，将打击定性为合法自卫。美军当天再度空袭格什姆岛、伊朗雷达站以及通信站。白宫方面，特朗普公开否认谈判暂停，强调边炸边谈，谈判仍在收尾阶段。6月5号，美伊双方全天无大规模导弹或无人机护袭，进入冷战对峙状态。伊朗革命卫队加强海峡登船检查，对美伊关联船只拒绝通行。美军增派驱逐舰以及巡逻机，加强对伊朗的快艇监控。海峡通航量维持极低水平，日均约12到15艘，正常时机约达到200艘，几乎没有美欧邮轮通行，海湾内数百艘商船停滞等待。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6月7号没有发生新的大规模空袭或导弹互射，维持冷对峙。而在战火外溢的方面，除了科威特、巴林多次遭受袭击外，伊拉克什叶派武装表态支持伊朗，美军基地预警升级。黎巴嫩真主党与以军边境零星交火，牵制以军。而在红海方向，胡塞武装称支持伊朗，威胁以色列船只。以色列北部防空升级，警告伊朗若封锁海峡，将直接打击伊朗核设施。而在谈判方面，双方谈判持续未断，但没有实质进展，边打边谈持续，核心僵局未变。美方要求伊朗无条件开放海峡，并且交出60%的浓缩铀，伊朗方面则要求先解冻240亿美元资产，并且解除封锁，再谈开放海峡。市场预测6月30号前将会达成永久和平协议的概率仅为16%。有台湾的军事评论认为，伊朗将打击目标从霍尔木兹海峡商船扩展至科威特、巴林美军基地，是以陆制海策略的升级，通过直接威胁美军人员安全。伊朗试图将美国国内政治压力转化为谈判筹码，但6月6号凌晨的跨境导弹袭击显示冲突已经突破海峡可控的假设，区域面临系统性威胁。伊朗革命卫队日前发布的全面封锁警告，实质是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人质，以全球能源安全为赌注进行战略勒索。而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从正常日均200艘跌至10到12艘，已经非单纯的军事封锁，而是对全球能源安全的结构性打击。美双方从海峡护袭到基地外溢再到本土护袭的三级跳，显示四月的停火协议实质名存实亡。美冲突已经从双边的军事对抗外溢为区域性的安全危机，霍尔木兹封锁与科威特、巴林反复遇袭两线并行，标志中通的能源枢纽与美军的前沿部署同时进入高危状态。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媒体日前披露日本政府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大纲，该大纲延续2025年版，表述称国际社会已经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继续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这份白皮书中声称，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直接关系到防卫能力本身，提出通过与同盟国与志同道合国家部署相同防卫装备，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2026年版白皮书新设新型作战方式条目，强调日本应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防务领域的应用，同时以乌克兰局势为例，强调提升长期作战能力的重要性。该条目为历年白皮书首次单独成章，标志着无人化与智能化作战已经被提升至日本防卫战略的核心层级。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装备出口层面，据台湾媒体披露，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东京会晤印尼国防部长，讨论招募级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且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据悉，招募级护卫舰由石川岛播磨重工及驻有重工建造，1988年至1991年间陆续服役，标准排水量约3500吨，配备8连装鱼叉反舰导弹、76毫米速射炮、阿斯洛克反潜火箭以及海麻雀防空导弹，可以搭载一架 SH-60J 反潜直升机，最高航速30节。该级舰共建造8艘，目前多艘已经退役或者转入训练途径。此次磋商显示，日本在4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国的安全和国防工业合作。若交易成型，这将是日本继向菲律宾无偿转让R5V级护卫舰，拟出口88式岸舰导弹后，再次向东南亚输出作战舰艇。与此同时，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14家

0: 本企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向本约成员国以及欧洲企业展示防卫关联尖端技术。参展企业包括三菱重工、日立、富士、ITSU 等军工巨头，以及卫星数据与太空初创企业，产品涵盖陆海空防御系统、网络与太空安全装备以及人工智能。日本驻本约大使表示，发展防卫产业是紧迫课题，日本可以成为本约国家可靠的防卫产业合作伙伴。而本约副秘书长也称日本为技术与创新领域的真正巨人，并且透露2026年本约安卡拉峰会将以提升防卫生产平台为主要议题，期待与日本的深化合作。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日本防卫省2026财年预算总额达到9.04万亿日元， GDP 占比首次突破2%，连续14年增长。预算重点投向三大领域，一是引进高超音速制导导弹，速度超过马赫5，以及升级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二是扩大无人机运用，构建分层海岸防御体系，部署大量低成本无人航空、水面以及水下载具；三是采购500枚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以及部署超过1000枚射程达到900公里的120反潜导弹改进型。此外，新一代隐形战机、AI 军事化应用等尖端武器研发也获得重点拨款。而在演习层面，据日本防务新闻网站日前报道，日陆上自卫队已经在4月3号公布2026财年主要训练及演习日程。6月8号以后，西部方面队将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日本国内西线战场举行坚毅之龙联合演习。6月至7月，西部方面队将赴美参演环太平洋联合演习，中部方面队赴澳大利亚参加南方雅克鲁联合演习，另外有部队赴菲律宾参加卡曼达格演习，以及赴蒙古参加可汗征服演习。全年共规划19项重点演训，涵盖日美双边以及多边多个层级。有台湾的军事评论认为，2026白皮书新设新型作战方式条目，并非单纯的技术升级，而是为了日本突破专守防原则提供法理包装。无人机与 AI 的大规模列装，可以使日本在不派兵的名义下实现远程火力投射与无人化作战，实质拓展海外军事介入能力。朝雾级护卫舰出口磋商与88式导弹拟售菲律宾同步推进，显示日本正在将退役装备转化为外交杠杆，以二手舰加新导弹的组合模块快速嵌入印太安全网络。而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也指出，日本6月3号披露白皮书大纲，5号启动朝雾级出口磋商，向本约展示军工技术，三条线几乎同步推进，显示其正在通过文件定调、装备外销以及产业对接的三轨策略，将安保体制转型从国内政策扩展为国际同盟体系。9.04万亿的日元预算与 GDP 占比突破2%，标志日本已经彻底告别战后1%GDP 上限的和平约束。与本约的防务产业对接，则意味着日本的军工产品可能首次进入欧洲市场，其军事外向化已经从美日双边升级为全球多边布局。
1: 好，刚刚这个片段呢，特别提到日本2026年这个防卫白皮书首次是将无人机还有 AI 单列为了一个新型的作战方式啊，并且是以乌克兰战场为例，强调一个长期作战能力。所以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日本东京方面军事专家毛峰先生。毛峰先生，请教一下，这是不是意味着说日本正在为他的专守防卫原则创造一个技术性的另外？而根据您的这样一个研判，如果说日本无人机透过了和美军的数据共享，间接的参与到台海或者是南海的这个勤监的这个监侦的任务当中呢，是不是构成一个海外武力行使的一个变相突破呢？
2: 2026年度，日本首次要花费2700多亿日元，大力增强无人机新形态的侦监与作战能力。这也是小泉大臣全力推进强军三自建的第一支箭。这当中除了要增加采购装备、长续航的 MQ-9B 全球鹰无人机之外，更要投入超过1000亿日元。采购多达10种类型适用于海陆空的小型攻击型无人机等等，并导入预言化管制系统。这也是日本将新构筑以各种无人机组合为核心的多层次沿岸防御体系的重要一环，以适应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无人机作战效能大大增强的作战新形态。那么日本透过强化无人机与 AI 在战术上确实赋予了专守防卫更强势的不对称性、强韧性和持久性战力以及攻击与吓阻能力。那么在日美军事同盟一体化的状态下，勤侦监数据链深度整合的状态下，其战略合作能力事实上将可以从本土防卫跨越到区域联合作战。
1: 好，谢谢毛副先生的解读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解放军的最新动向，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这个化解谈判，中国海警带伤舰编队呢是日前已经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依法展开了一个执法巡查，实现了环岛的整个执法的一个反制啊。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训是在6号圆满结束了，实兵实弹演练当中，这个机器狼、无人机等新型装备还有有人力量协同清剿。此外，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军南部的战区持续加强了黄岩岛领海周边的这个海空域的巡逻警戒，坚决地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具体情况再来看一个片段。
0: 据台湾防务部门6月4号公布，当日侦获解放军7架次军机、10艘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其中5架次进入台西南防空识别区，机型涵盖歼-10、歼-16、空警500等各型主辅战机。6月5号多批次军机、军舰继续在台海周边常态化巡逻，保持高压状态。6月7号台海周边舰机正常战巡，无大规模演训，但监控力度不减。据中国大陆媒体日前报道，中国大陆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广东海事局以及东海救助局等单位在台湾岛东部太平洋海域发起专项执法行动，此次行动背景为反制日本与菲律宾所谓台东海域化界谈判，内容包括海上交通管控、执法巡查以及管辖权宣示，标志中国大陆在台岛东侧海域的执法活动进入常态化阶段。台东海域为连接西太平洋与南海的重要通道，日本与菲律宾此前就该海域化界进行双边磋商，触及中国大陆的核心利益。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东海方向，据中国海事局航行警告，6月4号渤海葫芦岛海域15:00至20:30实施军事演习，禁止进入。东海舟山青芒岛海域11:00到15:30实施射击训练，禁止驶入。6月5号舟山同水域14:00到17:30继续射击训练，禁止驶入。6月6号到7号东海黄海没有新增公开航行警告，但日常巡逻以及反潜训练持续。渤海东海实弹射击训练覆盖关键水道，显示解放军正在强化对第一岛链内海域的火力覆盖以及通道管控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据中国大陆媒体日前报道，6月4号到6号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演训在内蒙古某基地举行。6月4号到5号双方展开反恐、联合侦察、火力协同等科目演训。6月6号进行实兵实弹演练，中方出动无人机、机器狼等无人化装备与蒙风装甲分队协同打击非法武装目标，双方数十辆装甲车辆以及多型火器实施实弹射击，检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6号晚间演训正式结束。机器狼为解放军新型4组无人作战平台，可以搭载侦察设备或轻型武器，具备复杂地形的自主机动能力。此次为中蒙联训中首次亮相无人化地面作战单元。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南海方向，南部战区持续在黄岩岛及周边海空域实施战备巡逻常态化，应对菲律宾方面的小动作。针对美日菲肩并肩联合军演，解放军舰机在南海相关海域待机警戒，保持监控与戒备态势。此外，陆军第82集团军防化分队于6月4号开展野外实战化训练，覆盖山地防核化及洗消科目。空军航空兵某旅同日实施空中加油、远海突击训练，锤炼远程战力。6月5号到7号各战区侦察兵全要素演练、炮兵实弹射击、反潜巡逻等日常战备训练正常开展。有台湾的军事人员认为，解放军在东海海域发动专项执法行动，实质是将军事存在升级为行政管辖，从海警执法层面固化对台岛东侧海域的实际控制。此举对冲日菲跨界谈判的同时，也为未来可能的台海封锁预制法律与行政依据。中蒙联训中，机器狼的实弹运用显示，解放军正在将无人化作战概念推向战术协同、北部边境安全合作与台海方向形成南北呼应。而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也指出，台海战巡、东海实弹射击、中蒙联训以及南海巡逻四线并行，显示解放军正在实施多域联动、南北策应的兵力运用模式。台东海域执法与渤海、东海射击训练叠加，形成第一岛链的内外夹击态势。中蒙机器狼协同则验证了无人化装备在联合作战中的可靠性，为未来可能的台海城市战与山地战预制技术方案。
1: 好，我们继续再把目光投向到美军这个无人化的这个战力最新部署啊。这个美制的光鱼无人艇是由商业公司运营，非美军派遣，却自主穿越了台海，而且呢是监测到解放军的这个舰艇啊。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战争部新采购了3型的无人机支援史诗怒火作战。此外，包括像 SpaceX、OpenAI、谷歌还有微软在内的7家美国 AI 公司已经正式的参军，接入到了五角大楼最高的安全等级的机密系统。具体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个片段。
0: 据台湾媒体引述美国美通社报道，美国海洋科技公司 CSAT 旗下光鱼无人艇日前完成了首次自主穿越台湾海峡的新航行记录。该艇在距台海数百里外部署，历经由南向北的五天航程，期间持续监测周遭的水面动态，多次遭遇并记录解放军的舰艇动向，包括一艘在专属经济区航行的056型护卫舰，并且公布了相关影像。CSAT 表示，光鱼获取带有地理位置的解放军舰艇信息与影像，为掌握解放军动态提供宝贵情资，计划将此类航行数据与影像分享给印太盟友。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美国政治部向美国施救航太采购最新版的法外之徒3型无人机，用于支援对伊朗实施怒火的作战行动。据悉，法外之徒3型为广受美国陆军使用的 MQM-170 亡命之徒型的衍生型号，原本主要作为低成本靶机，负责参与陆海空军与陆战队的实弹射击、导弹测试以及战术评估。随着任务需求扩大，其自主飞行系统承载重量和续航性能也持续提升，因此推测法外之徒三型的任务定位将转换为前线部署装备，除了渴望扮演模拟假想敌、雷达诱标与电站干扰用途，甚至也可以具备情监侦、幕后与打击任务潜力，发扬低成本特性，提供更多元的情监侦与打击手段选项。此次采购凸显了低成本无人机在现代化战场中的用途与价值正在快速增长。美军正通过大规模列装经济型无人平台，补充高价值有人战机与高端无人战力缺口。值得关注的是，国际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防部6月2号宣布与微软签署一项企业级 AI 软件合约。这份合约预计每年可以为美国国防部节省约4.22亿美元，用于提升作战指挥、后勤管理以及情报分析效率。这是五角大楼首次与商业云服务商签署如此大规模的 AI 基础设施协议，标志美军正将人工智能从实验项目推向全军种作战体系。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印太盟友装备层面，美国国务院日前宣布批准向新西兰出售5架 MH-62 海鹰反潜直升机以及相关设备，总价值估计约15亿美元。该军售案包含225枚先进精准击杀武器系统导引火箭、65枚 AGM-114R 地狱火反装甲导弹以及4枚训练弹，以及多套备用设备与选配项目。MH-62 由基科斯基公司研发，最大起飞重量约10吨，配备 ANAPS-147 多模式雷达、ANAQS-22 低频声纳以及电子支援措施系统，可以执行反潜、反水面及搜救任务，提升新西兰在印太区域的海防能量。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光鱼无人艇自主穿越台海，并且实施监测解放军舰艇动态，显示美国正将商用无人技术快速转化为军事情监侦资产。该艇无需人员操控，即可在高度繁忙的台海执行长期潜伏任务，配合不开放的 AIS 静默追踪能力，实质填补了传统卫星与侦察机的监控盲区。施救航太法外之徒三型无人机支援伊朗作战，显示美军正在构建高低搭配的无人作战体系，以低成本平台消耗敌方的防空资源，对高价值目标开辟通道。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也指出，五角大楼 AI 合约与无人艇、无人机采购同步推进，显示美军正在经历智能化加无人化的双重转型。 AI 基础设施的全军种部署意味着未来 targeting 后勤指挥决策将深度依赖算法辅助，而光鱼与法外之徒的列装则显示着美军试图以分布式无人节点替代集中式大型平台，降低作战成本的同时提升战场生存性。对新西兰的 MH-62 军售，则是将反潜网络从美日同盟扩展至五眼联盟南翼，形成对西太平洋潜艇活动的多层维度。美军正通过无人艇台海渗透、低成本无人机规模化采购、 AI 基础设施全军部署以及盟友反潜网络扩展四轨并进，系统性推进印太方向的智能化与无人化作战转型。其装备发展路径已经从高端平台主导转向分布式节点饱和的新模式。
1: 好，片段呢特别提到了这个美制的光鱼无人艇是由商业公司运营而非美军派遣，却自主穿越了台湾海峡，并且监测到解放军的这个军舰，而没有引发拦截或者是外交抗议啊。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台湾方面的军事专家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教一下，这是不是意味着说美国正在利用这种商业外包来规避他们的军事行动的敏感性？那这种灰色地带是不是正在为台海开创一个无人载具常态化渗透的先例呢？
2: 美商的一艘光鱼无人艇那5月底通过台湾海峡执行一系列的试验任务，据说试验结果非常的成功，尤其在通过台湾海峡的过程，那这艘无人艇拍摄具有定位功能的解放军船艇的影像，证明了这个船艇在敏感海域可以执行相关的侦察，提供作战很好的情收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对于这样的一个美方以商业包装执行这种敏感任务的行动，那中方会不会采取什么这个实际的行动，比如说这个干扰、开火，甚至直接捕捉，
3: 我认为中方对此会给予比较审慎的一个态度，特别这样的一个中方行动势必激起美国的外交抗议。那有鉴于这样的一个船体，它未来执行作战任务，它的支援性很高，因此台湾会被也仿照办理，我认为比较有困难哦。特别台湾方面没有这个军事通讯卫星，也没有星链系统这样的一个这个支援卫星提供服务，因此这样的一个无人船艇在远海执行这样的一个侦察任务，如何这个达到指挥通信管制上面有效的链接，台湾方面目前还欠缺相关的技术能力。
1: 好，谢谢郑纽文先生的解读分享。从中东到台海，地缘局势持续的紧张升温，美伊霍尔木兹海峡互袭不断，而科威特的机场遭袭造成了重大伤亡，停火协议脆弱不堪。而日本防卫白皮书已经渲染了这个新危机时代，还有招募机护卫舰出口印尼，日本安保体制变革步步紧逼，台海方向的美制的光鱼无人艇商业外包渗透，七家 AI 公司正式参军，无人化战争形态是悄然来临。稍后回来我们持续为您深入探讨分析。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台海方面的最新军情啊。中国万吨级的这个海巡船首次穿行了台湾限制的水域，那么台湾海巡舰呢是武力暴露的，却无法拦截啊。而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台湾方面军事评论员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教一下，执法渗透、规避军事对抗，还是实质性的这样一个否定台湾的管制权？那么根据您的研判，非常台湾的这个穿越，台湾是不是升级了海军应对，还是说维持一个低强度，避免冲突呢？
1: 大陆近期派出四艘海警船舰。那通过台湾海域到台湾的东部海域执行相关的主权维权任务哦。当然这次这个巡弋那主要是针对日菲而来，尤其是之前传出日菲要双边谈判在台湾东部外海，那有关日菲之间经济海域重叠如何化解、如何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而日菲这个谈判并未与两岸有任何接触哦，也因此激发了大陆方面一些维权行动。但大陆方面这次维权行动，那激起了台湾方面派出一些海巡船艇，那进行相关的伴护和监视哦。但这一次的两岸之间的这个海巡船艇的海上接触，暴露了台湾方面实力的巨大弱势。尤其是大陆方面这四艘船，最大吨位超过万吨，最小吨位也有6600余吨，而台湾方面的海警船艇，那吨位最大就是3000吨级，那另外还配合一艘1000吨级、若干600吨以及2艘100吨级的这个海巡艇，也因此双方的实力可以差距非常的大哦。事实上也正由于实力差距过大，其实包括台湾海峡内外离岛以及台湾本岛那周边海域，大陆这个海警船艇的活跃是日益频繁，而且经常会配合解放军的一些针对台湾的一些演习，形成一个解放军的船舰与海警船舰共同在台湾周边对台湾方面形成压力这样的一个形式哦。而且非常明显形成清兵在前，也就是海警船舰在前，重兵在后，海军的船舰在后，共同对台湾形成压力。而这样的一个模式，事实上这几年正是海警还有海军在南海这个部分大陆对抗菲律宾等等外国一些行动一个典范，因此这个模式事实上已经是大陆这几年行之已经有年的一个做法。
0: 好，谢谢郑继文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解放军东部战区的一个最新动向。有情报已经显示了，解放军东部战区某部已经换装了红旗 16F 的中远程防空系统啊，这款导弹的这个射程已经突破了远程防空的天花板，其射程达到了160公里，射高达到了27公里，抗饱和攻击能力还有多目标拦截能力以及协同交战能力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远远超过了老款的红旗9啊，这也标志解放军陆军的防空能力从看门护院

升级到了出门踹门。那这一次部署呢，是正值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 M142 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还有这个战术弹道导弹红旗16F 的这个进驻呢，被视为是针对性的反制。所以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画面。以上就是今天观察室的全部内容，下周三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表示，习近平访问朝鲜具有里程碑意义，双方同意保持密切战略沟通。
1: 美伊再度交火，美军空袭伊朗南岸军事设施，伊朗则是反击中东美军基地。
0: 乌军打击俄罗斯多处能源及国防工业设施，俄方表示将反制欧盟的新一轮制裁。
2: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
1: 中方批评日本安保三文件草案再次暴露在军事化妄动，呼吁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0: 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专项执法行动结束，回应日菲所谓的海域化解谈判。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欢迎搭乘时事重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舒，
1: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到9号国事访问朝鲜。
0: 访问结束之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欣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访情况。
4: 刘海欣说，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访问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刘海欣表示，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主要成果体现在3个方面：一、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掌舵领航，为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发展指明大方向。双方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继续通过会晤以及互致函电、口信、互派特使等形式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为中朝关系不断注入时代内涵。二、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与友好交流，为中朝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希望两党更加活跃开展各层级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双方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友好交流，促进高水平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和经贸往来，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三、牢牢把握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为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正能量。此访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围绕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深入交换意见，强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朝应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创造更好外部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朝中社10号报道，圆满结束朝鲜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9号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致感谢电。
5: 习近平在电文中表示，金正恩对访问做出精心周到安排，朝鲜党政府人民及与中方代表团隆重热烈欢迎，充分彰显了中朝两党两国的深厚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展现了中朝双方弘扬传统友谊、共促发展繁荣、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他对访问取得的成果感到满意。习近平表示，中朝关系已经踏上新的历史征程，面向未来，他愿同金正恩一道，把握时代大势，立足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不断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砥砺前行，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期待同金正恩再次见面，祝中朝友谊世代相传，万古长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于当地时间10号遭到美军空袭，南部多地响起了爆炸声。美军表示，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表示这是为了回应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而实施的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也展开了反击行动，向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20多个美军目标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攻击。
6: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西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不过伊朗格什姆岛省长说，格什姆岛未发生爆炸，听到的爆炸声与该岛无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N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伊朗打击了在中东的20多个美军目标。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

0: 包括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蒂姆美军基地以及巴林美军第五舰队。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其后再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了美国驻约旦阿兹拉克基地的四个地点，目标包括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约旦武装部队声称拦截并击落了五枚导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宣读伊朗革命卫队的声明，表示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重创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声明警告说，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发动规模更大、手段更严厉的毁灭性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9号的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形成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四大核心议题包含暂停铀浓缩活动15年，稀释伊朗现有的浓缩铀的库存，拆除大部分的核设施，以及扩大国际核查范围。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则表示，可能会在下个星期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
2: 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在经历了前一晚的冲突之后，德黑兰需要重新评估局势，并指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损害外交进程。
3: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及外交官消息报道，特朗普的幕僚近日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远不止于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涉及一项核协议。谈判目前已形成模糊框架，前提是伊朗革命卫队和强硬派政客不会推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谈判成果，也不会破坏美国提议今年夏天在瑞士举行的更深入谈判。这项核协议涵盖四项主要内容，第一是铀浓缩活动长期暂停。美国一直要求伊朗同意停止铀浓缩活动至少20年，伊朗方面则提出暂停10年，但美国官员认为伊朗最终可能接受15年期限。第二，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对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进行稀释处理。伊朗官员则表示，美国只能作为观察员参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几周反复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涵盖伊朗拥有的全部11吨浓缩铀。如果这些浓缩铀在国内被降级，而不是运往国外，伊朗领导人可以声称他们仍拥有这些核燃料。第三，伊朗拆除核设施。美国要求伊朗拆除其三大核设施纳坦兹、富尔多和伊斯法罕。伊朗已讨论拆除其中2处设施，但坚持保留1处，以证明其没有放弃铀浓缩的权利。这一问题可能成为障碍。第四，伊朗接受突击检查。美国希望国际核查人员能够在伊朗境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施突击检查。伊朗许多可疑的核设施位于革命卫队的军事基地内，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政府是否愿意接受这一要求。如果伊朗同意这四项核计划的限制，这将标志着较2015年谈判从德黑兰获得显著的让步。美国副总统万斯9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万斯称，美国已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对美国经济有利并且真正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确保伊朗长期内不会拥有核武器。万斯还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拖延谈判进程，伊朗的体系使得他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达成一致。对于是否信任伊朗，万斯引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表示，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特朗普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将要落实的执行条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伊朗在达成协议上耗时过长，现在要付出代价。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的当天报道，特朗普称他会下令向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伊朗海军空军已经彻底被打败，不复存在，嘲讽伊朗指挥空谈没有行动。他表示，伊朗用了太长的时间去谈一项本来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伊朗必须付出代价。那就在这一轮冲突升级之前，特朗普8号曾经表示，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美伊很可能会在2-3天内达成协议。那路透社引述知情官员的消息表示，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磋商后，在10号的上午前往德黑兰，试图推动最终达成协议。
2: 好，美伊边打边谈，特朗普又对伊朗发出了威胁，而副总统万斯则表示，协议可能在下周或者数月之内就落地。他还强调，绝对能在中期选举之前就有结果。到底该如何解读这番表态呢？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请到台湾政治评论员赖岳谦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赖先生，你好。那在当前的形势下，你如何分析美国中期选举对美伊局势的影响？你认为特朗普政府会不会为了选举做出妥协？
4: 当然是，特朗普他是一个非常容易妥协的人，虽然他的态度跟语言的表达是跟他很愿意妥协是截然不同，但是现实是他很愿意妥协，而且很容易妥协。我们看到他一直在强调他不在乎其中选举，其实他很在乎，因为他已经很明确的发现众叛亲离了。从这一次美国的国会通过对于他发动伊朗的战争权力的限缩，他已经看得很明白，如果这场战争不赶快结束的话，如果这不结束战争，已经影响到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众议员的其中选举，甚至包括若干州的州长的选举，以及他的州议员、州的参议员的选举的时候，其实他知道他到最后他会众叛亲离，他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跛鸭总统，所以他很容易的他就妥协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结束这个战争。很明显的，他的短板、他的短处也被伊朗掌握得很清楚。伊朗很清楚的知道，就是只要掌握战争的节奏，只要把战线一直拉长，让特朗普他本身面对于其中选举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也就是时间不在美国这边，时间不在特朗普这边，反而是在伊朗这边的话，很明显的我们已经看到了伊朗方在浓缩铀这个部分他的态度就越加的强硬了。现在特朗普最麻烦的是，如果他的协议签的比奥巴马总统时代还要糟，而他本身对于伊朗的这个冻结的240亿美元的这些资产要还给伊朗，另外有关于他的一二级的制裁全部都解除的话，那特朗普他一定会面临国内民主党以及他共和党那部分的政客对于他的批判，对他的抨击。所以对特朗普来讲，他现在是骑虎难下，因为他知道这场战争短时间可能结不了，因为如果他不妥协，他无法结束这场战争。可是他妥协的话，他无法面对于他国内的反对党以及他同党内的部分的这些政客对于他的抨击。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以色列是绝对不会满意的，尤其是对于核浓缩铀的问题。所以特朗普现在面对进退维谷的境地。
1: 好，非常谢谢赖先生点评分析。
2: 好，再来看到以色列军队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黎巴嫩民防部门在10号表示，以军对黎南部提尔地区泰尔德巴镇的袭击，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先后发声，呼吁停火。
5: 以军与黎巴嫩真主党10日继续在以黎边境展开交火。以色列空袭过后，黎巴嫩南部村庄胡明等多地当天升起大团浓烟。与此同时，针对黎南部提尔地区的炮火彻夜未停。10日清晨，以军对提尔地区泰尔德巴镇发动猛烈空袭，当地巴勒斯坦难民营也遭到袭击。以军10日称，过去一天内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多轮空袭，目标是真主党基础设施。袭击过后，提尔街头瓦砾遍地，房屋受损严重。救援人员搜索和清理废墟，寻找失联人员，将伤者送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0日在党团会议上表示，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对全世界构成威胁，必须予以制止。
6: Netanyahu ve cinayet şebekesinin Suriye ve Lübnan'a yönelik saldırıları bu iki kardeş ülkeyi olduğu kadar artık Türkiye'yi de tehdit eder bir noktaya taşınmıştır. İsrail durdurulmalıdır. Bu insanlığın ve insanlık cephesinin ödevidir. Tarihin tekerrürüne izin verilmemelidir.
5: 埃尔多安敦促世界大国对以色列采取更明确的立场，指责以色列因国际社会的沉默而更加肆无忌惮。此前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利库德集团十号宣布，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今年的大选，寻求连任。这项表态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政权未来表示不确定后所做出。利库德集团发表简短声明，指内塔尼亚胡会在预定最晚十月举行的大选中参选，相信会取得胜利。这将会是以色列自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袭击事件之后的第一次大选。内塔尼亚胡从2022年12月领导历来最右翼的联合政府上台以来，面对连串挑战，包含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以及加沙、黎巴嫩还有伊朗战事带来的压力。最新民调显示，他的执政联盟难以取得国会多数议席，更有61%的以色列民众认为他不应该参选。
2: 埃及和土耳其不断加强军事合作，正引发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关注。有以色列媒体报道说，美方已就两国近期安全和军事接触提出问询。
1: 埃及专家认为，埃土作为地区的重要军事力量，一旦扩大协调，可能要重新塑造地中海乃至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
7: 报道称，美国方面关注埃及和土耳其国防部门之间不断增加的安全与军事接触，并担忧双方合作可能涉及先进武器交易，从而改变东地中海力量平衡。埃及专家表示，随着埃土关系持续改善，两国军事合作已成为双边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东地区两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埃土加强协调自然会引起美以的关注。
8: حضور عسكري كبير لهذه القوى معناها إنه الميزان العسكري سوف يشهد تحول ما خاصة بعد الخلل اللي كنا بنتكلم عنه نتيجة تدمير جزء كبير من القدرات العسكرية لإيران لا خلاص بقى فيه كمان النهاردة بديل يعيد جزء من هذا التوازن العسكري المفقود
7: 报道受到关注背后是埃土军事关系持续升温，两国在经历多年紧张后逐步恢复高层往来，并于今年2月份签署军事框架协议。双方军方高层近年来多次互访，去年还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联合海军演习，合作范围也由人员交流和联合训练逐步延伸至无人机、防空系统、武器采购和军工生产等领域。
8: الحقيقة إنه إسرائيل دولة توسعية ترى في مصر هدف لها.ترى في تركيا تهديد لها وبالتالي أي تعاون أو أي تطور في القدرات العسكرية لهذه الأطراف هي تنظر إليه باعتباره تهديد أو عائق على تحقيق أهدافها في حالة مصر
7: 专家认为，美国虽然可以通过军售、军事援助和外交渠道对埃及和土耳其施加影响，但两国都在推动武器来源的多元化。美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双方军事合作，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阿富汗表示巴基斯坦空袭边境多地，至少13人死亡。
1: 高市早苗的视频攻击对手事件发酵，在野党要求传唤秘书。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0: 乌克兰军方十号表示，乌军袭击俄军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几处关键基础设施，显著削弱俄军的后勤保障能力。此外，俄罗斯另外有至少三处能源和国防工业设施当天都遭到袭击。
1: 与此同时，乌克兰农业联合会在当天表示，俄军对乌克兰黑海港口的袭击已经严重损毁多处出口码头，导致乌农产品出口受阻。
2: 乌军无人机部队十日发表声明称，乌第一亚速军联合乌国家安全局袭击了俄军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的几处关键设施。乌方当天发布的无人机画面显示，马里乌波尔港的多艘舰船电站以及多处建筑物遭到打击。乌军称，俄方利用此港口进行军事后勤运输，非法出口乌克兰粮食、煤炭和金属。此次袭击导致港口断电，严重阻碍了俄军的后勤保障能力。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切伯克萨雷市的一处国防工厂十日凌晨遭到袭击。当地居民称，当天收到多次空袭警报。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证实，切伯克萨雷市遭到导弹袭击，正在确认受伤人数以及受损基础设施数量。与此同时，俄罗斯萨马拉州的古比雪夫炼油厂和弗拉基米尔州的富托罗沃输油泵站也遭到乌军袭击并起火。此外，乌军十日凌晨还对位于塞瓦斯托波尔市的1854至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全景博物馆发动袭击，引发四级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博物馆馆长斯莫罗德金随后表示，馆内历史碎片完好无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表示，这是乌政府针对民用设施犯下的又一野蛮行径，他们将为此承担全部责任。针对欧盟近日称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扎哈罗娃表示，欧盟新一轮制裁不会达到预期目的，俄方将予以反制。
3: Россия решительно осуждает любые нелегитимные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е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ые меры. Все больше государств разделяют и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акой подход. И, разумеется, наша страна в ответ на очередной санкционный пакет Евросоюза последуют действенные жесткие шаги.
2: 而对于欧盟授权其在地中海的军舰拦截检查涉嫌运输俄油的影子舰队，扎哈罗娃表示，国际法不存在影子舰队的概念，这一说法是欧盟刻意编造的政治话术。俄方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其他措施维护相关方的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九号表示，保加利亚将不再向乌克兰提供任何武器。这是保加利亚四月大选后新政府对俄乌战争的一项重要表态。斯托扬诺夫表示，乌克兰战争不会在战场上得到解决，当前的战争是一场消耗战，无论集结多少武器，最终只会导致人命伤亡。现在是时候坐在谈判桌前，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公正和和平。他强调，欧盟的角色极为重要，但又很难将欧盟定位成俄乌战事的调解方，因为欧盟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保加利亚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自2022年以来一直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然而，在新总理拉德夫四月上任后，保加利亚就改变主张，希望各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 由于欧盟新一轮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涉及中国企业，中国外交部在十号强调，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4: 俄乌战事持续进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九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有欧盟外事官员透露，新的涉俄制裁可能包括针对中国、土耳其、印度等国企业的措施。对此，中方敦促欧方纠正错误做法。
5: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已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的动向，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

0: 自身的正当权益。
1: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盟已先后出台20轮对俄制裁，新一轮的涉俄制裁主要涉及到能源、金融和渔业等领域。另外，欧盟还计划禁止自冲突爆发以来曾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服役的人员进入欧盟。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倩北京报道。
2: 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10号表示，巴基斯坦军方当天凌晨空袭阿富汗的3个省份，导致至少13人死亡，当中包含11名儿童和1名女性，另外有至少14人受伤。穆贾希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巴基斯坦军队轰炸位于阿巴边境的库纳尔省、霍斯特省和帕克提卡省，阿富汗政府是强烈谴责。而在此前一天，疑似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武装人员袭击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的一处安全哨所，双方爆发激烈枪战，造成6名巴基斯坦的联邦警察伤亡，多人受伤。阿富汗巴基斯坦自今年2月以来是冲突不断，巴基斯坦指责阿富汗窝藏在巴基斯坦境内策划恐怖袭击的武装分子，阿富汗则是予以否认，表示巴基斯坦境内的武装袭击是巴基斯坦的内部问题。
3: 日本自民党日前通过对修订安保3文件的建议草案，计划于6月下旬提交给首相。中国外交部在10号斥责有关草案再次暴露了日本再军事化的妄动，呼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1: 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3文件的建议草案。草案提及中国军事建设等周边安全局势，强调大幅提高防卫费的必要性，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确保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等。自民党预计于6月下旬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草案。对此，中方表示高度关切日方再军事化妄动。
4: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
1: 林健指出，无端指责抹黑中国的正常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4: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
1: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被指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通过第三方制作攻击其他候选人的视频，那高市本人已经多次否认，不过在野党要求传唤高市的秘书到国会说明。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连日来被日本杂志周刊文春指控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通过第三方制作并散播攻击其他候选人的视频，高市已多次表示否认，并强调自己秘书都没有相关行为，也没有委托第三方制作视频。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周三再次重申高市的立场。
6: それ以外のアカウントでの発信は行っていないであるとか、また他の候補者に関するネガティブな情報を発信する、あるいはそのような動画を作成して発信するといったことは一切行っていないと。またそのような動画の作成発信を第三者に依頼したこともないと。と総理は報告を受けたと。これまで説明がされているものと承知をしております。
5: 不过这一问题在日本国内继续发酵，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中道改革联合及公民党要求彻查事件，并提出传唤首相公社第一秘书作为参考人在国会接受质询。立宪民主党表示，若要消除外界疑虑，由秘书亲自在国会做出说明是最直接的方法。中道改革联合则批评说，目前看不到高市积极查明真相的态度。对于周刊文春公开的录音，高市表示仅凭音频难以判断是否是自己的秘书。他还表示自己与被指参与制作视频的 IT 企业代表男子并不认识，从未与对方见面或交换名片。 对于外界要求启动第三方调查，高市坚持事务所内部

0: 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正式立场。 1993年，自民党失去了执政党地位，河野洋平出任自民党总裁。 2013年6月，河野洋平曾批评时任首相安倍晋三试图修改村山谈话及河野谈话，认为此举会让日本被国际社会孤立。此外，河野洋平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 2025年6月，他作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访华时表示，历史不应当被淡忘，更不应当被否认。 过去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努力创造。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国台办批评日非所谓的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
0: 台北新北选情升温，蓝绿隔空互抢。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交通运输部台湾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十号圆满结束。
1: 这次行动强化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2: 为全面履行中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交通运输部六日至十日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万吨级海狮巡逻船海巡零九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零六轮、大型测量船海巡零八轮、专业救助船东海救幺幺三轮共同执行本次行动，检验过往船舶，查处各类海上违法违章行为，查验船舶导入航设施情况，查验过往船舶标识码信息，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扫测作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此外，海事执法人员并对重要锚地、海上施工作业区、商渔船碰撞高风险警示区铺设海底电缆光缆水域进行了巡查，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和菲律宾的海域划界谈判引发的争论在台湾内部继续延烧。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十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回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海洋权益。
3: 日本与菲律宾上月底宣布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掀起的波澜依然在持续。国台办十号再次回应强调，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在台湾岛以东，中国对相关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4: 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
3: 对于大

0: 陆在台湾岛以东开展专项执法，台湾的陆委会称，大陆执法人员无端骚扰外籍商船，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企图是要挑起两岸之间的对立对抗。
1: 我注意到许多台湾民众、网友都在为大陆方面的果断硬气叫好，赞许有关行动是在为台湾渔民撑腰，同时对民进党当局自丧立场、卑躬屈膝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反对。
0: 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2: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在本周末开幕，将在福建各地举行系列活动。台湾陆委会今年继续加码，限制地方政府人员到大陆参加论坛。国台办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充分暴露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0: 一年一度的海峡论坛将在本周六在厦门开幕。国台办宣布，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人士将会出席。对于海峡论坛，台湾的陆委会称是统战平台，禁止公职人员、地方政府人员出席。之前曾经参加过海峡论坛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今年的申请被陆委会拦下。
1: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0: 对于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及其吹嘘言论，国台办批评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搞金元外交，充分暴露其台独北性和偏执卑劣。
1: 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大搞金元外交，斥巨资买偷渡，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
0: 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3: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的县市长改选，其中台北市和新北市的选情持续加温，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参选人为市政问题隔空互呛，争取各自的选民支持。
4: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其中台北市长的选战各方关注，现任市长蒋万安民调支持度居高不下，作为挑战者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只能频频抛出话题，争取曝光度。这次他把焦点对准台北市政府公务员，宣称基层抱怨压力太大，质疑连员工都照顾不好的市政府，恐怕也很难照顾好这个城市。
5: 我想其实各界的建议啊，我们都很愿意聆听，那当然很多师傅都已经在做哦，昨天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的更多，但是我想持续打造更友善的工作环境啊，持续来给予我们同仁各方面的支持，我想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来努力。
6: 其实让我觉得非常的疑惑，他们的回答永远都是如此的高傲，或者做个人的政治攻击，城市这样是没有办法进步的。
4: 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双方唇枪舌剑，而在新北市，蓝绿则是为了当地的三重区地名用闽南话应该如何发音争论不休。
7: 我没有想到这一个选举，连我讲台语也有问题，不管是讲三重还是这三重埔啊、三点埔啊，都拢会使。民进党的所有人也嘛是拢安尼讲，啊因讲了会使，啊我讲了袂使。我讲啊，算计唔免算到安尼啊。
8: 我和我的团队从来没有攻击对方，也没有授意任何人去做攻击。
4: 距离年底地方县市长改选还剩下170多天，选战温度持续升温中。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港府表示已经成立跨部门小组来改善 AI 的相关法律配套。
2: 内地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防障，美好生活。

0: 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喜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喜达利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中亚，成果丰硕。随团访问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此行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希望香港的普通法经验可以助力两地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为区域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
1: 企业出海，法律先行。这次跟随行政长官率领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从当地政府到企业对接交流期间，都会把法治保障作为招商引资的推介重点。在开放先行一步的哈萨克斯坦，为对接外资成立的独立司法管辖区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早在2018年成立伊始，就已经与香港律师会有交流合作。汤文龙这次到访，让都拥有普通法基因的两地探讨更为深度的支援合作。在汤文龙看来，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双边商务往来十分密切，香港作为中国境内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恰好能从中发挥桥梁作用。
2: 其实呢，他在这个普通法方面呢，其实的认识呢，跟香港当然是有一段的距离。香港律师会呢，亦都成立了一个叫做普通法中心，给一些呢是非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呢，包括当然哈萨克斯坦甚至是乌兹别克呢，其实他们可以两边都可以是经过我们的课程更加了解，尤其是一些叫跨境商贸活动。
1: 行程中，汤文龙发现哈萨克斯坦本身在商务调解领域已经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因此特意向还没有成为签约成员国的哈萨克斯坦介绍已经在香港成立的国际调解院，鼓励对方考虑加入，助力加强区内的国际合作。他也希望和乌兹别克斯坦律师协会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可以让两地法律界建立恒常交流机制，促进更紧密的专业互动与合作，让香港的成熟经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为区域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香港立法会举行第二次的前厅交流会，探讨人工智能的最新发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小组来改善 AI 的法律配套，期望能够提供良好的环境来推动人工智能在香港的发展。
4: 就一方面，我们是必须要制造一个很好的环境去促进人工智能在香港的发展，所以促进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但與此同時，亦都要盡量做得好嘅咧，就係一啲恰當嘅規範嘅管理，去確保我哋嘅 AI 發展咧係可以令一個安心、公平嘅一個情況之下咧去做一個發展。
3: 林定国提到，不少议员关注深伪技术带来的问题，那政府正在研究来保障市民的权益，避免有心人士非法盗用他人的肖像来从事诈骗，会积极探讨立法的工作，完善相关的法律。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则表示，特区政府将为香港的第一份五年规划做咨询，期望议员和官员之后有更多的交流机会，让行政立法继续积极沟通，为香港、为社会、为国家贡献力量。
0: 香港零售数据连续12个月录得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零售业正面对多重结构性转变不断出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5: 2026年香港零售高峰会启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担任主理嘉宾并致辞。他形容本地零售业正处于多重结构性转变交织出现的阶段，模式由产品导向转为体验导向，打造 IP、 提升产品价值、塑造具情感链接的产品体系等多项举措，将有助优化整体盈利结构。
6: 柔性供应链的成熟，让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回应市场的需求，小单快返，即快翻单，逐步取代传统大规模的生产，客制化的产品亦都日益普及。
5: 这届高峰会主题为零售突围，聚力创新。主办方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秋安仪认为，提振零售离不开创新和变革，业界要奋起直追，全力探索转型突围新路向，在变局中谋发展。
7: 结合文旅和大型盛事，塑造成来港必买的独特 IP， 并且是建立我们香港特色手信，策略性将大湾区的消费纳入我们香港零售业的版图。
5: 高峰会现场还设置有多个演讲及讨论环节，和业界共同解码粉丝流量、盛世经济、人工智能等关键要素如何转化为实质收益。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3: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九号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会谈。那这次的会谈深入全面的讨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的投资磋商机制第一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的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0: 国家统计局在10号公布了五月份内地物价指数，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有学者分析指出，下一阶段 CPI 可能会继续保持相对平稳的运行态势。
5: 五月内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受国际油价传导和五一假期后出行回落影响 ，CPI 环比略微下降。但学者分析认为 ，CPI 持续下降可能性较小。
8: 下一个阶段呢，我们认为这个 CPI 持续大幅度这个下降的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应该说在目前这个水平上徘徊啊，上下波动，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运行的这种态势可能性比较大。
5: 此外，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分析认为，受内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季节性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传导等综合影响，预料下半年 PPI 价格将继续上行。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3: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集体回落，沪指收盘下跌0.42%，深成指下跌2.06%，两市成交金额维持在26,000亿元人民币。从盘面上来看，算力硬件和电力股集体调整，大金融板块表现比较好。港股也连续第六天的下跌，中东战事升级，外围股市走势疲弱，拖累恒生指数收盘是下跌0.64%。台湾股市也跟随外围下跌 ，AI 概念股集体回落，加权指数收跌3.31%。
0: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在10号的消息说，大熊猫恩恩于4号上午10:31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了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产下的第一只幼崽。大熊猫恩恩是在今年1月中旬成功自然交配，并在5月上旬出现了捡食等产前行为。6月4号凌晨，恩恩进入临产阶段，在工作人员的密切监测和守护下，顺利诞下了第一胎幼崽。新生幼崽个头较大，叫声洪亮，充满活力。好，谢谢搭乘今天的直通车。2026年6月10号，我是杨舒，
3: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由著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呢。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天天见着我来呢，
7: 家满劲，
6: 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0: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
11: 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 当最后一门考试的交卷铃声响起，属于毕业生们的超长暑假就此开始了。长白山脚下22度的清凉盛夏呢，在等你赴一场临海星河的毕业之旅。在云贵高原上，凭借23度的避暑秘境，已经备好了多款凭准考证就能免门票的福利，迎接着远道而来的你。海岛沙滩上的落日和晚风正在酝酿属于青春最温柔的告别仪式。 但是在收拾背包，约上三五好友之前，咱们还是要看眼背来几天的天气走向啊。毕竟好风景不怕等，但是咱们得避开这一路上的风雨阻拦。明天的南方大部是处于降雨的间歇期，只有在西南部分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带的降雨呢还是比较频繁。那么从后天开始到14号，随着西南暖湿气流再度发力，同时北方冷空气频繁东移南下，在冷暖空气的激烈碰撞之下呢，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的中南部、华南 一带又将会迎来新一轮明显的降雨，雨量普遍将会达到中到大雨，局地还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且还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计划毕业旅行、建议把户外徒步、山地露营类的活动呢，优先安排在明天雨水的窗口期。那计划在北方旅行的朋友，咱们又得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继续聊。

欢迎回来。明天到周末，从陕西关中到河南，再到山东西部一带呢，将会有高温天气出现。虽然说范围不大，持续的时间也不算长，但是主打一个干热暴晒，紫外线妥妥拉满，日间的体感呢燥热。城市当中，比方说像是郑州，你看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是在35度，预计一直到本周日，郑州的最高气温呢都将会在35度或者35度以上，晴热暴晒。那么准备去郑州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到了本周后期，随着降雨再度增多，东北和江南部分地区的气温起伏比较大，比方说像上海，明天最高气温还有33度等。

0: 到周六小雨一登场，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30度以下。那么上海的气温起伏可能不算很明显，我们再来看一下长春，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后天将会上升到28度，到周六最高气温又会随着雨势的增大降到21度。东北雨水频繁，主要是因为受到冷涡天气系统影响，而在华北一带呢也会受此影响出现频繁的雨水，比方说像北京，明后两天呢北京就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在30度附近。那么准备到华北、东北一带旅游的朋友，不仅要看好气温，更要带好雨具。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相信香港呢也是高考结束之后热门出游地了，但是近期香港雨水频繁，尤其是12号到14号降雨还很大，12号和13号预计还会有暴雨，大家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自己的行程。高考之后的这个夏天，祝愿所有人都能拥有一份专属的盛夏回忆。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a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2: 时隔7年，习近平再起对朝国事访问，
13: 为中朝下一阶段的双边关系发展做出一个战略的引领。
12: 多领域合作亮点纷呈，中朝友好薪火相传，
13: 留学生以及经商的往来会有一个便利。
14: 国之交在于民之亲，在于心相通。
12: 继往开来，两国关系开启新篇，
13: 为务实合作打下一个关键的基石。
14: 长治久安，代代相传。
12: 凤凰聚焦，习近平访朝纪实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习近平访问平壤，6月9号回到了北京，与金正恩会谈时，习近平就中朝关系发展提出了4点意见，备受关注。站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的节点，两国如何推动合作新帆？
1: 当地时间6月8日中午12时许，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与夫人李学主在机场等候，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主席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在过去7年可以看到全球局势发生剧烈变化，以及东北亚局势巨变之后，中朝两党两国领导人的一系列的对表以及相互的战略沟通，可以为中朝下一阶段的双边关系发展做出一个战略的引领，就是对于双边关系的定位做出一个全新的对表，有一个双方共识的基础上去推动各项务实合作的话，它会更加的顺畅，更加的快速。两党两国的领导人在过去友好的交往对于双边关系的发展一直起到的是一个引领和指导的作用，高屋建瓴的去推动双边关系的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1: 离开机场后，习近平主席乘车前往平壤金日成广场，途中朝方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左右，道路两侧朝鲜群众和少年儿童，他们挥舞着旗帜、鲜花与彩色气球，大家高声呼喊中朝友好口号，以掌声和欢呼声欢迎中国贵宾。车队抵达平壤金日成广场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用中朝双语书写的标语：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

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的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6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愿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一道。

0: 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
1: 首先是中朝关系的基础，那就是战略引领，高屋建瓴的指导性的高层设计之下，达成一系列共识的基础上去推动中朝关系的发展。而在第二点，可以看到朝鲜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带动经济的内循环，这是朝鲜的政策方向的一个目前主要的核心基调。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能够达成一定的共识，对于朝鲜来说的话，它是迫切需要的。而在第三点谈到的，更多的是在人文啊、艺术领域的交流。双方在人文教育领域的交流，过去的基础是非常好的。如何在现在新的阶段、新的形势之下，推动一个新的交流，上一个新的台阶，务实合作是现阶段的一个重点。第四个点，在国际局势巨变的情况之下，中朝要加强的是战略协作，如何进行战略沟通，保持战略协作，能够推动中朝的在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的发展局面保持下来，这是一个关键。
0: 金正恩表示，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也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近年来，中朝经贸合作呈现良好发展势头。据统计，2025年中朝贸易额达27.35亿美元。位于辽宁丹东新区的国门湾边民互市贸易区，见证着两国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该园区2025年实现进口商品边民交易额1.68亿元。全年参与边民交易人次达到2.2万。
8: 这次朝鲜方面非常重视的是经济领域的合作，他们非常期待的和中方有一些合作，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双方的新闻稿当中都谈到的一些工业领域的合作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这些都是朝方所迫切需要的。可以看到，这已经反映出朝方的关注点在经济领域。
9: 2025年中朝贸易额达27.35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朝出口22.95亿美元，朝鲜对华出口4.4亿美元。首先，有利于持续深化边境贸易、产业对接、民生合作、口岸合作，激活东北亚地区区域发展动能。第二，有利于深度推动东北亚区域经贸、农业、教育、人文、旅游产业链等深度合作，促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第三，有利于赋能东北亚区域长期繁荣稳定，持续带动就业增长，活跃经贸，改善民生，夯实东北亚区域经济稳定、社会稳定，合作共赢，为区域繁荣稳定贡献力量。
7: 2026年3月12日，从丹东出发的国际旅客列车驶入平壤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顺利恢复开行。大约2周后，国航 CA121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当它降落在平壤顺安国际机场时，国航中朝间客运航班正式恢复运营。至此，中朝之间公路、铁路、航空三大通道全面复通，
8: 包括铁路以及航空的复通之后，可以看到朝鲜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简化了往来的相关手续。这对于下阶段不仅仅是人员往来方面，包括是留学生呀、以及经商的往来会有一个便利。其实各界比较期待的是在旅游领域，朝鲜方面在过去一段时间在旅游设施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它发展旅游业的决心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
10: 我认为这个旅游先行，那么旅游一先行以后，企业家就会对朝鲜市场会有一个 考察，去寻找项目合作的这种契机就会到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能够务实的去进行两国的经贸互助合作，这种方面呢可能会有一个更有具体的实现的这种可能性。
7: 近年来持续不断的文化艺术交流，进一步拉紧了两国人民友好的情感纽带。2025年10月，上海歌舞团出品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平壤成功演出，引发朝鲜民众热烈反响。第18届平壤国际电影节上，《流浪地球2》等多部中国电影获奖。朝鲜4月之春国际友谊艺术节多次邀请中国艺术团参加。2024年是中朝建交75周年，即中朝友好年。在中朝友好年的开幕式上，两国艺术家用精湛高超的表演展示历史悠久、各具特色的两国文化，联袂演唱《红旗飘飘》《中朝友谊万古长青》等歌曲，表达了中朝两国人民对传承和发扬传统友谊的美好愿望，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2025年，朝鲜杂技演员来华参加第20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朝鲜国立杂技团的节目《朝鲜空中飞人》获得比赛最高奖项金狮奖。
9: 中朝人文艺术交流的重要战略意义，首先有利于增强中朝民众情感认同、文化互信，培育相亲相近的友好交流。第二，有利于持续深化人文交流合作，为两国政治互信、经贸合作、战略合作夯实基础，保障中朝友好关系持续向深发展。第三，有利于推动中朝文化事业繁荣创新，助力两国文化事业、文化产业高质量繁荣。第四，有利于更续两国血凝深厚友谊，凝聚两国人民深厚友谊，为两国产业与人文合作夯实基础。
7: 中朝青年的交往不断续写两国友好的新篇章。位于平壤金日成广场旁的人民大学习堂长期开设的中文培训班座无虚席，每期学员可达600-700人，他们从拼音起步，一路学到流利对话，学成走上工作岗位后，成为传播中朝传统友谊、促进各领域交流的中坚力量。平壤科技大学于2025年恢复举办中文水平考试，金日成综合大学一直走在中朝高校交流合作的前列，已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延边大学等20余所中国院校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今年5月上旬，来自中国16所高校的70名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抵达平壤，走进金日成综合大学、金亨济师范大学等朝鲜名校，开启了求学之旅。
10: 赴朝留学呢，它两方面组成，一方面呢是公派的留学生，这个现在是在逐步增长的这种势头。因为除了丹东以外，现在有不少的内地的孩子们也愿意到朝鲜去留学。现在沈阳那边呢，也有一个专门去组织中国的孩子派到朝鲜去留学的机构，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朝鲜，所谓汉语水平考试曾经是普遍在金日成综合大学还有外国语大学都是经常搞的，而且参加在中国举办的汉语朝水平考试的时候，或者是演讲的时候，他们经常拿很好的这种奖项。那么现在朝鲜应该对学中文作为一种学外语的氛围热度来说呢，应该会起到一个增长的这种势头。
7: 6月8日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的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 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晚宴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的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演出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

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6月9日上午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0: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的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上午十一时许，习近平在金正恩的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丛树，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识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识碑前握手合影。十二时三十分许，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正如《中朝友谊之歌》中所表达，我们有伟大的友谊，我们有共同的理想，把我们团结得无比坚强。站在继往开来的历史节点上，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
1: 中朝友谊万古长青是金正恩为习近平夫妇举行的盛大欢迎演出的压轴曲目，也是今次习近平与金正恩共同植下友谊树标志碑上的镌刻。中朝看重由并肩浴血战斗而结成的情谊，国际形势加速变局的今天，强调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Armale
5: Raya
6: Aqua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Таямниче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Ихтиром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把差异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台美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美国和伊朗再次互相攻击，波斯湾局势再现动荡。其实就在不久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称必须对伊朗做出强硬且有力的回击，并提前预告将对伊朗的发电厂等关键基础设施发动打击。十日，美军袭击伊朗多地，伊方称美军空袭了伊朗南部的海岸五处军事设施，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则称袭击是为了报复美军阿帕奇直升机遭击落。令人讽刺的是，《纽约时报》九日称，美伊事实上已形成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涵盖了四点核心内容。停战协议似乎就在眼前，触手可及，却又无比艰难。到底是谁不够诚意？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郑凯；西安现场，中东问题专家王静；上海现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一起来聊一聊美伊又开始互相攻击，美伊和平协议一再跳票，特朗普什么时候该宣布他的第38次胜利？我们首先来看全小新的追踪报道。
1: 边打边谈的氛围持续笼罩在美伊上空，以色列和伊朗的互相袭击刚刚停止，中东地区再次被火光点燃。十号，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在内的多地接连发生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文表示，在特朗普指示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美媒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目前美军的打击行动虽宣布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包括位于伊朗南部海岸的五处军事基地，涵盖海军基地、防空设施和导弹。

兰基地。伊朗方面迅速展开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十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拦截并摧毁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此外，伊朗还于十号凌晨向中东多国的美军

0: 暗示的相关努力。特朗普依旧认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很快就能敲定。另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伊就存在最大分歧的伊朗核问题已经形成一项模糊框架。四大核心议题包括暂停铀浓缩活动15年，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拆除大部分核设施，以及扩大国际核查范围。美国副总统万斯9号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中期选举前会有结果。这个过于宽泛的时间范围也让外界质疑是否又是一次信口开河。与此同时，有美国媒体统计显示，自美伊战争爆发至今，特朗普至少37次称美伊协议2-3天内完成，但至今还没有看到协议的影子。以伊停手，美伊又护息，如何影响地区局势？边打边谈，极限施压下能否达成最终协议？美伊协议一再跳票，特朗普为何如此焦虑？极限博弈。
1: 好，我们看到最近消息是，特朗普声称将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等基础设施发动打击。最新消息，我们有请正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2: 高富，你好。
1: 啊，对于特朗普提前预告啊，说要打击伊朗的发电厂和这个桥梁，伊朗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回应吗？
2: 好的，目前我看到的回应有两条，一个是总统佩泽西奇在今天下午纪念前殉难领袖哈梅内伊的纪念会上表示说，在之前的战争中，伊朗的基础设施受到了损毁，但是本届政府在努力的规划管理和努力工作，然后尽量让这些基础设施的损毁不要影响到民众的生活。然后他想要说，只是通过军事威胁和轰炸不会让伊朗民族屈服，这是官方的一个表态。另外我看还有伊朗的民间人士、政治活动家在网上发帖称，如果特朗普的这种威胁真正实施的话，他会号召民众不仅要在广场上集会，还要在伊朗的这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发电站周围呢组成庞大的人链，用这种方式去保护伊朗的基础设施。这是伊朗方面对特朗普最新威胁的一个回应。
1: 好的，那么对于这几天的袭击，对于谈判本身的影响，你有什么最新的掌握呢？
2: 关于谈判本身呢，我看到是那个佩泽西奇也讲了这个问题了。他说，其实呢，伊朗呢，并没有也是开对于谈判和互动是持开放的态度的，但是不接受在威胁和军事威胁和恐吓的情况下进行一个交易，这是佩德西强的讲话。另外我看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今天下午接受伊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目前其实最大的障碍就是美国在不停就是前后矛盾的言辞，不时跳动的这种立场，还有这种接二连三的违反停火，这种行为呢损害了现在的外交进程。所以呢，伊朗的政府会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一个外交谈判，但在其他必要的情况之下也会采用军事行动的方式维护国家的利益。这就说明其实现在伊朗方面呢还是愿意保持接触的，但是不接受过分胁迫下的要求，另外也不接受美国方面频繁改变立场的这样一种态度。科夫，
1: 好的，谢谢郑凯。我们看到伊朗的反应相比特朗普反而是相对来说更加理性一点吧。现在我们有请在上海的张家栋教授。其实我们知道特朗普是很想结束这一场战争的，为了他自己的选举也好，为了共和党也好，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屡次做出自相矛盾的一些作为，比如说他既想达成这个和平协议，又要对伊朗击落美军的直升机进行报复，又发动了一场袭击。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心态呢？
3: 这其实体现出特朗普总统他非常的纠结，他纠结的一方面就是他必须保持战略克制，这不是美国的能力问题，这是美国在伊朗的利益，他不值得发动一场全面的战争。但是没有全面的战争就没办法彻底让伊朗屈服，这是美国比较尴尬的地方，所以他必须保持战略克制。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又要有一个个人的面子，就政治的面子、战略的信誉。如果伊朗击落了他的无人机，他没有任何的反应，那么我想这个行为本身在美国国内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特朗普在美国他有一个重要的人设，他是一个强势的总统，特朗普老批评前面的总统，尤其是拜登，讲得很软弱。那如果特朗普自己没有反应的话，那他就自己变得也更加软弱。

必须有所反应。所以，我们看特朗普的那个言和行，就是这两种这个心态之间的纠结。所以，一方面看到特朗普多次讲不愿意大规模战争，倾向于这个谈判。就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这个打击它是有限的，它是成比例的，也就是讲，伊朗有什么样的军事行为，美国就有一个什么样的打击，它是这种所谓的战略的这个对称性。这个对称性，你既要打击，又要控制这个升级的这个风险，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知道，出于美国的这种信誉，到特朗普个人的人设，直升机被击落，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军事事件。如果不反应的话，对美国本人，对他们本人都是非常不利的。他需要展现一个美国在国际上的强势的这个形象，特朗普在国内强势的这种地位。所以这两个方面的这种博弈，让我们看得到的就是美国的整个的反应。首先，总体来讲，我认为他还是务实的，但是这个务实的本身又充满了某种这个力量。总体来讲，美国在战略上它是最小的必要反应，这么种逻辑就是必须反应，但它是这个最小的反应。现在美国的这个司令部已经讲，他已经实现了目标，言下之意我已经结束，我的反应到此为止。那么这是他维持威慑的一种必要性。但是在政治上呢，他还要对选民有所交代，所以总体来讲，这种纠结吧，我现在就战略的纠结，就决定了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它是一个克制与表演的这个结合，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的决策，它是一个融合着军事、政治、舆论、宣传各个方面一个综合的这个决策，所以我们看下来就是不伦不类，你搞不清楚它。

0: 以色列和伊朗刚刚结束了互袭，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了。那么现在，刘博士还解读这三方当前的心态，这些零星的交火是不是小打小闹，还是说有升级的可能？
1: 哎，好的，科夫，确实现在呢，这个冲突我觉得呈现一个常态化。其实，如果我们把时间稍微拉长一点，在过去的一两周里面，实际上类似的冲突是在反复出现的。就是各方呢有这个所谓的小范围的交火，尤其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啊，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啊，以色列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这种交火的这个频次开始增高，而且力度开始增大。那么一方面呢，美国和伊朗之间交火，实际上我们看一下地域范围的话，打开地图基本上就集中在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啊，基本上不管是这一次冲突的格什姆岛，包括阿巴斯港，基本上都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一线展开的。也就是说，美国和伊朗现在的这个前线底前的这个军事较量，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啊这个区域来展开进行的。那么实际上大家在不停地掰手腕。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伊朗和以色列的这个冲突，就是前两天的这种冲突当中，伊朗和以色列互设了远程打击的这个手段。那么实际上就是为了在这个黎巴嫩问题上来进行表达啊，因为呢，伊朗的立场很简单，就是认为说现在跟美国谈不足够啊，你得让这个美国把以色列看好啊，让以色列看好呢，就要求以色列约束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要再继续进攻了。但是呢，以色列呢就很担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认为美国跟伊朗之间一旦对话，就意味着美国要做让步。尤其是咱们看这两天，美国自己也说了，可能在伊朗核问题上做出一定让步，促成协议的达成。这个在以色列看来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那以色列就觉得，那马上你就要让步了，那我得保护好我自己。我怎么保护好我自己？再按照以色列的观点，他认为自己就要深入到黎巴嫩南部，建立一个更广阔的，或者说范围更大的，这个纵深更长的一个缓冲区，这样的话能够在未来应对好可能美国跟伊朗媾和之后的一个威胁。所以说，但是问题是以色列的反应一过度，就会又使得伊朗不满，伊朗呢就又把这个怨气撒到美国身上，让美国去向以色列施压，那么同时也会损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战略互信，所以三角关系变成的越来越微妙啊，三方的互动呢是不断的发生，彼此都对当前的局势有自己的理解和视角，而这种理解和视角又在其他各方看来是相互违背。现有的这个正确的方向和从自己的立场也是相违背的，所以未来的冲突恐怕会持续的出现，这种打打停停、摩擦不断的态势恐怕也会长期的维持。科夫。
0: 是的，而且可能更复杂的是，黎巴嫩也跳出来说，他和伊朗不是同盟关系啊，他说伊朗不要利用黎巴嫩来反对以色列，也是挺有意思的。我们再来有请一下郑恺。其实最近《纽约时报》关于美伊核协议有一个模糊的框架内容，而且似乎得到美国副总统万斯的一个确认。那么对于这么一个报道的内容啊，伊朗方面有没有做出最新的回应呢？
2: 关于这个，我觉得关于这个谈判文本也是，还是包括核协议的，这个条款也好，其实我觉得目前我观察到，其实伊朗媒体在这方面最近的报道非常的少。所以我的感觉呢，包括这几天伊朗和美国的冲突，还有跟以色列的冲突，为什么会起冲突？可能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在这临时协议阶段，双方这种悬而未决的问题，其实根本就达不成协议，根本就谁都不想退让，所以才要通过这种交火的方式来试探对方的底线和意志力。所以，但是同时，应该大家也注意到，还有另外一条新闻，就是今天卡塔尔的代表团已经到达了德黑兰，现在已经开始和伊朗当局进行一个密切的沟通，想要进一步拉近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分歧，尽量能够达成一个协议。所以我觉得目前呢，就是说，在这种边打边谈的这个条件之下，其实还是在努力的缩小分歧。所以伊朗这方面的态度就是非常谨慎，不会去大张旗鼓的去说现在的文本内容啊或者什么什么情况，而是步步为营，然后小心谨慎的维护自己的利益。科夫。
0: 好的，非常感谢郑恺。也就是说，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近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好的，我们再来有请张家栋教授。其实我刚才提到，美国副总统万斯他是一个著名的反战派，甚至比特朗普更加反战。其实他从一开始也是不太热衷于这个对伊朗的战争。他接受采访时说，可能在下周或几个月内和伊朗达成协议，不论如何会在中期选举之前达成协议。您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会不会做出更多妥协？
3: 我想这个万斯的言论，他其实在美国国内，在共和党内部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主要代表的是这些与华尔街、与石油公司没有多少利益关联的人，他一种看法。因为这帮人更注重这个中期选举的胜负，

0: 从这个角度去看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时间离中期选举越近，我想特朗普当局达成协议的意愿呢，他只会这个越强。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到投票前这个事情不能结束，这个会严重打击特朗普选支持者的这个信心。那么民主党也会攻击特朗普总统，攻击共和党，会认为他外交无能。我们知道特朗普其实一直就抨击民主党的外交无能，这对他肯定是有损害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的某个时间点，伊朗有意愿的话，我感觉到美国有可能会做一些额外的让步。这个让步多大不好说，肯定比他主张的要多一点。用这个东西来锁定特朗普总统的胜利的叙事，这对中期选举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中期选举这个要素对伊朗问题，它是双重的压力，或者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压力。就是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有可能会推动特朗普当局会尽快达成妥协，有可能会这个让美国人加快谈判的节奏，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注意，那个中期选举的时间它不是无限的，那么有这么一个时间点，它就意味着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战略的回旋空间是有限的。那么如果这个谈判久拖不决，那么特朗普可能感觉到中期选举没有希望。他也有可能为了转移这个国内注意力，去采取更激进的姿态，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他不是一定都对伊朗有利的，也有可能会让特朗普铤而走险。
1: 好的，谢谢张尚宗教授。我们再有请王静先生。那么现在在美伊关系中，您认为谁占据了主动？是伊朗还是美国？现在看起来，特朗普似乎有点步伐节奏有点乱了。
2: 我觉得这个要怎么去界定主动这个概念？就是主动，如果我们只是说是说想要大家都达到现有的目标，而且呢，短期内来说觉得比较舒服，那现在确实可能伊朗的这个目标达到的更多一些。伊朗呢能够捍卫住自己的这个国家的独立啊，它政权是稳定的，同时在现有的博弈当中，大体上来说呢，让美国很难受啊。美国呢拿伊朗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而伊朗呢确实能够实际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在很多核心问题上也不至于做出立场让步。但是呢，如果说从长期来看，这个现在很难讲啊，因为现在大家某种程度上进入到一个比消耗的阶段。比消耗呢，就一个呢就是比对方，彼此之间谁能耗得住；另外一个就是要看自己内部阵营有没有出现新的变化。那伊朗面临最大问题就是经济的问题，对吧？我们可以看，其实可能郑凯在前方，他能感受到更强烈，伊朗的货币这个贬值速度，伊朗经济形势实际上是进一步恶化的，它的这个风险其实还是比较大的。那美国可能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像刚才张家栋教授所说的，伊朗的中美国的中期选举，美国国内的政治态势对他来说影响很大。那么美国要不要下场，这是一个大问题。当然了，美国也会面临来自于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自以色列的压力，这些都是变量。所以呢，其实可能进入到了一个各方实际上都自己有苦说不出，但是都在打肿脸充胖子，要把这个斗争或者说这个僵局维持下去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在未来这个状态呢，大家又彼此压不过对方。因此，这种困难的长期性，实际上大家都要长期的咬着牙，看看最后谁先这个撑不住，谁就要做出更大的让步，可不？
1: 好的，好了，汽车可以不开，无人机不能不放，好，好，谢谢王静，我们先休息片刻，回来再聊相关话题，待会儿见。

0: 欢迎回来。特朗普多次在停火之后企图通过军事打击以谈促打催使伊朗达成协议，那么伊朗能够按他的节奏来走吗？我们来看一看人工智能的分析。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啊，伊朗最多仅可能接受有限的临时协议，特朗普以打促谈正令他陷入越打越难谈的困境，反而强化了伊朗的谈判姿态。而美国的 ChatGPT 就分析表示，伊朗可能会先打出一轮可控的报复，再回到谈判桌，但只会接受一个保全面子、保留核权利的阶段性协议，而非美国要求的全面核让步。而香港的一款 AI 叫做 Hong Kong Chat 认为，特朗普的军事威胁反而凸显了美国的战略被动，最终协议达成将取决于伊朗而非美国的时间表。好，我们有请在西安的王进先生，中东问题专家。美国媒体披露的这个核协议所谓的模糊的框架内容啊，涵盖四大核心内容，包括伊朗暂停用浓缩15年，还有稀释这个浓缩铀的库存，以及拆除核设施和接受突击检查。您认为这四点核心内容是否涵盖了伊朗核协议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伊朗能不能接受？
1: 哎，好的，科夫，实际上我觉得四点更多的是从美国自己的一个角度设计出来的，因为这四点，伊朗我觉得基本没有任何可能会答应这个四个条款。当然，从四点来看呢，其实没有提一点，就是这个所谓的高浓度浓缩铀。过去美国是要求把高浓度的已经获得的伊朗的浓缩铀拉到美国来，美国来保管，或者由美国能够影响到的第三方来保管。但是呢，这一次没有提啊，好像显示出美国做让步了啊。那么，但是呢，从现在来看，这个这几条条款实际上伊朗不可能接受的，包括比如说暂停这个所谓的浓缩这个铀浓缩活动，这个核活动15年啊，包括比如说稀释高浓度的浓缩铀啊，稀释到什么比例啊，这就是一个问题。那美国要求的是稀释到3%甚至到1%，伊朗现在最多的是在冲突爆发之前，2月28号冲突爆发之前，伊朗的诉求是到40%到顶了。因为伊朗现在有60%的这个风度的浓缩，他觉得到40%已经可以了。那这个伤害的很大的。那美国和伊朗之间做这个让步，那未来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百分比的一个让步，它实际上是一个态度的这个根本性的转变。所以说呢，看似在这些问题上来说，美国好像做了一些松口，但实际上就等于就什么没说。然后下面呢，就比如说包括这个核查机制，那现在的核查机制，伊朗就能接受的是2015年伊朗核协议所规定的核查机制，而美国可能要求的更严格的核查机制。那这个核查机制怎么办？啊，就是未来去怎么去执行，由谁来执行，它的这个机制是实时的机制，还是说有这个延后通知的机制，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说呢，现在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它只是一个框架性的内容。第二个，从框架性内容所透露出来的一些关键信息来看，我觉得伊朗是不可能接受美国所给出的这些条件的。所以呢，我不认为这个条件会在短期内带来伊朗核问题的突破。而且还是要更稍微再多说一点的，就是说伊朗的立场和美国现在是不一样的。美国现在主张把现在所遇到的从伊朗之间几个谈判的问题拆分，就是比如说伊朗核问题先谈，其他的问题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包括这个解除制裁问题，可以后面再谈。但是伊朗的立场一直很明确，这几个问题必须一揽子解决，不要光谈伊朗核问题，其他几个问题先搁置，这个伊朗不答应。所以说呢，现在美国的这个从谈判日程的设置和谈判核问题的设置内容的设置都不是伊朗能接受的，因此我很怀疑这个协议给出的这个内容是不是真实性的啊？到底是不是伊朗能够接受的？我觉得可能也就是美国自方面的这个单方面的这个自我开心这样给出来的一个宣传草案而已。科夫，
0: 是的，当年要退出这个伊核协议的是特朗普，现在要回到核谈判的还是特朗普。我们再有请张亮东教授。根据 CNN 的统计，特朗普已经宣称了37次协议既然达成的这么一个公开预告，不断的喊这个狼来了，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操作？
2: 特朗普喊这个口号，他其实我认为他主要是短期的安抚市场，他要向市场表明这个主动权仍然在美国手中。那么他不断的喊，不断的这个失落，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他其实是把一个宏观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负面预期，硬生生的把它拆分成30几次的这种负面预期，也就是它的总体冲击其实相对来讲是可操作的。如果是它一次性爆发出来的话，那么对整个石油价格、对股票市场，包括对它这个中期选举的选情，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影响。我倒认为这是特朗普，他是他出于内政考虑的一种策略，就是把一件大事切香肠，切成很多的碎片，然后让市场、让这个选民他的感受会弱一点。 就我个人认为，我不认为他讲了30几次没有成功，也就认为是美国失去了战略主动权。这个战略主动权仍然在美国手中，但他没有战术主动权，就是讲要不要停，其实美国是说了算的，美国完全可以不打了，伊朗是愿意的，
0: 对。
2: 但是什么时候停，用什么样的条件，用什么样的形式，他必须跟伊朗谈。如果伊朗不同意，他是做不到的。因为总体来讲，这场冲突对伊朗来讲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对于美国来讲，他只是特朗普的团队，是这个共和党中期选举的胜和负。因为在美国政治里面，这个执政党失去中期选举也是司空见惯。所以我不认为特朗普的这种顾忌真的像我们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多。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我们要注意。
0: 好的，
2: 那么现在战这个冲突到现在，其实很多国家的石油储备都要突破这个
0: 是，
2: 警戒线，很多国家的态度都会变化，这也是个重要的变量。就是，
0: 是的，还是石油，还是钱在作怪。谢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格夫，晚安。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 Yeah, my little one, the middle little. My hoodie, no? Oh, but not we would know.
2: The Metoval, Tenanya, Hunakutara, Ludo, and the Meshagar, Miadragon, who looked at the guy? The Gun Tarp.
3: Then I got the Telagar, it's Salasanagar.
4: In Busatal Chol.
3: Machine view, my lady Labunjo. Kalgawan Chol.
0: Yang Gao, Sinki Su, Jung, Shard, and Shifen, Fung Huang, Wish the Antai.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5: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在达成协议上耗时过长，现在要付出代价。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表示他将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利库德集团宣布，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今年大选，寻求连任，并相信会取得胜利。日本国会就确保皇族人数达成共识，决定推动修改皇室典范，允许女性皇族婚后保留身份，并让旧皇族支系男系后裔以养子形式回归皇室。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周三在进行核污水

输送作业时系统异常警报被触发，导致核污水排海作业自动停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消息，大熊猫恩恩上周四在卧龙神树坪基地诞下了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科技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国五月份的最新通胀数据出炉了， CPI 略低于市场的预期，但是 AI 需求高涨也推动了五月份 PPI 的增幅创下了4年的新高。即将进入下半年，通胀的走势又该如何观察呢？另外一方面，美以局势是依旧扑朔迷离啊，和谈的前景不容乐观，局势混乱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夫身陷囹圄，内忧外患犹如四面楚歌，而这一次他能否顺利渡劫，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中东持续硝烟弥漫，而美军对伊朗实施报复性的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美军空袭的目标包括了伊朗南部海岸5处的军事设施。不过在和平进展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在9号表示，可能下周或者是最近几个月将会和伊朗签署协议。
1: 中东局势动荡持续，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时遭伊朗击落。针对此次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进行强硬反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展开报复行动，大举打击伊朗南部多处地点。伊朗方面称，美军空袭目标包括伊朗南部海岸5处军事设施。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希里克和贾斯克的空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这场军事冲突让外交谈判前景更加扑朔迷离。针对日前伊朗与以色列爆发的大规模交火，特朗普紧急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要求他不要采取进一步的报复行动，以配合美国的外交谈判大局。在美国的施压与警告下，内塔尼亚胡被迫发表电视演讲，宣称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他依然强硬放话，如果伊朗或真主党再次挑衅，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在外交上被迫对美方的妥协姿态，让他陷入了更深的国内政治危机之中。根据以色列最新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正持续下滑。目前民调预测，反对派联盟极可能在10月的选举中赢得过半席次组合，这让渴望在选举中寻求连任的内塔尼亚胡处境极其孤立且岌岌可危。就在内塔尼亚胡深陷内忧外患之际，美国副总统万斯乐观预期，美伊可能会在下周或最近几个月内正式签署协议，并强调在中期选举前就会有明确结果，指伊朗不太可能刻意拖延这场谈判。据美国《纽约时报》最新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形成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四大核心议题包括暂停铀浓缩活动15年、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拆除大部分核设施以及扩大国际核查范围。不过，双方内部的政治与军事反对声音依旧构成重大风险。
0: 从现在情况来看，整个中东的局势似乎已经不仅仅只是某一方的这个利益相关了，可能对于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和国家来说，可能会带来比较明显的影响。所以我们先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红先生更多的一些看法啊。就是您看，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持续在关注整个中东局势，现在来看这个所谓的这个和谈啊仍然没有一个曙光，而且整个局势呢确实朝着不可控制方向在不断的发展。所以您的判断，其实现在来看，美国也好，伊朗也好，包括以色列也好，是不是似乎还在拼命的在增加自己要谈判之前的这个筹码呢？您觉得？
2: 从伊朗的情况来看，他基本上是看到了特朗普和万斯非常想早点达成的协议，所以伊朗在争取自己的相关的利益。比如说，前段时间他是争取

0: 美国解冻它被冻结的资产总额达到240亿美元。那现在呢，它是要争取这个核的发展的相关问题，现在是冻结15年，但是呢，这个东西不用运出去，同时它保留这个核研发的一些设施，虽然说是外界可能会看着它拆除一部分核，但是它这个核的能力还得以保留。我们其实也看到，越是接近达成协议的时候，双方越要来试探对方，所以就出现了前一段时间非常短的范围内，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直接动手相互袭击啊。这个美国说你打下我的阿帕奇直升机，那我就对你进行袭击；那伊朗又对其他的基地来进行这个报复。但是呢，双方都是点到为止，这高手过招，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也非常好奇，就是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被封锁，美国方面就传出消息来，说现在有序的可以通过一些船，通过多少呢？我看那个《纽约时报》报道说，一天3艘船，原来一天多少？100艘船。所以呢，其实这个海峡还是没通的。这样，特朗普在国内的通胀压力就非常高。所以呢，那一边内塔尼亚胡一直在搅局，一直想在底下，尤其在黎巴嫩针对真主党在展开军事行动，那特朗普就把他给摁住了。
1: 所以其实您已经特别提到了一个人，就是内塔尼亚胡。现在我们看，刚刚我们预告特别提到，他现在真的有点叫内忧外患哈。如果说谁真的不想要整个中东局势缓和下来，似乎内塔尼亚胡一定会在这个名单上。所以您怎么来看他接下来这样的一个面对的这样一个局面？很明显，他现在以色列国内的这个支持率是不断在下降的。所以一旦下一阶段这个投票结果出来，他真的没有能够连任成功，是不是等待他会非常糟糕的一个局面呢？
0: 我想现在就等不到什么时候投票，他是不是下任总理？你看他身体现在也非常的差，当然就是他在国内的民意支持度也非常差，他和特朗普的关系也不好，也有一些报道就是说内塔尼亚胡其实走过头了，他本来是一个胜利的姿态，因为他在2月28号成功的游说了一位美国总统，做了几十年美国总统都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就是出兵攻打伊朗，直接打，大规模的打，对吧？这是他认为他自己取得一个重大胜利。同时呢，他又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占了一些领土，所以呢，他就是实现了这个犹太复国主义不断的周围扩领土。同时呢，他是过去几年一直在打这个哈马斯，基本上就是占了70%加沙地带的这个领土，还发动所谓的对讲机事件袭击真主党。但是有的事情就走一步就过头了，那现在这情况就是，走一步好像这事情全部就反过来了。看这个伊朗没被打倒，而伊朗还主动对他打了导弹，这从来没有的。然后呢，真主党呢，天天跟他在你来我往的动手，他可能被特朗普压住不打真主党，真主党又打他，他又不得不打人家。还有呢，就是在胡塞武装那边，现在也宣称要加入战团，最关键的这个加沙地带，就是以军过去几年对那个地方滥杀无辜，占领了70%的领土，但是呢，哈马斯还在。就是原来这个美国酝酿的让这个阿巴斯他们这边西岸的人去接管，现在也接管不进去，更不用说特朗普搞的什么和平委员会等等，在西岸就是在加沙地带根本站不住脚。所以呢，这一代的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更加仇视以色列，还有呢，就是内塔尼亚胡本身葬送了犹太民族在过去二战之后这几十年的很多，他们讲被纳粹德国迫害等等的这个事情，所以现在很多人比较反感以色列，包括美国年轻人的极左和极右两端都在反感他们。
1: 主持人，这个分析让我想起中国一句老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所以现在来看，整个以色列的这样一个政局的变动，会不会对于整个接下来中东局势，甚至是包括了加沙地带的局势，会带来更多的这样一个影响？可能是需要时间来给我们一个答案的。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在全球 AI 基建热潮之下呢，中国的有色金属、冶炼还有计算机等行业5月份的价格涨幅明显，PPI 同比呢增幅创下了4年的新高。我们该如何来解读最新的这份通胀数据？下节回来我们请到了经济学家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中国五月份的通胀数据已经出炉了。在 AI 需求高涨的背景之下，有色金属冶炼、计算机等行业的价格是明显的出现了涨幅，而推动了五月份 PPI 同比上涨达到 3.9%， 这是创下四年的新高的。而同期的 CPI 则同比涨幅持平，环比小幅的下降 0.1%。
3: 中国最新一期通胀数据出炉，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略低于市场预期。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其中受国际油价波动的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由上月的上涨12%转为下降，带动能源价格整体转为下跌，对 CPI 环比也产生了下拉影响。同时，在五一节后出行减少的季节性因素作用下，服务价格环比也由上涨0.5%转为轻微下降。而在上游通胀方面，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的影响，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连续第三个月录得同比增长，五月份同比涨幅达到3.9%，创下2022年七月以来新高，环比也有0.5%的增速。其中，随着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带动相关行业价格上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增长1%，同比上涨24%。存储和光纤等设备价格也继续走高。另外，能源领域同样受到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价格环比由上月的上涨18.5%转为下跌，不过同比涨幅仍然由上月的28%进一步扩大至35%。
2: 对于这一份最新的通胀成绩单，还有哪些细节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连平先生一块来解读分析。连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
2: 连先生，我们看最新的这个通胀数据出炉了， PPI 同比大幅的走高，来到3.9%，特别是 AI 需求驱动有色啊，还有计算机等等价格上涨，成为了一个主要的推动因素。所以您对此有怎样的一个观察？也就是说 AI 热潮能不能持续来推动整个 PPI 在下一阶段的涨势呢？
4: 我们看到随着这个电气化进程的加快啊，尤其是人工智能跟很多相关领域融合的进一步的深化，以及算力需求的快速的增长，对有色金属啊、电子机械以及这个计算机等等这些相关的行业产生了巨大的持续增长的需求。那么我们通常讲这个需求和供给之间要保持一个平衡，否则的话呢是有可能会推动价格的上升或者是出现下跌。那么目前的情况呢是AI 这方面的需求快速的增长，对这些相关的行业呢产生了急剧增长的这种需求，这样就拉动了这些行业的这个价格的上升。那么这种状况呢，我们认为在未来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毕竟AI 人工智能，尤其是之后的这个像算力啊等这些方面的这个需求呢，依然处在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间。我们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中国的资本市场 A 股啊，这个有很多这个上市公司他们的具体的表现都可以看得 比较明白。因此呢，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认为 AI 热潮所引起的相关这个行业的产品价格的上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呢，我们认为呢，这种这个价格的推力啊，可能总体上还是比较平稳的。因为这种供求关系是在不断的持续的调整过程中间，在这样的一个政策这个环境总体上是希望能够构成一个比较平稳运行的态势的情况下，出现大幅度上升的可能性也并不大。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 PPI 的数据是同比增长了这个 3.9， 那么这个跟去年的一个基数相对较低也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不完全是由于这个供求关系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所形成的这个 PPI 的快速的上升，但是它的环比的数据依然还是出现了零点几的一个小幅的增长，这总体上说明呢，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整个制造业的需求和供给的状况还是比较平稳的，只是在一部分的行业就是刚才所讲到的人工智能算力这个跟 AI 对相关的这些行业，它的这个供求关系呢相对偏紧，带来了价格的上升。
2: 那林先生，我们再来看看 CPI 这次 CPI 的环比出现了一些微微的下降，同比是持平的。能源价格还有服务价格对于 CPI 的环比传导作用都由此前的这个上涨转为了下降。不过随着暑期来临，这个 CPI 会不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上涨呢？
4: 应该说目前的 PPI CPI 是比较平稳的刚才你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数据，核心的 CPI 目前是在 1.1 这个水平上，那么和之前的一段时间总体上没有太大的这个变化。虽然今年以来呢，能源价格出现快速的上升，但是对中国的影响相对比较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CPI 的这个数据在最近这几个月虽然市场的波动比较大，也出现了一些这个可能原来预期不是非常明确的这些领域出现了一些价格的一些波动，但是目前总的来看呢还是比较平稳的从这个CPI 的这个同比的数据来看是1.2这个和上个月是基本持平，那么同比环比的数据呢是略有回落那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现在呢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就是一个暑期的这个影响可能会加大，那么在暑期的情况下面呢，一个是对食品的需求来说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弱的因为天气热了，人们的这个胃口这个不会像以前那么好，所以在夏天温度很高的时候，通常食品的价格是相对比较疲弱的，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呢用电的需求会大幅度的上升，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需求都有可能会出现较为明显的上升，那么这样呢在这个下一个阶段的 CPI 的物价整体来看的话呢推动和这个抑制这种两方面的影响都有，那么接下来我觉得可能更为关键的还是输入型的这个价格通胀的这个影响，就是中东这种局面是不是会为未来的油价进一步的较大幅度的上升带来推动，或者是呢使得油价逐步的趋于平稳，这个可能是对未来这个 CPI 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个方面，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来加以观察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方面也值得我们关注，就是说由于我们的内需相对不足所以呢我们政府持续推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来刺激消费来增加收入，来推动这个消费的这个加快步伐的增长，那么所有这些政策其实对于消费领域的供求关系都会带来一些影响总的来说是有助于推动这个需求上升，然后呢消费品价格逐步走向新的平衡这样的一种结果，所以它对 CPI 的温和的上行是有一定支持的。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 CPI 水平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今年呢国家所定的这个调控的目标也就是2%， 而目前呢，大概差不多五个月啊，这个状况来看的话啊，也就是1%多一点的这个增长。因此从整个全年的情况来看呢，物价当然其中主要是 CPI 和老百姓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下一个阶段能够出现小幅度的进一步的上升，也是可以预期的啊，同时呢，也是可以接受的。
2: 林先生，您刚才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输入性的通胀，所以您刚才也预判，就是说今年全年来看 CPI 差不多是在2%左右。那整个现在已经马上进入到下半年了，因为六月份了嘛。那您觉得下半年的这个 CPI 的这个走势大概会怎么来观察呢？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一个2%的预期的目标呢？
4: 我觉得下半年总体运行态势呢，可能是小幅向上，温和的这个上升这种可能性比较大。或者是这个接近2%啊，如果说这个中东油价出现很大幅度的上升，比如说突破目前的这个区间，目前是运行在80美元一桶到120美元一桶的这个区间，那如果说未来突破这个区间，持续达到或者是运行在130到140美元一桶的这个区间的话，那么有可能会带来这个全球的这个通胀水平进一步的上升。再加上呢，今年初以来中东的这个战争爆发之后呢，对油价的影响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显现至少是要在半年之后才能够更加明显的显现出来。包括这个欧美包括日本，包括对我们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在下半年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关注这个油价的这个波动对这个 CPI 所带来的影响。那么如果剔除这个因素的话，整个从国内的运行情况来看，应该说这个价格就是 CPI 的水平温和的向上，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应该不会出现明显超过2%的这种通货膨胀。
2: 非常感谢连平先生来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集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韩国的散户为了追赶股市疯涨的大潮而大举的进行融资，并且呢是触及到了监管当局设定的借贷上限。金融投资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散户在今年至今已经投资高达79万亿韩元在韩国股市，折合美元是518亿左右，而这也弥补了外资获利了结出售124万亿韩元股票的超过一半。但是散户也融资多达29万亿韩元来买股票，这是打破了最高纪录的。韩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金世文指出，券商受到了监管当局严格限制散户借杠杆来进行借贷，那么现在所有的券商已经达到散户的融资上限，这也代表着散户已经无法借到更多钱投资于股市。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着有白毛股神之称的海外网红博主 Serenity， 在6月份以来在 A 股市场3战3捷，这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啊。现是绿的斜波， Serenity 呢就已经称这是他在机器人赛道当中最青睐的中国上市标的。那么消息传播之后呢，绿的斜波股价直线上涨20%，随后就是这个伊士特还有英诺激光呢也被提及之后短线的暴涨，众生呢喧哗之后，跨境建股成为了最近投资圈的一个热门话题。好，我们再来看看英国金融时报。今天呢是在重点的关注，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也就剩几天的时间了，国际足联官方的转售平台上仍然有差不多100万张的门票是可供购买的，即便是本届赛事的主要东道主美国队的首场对阵巴拉圭小组赛仍然有4400张的球票待售。数据显示了过去一个月官方转售平台的平均价格已经下跌了20%，再加上差不多26%的转售费，现在大多数的转售可能都处于亏损的状态。好，我们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呢是在关注着 AI 浪潮之下，美国怀俄明州的夏延市凭借着土地的广阔还有税收低廉等优势，成为了美国数据中心的聚集地。不过由于当地人口不足，还有企业不得不从外地呢大量的引进工人，同时还要配备安置住所。根据报道呢，当地官员正在考虑建造临时工人住房综合体，可以容纳差不多5600名工人，规模很可能会超过怀俄明州84个城镇的总和。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9: 외국인매도세가이어지는가운데반도체대형주들이약세를보이며
10: 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在昨天暴涨8%，创下史上最大单日涨幅过后，今天又掉头向下跌破8000点大关，盘中最多跌近7%，尾盘跌幅收窄，报7730点，跌幅4.52%。从资金流向上看，外国投资者净卖出超过2.8万亿韩元，个人投资者则是逢低买入约3.4万亿韩元。两大权重股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波动加剧，今天分别下跌7%和6%。
11: 企業の間で取引されるものの価格を示す指数は、
10: 日本央行公布的五月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升6.3%至134.5%，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创3年2个月新高。中东局势恶化，推高原油和石脑油价格，石油、煤炭制品及部分化学制品价格大涨超过13%，铝等非铁金属价格也明显上升。日本央行指出，原油上涨影响已经扩散至中间材料，通胀传导压力加大。随着先买后付服务在泰国迅速普及，泰国央行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出台新的监管措施。央行数据显示，先买后付用户规模已经从2021年的约62万个账户快速增长至2024年的491万个账户，贷款总额达到179亿泰铢。央行指出，学生和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是先买后付逾期率最高的用户群体，而泰国20岁至35岁年龄段人群中，超过一半已经背负债务。
8: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九号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这是他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送，朝鲜最高领导人亲迎亲送，朝方对中国领导人最隆重的礼遇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习近平此次访朝，中朝加强哪些方面的务实合作？就发展中朝关系，习近平提出了四点意见，对中朝关系发展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2018年以来，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已经进行了多次会晤，最高层战略引领对推动中朝关系在新时代破浪前行有怎样的意义？今年是中朝建交77周年，也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朝关系将迎来怎样的发展？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民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

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0: 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
1: 我们看到金正恩夫妇是亲自到机场来迎送中国的领导人，并且是在平壤的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办了非常盛大的欢迎仪式。除此之外呢，还有欢迎的宴会、小范围的午宴，接待的规格是非常的高的。朝鲜方面非常隆重的礼遇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2: 首先可以看到，朝鲜这次准备了超规格的一种礼遇，因为国家领导人、最高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送，这个在外交场合其实是并不常见的一种现象。整个过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金正恩委员长和他的夫人是几乎是全程陪同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礼遇。另外我们可以看一下朝鲜官方媒体的反应，也基本也是前所未有。因为朝鲜的劳动新闻它平时只有6个版面，但是呢，6月9号这一天，劳动新闻它排出了10个版面，而且其中有7个版面就是全面报道习近平主席的访问，而且相这个匹配的照片有80多张。从官媒的反应就可以看出这个事情对于朝鲜的重要性。而且后续在元首会晤当中，金正恩委员长的表态，也是印证了这一点。因为他说，中朝关系是朝鲜的第一战略事业啊。由此可以看出，朝鲜其实是把对华的外交，放在了整个外交工作的第一位，最重要的位置，而且也是想通过此次访问来实现中朝关系的一次质的飞跃。
1: 两国领导人呢还一道观看了专场的文艺演出。那么在金正恩的陪同下，习近平还参谒了朝中友谊塔，并且去到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这些行程上的安排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有怎样的意涵呢？
2: 其实朝中友谊塔这个行程是中国的很多这个访朝的高访是必去的一个

0: 一个地方。
1: 嗯。
0: 习近平主席也并不是第一次去友谊塔。2019年访朝的时候也去过这个地方，然后呢，当时还留下了缅怀先烈啊，世代友好啊这样一个美好的期盼，啊，所以这次其实是第三次，这个参谒朝中友谊塔，啊，其实因为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必去的地方？因为没有比这个地方更能够承载这个两国。抗美援朝的这样一个共于外敌的历史，也没有
1: 嗯，
0: 一个任何一个地方能比这个地方，更能这个寄托，两国这种继往开来，世代友好的这种美好的期盼，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朝鲜劳动党的中央干部学校，
1: 嗯。
0: 我觉得，去这个地方有这样一层意义，就是中朝两国它。并不只是国际关系，同时，两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党际关系也非常的重要。其实后面习近平主席在元首会晤当中也提到了，中朝两国要这个全面发展两国这两党之间各领域各层级的交流，而且两党之间也要加强治党还有治国这两方面的。这个经验交流，这样一条建议，所以，习近平主席这次去访问中央干部学校，是落实这样一个建议的非常好的开端。我认为中朝两国这方面未来的交流会非常非常多。
1: 在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时候呢，习近平是再次重申了中朝之间的三个不会改变。这三个不会改变，您怎么来理解？
0: 这三个不会改变，其实解答的是，朝鲜对于中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中朝关系对于两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个问题。第一个不会改变，它反映的是中朝关系的历史传承啊。然后第二个不会改变，其实反映出中国和朝鲜在意识形态方面，在社会制度方面是站在同一个阵线上的。当然，这个并不是说中国，我们也知道中国不搞意识形态外交，也不搞这个所谓的这个理念化的外交。但是，既然我们能和那些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都能，发展出友好关系，那么我们就，更没有理由去不好，不去跟朝鲜好好的发展友好的合作。这是第二个不会改
1: 嗯。
0: 变。然后第三个，不会改变，其实反映出。中朝两国在这个国家利益还有战略协作这方面，其实有共同的诉求和共同的合作的空间。
1: 习近平呢，还就发展朝中关系提出了四点意见，那分别是呢，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以为民谋福为目标，以友谊传承为动力，以公平正义为理念。这四点意见对于发展中朝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呢？
0: 这四个点其实它反映出，习近平主席对未来中朝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因为这四点其实就是中朝关系未来的核心和支柱，是进一步提升中朝关系的一个方向性的，原则。首先，这个高层的这个交流，这个其实是可以为两国关系提供一个战略指引的作用。而且我个人认为，两国在高层交往的常态化机制方面是有这个提升的空间的。因为这次其实习近平主席是时隔7年访问朝鲜。
1: 嗯。
0: 第二点是谈到的民生，我认为两国在这个改善民生、这个真正为民造福方面是有共同的愿景的。
1: 嗯。
0: 然后两国我觉得也是可以。就是进一步发展经贸合作，让这个经贸合作真正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然后让这个经贸合作真正能够为两国的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然后第三个，其实传承友谊，
1: 嗯。
0: 它讲的是人文交流这一块儿，这一点其实大家这个毋庸置疑，因为人文交流、民心相通是两国关系持续发展的一个动力所在。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公平正义这一点，其实讲的是未来两国要在国际事务上，加强战略沟通和协作，为这个地区。

0: 的公平正义乃至全球范围的这个和平和繁荣的落地，做出两国的一种贡献。
1: 其实我们看到中朝之间的经贸合作是呈现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发展态势。习近平也表示呢，中方愿意同朝方来扩大在经贸，包括在农业、建筑、科技、医疗等领域的更加务实的合作。中朝未来在这些领域会展开哪些务实的合作呢？
0: 朝鲜它有一些很多的优势，是可以这个为中朝经贸合作提供支撑的，比如说朝鲜的教育体系，朝鲜的人才储备。然后近期去过朝鲜的这些人员也反馈说，这个朝鲜其实没有那么闭塞，没有那么落后，朝鲜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数字化、智能化是做得很不错的，所以除了那些传统的边境贸易，还有旅游，还有这个一些大宗商品的这个贸易之外，我们在电子商务这一块儿是不是也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这个值得思考。然后，这个中朝经贸合作对于两国经济的意义，那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尤其对于朝鲜来说，朝鲜九大刚结束不久，朝鲜在九大里边，劳动党九大里边，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宏大的发展目标，尤其对民生的强调，它是非常显著的。前面提到这些，这个经贸、农业、科技，还有这些所有的方面，其实也是朝鲜在九大里边重点提到的，要发展的领域，也是朝鲜需要中国帮助的一些重点的领域，也是两国经贸合作的一个潜力所在。然后另外一点，就除了国家层面的意义之外，对于中朝两国的地方和中央的这个平衡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朝鲜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首都平壤和地方之间发展差异非常的巨大，所以中朝经贸合作对于朝鲜的地方，尤其是中朝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对于中国而言，中朝合作对于振兴东北具有巨大的一个作用，它不仅是这个边境贸易的问题，而且也是整个打通东北亚国际物流通道的问题，实现整个东北亚地区更加畅通的物联网。
1: 另外，我们看到，在今年3月份，中朝之间的公路、铁路，包括航空，已经全面的复通。而且，朝鲜的4月之春国际友谊艺术节也是多次邀请中国的艺术团去参加。在人文跟艺术领域的这种交流，对于拉近两国人民的情感纽带，有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0: 其实，人文交流对于两国关系，对于任何一组两国关系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中朝之间它在艺术交流领域有很大的空间。中国的老一辈对于朝鲜的歌曲和之前的影视作品都有美好的印象。但是我们也知道，朝鲜近期也有很多与时俱进的反映朝鲜新时期发展的这个影视作品，我们中国的这个广大的这个观众还没有接触到。这些其实如果能引进中国的话，能对了解朝鲜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国的文化产品在朝鲜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市场空间的。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24年，我们这个庞大的一个代表团去文艺代表团去朝鲜的时候，朝鲜也是反响非常的热烈，包括中国的明星胡歌，在朝鲜也是认知度非常高的一位明星，所以通过这样一些交流，的确可以增进两国之间人民的相互的了解。
1: 人文交流也更加促进民心的相通。
0: 对，
1: 好，先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今年是中朝建交77周年，也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朝关系将迎来怎样的发展？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

0: 到九号国事访问朝鲜。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出，此访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
1: 评论指出，世代友好、蜜月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为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进一步夯实基础。评论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会谈中，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这4点意见为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提供思想指引和实践路径。针对这4点意见，评论指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擘画中朝关系发展蓝图。双方要发扬高层交往的优良传统和引领作用，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另一方面，务实合作是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中朝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及人员往来，进一步释放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评论同时指出，蜜月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共同植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的一株琼树。面向未来，双方要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人文领域交流合作。评论并强调，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
0: 中朝已经建交77周年，那为什么中朝的友谊之舟可以穿越岁月的波涛不断向前呢？
2: 首先得感谢前人的辛勤的耕耘，从这个抗美援朝、共御外敌这样一段历史，再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互助，都是我们的前辈为两国关系的这个良性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包括两国的历代的领导人也是都保持了良好的沟通，这是一点。然后另外就是中朝两国对彼此的重要性都是有非常深刻的共识。因为两国对于中朝对于彼此而言都是搬不走的最重要的邻居，这一点毋庸置疑。另外一点，我们一直抱着这样一个求同存异这样一个精神发展两国关系。其实中国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和平体制的构建以及这个朝鲜半岛的长治久安这方面一直付出了非常多的外交的努力。这一点其实朝方也是理解也是支持的，所以包括这个以上这个三个方面，其实共同就是维持了中朝关系能够保持一个这个风雨同舟一直向前的这样一个步伐。
0: 从2018年以来，两国的领导人已经进行了多次的会晤，而且保持着多种形式的密切的沟通。那么，最高层的战略指引对于推动中朝关系在新时代破浪向前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呢？
2: 习近平主席和金正恩委员长在2018年到2019年这段时间，有过非常高频度的交流和沟通。尤其是金正恩委员长去年93阅兵访问北京，到了今年就是习主席时隔7年访问平壤，我们可以看到两国关系最高层级的互动正在越来越频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是两国关系最大的优势，这不仅是国。

0: 家层面的，也是执政党层面的。尤其习近平主席这次顺应新的国际形势，他提出了中朝关系的三个不会改变，以及四个坚持，这个其实是对于两国关系有非常明确的战略指向，也为中朝关系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实现新的飞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那么，一个稳定的中朝关系啊，对于整个地区包括世界的格局来说，又有怎样的重要性呢？
0: 首先我们谈这个朝鲜半岛这一块儿。我们知道，朝鲜和韩国，它的外交是排他性的。大部分国家如果跟朝鲜好，就没法跟韩国好；反之也是亦然。跟韩国好的话，没法跟朝鲜好。中国是所有国家里边极少数能够既和朝鲜保持传统友谊，又能和韩国发展这种友好关系的国家。所以中国在对于朝鲜半岛的长治久安，以及这个朝鲜韩国的和平的共存，未来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另一点就是，中朝两国可以为防止东北亚的阵营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今年不仅是中朝建交70周年，同样也是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您觉得未来的中朝关系将如何发展呢？
0: 此次访问对于过去这么多年来中朝的传统友谊，以及取得的这些辉煌的成果是很好的总结。同时，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点建议，一定程度上也是反映出中朝双方未来还需要补足哪些短板，能让两国关系成为一个更全面、更完善的一种双边关系这样一个思路。所以我觉得中朝关系未来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我们不仅可以去进一步补足在经济、贸易还有人文交流我们这可以让这个领域未来发展得更好。同时，这次专门强调了战略协作问题，中朝两国可以在东北亚的安全以及这个经济发展方面能够这个共同进退、共同发力。
1: 非常感谢李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据报，特朗普将下令打击伊朗目标。伊朗总统表示需摆脱非战非和状态。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议会选举，民调指约六成民众认为他不应该参选。美国防长访问关塔纳摩基地，美国高官不到两周再访古巴。

0: 来关注这节焦点消息，伊朗当地时间10号，遭美军空袭，南部多地响起爆炸声。美军表示，当天在伊朗境内的20个目标发动打击，表示这是为了回应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而采取的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向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20多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西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不过，伊朗格什姆岛省长说，格什姆岛未发生爆炸，听到的爆炸声与该岛无关。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NQ-90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伊朗打击了在中东的20多个美军目标。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 70% 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 包括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以及巴林美军第5舰队。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其后再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了美国驻约旦阿兹拉克基地的4个地点，目标包括 F-35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约旦武装部队声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导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宣读伊朗革命卫队的声明，表示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重创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声明警告说，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发动规模更大、手段更严厉的毁灭性打击。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伊朗在达成协议上耗时过长，现在要付出代价。那根据美国 Fox News 新闻频道的报道，特朗普将下令向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伊朗海军空军已经被彻底打败，不复存在，嘲讽伊朗指挥空谈没有行动，表示伊朗用太长的时间去谈一项本来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那现在伊朗必须付出代价。 那就在这一轮冲突升级前，特朗普星期曾经表示，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两国很可能会在2-3天内达成协议。路透社引述知情官员的消息，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方磋商后，星期三上午前往德黑兰，试图推动最终达成协议。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星期三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星期三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强调外部武力威胁无法破。

0: 迫使伊朗屈服。佩泽西奇扬出席为今年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并针对当前局势发表讲话称，伊朗必须摆脱基布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他指出，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有人认为侵犯伊朗的领土就会迫使其退让，这只能是妄想。 佩泽西奇扬强调，企图透过轰炸迫使一个国家投降是不可能实现的。伊朗绝不会再威胁迫使下屈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星期三公布最新的海上损失情况，共有360艘船舶受到战争以及海事限制的措施影响，当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 伊朗代表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根据伊方的统计，事件总共波及360艘船舶，当中250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个人失踪，另外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营运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座通讯中继设备受损。 伊朗在文件中指出，美国所谓的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以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骚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这些正常的流动。美国4月13号开始向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采取封锁行动，至少已经导致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4艘船只改变航向。 伊朗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三发布通报，在阿曼的苏哈尔东北部附近海域有一艘油轮机舱起火，导致1人受伤、2名船员失踪。通报指出，事发地点位于阿曼苏哈尔东北方大约20海里处，当地的相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协助船员撤离，事故没有对环境造成污染。 起火的原因还在调查。那当天早前，英国海洋安全咨询公司先锋技术公司表示，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发出预显信号，表示在阿曼湾的苏哈尔附近作业时，油轮机舱遭到导弹袭击，船上发生火灾。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数据显示，自2月底到星期二，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周边海域已经确认发生42起袭船事件，导致11个人死亡。 以色列军队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黎巴嫩民防部门星期三表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泰尔德巴镇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先后呼吁停火。以军与黎巴嫩真主党10日继续在以黎边境展开交火。 以色列空袭过后，黎巴嫩南部村庄胡明等多地当天升起大团浓烟。与此同时，针对黎南部提尔地区的炮火彻夜未停。10日清晨，以军对提尔地区泰尔德巴镇发动猛烈空袭，当地巴勒斯坦难民营也遭到袭击。以军10日称，过去一天内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多轮空袭，目标是真主党基础设施。袭击过后，提尔街头瓦砾遍地，房屋受损严重。 救援人员搜索和清理废墟，寻找失联人员将伤者送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0日在党团会议上表示，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对全世界构成威胁，必须予以制止。Netanyahu ve cinayet şebekesinin Suriye ve Lübnan'a yönelik saldırıları bu iki kardeş ülkeyi olduğu kadar artık Türkiye'yi de tehdit eder bir noktaya taşınmıştır. İsrail durdurulmalıdır. Bu insanlığın ve insanlık cephesinin ödevidir. Tarihin tekerrürüne izin verilmemelidir.
0: Erdoğan 敦促世界大国对以色列采取更明确的立场，指责以色列因国际社会的沉默而更加肆无忌惮。 此前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星期三发表联合声明，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击毙哈马斯资金营运负责人贾马西以及他的副手哈拉金。声明指出，两人是哈马斯在加沙地带重要的资金营运人员。在这一轮以巴冲突期间，通过遍布加沙地带由数十家货币。
2: 兑换机构组成的网络向哈马斯军事部门转移数千万美元资金，让哈马斯能够得以继续推进和执行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公民的恐怖袭击计划。那这次行动是以色列持续打击哈马斯资金体系的一部分。声明还表示，隶属于南方司令部的部队目前还在按照停火协议部署在各地区，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直接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利库德集团星期三宣布，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寻求继续执政。此一表态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政治未来表示不确定后所做出。利库德集团发表简短声明，指内塔尼亚胡会在预定最晚十月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中参选，相信会取得胜利，将会是以色列自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事件之后的第一次大选。内塔尼亚胡自2022年12月领导历来最右翼的联合政府上台后，面对连串的挑战，包含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以及加沙、黎巴嫩、伊朗战事带来的压力。最新的民调显示，他的执政联盟难以取得国会多数议席，更有61%的民众认为他不应该参选。

0: 乌克兰军方星期三表示，袭击俄罗斯军方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几处关键基础设施，显著削弱俄军的后勤保障能力。此外，俄罗斯另外有至少三处能源和国防工业设施当天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的农业联合会表示，俄军对乌克兰黑海港口的袃击已经严重损毁多处出口码头，导致乌克兰的农产品出口受阻。
1: 乌军无人机部队10日发表声明称，乌第伊亚速军联合乌国家安全局袭击了俄军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的几处关键设施。乌方当天发布的无人机画面显示，马里乌波尔港的多艘舰船舰站以及多处建筑物遭到打击。乌军称，俄方利用此港口进行军事后勤运输，非法出口乌克兰粮食、煤炭和金属。 此次袭击导致港口断电，严重阻碍了俄军的后勤保障能力。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切博克萨雷市的一处国防工厂10日凌晨遭到袭击。当地居民称，当天收到多次空袭警报。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证实，切博克萨雷市遭到导弹袭击，正在确认受伤人数以及受损基础设施数量。 与此同时，俄罗斯萨马拉州的古比雪夫炼油厂和弗拉基米尔州的夫托罗沃输油泵站也遭到乌军袭击并起火。此外，乌军10日凌晨还对位于塞瓦斯托波尔市的1854至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全景博物馆发动袭击，引发四级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博物馆馆长斯莫罗德金随后表示，馆内历史碎片完好无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表示，这是乌政府针对民用设施犯下的 又一野蛮行径，他们将为此承担全部责任。针对欧盟近日称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扎哈罗娃表示，欧盟新一轮制裁不会达到预期目的，俄方将予以反制。
2: Россия решительно осуждает любые нелегитимные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е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ые меры. Все больше государств разделяют и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акой подход. И, разумеется, наши страны в ответ на очередной санкционный пакет Евросоюза последуют действенные жесткие шаги.
1: 而对于欧盟授权其在地中海的军舰拦截检查涉嫌运输俄油的影子舰队，扎哈罗娃表示，国际法不存在影子舰队的概念。这一说法是欧盟刻意编造的政治话术。俄方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其他措施维护相关方的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新业股份 Expres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

0: 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日本自民党日前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计划在六月下旬提交首相。中国外交部星期三斥责草案再次暴露日本再军事化的妄动，呼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3: 日本自民党九号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草案提及中国军事建设等周边安全局势，强调大幅提高防卫费的必要性，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确保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等。自民党预计于六月下旬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草案。对此，中方表示高度关切日方再军事化妄动。
4: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
3: 林健指出，无端指责抹黑中国的正常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4: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
3: 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2: 多家日本媒体星期三报道，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星期一去世，享年89岁。他是日本政坛的重量级人物，曾先后出任日本自民党总裁、外务大臣、众议院议长等重要职务，并且曾经发表河野谈话，承认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
5: 河野洋平出生于1937年，是日本前农林大臣河野一郎之子。1967年首次当选众议员。1993年8月，河野洋平作为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调查结果发表了河野谈话，承认日本直接参与在朝鲜半岛、中国等地设置慰安所，以及强征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这一谈话也成为此后历届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正式立场。同年，自民党失去执政党地位，河野洋平出任自民党总裁。1994年，他任副首相兼外务大臣。2003年当选众议院议长，直至2009年卸任，成为日本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众议院议长。2013年，安倍政府上台后，曾企图修改村山谈话及河野谈话。河野洋平批评称，安倍晋三企图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行为，损害了日本的国际形象，也使日本偏离了和平主义的道路。若执意修改两大谈话，日本将会被国际社会孤立。河野洋平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2025年6月，他作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访华时表示，历史不应被淡忘，更不应否认。过去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努力创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国会星期三为确保皇族人数达成共识，决定推动修改皇室典范，允许女性皇族婚后保留身份，并让旧皇族支系男系的后裔以养子的形式回归皇室。
6: 周三，日本众参两院召开了确保皇族人数问题的全体会议。

0: 一致认为，为维持皇族人数，应允许女性皇族婚后继续保留皇族身份。二战后脱离皇籍的是一个旧皇族支系男系后裔，可以通过养子制度回归皇室。
1: 立法府の総意としての取りまとめとし、政府に法制化を要請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このあと、本日中に高市内閣総理大臣に取りまとめをお渡しする。
0: 之后，这份提案被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根据方案，女性皇族是否保留身份，将尊重本人意愿。至于配偶与子女是否取得皇族身份，没有拿出结论。另外，旧皇族支系男系后裔若成为养子，本人不具皇位继承资格；若日后生下男性子嗣，则可获得皇位继承资格。目前，日本皇室共有16人，拥有皇位继承权的男性皇族只有3人，分别是皇嗣秋小宫文人以及悠人和长禄宫正人。按照现行皇室典范，天皇德仁这一代之后，下一代具有继承资格的皇族只剩悠仁亲王一人。目前，日本自民党、中道改革联合、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公民党、参政党等约7个党派支持这一方案。日本政府在收到国会报告后，将着手修改皇室典范，并力争在本届国会会期内完成立法。不过，这一方案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一些民主党认为不应强势推动皇室制度改革。日本共产党则批评讨论没有涉及女性天皇与女系天皇问题。有日本学者和媒体质疑，让旧皇族支系男系男子后裔回归皇室，会限制未来女性女系天皇的讨论空间。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星期三飞抵古巴关塔纳摩湾，访问海军基地，预计会向美军士兵致辞。赫格塞斯身穿运动装走下舷梯，与前来接机的关塔纳摩美军基地人员逐一握手，随后一同登上语音运输机。那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大施压古巴以来，美国高级官员最新的一次访问古巴。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5月底也曾经到访过关塔纳摩美军基地，与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会晤。巴基斯坦军方星期三证实，一架陆军的航空兵部队直升机在巴控克什米尔的穆扎法拉巴德附近坠毁，机上所有人全部罹难。画面可见，事发现场冒出大量浓烟和火光，直升机残骸附近黑烟滚滚。当地的警方和安全部队已经封锁周边区域，有安全部队的车辆赶往事故的地点。巴基斯坦军方发表声明，这架直升机在准备起飞期间因为技术故障坠毁，机上没有人生还。巴基斯坦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来查明事故的具体原因，而目前军方还没有透露直升机上总共有多少人这些细节。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连日来因为选举制度还有地方诉求问题引来严重的暴力冲突，导致当地至少11人死亡，另外有超过70人受伤，死伤者当中包含警察和示威者。
3: 据当地警方介绍，爆发冲突的地点位于巴控克什米尔的首府穆扎法拉巴德以及拉瓦拉科特等城市。示威者不满当地政府取缔了一个民间组织，并将其宣布为恐怖组织。示威期间同警方爆发激烈冲突，造成多人死伤。面对政府的铁腕镇压，当地民众发起了全面罢工和罢市。穆扎法拉巴德等多个城市街道空无一人，城市陷入瘫痪。
4: تمام دکانیں بند ہیں، تمام کاروباری مرکز بند ہیں، اور ہمارا جو مطالبہ ہے حکومت پاکستان سے، حکومت آزاد کشمیر سے، وہ بالکل چند اور چھوٹے اور جائز مطالبات ہمارے، جب تک یہ پورے نہیں کیے جاتے تب تک دکانیں بند ہی رہیں گی، اسی طرح ہڑتال جاری رہے گی。
3: 为了平息示威活动，当地政府在拉瓦拉科特和穆扎法拉巴德实施了禁止4人以上集会法令，并出动联邦准军事部队进行武装巡逻，呼吁民众不要出门，同时掐断了全境的移动网络和互联网信号，实施严密信息封锁，以阻止示威者进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表示，亚美尼亚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资格必须尽快解决。拉夫罗夫在吉安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上指出，亚美尼亚在形式上依然是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但再次缺席活动表明亚美尼亚在欧亚经济联盟和吉安组织中的立场高度相似。那对于亚美尼亚在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之间的选择问题，拉夫罗夫强调，亚美尼亚已经通过加入欧盟的法律，俄罗斯敦促亚美尼亚通过公投尊重民众的意愿。拉夫罗夫还透露，亚美尼亚已经拖欠吉安组织会费两年多，违反宪章规定。而亚美尼亚外长日前曾经公开表示，不缴纳会费是因为根本不参加组织活动。英国多地日前爆发反移民暴力示威，抗议一名来自苏丹的难民在北爱尔兰街头持刀行凶，示威者焚烧车辆和房屋，表达对政府接纳难民政策的不满。英国首相斯塔默星期三在国会下议院对街头持刀行凶者的做法以及街头抗议示威造成的破坏都谴责。那英国媒体分析指出，事件暴露出英国与爱尔兰人员的自由流动协议给边境管理带来法律漏洞。
5: 一名来自苏丹已获准在英国定居的30岁难民，早前涉嫌在贝尔法斯的街头持刀对一名男子行凶。案发时，正好路过现场的3名行人营救受害者，并赶走了行凶者。案件画面在网上流传，引起当地反移民人士的不满。英国警方把事件列为重大案件处理。30岁的嫌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但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英国警方提到，嫌犯是在2023年9月提出政治庇护申请后获准留在英国，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名单上。这一持刀行凶事件在北爱尔兰当地引起了愤怒反应，数百人走上街头示威，部分示威者纵火焚烧车辆和房屋，破坏门窗。在首都伦敦，苏格兰城市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也有大批民众聚集抗议。令示威者，尤其是当地极右翼支持者不满的主要原因是，行凶者被发现是利用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定，从爱尔兰入境英国，最终获得难民身份。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敦促当地民众不要陷入极右翼人士掀起的排外煽动情绪。英国首相斯塔默10号在国会下院强调，北爱尔兰街头行凶事件绝对不能够在英国重演。
6: I want to thank the Police Service of Northern Ireland and other first responder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who responded with such bravery. And our thoughts are with the victim. But let me be clear, Mr. Speaker, the acts of violence and arson that followed are totally unjustified.
5: 北爱尔兰发生的持刀袭击事件引发英格兰和苏格兰多地民间示威回应，再次暴露出英国不同地区民族间的历史积怨。但英国近期不断发生的影响到社会治安的事件，也令英国社会的矛盾更加的激化，甚至是复杂化。而英国的极右翼势力被认为是直接的受益者。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2: 亿万富豪 Bill Gates 盖茨星期三前往美国国会，为已故性犯罪者爱泼斯坦的案件调查出庭作证。他向媒体发表简短讲话，表明自己是自愿前来作证，以协助调查工作。那 Gates 将在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内闭门作证。目前委员会正在调查美国联邦政府在处理爱泼斯坦案件时是否存在失职，包含延迟公开文件的原因。那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Gates 特别聘请曾经在委员会内担任首席调查官的格林伯格协助准备作证。美国司法部此前公布的文件显示，盖茨还有爱泼斯坦多次会面，他之后承认与爱泼斯坦会面是一个错误，但强调双方往来仅限于慈善事宜。泰国内阁星期三审议并批准两项重要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合作框架协议，那这是泰国提升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拓展贸易和投资机会的重要举措。
7: 泰国内阁十日批准将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3.0升级议定书，即 ACFTA 3.0提交国会审议。总理府表示，协议升级将进一步推动东盟与中国经贸合作现代化，提升区域供应链互联互通水平，并为泰国企业创造更多市场机遇。
8: สาระสำคัญคือไม่ได้เปิดตลาดสินค้าเพิ่มค่ะไม่ได้ลดภาษีเพิ่มและไม่ต้องแก้กฎหมายไทยนะคะแต่เป็นการปรับปรุงข้อบทในการค้าให้สะดวกมากขึ้นค่ะ เช่นพิธีการศุลกากรระบบ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การตรวจปล่อยสินค้าเน่าเสียง่ายภายใน6ชั่วโมงค่ะมาตรฐานสินค้าสุขอนามัยพืชและอาหารรวมถึงเพิ่ม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ด้านเศรษฐกิจดิจิทัลเศรษฐกิจสีเขียวห่วงโซ่อุปทานและการสนับสนุน SME ค่ะ
7: 泰国政府认为升级议定书将有助于降低贸易壁垒提高物流和供应链效率帮助泰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更便利地进入中国和东盟市场把握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机遇此外内阁当天还批准将泰国不丹自由贸易协定提交国会审议有望于2027年1月1日生效
8: ความตกลงนี้จะช่วยเปิดตลาดสินค้าไทยเข้าสู่ภูฐานมากขึ้นโดยภูฐานจะยกเว้นภาษีศุลกากรให้สินค้าไทยเกือบทุกรายการนะคะเช่นยานยนต์และชิ้นส่วนอาหารแปรรูปสิ่งทอเคมีพันยางพลาสติกและเครื่องใช้ไฟฟ้าค่ะขณะเดียวกันไทยก็ได้แหล่งวัตถุดิบทางเลือกเพิ่มเติมค่ะเช่นแร่ธาตุถังเช่าเห็ดและผลไม้เมืองหนาวถือเป็นอีกก้าวสำคัญค่ะในการขยายโอกาสทางการค้าการลงทุนและเพิ่มขี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ของผู้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ไทยค่ะ
7: 截至目前泰国已签署17项自由贸易协定覆盖24个贸易伙伴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9: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1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5: If you bombard me, just behind us。
1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6: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1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7: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6: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8: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9: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冠军。
1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20: 沈阳你好。
2: 好，又明，美股三大指数进入午盘后，目前走势如何？
20: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下跌。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是警告，将对伊朗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引发市场避险情绪升温。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呢是上涨近3%，升至每桶94美元附近。那么特朗普周三则是表示，美国将在当天晚些时候恢复对于伊朗的打击。而在此之前呢，他在社交媒体上面发文，表示伊朗谈判拖得太久，并警告伊朗将会付出代价。而在此之前呢，波斯湾局势周二则是再度升级，包括一架美国军用直升。被揭露。另一方面，数据则是显示美国五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4.2%，符合市场预期，但是呢，也是创下了自三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也是反映了全球的能源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压力。经过计调之后 ，CPI 环比上涨0.5%，符合市场预期。剔除了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以后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2%，低于市场预期的0.3%，同比则是上涨2.9%，符合市场预期。那么通胀数据公布以后呢，跌幅则是小。

0: 3年5月以来的 CPI 首次站上4%。那么周三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53%。盛阳。
1: 好，非常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那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二跌多涨少，各股是重挫，但上海和港股跌幅相对收敛。中东冲突升级拖累外围股市下挫，影响内地和港股全线下跌。沪指虽然再次失守4000点大关，但跌幅收敛。恒指也扳回过半的跌幅，仅仅温和收低，但仍然是再创3月23号以来的新低。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跌幅超前，超过2%。日本股市下挫1.89%，再次失守65000点关口，但64000点关口失而复得。中东再起冲突，投资者出脱对油价敏感的科技股，拖累大盘大幅回落。台湾股市下挫3.31%，失守44000点关口，创近3个星期来的新低。中东战事升级，隔夜美股下挫，外资又连续第5天卖超，打击大盘重挫。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三走势牛皮，市场聚焦中东局势和日本央行下个星期的议息会议。央行行长植田河南入院，将缺席议息会议的消息压抑日元汇价。至于亚洲货币走势分化，
2: 美元汇价走势牛皮，市场聚焦中东局势和下周日本央行议息。美汇指数在100点上下窄幅争持，对日元小幅上扬，并在欧洲交易时段触及4月底以来的新高。日本央行表示，行长植田河南入院治疗，预计住院2个星期左右，将缺席下周一到周二的议息会议，但会出席下月30至31号的会议。下周会议将由副行长冰见义良三主持，会后记者会由另一副行长内田真一主持。消息令日元小幅承压。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小涨17个基点到6.813，刷新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749偏弱381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扩大。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维持偏软走势，中场收低72个基点到6.7774，全天的波幅明显收窄至只有57个基点，成交下跌至332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偏软，并在欧洲时段失守6.78水平，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台币连续第5天下跌，再下跌5分到31.668，创近2个月新低。但韩元和印尼盾进一步反弹，印尼盾在18000对一美元上下争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最新的通货膨胀数据出炉，5月份 CPI 同比涨幅跟上个月持平 ，PPI 则是继续创下接近4年来的新高。
3: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则由升转降，下降0.1%。分项指标来看，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7%，环比降幅则较上月显著收窄到0.4%。其中，猪肉价格同比降幅扩大到超过1.5%，鲜果价格降幅也扩大到2%。不过，鲜菜价格转为上涨1.6%。受到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跌0.3%，也拖累能源价格由升转跌。不过由于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油价同比涨幅延续扩大到23.5%。而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则上涨1.1%，涨幅略有收窄。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延续扩大1.1个百分点，到3.9%，再度刷新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环比涨幅则收窄到0.5%。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传导，拖累国内相关行业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或涨幅回落。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8%，大幅降低超过15个百分点。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也下跌0.3%。不过，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计算机和电气机械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而夏季来临，季节性需求增长也推升煤炭、制冷气区等相关行业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交通运输部台湾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星期三圆满结束。这次行动强化台湾以东海域的巡航执法以及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海上的交通安全保障。
4: 为全面履行中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交通运输部6日至10日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0: 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舰队中国 验过往船舶标识码信息，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扫测作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此外，海事执法人员并对重要锚地、海上施工作业区、商渔船碰撞高风险警示区铺设海底电缆光缆水域进行了巡查，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检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在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其中台北市和新北市的选情持续加温，国民党和民进党参选人为市政问题隔空激辩，争取各自的选民支持。
2: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其中台北市长的选战各方关注，现任市长蒋万安民调支持度居高不下，作为挑战者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只能频频抛出话题，争取曝光度。这次他把焦点对准台北市政府公务员，宣称基层抱怨压力太大，质疑连员工都照顾不好的市政府，恐怕也很难照顾好这个城市。
3: 我想其实各界的建议啊，我们都很愿意聆听，那当然很多市府都已经在做，昨天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的更多，但是我想持续打造更友善的工作环境啊，持续来给予我们同仁各方面的支持，我想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来努力。
4: 其实让我觉得非常的疑惑，他们的回答永远都是如此的高傲，或者做个人的政治攻击，城市这样是没有办法进步的。
2: 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双方唇枪舌剑，而在新北市，蓝绿则是为了当地的3重区地名用闽南话应该如何发音争论不休。
5: 我没有想到这一个选举，连我讲台语也有问题，不管是讲三中还是三中埔啊、三点埔啊，都拢会使。民进党的所有人也嘛是拢安尼讲，啊因讲了会使，啊我讲了袂使。我讲啊，算计唔免算到安尼啊。
6: 我和我的团队从来没有攻击对方，也没有授意任何人去做攻击。
2: 距离年底地方县市长改选还剩下170多天，选战温度持续升温中。凤凰卫视王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香港特首李家超率团访问中亚，随团访问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希望香港的普通法经验能够助力两地合作，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为区域发展奠定更坚实的法律基础。
7: 企业出海，法律先行。这次跟随行政长官率领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从当地政府到企业对接交流期间，都会把法治保障作为招商引资的推介重点。法治是最佳的营商环境。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两个近年加快市场开放的经济体，当地的法律体系与相关配套如何，在这次密集的官方会面和商务交流行程中是核心议题之一，也让推动专业服务出海的香港看到了更大的合作空间。在开放先行一步的哈萨克斯坦，为对接外资成立的独立司法管辖区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早在2018年成立伊始就已经与香港律师会有交流合作。汤文龙这次到访，让都拥有普通法基因的两地探讨更为深度的支援合作。
8: 佢喺入边有法庭嘅，个法庭入边咧，其实佢哋法官咧系全部系用呢个普通法，亦都差唔多大部分嘅法官咧，其实都系嚟自英国当地嗰边吓，好多退休嘅法官。咁我亦都同AIFC 当日当地嗰边嘅領導嗰邊咧，係傾過就係話，其實佢哋係可以考慮咧邀請香港嘅法律界嚇，亦都包括香港嘅退休法官咧，其實可以出任佢個 AIFC 嗰個法庭入邊嗰個法官嘅。咁依樣嘢係有助咧，佢更加了解依個普通法喺所有不同嘅我哋叫司法管轄區嘅運作。
7: 在汤文龙看来，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双边商务往来十分密切，香港作为中国境内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恰好能从中发挥桥梁作用。香港现时已经有超过400位香港律师，同时拥有香港职业资格与大湾区9市职业资格，通晓两地法律。这意味着香港法律界既能协助内地企业以香港为跳板前往哈萨克斯坦投资布局，也能为哈萨克斯坦方面提供专业的普通法法律支援。
8: 其實咧，佢喺依個普通法嗰方面咧，其實個認識咧，同香港當然係有一段嘅距離。香港律師會咧，亦都成立咗一個叫做普通法中心，俾一啲咧係非普通法嘅司法管轄區咧，包括當然哈薩克斯坦，甚至係烏茲別克咧，其實佢哋可以兩邊都可以係經過我哋嘅課程咧，更加了解，尤其是一啲叫跨境商貿活動。
7: 行程中，汤文龙发现哈萨克斯坦本身在商务调解领域已经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因此特意向还没有成为签约成员国的哈萨克斯坦介绍已经在香港成立的国际调解院，鼓励对方考虑加入，助力加强区内的国际合作。此行另外一个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同样打算成立采用普通法制度的塔什干国际金融中心 TIFC。 汤文龙积极向总统副顾问推介可以邀请香港法律界人士出任顾问等职位，让对方可以借鉴到香港的普通法经验。他也希望和乌兹别克斯坦律师协会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可以让两地法律界建立恒常交流机制，促进更紧密的专业互动与合作，让香港的成熟经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为区域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
1: 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绿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南非约翰内斯堡警方星期三表示，当地时间星期二的深夜，约翰内斯堡东部的克里夫兰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导致至少12人死亡，10个人受伤。案发现场拉起封锁线，警员和医护人员接连抬出多具遗体。当地警方表示，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的星期二晚上大约11:10。经初步调查，相信有超过10名嫌犯搭乘一辆皮卡车，在多个地点向人群开枪之后，搭乘同一辆车离开。暂时不清楚他们的行凶动机，当局正在加紧搜捕十多名嫌犯，但目前还没有人被捕。日本共同社报道，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星期三在做核污染水输送作业时，系统异常警报触发，导致核污染水排海作业自动停止。报道指出，警报是在当天的下午4点左右被拉响。东电表示，工作人员随即检查现场的设备，没有发现异常。目前公司正在调查警报触发的具体原因。那东电此前发布的官方公告，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0轮核污染水排海作业在本月1号正式启动，计划持续到下个星期五，预计排放核污染水的总量大约为7800吨，含放射性氚的总量大约为1.3万亿贝克勒尔。印尼西爪哇省的茂务县野生动物园星期二举行活动，介绍第一只在当地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李奥的成长情况。那李奥和他的母亲胡春共同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游客关注。
1: 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自李奥出生以来，印尼野生动物园医疗和生命科学团队对其开展24小时监测，并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密切合作，共同保障其健康成长。目前李奥身体状况良好，各项成长指标均符合预期。李奥于2025年11月出生，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他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李奥。作为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李奥的诞生和成长是中国和印尼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也为双方在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有当地游客表示，希望李奥可以健康成长，期待印尼野生动物园未来能迎来更多大熊猫宝宝。另外，也希望印尼能够继续做好相关保育工作，让印中双方合作可以取得更多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星期三的消息，大熊猫恩恩在上个星期四的上午10:31，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是今年熊猫中心内地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第一只幼崽。那大熊猫恩恩在今年的1月中旬成功自然交配，5月上旬出现捡食的产前行为。那上个星期四凌晨，恩恩进入临产阶段，在工作人员的密切监测和守护下，顺利生下第一胎幼崽。那工作人员介绍，虽然这是恩恩的第一次生产，但比较顺利的完成叼崽护崽的育幼行为。新生幼崽个头比较大，叫声洪亮，充满活力。每一年的7月到9月是大熊猫的集中生产季，随着恩恩的顺利产崽，熊猫中心迎来一年一度的大熊猫圈养种群增添新成员的好时节。为了迎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英格兰传奇球星贝克汉姆星期三的傍晚旋风式到访香港，出席赛事连城足球盛事。那香港赛马会推出全程足球主场系列活动，为世界杯营造气氛。贝克汉姆身穿的笔挺的西装，以赞助商代言人的身份亮相马会，吸引大批的球迷和赛马爱好者欢呼呐喊，一睹球星风采。那贝克汉姆本人也更展现出亲切的形象，为现场的粉丝签名合照，来者不拒，气氛热闹。那这次活动是Beckham 第一次在香港参加马场的活动，与欣赏赛马，并且为马会的沉浸式全息投影揭幕，推广世界杯全程热潮。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 香港殿堂级歌手谭咏麟正筹备9月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为了让歌迷了解一个演唱会制作背后的心血、歌曲制作流程，以及一起重温多首经典金曲，谭咏麟特别制作了新一集访谈节目，在影片分享网站播出。节目首集，他公开多年来制作演唱会的点滴，并邀请合作团队作为嘉宾， 细数让他们刻骨铭心的演唱会回忆。谈到1985年举行的演唱会，当时门票还是以邮购形式发售，工作人员要化身人肉售票处，更特意找来苗侨伟和刘德华协助处理庞大的工作量。谭咏麟在节目中还预告，这次演唱会将以四面台举行，并准备了双主题、双歌单的安排，团队准备了200多首歌曲，每晚演出内容都会略有不同，务求让每场观众带来新鲜感。香港歌手许志安出席活动，他受访时被问到现在的歌唱选秀节目盛行，自己也是新秀歌唱大赛出身，不知又会否考虑当歌唱选秀节目的评判呢？
2: 其实我自己不好识做评判，因为我自己觉得每一把声其实如果发挥到他那个特质呢，就是一把靓好好听的声，但是唱片公司说其实呢都可以当是交流咯，同一啲参赛者，你可以听下而家嘅人嘅水准。如果我而家去参赛，一定输啦。咁所以我觉得有呢啲体验都系好嘅，有呢啲体验都系好，亦都可以话警惕自己唱好啲。每一次唱 live 都要唱好啲。
1: 香港演员李耀祥与龚嘉欣出席电视剧宣传活动。近日，龚嘉欣先后卷入了不同的负面新闻风波，引来网民的猜测及指控，不知他又。

0: 有咩不开心呢？
1: 唔会啊，系啊，即系成日都会觉得娱乐圈就一定会有新闻噶啦，咁所以即系我又冇谂太多嘢咯，即系专注做好自己嘅工作。
2: 我觉得。正如佳欣話齋，即係娛樂圈啊嘛，即係好多都係一個話題咯。咁我又覺得大家又唔使太過太過認真去睇呢件事啦。即係是是非非，從來都係呢個圈嘅一個話題嚟㗎啦，係嘛？
0: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3: 感謝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Armale
5: Roya
6: Aqua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今天先看一下纽约时报的国际版，因为它这个图地图啊很明显啊，镜头前比较好展示，可以看它这里主要是看到日本现在出现了严重的人口萎缩，这些图像还有一个精细的统计数字啊，来看到他们在人口上的挣扎与困境啊，稍后也可以说一说。另外在头版的位置呢，还有金融时报来看啊，这个对于很多的喜欢看军事新闻的朋友，一看就知道，哎，这不是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吗？是的，因为他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巡逻的时候被伊朗给击落了。那么这件事情也是成为今天各家的一个聚焦。我们来看头条聚焦。

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他们的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上空巡逻的时候被伊朗给击落。但是我们先说这件事情呢，这发生了之后，先看特朗普呢在他的一个社交平台上面就先发了一个短文了。在短文当中，我们先看《纽约时报》的这里啊，他这一篇呢的短讯内容里面呢，都提到说确实证实了这件事情，但同时他也提他们一定会有所回应的。但在这个字句当中啊，在《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提到特朗普指责伊朗做的这件事。不过我对照了一下，看特朗普他所发的这个社交平台上的一个这个短讯里面，倒是没有对伊朗有言辞上的一个过多的批评。那另外呢，那他怎么回应呢？接续就在看到了，说美国在直升机事件后呢，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它是针对波斯湾沿岸，像是阿巴斯港等一些雷达站哦，这里做了一个攻击。而在我们读报的这个时间点，也看到最新的突发消息，说美国已经完成了对伊朗这一次的打击。那同时呢，伊朗这里也有动作，伊朗首先外长先喊话，说很危险，快撤出霍尔木兹海峡。同时，《金融时报》今天一开始我们所展现到的这张消息呢，就是我刚刚所提的阿帕奇直升机的这件事情，也是今天国际媒体的一个聚焦。好，这件事情的时间点都集中观察在星期一，但我们想一下星期一发生了什么事，它可能有一些时间顺序的关系啊。在星期一的时候，我们看到彭博社这里所给的一个图像，看到当时发生了一件事，美军向试图穿越封锁线驶往伊朗的邮轮开火，而这个船呢是由印度的船员来操作，其实它是一个小邮轮，当时呢正要从阿曼湾驶向伊朗，就美军对它开火做了攻击。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伊朗呢对此他也有一些反应跟动作在这里呢，那同时呢，现在这样一波阿帕奇直升机的事情之后，最新的就是伊朗的革命卫队有提可能会攻击驻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还要攻击中东的美国基地，同时提无人机因为在巴黎我们都知道是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它的一个基地，那伊朗这里呢它有无人机队，说可能也要做出一个攻击。但是在这里呢，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啊，但我们看到很多的分析人就聚焦在美伊双方，至少这两个国家之间都试图呢在有一来一往的回应当中还是点到即止当然今天我们也会保持关注，看后续的情势发展，特别是看到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这一波的情势当中仍没有停止对北线黎巴嫩的一些军事行动，甚至这次还到达了他的一个古镇，之前呢可能还绕过这个地方哦，待会还会再看。那同时也有分析说伊朗这次为什么呢也敢再轰以色列，因为这一波大家还是挺关注的，因为四月之后呢伊朗跟以色列之间有这样一波的一个冲突，说德黑兰可能认定特朗普不想再开战，这里可能另外还带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正在谈的一些协议的方向可见呢他们是之前在谈判已经大概有一些概念的一个基础之上，各方在看到底有没有在做一些推进，那核心最纠结的问题是否有可能突破。但这些信息带出来，美国跟伊朗之间呢都想要再谈，都想要再继续，但问题是周边的一个局势呢可能会因为以色列的牵动而更为复杂。这一波局势下，特朗普看他两三天就说他达成我跟伊朗达成协议了之前我们发现美国媒体都开始很喜欢去统计特朗普在某一件事上他的发言次数，这一次呢是 CNN 做统计，上一次是纽约时报在做统计，还做了很认真做了图表，因为当时特朗普要推自己的反武器化基金，他到底说了几次，什么时候说的是最高峰，这一次呢是他们算了一下从开战之后到现在，特朗普老是说跟伊朗呢就快要达成协议了，都是最后阶段了，已经是最后阶段，哇，说了好多次，就算说他大概说了37次，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说了这么多次，但是这个协议的成果大家还是没有看到展现，在这里也凸显特朗普他的一个局限性。同时现在对于美国国内对他的压力来讲呢也是越来越高，因为民调数字会说话，近期对他的民调的数字呢似乎也不是非常乐观，所以在统计了37次，可以想见美国脱口秀的节目会怎么样去做揶揄了。而在这里呢也提，你看又提了这样最新一波又讲了说接近达成但结果呢他嘴巴这么说，但是我们看这几天彼此你来我往军事行动都没有说真正的画上句号。另外 RT 做了一个分析，说特朗普再次设定在伊朗取得全面胜利的时间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预估文中分析预估大家等着看，这两周内可能特朗普就会找理由自行去宣布已经在对伊朗的战事上取得了全面胜利，然后就收手了。
我记得在这2月28号的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当时也提，其实对于特朗普来讲，他说话是这样的情况啊，反反复复，可能总合起来就是话术加诈术啊，这样的情况下，那最后呢，这怎么收场？大概有几种可能，其中一个就是他自己片面宣布说我已经胜利了，我达成目标，然后赶紧撤退。好，那同时呢，这个半岛这期也是在讲啊，你看半岛这里也说特朗普尽管说跟伊朗之间的最后协议已经是最后阶段了啊，但是呢，你看到以色列吧，以色列他还是压制不住，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呢，他的这个古城啊，做了一波攻击，而且造成8人死亡啊，这一点呢也引起了关注，特别在这几天以色列的动作呢还是有很多，所以啊，分析更多推进来看，《华尔街日报》就说特朗普啊现在很挣扎，很困难。他好像很难去压制内塔尼亚胡，这两者之间中间还有一波细微的观察。现在对于美国来讲，他一定很快速的要平衡他的一个经济压力，但是以色列呢，却是希望能够寻求他对于伊朗的一个压制，还有对黎巴嫩。对于以色列来讲，他现在不能放弃，应该是说内塔尼亚胡完全不能放弃的，就是他想要对伊朗跟黎巴嫩这里这两条路线，对他都希望有做到再多一步的一些动作啊。还有《金融时报》也是分析，这里面两人可能目标不太一样，特朗普想要赶快谈成协议啊。在这件事情上做一个他可能片面给一些理由的一个收场，但是内塔尼亚胡呢，可能觉得就是正是在当前的时机下，他认为要往伊朗这里呢，还有再往黎巴嫩北线这里持续的推进，对他来讲重要的也是他一个目标。还有呢，也提醒，因为很多的分析当在看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的关系的时候，还有他们两个人如何沟通的过程当中，除了大家已知的一些可能外交性的一个语言，也可能不能脱离，就是对于以色列来讲，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啊，他们现在对于黎巴嫩之间，他们还有关于他们在宗教思维上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如果要分析他们可能跳脱那一块的话呢，可能就也是不太现实。但在这个部分呢，还看到以色列呢在这里，尽管啊特朗普有警告，但是感觉压不住，就是压不住。纽约时报看，你看在伊朗的问题上，很明显啊，特朗普的局限性已经是暴露无遗了。是的，我们刚刚提到了局限性，所以现在好多局限性都框在特朗普这里。你看，你说你要协议谈好了没有啊？说了30多次，至少37次到今天为止啊，我们不知道今天他还会说几次，可是还是没有谈成。啊，你说好了，在他的劝阻之下，以色列会按兵不动。但是伊朗明明已经告诉过很清楚啊，在谈协议的时候，这个和平目标停火呢，要包括黎巴嫩的安全，将黎巴嫩的安全线也包裹在内。但以色列还是继续打黎巴嫩南部啊，持续有这样的一个军事动作。那所以在整体呢，都看到在这里呢，所以呢，美国媒体也做了一些啊，近期很多的分析，都说这个特朗普呢，感觉在这一块也不断去挑战自己的承诺底线。这是法国媒体啊，法国媒体这里也看啊，他现在特朗普呢，他说他要站在伊朗跟以色列中间了。他变成好像成为一个中间调停人的角色了。说问题是，他说他站在中间的原因是因为他能够避免啊，在造成新的更大规模的一个战争。但尽管如此，接续这几天，特别可能我们刚刚看了 RT 的分析，这两周到底有没有可能真的让情势发生一些特别突发性的一个逆转呢？大家也等着看。再来看全球速览。好，印度的媒体在看啊，现在看这个瑞典呢要修法，他现在修法呢是主要是他的军事基地的附近的房产，他做一个调查哦，看的拥有者是谁。那如果说有外资的房产的话，他们可能在修法上的这个部分如何应对上来，这个部分也显见哦，在当前的一个国际整体安全的局势下，特别在欧洲的防卫性的条件下啊，各方呢可能在敏感度呢也会拉高敏感神经线。修改安保三文件，专家会议召开，对无核三原则意见不一，日本共同社的一个报道啊，台湾的旺报也看到提到呢。但是我们现在要看一个时间点，他们现在在内部讨论你怎么修改，修改的方向等等。在这里呢，当中呢就有代表，因为他们大概15个人开会啊，有代表呢在提到，就说可能包括不运进这个概念，还有强化自己的威慑力和你整个核政策的转变，这应该是不一样的。
而整体不论他们怎么讨论，有什么样的争议，大概在今年的秋季前后会做一个总结的描述，所以外界也会关注你这总结的描述如何去拿捏，还有特别在当前的情势下，你日本还有什么原则可守。古巴的经济现在成为话题，华尔街日报啊，其实看到媒体呢可能把古巴的现在的情况呢写得不乐观，那因为最新的一波是 Master 跟 Visa 都暂停了古巴境内交易，那这样旅游怎么办？所以很多酒店运营商在这里呢也有些没有办法，生意没办法做下去了。另外影响古巴的采矿业比较重要的一个旗舰指标，就是加拿大一个大型矿业巨头也在重新评估在他们那里的一个业务。而文汇报这里看，古巴国家主席表示，美国研三方法对股施压，包括煽动社会动荡，显然呢在心理上面都有所预备。而现在对于古巴来讲呢，它的整体情势呢，我们要说，因为从一开始呢它是能源还有物资的短缺，到旅游业低迷，但现在主要是因为连金融的交易啊都有些部分的被迫暂停，再加上外资也受到了影响，美国对它的二级制裁在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压力与隔离。SpaceX 如何深度兼入美国战争机器？华尔街日报这么说，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生意啊，跟美国政府好像做得很大啊，这个紧密度很高。在这里呢，也看金融时报今天放在头条，现在华尔街的资金有一波，因为是大型巨型的 IPO 的带动，这个巨型的资金潮很快就要涌现。但是市场能不能够承接得住，所以华尔街呢先发出了这么样一个呼吁，看的是什么呢？就在这两周会很热闹，像 SpaceX 还有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他们都是大型的要做 IPO， 而今年以来已经有60家的美国公司上市，到目前为止集资了将近400亿美金，那后续有这么多巨型庞大体量庞大的这个 IPO， 市场能不能够承接巨型的资金，资金的这个分配又会如何朝向什么样的方向滑动啊，所以这边就看说 SpaceX 上市呢这个部分它的震荡性到底会如何哦，但市场这里好像已经开始很关注。那另外再来说一下这 SpaceX 这个部分，因为呢它从去年开始我们可以说美国政府现在就是 SpaceX 最大的单一客户了，去年因此他们赚了大概40亿美元，而今年美国空军又给了 SpaceX 至少2个大单，第一个大单就希望 SpaceX 他们的网络系统可以帮他组建太空数据网络，另外一个呢就是希望能够打造出一个能够在轨道上去追踪导弹和飞机的卫星系统，所以来看啊，这彼此之间的粘合度呢已经非常的密切了。韩国的选举风波就是选票短缺的问题，引起了很多谣言扩散、舆情争议。但现在韩国总统李在明的团队呢，也被韩国舆情认为说他的应变非常的快，告诉大家他会怎么处理、怎么追究，同时及时的将所有的数据。

0: 公开面对公众。所以经济日报呢，这里就看他这样子举动呢，已经很快的收到效果，料能和平化解。想着韩联社就看哦，随时都在统计，说这个地选的选票到底短缺7194张，也做了一个精准的公布。公布的同时，各方的一个应对、后续的处理有没有罚则等等呢，也都及时与公众来做公布。在香港啊，在讨论公务员加薪的议题，我们看一下《经济日报》啊，这里公仆划一加薪。当然，在《信报》的头版这里提到了工会啊，工会我们向来都知道工会有工会的一个要求，而这里也要特别提哦、啊，在香港政府这里也提，他们每一次公务员加薪他是很慎重考量的，他考量到经济状况、通胀、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调查、职方诉求，还有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当然还包括了一个公众的观感啊。近期可能也许多的事务会在讨论中。好，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4: 攻入加沙
1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我们来看中朝之间，因为这一次啊是时隔七年，习主席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而且在当前的时机下呢，有许多的学者在关注这一波情势的时候，也都表明，在当前的世界。

0: 事的时候也都表明，在当前的世界局势是百年变局加速推进的情况，
1: 主席所提出的他整个重要谈话当中也持续成为未来关系的引领方向。另外这几家的企业啊，怎么就被美方又给点名上了呢？这一次在新闻上啊所表达的一个叙述是美国的军工企名单，把一些中企像是阿里、比亚迪等等啊，竟然都被变成了军工企。我们看中国外交部在面对外界的回应的时候，你也做了一个很清晰的回复，说啊，这一项反对啊，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在这里无理打压，所以中方将采必要措施维护中企权益。受到 AI 需求的推动来看啊，这内地五月出口年增 19.4%， 啊，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也特别做了报道，五月的出口加速增长。经济日报更看啊，外贸续大增啊，圈中当然有各色各样的讨论啊，经济学者圈啊，还有市场的圈论等等，它有一些各色比较活跃的一个探讨。在这里也特别一提，原本华尔街日报呢，他们的经济研究调查一直在看好啊，之前也在说中国的五月出口还是会增长，但他之前的预估数字呢，大概只有12%多啊，那实际上的数字展现却是19.4%，这显得更为亮眼。特别在 AI 需求的拉动效应，在这一波呢，从海关的提供的数据当中看到呢，也会比较明显。文汇报国防部，日飞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这一句话已经说得非常的明白。同时有新闻在探讨，现在呢，因为非常要谨慎，日飞表面上在探讨他们的专属经济区划解，但是路人皆知，他背后呢可能有他的打的算盘，肯定不少。不过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那就是是否符合国际法规。你在国际法的道理上说不通。在这一篇的新闻里面就提，我们去思考一下啊，这个琉球啊，它在二战之后的国际文件里面，等于把琉球留下了是一个未完成的法律状态，未完成。我们去看开罗宣言或是波茨坦公告当中，都没有明确的提到琉球就是归属给日本。尽管在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跟日本私相授受啊，他们曾经签署了一个所谓的琉球返还协议。不过大家去看啊内文，美国只是把管理权移交给日本，但这个奇怪的也在这里。因为美国并不拥有琉球的主权，所以他不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就有一个归还的所谓的归还的一个动作，因此就整体的事件在国际法的一个情况上面根本说不通，所以引起了各种的议论。当然对此呢也要保持一个警戒。德法停共研战机，欧国防自主受挫，信报的标题。民报看德法腰斩核研新一代战机啊，这个部分其实欧洲都很关注了。昨天我们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比较快的也提到，因为外媒也先说了，他们的第六代啊空中的这个战机系统的研发，就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所以我们现在看新闻呢，近期很多的外媒会直接出这四个英文缩写哦。这个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计划一开始是法国跟德国牵头，西班牙后来加入，但是呢，因为这三国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看谁来做，这里就出现了这个代表法国这里啊，代表法国这里的公司，还有呢跟代表德国跟西班牙的空客，两者之间在争主导权啊，他们都不愿意，大家只是对等，他们要争谁来主控研发的比例，还有技术的比例等等，所以使得这件事情呢看起来又很难推进。但接下来这一波也凸显了欧洲他们想要增强自己自主防卫的这样一个方向啊，担心美国不准时交付 F-35， 瑞士有意延售旧款 F-5 与大黄蜂战机至2030年。在这里也看到啊，因为主要他开始还有新西兰啊，新西兰也在权衡了，现在也在权衡现在那个跟美国的防卫合作的这个整个的计划，就是担心美国很难交付。你看像瑞士这件事情，说美国 F-35 呢可能还要再延5年哦，哇，那他们能等得了吗？还有他钱怎么下？所以对于一些比较大型的或是说长时间的一个采购方案， 可能都要重新评估了。这就是在当前受到美国这里没有办法按时交单的影响。但金融时报这里有一个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哦，现在看到这个瑞士啊，对不起，再强调 Switzerland， 瑞士啊，跟新西兰没关系啊，对不起。那这里呢，让瑞士啊，他特别看到了瑞士民意的这个变化。这两张图还是可以来看一下啊。这里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瑞士民众认为要跟北约有更紧密的关系。你看，像是包括要维持更紧密的关系，这是蓝色线条，这是往上升的。红

黄色这条线呢，是我们要加入北约啊，这里呢也是往上升，所以这两个同步上升，就是表示他们都想要跟北约的关系，特别在防务合作上更靠近。同时呢，瑞士的朋友呢，这里也看到，我们看这几条线啊，瑞士在国防支出上到底做得够不够？民众的意见呢，你看认为做得太少了，这一块是往上升的。所以也显见当前他们在这一块的不安。看，如果全球啊很多的国家啊都开始对自己的防卫呢不安心，要求更多，还要再更多，那接下来的全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势呢？世界日报我们报告看，全球 1.2 万枚核弹，美俄的占比就占了86%。还看霍尔木兹危机震动全球，各国如何化解经济依赖武器化的思考。日经中文网，世界正在失去和平红利。这几张堆叠在一起，就是当我们看到所有的国家不断的，他认为甚至不能放弃核武器，成为了大国在博弈甚至在谈判当中不能放弃的一项武器时，那么这整体的安全局势到底是让我们更安全的呢，还是更危险的呢？做出了一些呼吁啊，一些经济的一些数字等等。在目前各项的一个报告当中啊，全球呢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呢有9个，除了中美俄英法印度之外呢，还有以色列、巴基斯坦与朝鲜。那继续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最近正好我身边的朋友还在讨论到外骨骼机器人，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不是很了解，有听过，但它到底怎么操作，是什么样的概念，还不是很了解。今天刚好看到星岛日报说外骨骼瞄准了英法族，那接下来会看到市场面啊，这个售货的一个热络性，因为在外骨骼机器人的发明上面可能是让大家减轻一些负担，像你行山去爬山、医疗搬重物等等，但在这里呢还有许多一些问号的空间。很多的专家表示说，那主要还要去增进对于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的认知，要知道它到底实际带来的帮助是什么，还有在价格上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一个市场操作，整体的这个供应量会越来的越成熟。纽约时报今天头版看到啊，萎缩又是高龄化，那现在日本呢就想要努力整个来转型。那这一篇我们可以看到，它颜色越深的地方哦，越橘红色的地方就是人口下滑越最严重的部分。那绿色现在立刻看起来好像是 Okinawa， 冲绳是日本现在出生率最高的。那另外东京这里为什么是绿色？因为大家希望认为那边就业啦的机会比较多，所以都往那里涌入。在这么样的一个挑战之下，可以看到啊，这边还有一个数据图，战后婴儿潮认为他们带来人口的红利，这一波小高峰是因为战后婴儿潮刚好成长到了一个育龄期，但是噔噔噔掉下来到这里了，哇，他这几年大概也掉了好多这个3.1 million 的这个人口数啊，这样是日本的问题了。另外呢，在香港呢的这个青年就业持续受到关注啊，那这里要看是不是帮助他们针对性的有一些训练，还有提供的一些工作机会，这里呢是大家探讨的，共同去扶助啊，让整个运转呢可以去更好。另外呢，再来看到的是在香港啊，不断因为大家对于美食呢都很关注，现在中高档的餐饮集团呢也开始推一些大众化的菜单，因为我们知道呢，现在大家吃的部分啊，我们交通越来越方便了，所以在这整体的一个选择上，也让一些餐厅在面临一些转型，有一些老餐厅面临转型推新菜单，但是也有不断的一些小餐厅啊，新型的新式的一个餐厅涌现。另外在今天大千世界最后，我们要作为看一下图片的一个整理，这一次呢我们都说中朝之间的这一波的接触也是一个国际的热点，几张图片再来做一个回温与了解。

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央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新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3: 来送外卖啊，早
4: 早
3: 早
4: 早。
2: 变身热血派，
5: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2: 为爱痴狂，
6: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2: 世作最强，
5: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2: 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7: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8: Thank you.

0: 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诞生的第65个年头。
1: 一代的，
2: 哦，三代人，
1: 三代人都是梁祝一代。
2: 谢谢谢谢。
1: 父亲，
0: 主创者何占豪已年过九旬，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有机会跟随他和其他因梁祝走在一起的人们，开启一段段属于音乐的旅程。

0: 下午四点，何振豪总会准时出现在家附近的襄阳公园。每天坚持锻炼是他依然保持旺盛工作状态的秘诀。
1: 今天才94了，
2: 33年生的，就是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谢谢你啊！哦，就是你。
5: 我奶奶是个戏迷，越剧迷，每年新年她都要看越剧。我是什么角色呢？我是给她背凳子。
0: 生于浙江诸暨的何振豪，从小便受到民间戏曲的熏陶。17岁，他进入浙江越剧团工作，摸爬滚打7年后，他意外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小提琴专业。小提琴，一件当时老百姓几乎一无所知的西洋乐器。
5: 我16岁才看见小提琴在文工团里面，17岁在豫剧团开始学小提琴。当时的老百姓就听不懂我们外国作品吗？当时我们去拉，我问这些老妈妈们，你们听不懂我们的曲子，你们听懂什么？你们喜欢什么？他们我们喜欢越剧，喜欢沪剧。当时我们就是很苦恼，我们小提琴白学了，学了之后老百姓都不欢迎，我们将来靠什么吃饭啊？就是也不能为人民服务了。
0: 1958年初冬，一心想着音乐如何为人民服务的上音学生们踏上了前往温州慰问演出的旅程。没有人会知道此行将催生出一项大胆的计划。
6: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5: 有机会去海岛演出，心情很舒畅，他就看见解放军保卫祖国啊，看见渔民，这个都是照片的嘛，看见渔民对我们欢迎啊，

0: 当时我们到温州前线去的时候，在冷战里讨论怎么样国境实中间建立三个题目上去之后，上面决定实现两座。刘平书记从上海到了温州给我传达，小提琴要为人民服务就必须民族化，是他提出来的。
1: 早在这一年的八月，尚音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由于了解传统戏曲，何占豪被选为组长，小组在短时间内创作出小提琴版二泉映月、梁祝四重奏等作品。但这一次他们的任务是创作一部协奏曲，这大大超出了何占豪的想象。
0: 我当时不肯写，我不写，我都不写。他为什么？哎呦，我说我又不会作曲，我也没学过，哎，那么多作曲，那么多作曲老师，那么多作曲学生，他们干什么？他们写，我不写。刘平书记说：“你晚上睡能不能吧？”我说：“我在打听。”不，晚上跟我来睡，做床头思想工作。他说：“你不对豫剧很熟悉吗？”我说：“豫剧当熟悉了，你唱给我听。”我就唱给他听。我家有个小姐妹什么，我唱给他听。他说：“很好听吗？”我说：“老师啊，这是豫剧呀，不是小提琴协奏曲啊，几秒钟就完了呀。”他当时讲了一句话，起关键作用了。何占豪，何占豪，你以为贝多芬、莫扎特他们这些大作曲家，他们的音乐都是娘肚子里带出来吗？不是的，都是民间音乐里面提炼出来的。啊，民间音乐里可以提炼出来的？他你满肚子这个音乐剧，满肚子这个民间音乐，你难道不能提炼吗？我第一次听到。后来我意识到，戏曲和民歌是中华民族两座音乐的宝山。其实我写两座呀，都是民间音乐提炼出来的。
1: 在1958年底的温州海岛上，25岁的青年何占豪与民族化实验小组组员丁芷诺，正打开自己脑中常年积累的戏曲素材，疯狂地构想一种前所未有的旋律。他们要用小提琴拉出属于中国的声音。
0: 我们不可否认，我们中华民族是有音乐天才的这个民族，但是由于百年来落后的局面，我们在音乐理论上和音乐技巧上落后了。西方走在我们前面，特别是交响乐，是当代能够深刻表现人类的思想情感的这样一种品种，没有，要老老实实学习，但是呢，又要保持我们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
2: 林妹妹，

用戏曲音乐做素材，那些外国管弦乐作品以前没有过，这是一条路子。其实我也不懂什么叫路子，多少年之后我就知道，哦，是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的路子。在温州的地方呢，不仅是个主题写出来，而且这个大

0: 你得你当好演的那些出来了，不到一个两个主要的主题写出来，我觉得是非常顺利的。从1959年2月开始，何占豪与作曲系学生陈刚合作创作，两人在丁善德老师一路指导下，大胆地将中国传统戏曲的结构思维与西方标题性单乐章奏鸣曲式进行了结合。
1: 那么老实说，怎么没话题啊？我们说，我们新中国青年不相信迷信，人是不会画符的，就这个地方。孟波，党委书记，是延安来的作曲家，他就是跟我们讲中国的传统的作曲法里面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浪漫主义里面有些情节，是现实生活中的没有的，但是都是代表人们的理想。 人们的向往和迷信又原则的区别，所以这个话题呢，是浪漫主义的手法，所以你们要补充进去。
0: 1959年5月27日，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兰心大戏院奏响。

0: 乐音飞扬，如今梁祝 The Butterfly Lovers 已成为全世界识别度最高的中国乐曲。沿着从梁祝开始的道路，何占豪创作出龙华塔、英雄泪、别亦难、临安遗恨、陈三五娘等近400部作品。而今他的创作仍在延续。
1: 就是我没想到我现在会90几岁，就是这就是很花时间的，我别下去抬头3个月过去了，必须全身投入，没电话骚扰，就10点半以后到2点半，这是我创作时间，也就这个小房间。嗯，人家说，哎呀，你房间那么小，我说就是房间小才能够创作好东西。所有音乐，我要求自己，我认为音乐的本质是美，音乐的核心是情。所以我对自己写作的东西呢，就是一个要好听，一个要有情。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2: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香港的李志雄夫妇，闲暇时光他们爱来海边逛逛。这里是天然的音乐场地。
1: 当年我们是老三届，在下乡的那段日子里面，偶尔有一次听到这个黑胶唱片，哇，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好像天籁之音这样传下来，听了以后才了解到这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世界上竟敢有那么好的声音。

0: 双双。
1: 八一年来到香港，从事的是搬运工作，广东话孤累孤累，孤累就是苦力。在有一次的搬运钢琴的时候，没有电梯的，要把钢琴从楼下搬到九楼去。我力气大，我就跟四个人一起把这钢琴就扛上去了，手痒一弹，结果那个大妈她很惊讶，这个苦力竟敢会弹钢琴的，就传开了。
2: 会所装修结果又关咗门。
1: 拉索米勒哆哆，咁咪结束。OK。
3: 凭着对音乐的热爱，从此改变了李志雄在香港的命运。后来，他成立了公益演出团体香港岭南乐团。他们的身影常出现在全港各处，甚至世界各地，推广中国传统音乐成为他的事业。从2001年开始，李志雄以25次邀请自己的偶像何战豪来港演出。
4: 你看，明月是叮叮叮当当，应该是叮叮叮当拉到
3: 这个点。这场梁祝66周年音乐会有着特殊的安排，小提琴版、古筝版、女声版、合唱版将轮番登场。80年代中后期，何战豪开始更多的为民族乐器创作协奏曲。许玲子正是当时古筝版《梁祝》的第一位演奏者。
5: 1988年还是89年吧，古筝版的《梁祝》，我拿到谱子其实不到一个月，就用几天的时间，哎，就摸出来了，几乎都背，因为旋律很熟，就是啊，《梁祝》太容易了这种。但是呢，越弹越难，越弹越难，因为里面那种细节东西，你是会弹和你弹好其实太不一样。
4: 看我，还要看我。
5: 你看何老师的所有的协奏曲作品都是有人物的，矛盾的冲突，情感的冲突，所以这个情是最容易动人啊。我觉得后半段的那个叫什么看昏了，哇，弹起来特别过瘾。肝也行，或者是愤恨，那种内在的东西，我弹得真的特别特别的过瘾。当然那个时候也年轻，现在听起来感人还是挺感人的，但是很多细节是不够的。
4: 不错。
6: 喝点饮料吧，没有酒。我很小就喜欢这个音乐，现在我今年80了，还喜欢这个音乐。
7: 它只要是这个旋律一响起来，所有的人都会醉的。
8: 看过其他的版本，但是呢，我觉得用音乐来表达呢是另外一种的感觉，所以我想带小孩过来。
9: My boss is very interested in this kind of music, so he asked me to come and join tonight. I heard the story before. It's a famous story.

0: 自八十年代开始，《梁祝》的旋律有机会在中西文化交汇的香港不间断地响起。香港中乐团音乐总监、知名指挥家严惠昌，他有着近四十年指挥《梁祝》的经历。
1: 中国的音乐是讲究音和音之间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很多不同的方式，音和音之间的连接，这个就是中国音乐它的韵特别的地方。所以何老师呢，通过他的《梁祝》，让把中国音乐的这一种韵，这演奏的主要的它的核心的指法，那种演奏的方法和那种演奏的美学，是传到了一个国际的。因为通过小提琴的《梁祝》已经成为国际上流行的世界性的一个名作了。

0: 梁祝本来就是小提琴作品，
1: 那是他很原味的。小提琴是弦乐的，他这种很细腻的东西想控制就比较容易，但是古筝的这种慢板的弦乐化，它一个一个音要靠我们的气韵去给它拉起来，音与音之间没有音的韵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咪嗦拉就是音与音之间有一个气感要给它带出来。

0: 这个年龄到一定程度就靠手弹其实是发挥不了的，一定要有身心的投入，音乐才能表达得更好。所以音乐是很奇妙的，我就说身体的有一个某个地方有一个核心点，然后你心灵上也有一个核心点，这两个又对上了，你音乐出来的感人的东西就会特别好。我觉得挺好玩，这个可能很玄吧。
1: 诞生至今，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梁祝依然在以不同的形式反复上演，由他透出的中国风格以独特的韵味和文化深度，成为世界音乐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觉得每一次演奏这个作品的时候呢，也都对乐团来说都有挑战性，虽然他们演奏了很多，但是真的能演奏的像何老师他自己所想象的，又具有戏曲的那一个韵味，那一种戏剧的张力能够表现出，其实不是一种很容易演奏的一个作品，就是要从中国美学的、中国的戏剧的、戏曲的这些传统的观念来去看待这个作品，然后又再融入的交响乐西方的这个概念里去，把这部作品很好的去演绎，其实是一件不简单的一部作品。
1: 本场压轴演出来自从全港报名的合唱团，这支平均年龄近70岁的合唱队伍云集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梁祝在香港的粉丝，这是他们的圆梦之夜。
3: 哇，他们听到眼泪都出来了，有些合唱团还轮不到机会，都说要等明年后年还要排队参与这样。
0: 我们如果到国外听到中国音乐，你会特别的近，或者是会感动，语言的一种跟他血脉的关系吧，所以很容易就被牵动了。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冠军。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6: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7: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8: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9: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国五月份的最新通胀数据出炉了， CPI 略低于市场的预期，但是 AI 需求高涨也推动了五月份 PPI 的增幅创下了四年的新高。即将进入下半年，通胀的走势又该如何观察呢？另外一方面，美以局势是依旧扑朔迷离啊，和谈的前景不容乐观，局势混乱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夫身陷囹圄，内忧外患犹如四面楚歌，而这一次他能否顺利渡劫，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中东持续硝烟弥漫，而美军对伊朗实施报复性的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美军空袭的目标包括了伊朗南部海岸五处的军事设施。不过在和平进展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在9号表示，可能下周或者是最近几个月将会和伊朗签署协议。
1: 中东局势动荡持续，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时遭伊朗击落。针对此次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进行强硬反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展开报复行动，大举打击伊朗南部多处地点。伊朗方面称，美军空袭目标包括伊朗南部海岸五处军事设施。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西里克和贾斯克的空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这场军事冲突让外交谈判前景更加扑朔迷离。针对日前伊朗与以色列爆发的大规模交火，特朗普紧急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要求他不要采取进一步的报复行动，以配合美国的外交谈判大局。在美国的施压与警告下，内塔尼亚胡被迫发表电视演讲，宣称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他依然强硬放话，如果伊朗或真主党再次挑衅，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在外交上被迫对美方的妥协姿态，让他陷入了更深的国内政治危机之中。根据以色列最新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正持续下滑。目前民调预测，反对派联盟极可能在十月的选举中赢得过半席次组合，这让渴望在选举中寻求连任的内塔尼亚胡处境极其孤立且岌岌可危。就在内塔尼亚胡深陷内忧外患之际，美国副总统万斯乐观预期，美伊可能会在下周或最近几个月内正式签署协议，并强调在中期选举前就会有明确结果，指伊朗不太可能刻意拖延这场谈判。据美国《纽约时报》最新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形成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四大核心议题包括暂停铀浓缩活动15年、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拆除大部分核设施以及扩大国际核查范围。不过，双方内部的政治与军事反对声音依旧构成重大风险。
0: 从现在情况来看，整个中东的局势似乎已经不仅仅只是某一方的这个利益相关了，可能对于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和国家来说，可能会带来比较明显的影响。所以我们先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红先生更多的一些看法啊。就是您看，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持续在关注整个中东局势，现在来看这个所谓的这个和谈啊仍然没有一个曙光，而且整个局势呢确实朝着不可控制方向在不断的发展。所以您的判断，其实现在来看，美国也好，伊朗也好，包括以色列也好，是不是似乎还在拼命的在增加自己要谈判之前的这个筹码呢？您觉得？
2: 从伊朗的情况来看，他基本上是看到了特朗普和万斯非常想早点达成的协议，所以伊朗在争取自己的相关的利益。比如说，前段时间他是争取美国解冻他被冻结的资产，总额达到240亿美元。那现在呢，他是要争取这个核的发展的相关问题，现在是冻结15年，但是呢，这个东西不用运出去，同时他保留这个核研发的一些设施，虽然说是外界可能会看着他拆除一部分核设施，但是他这个核的能力还得以保留。我们其实也看到，越是接近达成协议的时候，双方越要来试探对方，所以就出现了前一段时间非常短的范围内，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直接动手相互袭击啊。这个美国说你打小的阿帕奇直升机，那我就对你进行袭击。

0: 内塔尼亚胡，现在我们看，刚刚我们预告特别提到，他现在真的有点叫内忧外患哈。如果说谁真的不想要整个中东局势缓和下来，似乎内塔尼亚胡一定会在这个名单上。所以您怎么来看他接下来这样的一个面对的这样一个局面？很明显，他现在以色列国内的这个支持率是不断在下降的。所以一旦下一阶段这个投票结果出来，他真的没有能够连任成功，是不是等待他会非常糟糕的一个局面呢？
1: 我想现在就等不到什么时候投票，他是不是下任总理？你看他身体现在也非常的差，当然就是他在国内的民意支持度也非常差，他和特朗普的关系也不好，也有一些报道就是说内塔尼亚胡其实走过头了，他本来是一个胜利的姿态，因为他在2月28号成功的游说了一位美国总统，做了几十年美国总统都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就是出兵攻打伊朗，直接打，大规模的打，对吧？这是他认为他自己取得一个重大胜利。同时呢，他又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占了一些领土，所以呢，他就是实现了这个犹太复国主义，不断的周围扩领土。同时呢，他是过去几年一直在打这个哈马斯，基本上就是占了70%加沙地带的这个领土，还发动所谓的对讲机事件袭击真主党。但是有的事情就走一步就过头了，那现在这情况就是走一步好像这事情全部就反过来了，看这个伊朗没被打倒，而伊朗还主动对他打了导弹，这从来没有的。然后呢，真主党呢天天跟他在你来我往的动手，他可能被特朗普压住不打真主党，真主党又打他，他又不得不打人家。还有呢，就是在胡塞武装那边现在也宣称要加入战团，最关键的这个加沙地带就是以军过去几年对那个地方滥杀无辜，占领了70%的领土，但是呢，哈马斯还在，就是原来这个美国酝酿的让这个阿巴斯他们这边西岸的人去接管，现在也接管不进去，更不用说特朗普搞的什么和平委员会等等，在西岸就在加沙地带根本站不住脚，所以呢，这一代的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更加仇视以色列，还有呢，就是内塔尼亚胡本身。葬送了犹太民族在过去二战之后这几十年的很多他们讲被纳粹德国迫害等等的这个事情，所以现在很多人比较反感以色列，包括美国年轻人的极左和极右两端都在反感他们。
0: 主持人，这个分析让我想起中国一句老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所以现在来看，整个以色列的这样一个政局的变动，会不会对于整个接下来中东局势，甚至是包括了加沙地带的局势，会带来更多的这样一个影响？可能是需要时间来给我们一个答案的。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在全球 AI 基建热潮之下呢，中国的有色金属、冶炼还有计算机等行业五月份的价格涨幅明显 ，PPI 同比呢增幅创下了4年的新高。我们该如何来解读最新的这份通胀数据？下节回来我们请到了经济学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інтерінтерпретац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中国五月份的通胀数据已经出炉了，在 AI 需求高涨的背景之下，有色金属冶炼、计算机等行业的价格是明显的出现了涨幅，而推动了五月份 PPI 同比上涨达到3.9%，这是创下4年的新高的。而同期的 CPI 则同比涨幅持平，环比小幅的下降0.1%。
9: 中国最新一期通胀数据出炉，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略低于市场预期。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其中受国际油价波动的传导影响。

0: 国内汽油价格环比由上月的上涨12%转为下降，带动能源价格整体转为下跌，对 CPI 环比也产生了下拉影响。同时，在五一节后出行减少的季节性因素作用下，服务价格环比也由上涨0.5%转为轻微下降。而在上游通胀方面，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的影响，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连续第三个月录得同比增长，五月份同比涨幅达到3.9%，创下2022年七月以来新高，环比也有0.5%的增速。其中，随着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带动相关行业价格上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增长1%，同比上涨24%。存储和光纤等设备价格也继续走高。另外，能源领域同样受到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价格环比由上月的上涨18.5%转为下跌，不过同比涨幅仍然由上月的28%进一步扩大至35%。
1: 对于这一份最新的通胀成绩单，还有哪些细节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连平先生一块来解读分析。连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连先生，我们看最新的这个通胀数据出炉了 ，PPI 同比大幅的走高，来到3.9%，特别是 AI 需求驱动有色啊，还有计算机等等价格上涨，成为了一个主要的推动因素。所以您对此有怎样的一个观察？也就是说 ，AI 热潮能不能持续来推动整个 PPI 在下一阶段的涨势呢？
2: 我们看到随着这个电气化进程的加快啊，尤其是人工智能跟很多相关领域融合的进一步的深化，以及算力需求的快速的增长，对有色金属啊、电子机械，以及这个计算机等等这些相关的行业产生了巨大的持续增长的需求。那么，我们通常讲这个需求和供给之间要保持一个平衡，否则的话呢，是有可能会推动价格的上升或者是出现下跌。那么目前的情况呢是，AI 这方面的需求快速的增长，对这些相关的行业呢产生了急剧增长的这种需求，这样就拉动了这些行业的这个价格的上升。那么这种状况呢，我们认为在未来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毕竟AI 人工智能，尤其是之后的这个像算力啊等这些方面的这个需求呢，依然处在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间。我们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中国的资本市场 A 股啊，这个有很多这个上市公司，他们的具体的表现都可以看得比较明白。因此呢，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认为 AI 热潮所引起的相关这个行业的产品价格的上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呢，我们认为呢，这种这个价格的推力啊，可能总体上还是比较平稳的。因为这种供求关系是在不断的持续的调整过程中间，在这样的一个这政策啊，这个环境总体上是希望能够构成一个比较平稳运行的态势的情况下，出现大幅度上升的可能性也并不大。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 PPI 的数据是同比增长了这个 3.9%， 那么这个跟去年的一个基数相对较低也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不完全是由于这个供求关系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所形成的这个 PPI 的快速的上升，但是它的环比的数据依然还是出现了0.几%的一个小幅的增长。这总体上说明呢，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整个制造业的需求和供给的状况还是比较平稳的，只是在一部分的行业就是刚才所讲到的人工智能算力这个跟 AI 对相关的这些行业，它的这个供求关系呢相对偏紧，带来了价格的上升。
1: 那连先生，我们再来看看 CPI 啊，这次 CPI 的环比出现了一些微微的下降，同比是持平的。能源价格还有服务价格对于 CPI 的环比传导作用都由此前的这个上涨转为了下降。不过随着暑期来临，这个 CPI 会不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上涨呢？
2: 应该说目前的 PPI CPI 是比较平稳的啊。刚才你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数据，核心的 CPI 目前是在 1.1 啊这个水平上。那么和之前的一段时间总体上没有太大的这个变化，虽然

0: 今年以来的能源价格出现快速的上升，但是对中国的影响相对比较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CPI 的这个数据啊，在最近这几个月虽然市场的波动比较大，也出现了一些这个可能原来预期不是非常明确的这些领域啊，出现了一些价格的一些波动，但是目前总的来看呢，还是比较平稳的啊。从这个CPI 的这个同比的数据来看是1.2啊，这个和上个月是基本持平。那么同比环比的数据呢是略有回落啊，那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现在呢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就是一个暑期的这个影响可能会加大。那么在暑期的情况下面呢，一个是对食品的需求来说，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弱的啊，因为天气热了，人们的这个胃口啊，这个不会像以前那么好，所以在夏天温度很高的时候，通常食品的价格是相对比较疲弱的。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呢，用电的需求会大幅度的上升，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需求都有可能会出现较为明显的上升。那么这样呢，在这个下一个阶段的 CPI 的物价整体来看的话呢，推动和这个抑制这种两方面的影响都有。那么接下来我觉得可能更为关键的还是输入型的这个价格啊，通胀的这个影响，就是中东这种局面是不是会为未来的油价进一步的较大幅度的上升带来推动，或者是呢使得油价逐步的趋于平稳。这个可能是对未来这个 CPI 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个方面，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来加以观察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方面也值得我们关注，就是说，由于我们的内需相对不足，所以呢，我们政府持续推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来刺激消费，来增加收入，来推动这个消费的这个加快步伐的增长。那么所有这些政策其实对于消费领域的供求关系都会带来一些影响啊。总的来说是有助于推动这个需求上升，然后呢，消费品价格逐步走向新的平衡这样的一种结果。所以它对 CPI 的温和的上行是有一定支持的。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 CPI 水平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今年呢。国家所定的这个调控的目标也就是2%，而目前呢，大概差不多5个月啊，这个状况来看的话啊，也就是1%多一点的这个增长。因此从整个全年的情况来看呢，物价当然其中主要是 CPI 和老百姓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下一个阶段能够出现小幅度的进一步的上升，也是可以预期的。啊，同时呢，也是可以接受的。
1: 林先生，您刚才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输入性的通胀，所以您刚才也预判，就是说今年全年来看，CPI 差不多是在2%左右。那整个现在已经马上进入到下半年了，因为6月份了嘛。那您觉得下半年的这个 CPI 的这个走势大概会怎么来观察呢？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一个2%的预期的目标呢？
0: 我觉得下半年总体运行态势呢，可能是小幅向上。温和的这个上升，这种可能性比较大，或者是这个接近2%啊，如果说这个中东油价出现很大幅度的上升，比如说突破目前的这个区间，目前是运行在80美元一桶到120美元一桶的这个区间，那如果说未来突破这个区间，持续达到或者是运行在130到140美元一桶的这个区间的话，那么有可能会带来这个全球的这个通胀水平进一步的上升，再加上呢，今年初以来，中东的这个战争爆发之后呢，对油价的影响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显现至少是要在半年之后才能够更加明显的显现出来，包括这个欧美包括日本，包括对我们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在下半年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关注这个油价的这个波动对这个 CPI 所带来的影响。那么，如果剔除这个因素的话，整个从国内的运行情况来看，应该说这个价格就是 CPI 的水平温和的向上， 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应该不会出现明显超过2%的这种通货膨胀。
1: 非常感谢连平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韩国的散户为了追赶股市疯涨的大潮而大举的进行融资，并且呢是触及到了监管当局设定的借贷上限。金融投资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散户在今年至今已经投资高达79万亿韩元在韩国股市，折合美元是518亿左右，而这也弥补了外资获利了结出售124万亿韩元股票的超过一半。但是散户也融资多达29万亿韩元来买股票，这是打破了最高纪录的。韩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金世完指出，券商受到了监管当局严格限制散户借杠杆来进行借贷，那么现在所有的券商已经达到散户的融资上限，这也代表着散户已经无法借到更多钱投资于股市。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着有白毛股神之称的海外网红博主 Serenity， 在六月份以来在 A 股市场三战三捷，这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啊。现是绿的斜波， Serenity 呢就已经称这是他在机器人赛道当中最青睐的中国上市标的。那么消息传播之后呢，绿的斜波股价直线上涨20%，随后就是这个伊士特还有英诺极光呢也被提及之后短线的暴涨，众生呢喧哗之后，跨境建股成为了最近投资圈的一个热门话题。好，我们再来看看英国金融时报。今天呢是在重点的关注，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也就剩几天的时间了，国际足联官方的转售平台上仍然有差不多100万张的门票是可供购买的，即便是本届赛事的主要东道主美国队的首场对阵巴拉圭小组赛仍然有4400张的球票待售。数据显示了过去一个月官方转售平台的平均价格已经下跌了20%，再加上差不多26%的转售费，现在大多数的转售可能都处于亏损的状态。好，我们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呢是在关注着 AI 浪潮之下，美国怀俄明州的夏延市凭借着土地的广阔还有税收低廉等优势成为了美国数据中心的聚集地。不过由于当地人口不足，还有企业不得不从外地呢大量的引进工人，同时还要配备安置住所。根据报道呢，当地官员正在考虑建造临时工人住房综合体，可以容纳差不多5600名工人，规模很可能会超过怀俄明州84个城镇的总和。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2: 외국인매도세가이어지는가운데반도체대형주들이약세를보이며
3: 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在昨天暴涨8%，创下史上最大单日涨幅过后，今天又掉头向下跌破8000点大关，盘中最多跌近7%，尾盘跌幅收窄，报7730点，跌幅4.52%。从资金流向上看，外国投资者净卖出超过2.8万亿韩元，个人投资者则是逢低买入约3.4万亿韩元。两大权重股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波动加剧，今天分别下跌7%和6%。
4: 企業の間で取引される物の価格を示す指数は。
3: 日本央行公布的五月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升6.3%至134.5%，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创3年2个月新高。中东局势恶化推高原油和石脑油价格，石油、煤炭制品及部分化学制品价格大涨超过13%，铝等非铁金属价格也明显上升。日本央行指出，原油上涨影响已经扩散至中间材料，通胀传导压力加大。
5: จากที่เราเห็นทั้งจำนวนผู้ใช้งานมูลค่าของธุรกรรมที่
3: 随着先买后付服务在泰国迅速普及，泰国央行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出台新的监管措施。央行数据显示，先买后付用户规模已经从2021年的约62万个账户快速增长至2024年的491万个账户，贷款总额达到179亿泰铢。央行指出，学生和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是先买后付逾期率最高的用户群体，而泰国20岁至35岁年龄段人群中超过一半已经背负债务。
1: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新业股份 X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这是他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送，朝鲜最高领导人亲迎亲送，朝方对中国领导人最隆重的礼遇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习近平此次访朝，中朝加强哪些方面的务实合作？就发展中朝关系，习近平提出了4点意见，对中。

0: 中朝关系发展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2018年以来，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已经进行了多次会晤，最高层战略引领对推动中朝关系在新时代破浪前行有怎样的意义？今年是中朝建交70周年，也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朝关系将迎来怎样的发展？
1: 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民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 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表示， 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 推动朝中关系白纸竿头更进一步。9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0: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
1: 我们看到金正恩夫妇是亲自到机场来迎送中国的领导人，并且是在平壤的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办了非常盛大的欢迎仪式。除此之外呢，还有欢迎的宴会、小范围的午宴，接待的规格是非常的高的。朝鲜方面非常隆重的礼遇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2: 首先可以看到，朝鲜这次准备了超规格的一种礼遇，因为国家领导人、最高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送，这个在外交场合其实是并不一般。我们可以看到，外交场合其实是并不常见的一种现象。整个过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金正恩委员长和他的夫人是几乎是全程陪同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礼遇。另外，我们可以看一下朝鲜官方媒体的反应，也基本也是前所未有。因为朝鲜的劳动新闻它平时只有6个版面，但是呢，6月9号这一天，劳动新闻它排出了10个版面，而且其中有7个版面就是全面报道习近平主席的访问，而且相这个匹配的照片有80多张。从官媒的反应就可以看出这个事情对于朝鲜的重要性。而且后续在元首会晤当中，金正恩委员长的表态，也是印证了这一点。因为他说，中朝关系是朝鲜的第一战略事业啊。由此可以看出，朝鲜其实是把对华的外交，放在了整个外交工作的第一位，最重要的位置，而且也是想通过此次访问来实现中朝关系的一次质的飞跃。
1: 两国领导人呢还一道观看了专场的文艺演出。那么在金正恩的陪同下，习近平还参谒了朝中友谊塔，并且去到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这些行程上的安排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有怎样的意涵呢？
2: 其实朝中友谊塔这个行程是中国的很多这个访朝的高访是必去的一个地方。习近平主席也并不是第一次去友谊塔。2019年访朝的时候也去过这个地方，然后呢，当时还留下了缅怀先烈啊、世代友好啊、这样一个美好的期盼啊，所以这次其实是第三次这个参谒朝中友谊塔啊。其实因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必去的地方？因为没有比这个地方更能够承载这个两国抗美援朝的这样一个共御外敌的历史，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比这个地方更能这个寄托两国这种继往开来世代友好的这种美好的期盼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朝鲜劳动党的中央干部学校。我觉得去这个地方有这样一层意义，就是中朝两国它并不只是国际关系，同时两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党际关系也非常的重要。其实后面习近平主席在元首会晤当中也提到了，中朝两国要这个全面发展两国这两党之间各领域各层级的交流，而且两党之间也要加强治党还有治国这两方面的这个经验交流，这样一条建议。所以习近平主席这次去访问中央干部学校是落实这样一个建议的非常好的开端。我认为中朝两国这方面未来的交流会非常非常多。
1: 在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时候呢，习近平是再次重申了中朝之间的三个不会改变。这三个不会改变您怎么来理解？
2: 这三个不会改变其实解答的是朝鲜对于中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中朝关系对于两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个问题。第一个不会改变，它反映的是中朝关系的历史传承啊。然后第二个不会改变其实反映出 中国和朝鲜在意识形态方面、在社会制度方面是站在同一个阵线上的。当然，这个并不是说中国，我们也知道中国不搞意识形态外交，也不搞这个所谓的这个理念化的外交。但是，既然我们能和那些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都能发展出友好关系，那么我们就更没有理由去不好不去跟朝鲜好好的发展友好的合作，这是第二个不会改变，然后第三个不会改变，其实反映出中朝两国在这个国家利益还有战略。

0: 协作这方面，其实有共同的诉求和共同的合作的空间。
1: 习近平呢，还就发展朝中关系提出了4点意见，那分别是呢，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以为民谋福为目标，以友谊传承为动力，以公平正义为理念。这4点意见对于发展中朝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呢？
0: 这4个点其实它反映出习近平主席对未来中朝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因为这4点其实就是中朝关系未来的核心和支柱，是进一步提升中朝关系的一个方向性的原则。首先这个高层的这个交流，这个其实是可以为两国关系提供一个战略指引的作用。而且我个人认为，两国在高层交往的常态化、机制化方面是有这个提升的空间的。因为这次其实习近平主席是时隔7年访问朝鲜。第二点是谈到的民生，我认为两国在这个改善民生、这个真正为民造福方面是有共同的愿景的。然后两国我觉得也是可以。就是进一步发展经贸合作，让这个经贸合作真正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然后让这个经贸合作真正能够为两国的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然后第三个，其实传承友谊，它讲的是人文交流这一块儿。这一点其实大家这个毋庸置疑，因为人文交流、民心相通是两国关系持续发展的一个动力所在。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公平正义这一点，其实讲的是未来两国要在国际事务上，加强战略沟通和协作，为这个地区的公平正义乃至全球范围的这个和平和繁荣的落地，做出两国的一种贡献。
1: 其实我们看到中朝之间的经贸合作是呈现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发展态势。习近平也表示呢，中方愿意同朝方来扩大在经贸，包括在农业、建筑、科技、医疗等领域的更加务实的合作。中朝未来在这些领域会展开哪些务实的合作呢？
0: 朝鲜它有一些很多的优势，是可以这个为中朝经贸合作提供支撑的，比如说朝鲜的教育体系，朝鲜的人才储备，然后近期去过朝鲜的这些人员也反馈说，这个朝鲜其实没有那么闭塞，没有那么落后，朝鲜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数字化、智能化是做得很不错的。所以，除了那些传统的边境贸易，还有旅游，还有这个一些大宗商品的这个贸易之外，我们在电子商务这一块儿是不是也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这个值得思考。然后，这个中朝经贸合作对于两国经济的意义，那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尤其对于朝鲜来说，朝鲜九大刚结束不久。朝鲜在九大里边，劳动党九大里边，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宏大的发展目标，尤其对民生的强调，它是非常显著的。前面提到这些，这个经贸、农业、科技，还有这些所有的方面，其实也是朝鲜在九大里边重点提到的，要发展的领域，也是朝鲜需要中国帮助的一些重点的领域，也是两国经贸合作的一个潜力所在。然后另外一点，就除了国家层面的意义之外，对于中朝两国的地方和中央的这个平衡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朝鲜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首都平壤和地方之间发展差异非常的巨大，所以中朝经贸合作对于朝鲜的地方，尤其是中朝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对于中国而言，中朝合作对于振兴东北具有巨大的一个作用。它不仅是这个边境贸易的问题，而且也是整个打通东北亚国际物流通道的问题。 实现整个东北亚地区更加畅通的物联网。
1: 另外，我们看到，在今年3月份，中朝之间的公路、铁路，包括航空，已经全面的复通。而且，朝鲜的4月之春国际友谊艺术节也是多次邀请中国的艺术团去参加。在人文跟艺术领域的这种交流，对于拉近两国人民的情感纽带，有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0: 其实，人文交流对于两国关系，对于任何一组两国关系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中朝之间，它在艺术交流领域有很大的空间。中国的老一辈，对于朝鲜的歌曲和之前的影视作品都有美好的印象。但是我们也知道，朝鲜近期也有很多与时俱进的反映朝鲜新时期发展的这个影视作品，我们中国的这个广大的这个观众还没有接触到。这些其实如果能引进中国的话，能对了解朝鲜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国的文化产品在朝鲜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市场空间的。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24年，我们这个庞大的一个代表团去文艺代表团去朝鲜的时候，朝鲜也是，反响非常的热烈。包括中国的明星胡歌，在朝鲜也是认知度非常高的一位明星。所以通过这样一些交流，的确可以增进两国之间人民的相互的了解。
1: 人文交流也更加促进民心的相通。
0: 对，
1: 好，先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今年是中朝建交77周年，也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朝关系将迎来怎样的发展？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像一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不禁甘来了，我说对，不禁甘来了。”
5: 是不惜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7: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天降我来了，小满妞，
9: 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0: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到9号国事访问朝鲜。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出，此访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
12: 评论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是中式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 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为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进一步夯实基础。评论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会谈中，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 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这4点意见为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提供思想指引和实践路径。针对这4点意见，评论指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擘画中朝关系发展蓝图。双方要发扬高层交往的优良传统和引领作用。 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另一方面，务实合作是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中朝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及人员往来，进一步释放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评论同时指出，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
13: 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共同执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的一株琼树。面向未来，双方要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人文领域交流合作。评论并强调，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 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
14: 中朝已经建交77周年，那为什么中朝的友谊之舟可以穿越岁月的波涛，不断向前呢？
15: 首先得感谢前人的辛勤的耕耘，从。
0: 这个抗美援朝、共御外敌这样一段历史，再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互助，都是我们的前辈为两国关系的这个良性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包括两国的历代的领导人也是都保持了良好的沟通，这是一点。然后另外就是中朝两国对彼此的重要性都是有非常深刻的共识。因为两国对于中朝对于彼此而言都是搬不走的最重要的邻居，这一点毋庸置疑。另外一点，我们一直抱着这样一个求同存异这样一个精神发展两国关系。其实中国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和平体制的构建以及这个朝鲜半岛的长治久安这方面一直付出了非常多的外交的努力。这一点其实朝方也是理解也是支持的，所以包括这个以上这个三个方面，其实共同就是维持了中朝关系能够保持一个这个风雨同舟一直向前的这样一个步伐。
1: 从2018年以来，两国的领导人已经进行了多次的会晤，而且保持着多种形式的密切的沟通。那么，最高层的战略指引对于推动中朝关系在新时代破浪向前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呢？
0: 习近平主席和金正恩委员长在2018年到2019年这段时间，有过非常高频度的交流和沟通。尤其是金正恩委员长去年93阅兵访问北京，到了今年就是习主席时隔7年访问平壤，我们可以看到两国关系最高层级的互动正在越来越频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是两国关系最大的优势，这不仅是国家层面的，也是执政党层面的。尤其习近平主席这次顺应新的国际形势，他提出了中朝关系的3个不会改变以及4个坚持，这个其实是对于两国关系有非常明确的战略指向，也为中朝关系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实现新的飞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那么一个稳定的中朝关系啊，对于整个地区包括世界的格局来说又有怎样的重要性呢？
0: 首先我们谈这个朝鲜半岛这一块儿，我们知道朝鲜和韩国它的外交是排他性的，大部分国家如果跟朝鲜好就没法跟韩国好，反之也是亦然，跟韩国好的话也没法跟朝鲜好。中国是所有国家里边极少数能够既和朝鲜保持传统友谊又能和韩国发展这种友好关系的国家，所以中国在对于朝鲜半岛的长治久安以及这个朝鲜韩国的和平的共存未来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方面。

0: 然后另一点就是中朝两国可以为防止东北亚的阵营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今年不仅是中朝建交70周年，同样也是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您觉得未来的中朝关系将如何发展呢？
0: 此次访问对于过去这么多年来中朝的传统友谊，以及取得的这些辉煌的成果是很好的总结。同时，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点建议，一定程度上也是反映出中朝双方未来还需要补足哪些短板，能让两国关系成为一个更全面、更完善的一种双边关系这样一个思路。所以我觉得中朝关系未来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我们不仅可以去进一步补足在经济、贸易还有人文交流这一，我们这可以让这个领域未来发展得更好。同时，这次专门强调了战略协作问题。中朝两国可以在东北亚的安全以及这个经济发展方面能够这个共同进退、共同发力。
1: 非常感谢李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黄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时隔七年，习近平再起对朝国事访问，
3: 为中朝下一阶段的双边关系发展做出一个战略的引领。
2: 多领域合作亮点纷呈，中朝友好薪火相传，
3: 留学生以及经商的往来会有一个便利。
4: 国之交在于民之亲，在于心相通。
2: 继往开来，两国关系开启新篇，
3: 为务实合作打下一个关键的基石。
4: 长治久安，代代相传。
2: 凤凰聚焦习近平访朝纪实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习近平访问平壤，六月九号回到了北京。与金正恩会谈时，习近平就中朝关系发展提出了四点意见，备受关注。站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的节点，两国如何推动合作新帆？
1: 当地时间6月8日中午12时许，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与夫人李学主在机场等候，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主席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在过去7年可以看到全球局势发生剧烈变化，以及东北亚局势巨变之后，中朝两党两国领导人的一系列的对表以及相互的战略沟通，可以为中朝下一阶段的双边关系发展做出一个战略的引领，就是对于双边关系的定位做出一个全新的对表，有一个双方共识的基础上去推动各项务实合作的话，它会更加的顺畅，更加的快速。两党两国的领导人在过去友好的交往对于双边关系的发展一直起到的是一个引领和指导的作用，高屋建瓴的去推动双边关系的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1: 离开机场后，习近平主席乘车前往平壤金日成广场，途中朝方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左右，道路两侧朝鲜群众和少年儿童，他们挥舞着旗帜、鲜花与彩色气球，大家高声呼喊中朝友好口号，以掌声和欢呼声欢迎中国贵宾。车队抵达平壤金日成广场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用中朝双语书写的标语：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

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的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0: 6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愿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
1: 首先是中朝关系的基础，那就是战略引领，高屋建瓴的指导性的高层设计之下，达成一系列共识的基础上去推动中朝关系的发展。而在第二点，可以看到朝鲜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带动经济的内循环，这是朝鲜的政策方向的一个目前主要的核心基调。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能够达成一定的共识，对于朝鲜来说的话，它是迫切需要的。而在第三点谈到的，更多的是在人文啊、艺术领域的交流。双方在人文教育领域的交流，过去的基础是非常好的。如何在现在新的阶段、新的形势之下，推动一个新的交流，上一个新的台阶，务实合作是现阶段的一个重点。第四个点，在国际局势巨变的情况之下，中朝要加强的是战略协作，如何进行战略沟通，保持战略协作，能够推动中朝的在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的发展局面保持下来，这是一个关键。
0: 金正恩表示，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

0: 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活影，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也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近年来，中朝经贸合作呈现良好发展势头。据统计，2025年中朝贸易额达27.35亿美元。位于辽宁丹东新区的国门湾边民互市贸易区，见证着两国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该园区2025年实现进口商品边民交易额1.68亿元。全年参与边民交易人次达到2.2万。
8: 这次朝鲜方面非常重视的是经济领域的合作，他们非常期待的和中方有一些合作，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双方的新闻稿当中都谈到的一些工业领域的合作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这些都是朝方所迫切需要的。可以看到，这已经反映出朝方的关注点在经济领域。
9: 2025年中朝贸易额达27.35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朝出口22.95亿美元，朝鲜对华出口4.4亿美元。首先，有利于持续深化边境贸易、产业对接、民生合作、口岸合作，激活东北亚地区区域发展动能。第二，有利于深度推动东北亚区域经贸、农业、教育、人文、旅游产业链等深度合作，促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第三，有利于赋能东北亚区域长期繁荣稳定，持续带动就业增长，活跃经贸，改善民生，夯实东北亚区域经济稳定、社会稳定，合作共赢，为区域繁荣稳定贡献力量。
7: 2026年3月12日，从丹东出发的国际旅客列车驶入平壤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顺利恢复开行。大约2周后，国航 CA121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当它降落在平壤顺安国际机场时，国航中朝间客运航班正式恢复运营。至此，中朝之间公路、铁路、航空三大通道全面复通。
8: 包括铁路以及航空的复通之后，可以看到朝鲜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简化了往来的相关手续。这对于下阶段不仅仅是人员往来方面，包括是留学生呀、以及经商的往来会有一个便利。其实各界比较期待的是在旅游领域，朝鲜方面在过去一段时间在旅游设施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它发展旅游业的决心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
10: 我认为这个旅游先行，那么旅游一先行以后，企业家就会对朝鲜市场会有一个考察，去寻找项目合作的这种契机就会到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能够务实的去进行两国的经贸互助合作，这种方面呢可能会有一个更有具体的实现的这种可能性。
7: 近年来持续不断的文化艺术交流，进一步拉紧了两国人民友好的情感纽带。2025年10月，上海歌舞团出品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平壤成功演出，引发朝鲜民众热烈反响。第18届平壤国际电影节上，《流浪地球2》等多部中国电影获奖。朝鲜4月之春国际友谊艺术节多次邀请中国艺术团参加。2024年是中朝建交75周年，即中朝友好年。在中朝友好年的开幕式上，两国艺术家用精湛高超的表演展示历史悠久、各具特色的两国文化，联袂演唱《红旗飘飘》《中朝友谊万古长青》等歌曲，表达了中朝两国人民对传承和发扬传统友谊的美好愿望，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2025年。朝鲜杂技演员来华参加第20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朝鲜国立杂技团的节目《朝鲜空中飞人》获得比赛最高奖项金狮奖。
9: 中朝人文艺术交流的重要战略意义，首先有利于增强中朝民众情感认同、文化互动。

0: 为两国政治互信、经贸合作、战略合作夯实基础，保障中朝友好关系持续向深发展。第三，有利于推动中朝文化事业繁荣创新，助力两国文化事业、文化产业高质量繁荣。第四，有利于更续两国血缘深厚友谊，凝聚两国人民深厚友谊，为两国产业与人文合作夯实基础。
1: 中朝青年的交往不断续写两国友好的新篇章。位于平壤金日成广场旁的人民大学习堂长期开设的中文培训班座无虚席，每期学员可达六七百人，他们从拼音起步，一路学到流利对话，学成走上工作岗位后成为传播中朝传统友谊、促进各领域交流的中坚力量。平壤科技大学于2025年恢复举办中文水平考试，金日成综合大学一直走在中朝高校交流合作的前列，已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延边大学等20余所中国院校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今年5月上旬，来自中国16所高校的70名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抵达平壤，走进金日成综合大学、金亨济师范大学等朝鲜名校，开启了求学之旅。
2: 赴朝留学呢，它两方面组成，一方面呢是公派的留学生，这个现在是在逐步增长的这种势头。因为除了丹东以外，现在有不少的内地的孩子们也愿意到朝鲜去留学。现在沈阳那边呢，也有一个专门去组织中国的孩子派到朝鲜去留学的机构，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朝鲜，所谓汉语水平考试曾经是普遍在金日成综合大学还有外国语大学都是经常搞的，而且参加在中国举办的汉语朝水平考试的时候或者是演讲的时候，他们经常拿很好的这种奖项。那么现在朝鲜应该对学中文作为一种学外语的氛围热度来说呢，应该会起到一个增长的这种势头。
1: 6月8日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的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晚宴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的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演出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

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6月9日上午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0: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的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上午十一时许，习近平在金正恩的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丛树，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识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识碑前握手合影。十二时三十分许，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正如《中朝友谊之歌》中所表达，我们有伟大的友谊，我们有共同的理想，把我们团结得无比坚强。站在继往开来的历史节点上，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
1: 中朝友谊万古长青是金正恩为习近平夫妇举行的盛大欢迎演出的压轴曲目，也是今次习近平与金正恩共同植下友谊树标志碑上的镌刻。中朝看重由并肩浴血战斗而结成的情谊，国际形势加速变局的今天，强调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感谢收看今天。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Arma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11: All of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In an 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0: 在路上，六月二十八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2: 时观世界，奇论古今，
13: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12: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这个世界正因中国而改变，中国变各国就不能不变，是这样吗？
13: 一部赚人热泪的低成本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直冲15亿，在新加坡引起极大回响。怎么看新加坡对这部电影的反应？近代东南亚是西方与中国碰撞及交汇的中心，未来将何去何从？
12: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写了一本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你能想象那个时候的世界会如何呢？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3: 最近中国一部低制作成本全用素人演出票房却奇佳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不但是引起了热议，而且还出人意料地引来了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的讨论。5月21日，该报驻北京特派员对该片发表评论文章，激起涟漪。同一日，该报官网也发表了专题文章，解读此片在艺术及票房上虽然取得成功，但却特别提醒新加坡华人看此片时要清晰新加坡华人的身份排序。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儿媳劳拉在这次随团访华之后，于电视节目中盛赞中国之旅太震撼了。中国拥有数千年积淀的文化与历史，相比之下，只有250年历史的美国显得太年轻。劳拉给这一次访华之旅打出了超出满分10分的评价，是12分。她表示，亲身实地感受中国后，发现与西方媒体的报道差异很大。这次中国行让她感受到了非常荣幸。不出意外，劳拉的言辞也遭受到了不少来自于共和党内部的负评。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特斯拉 CEO 马斯克带着他6岁大的儿子小 X 现身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小 X 身穿中式蚕丝背心，手拎着非遗虎头包，蹦蹦跳跳，相当可爱，也引起了各方好奇热议，而且还带动了品牌单日销量暴增了10倍。那么最近，包括了各国元首与政要纷至沓来的访问中国，有关中国的事物与现象大量占据了国际媒体的版面。所以石先生，对此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与解读呢？尤其我们看这一波接着一波的中国热，它是一种偶发性暂时性的现象，还是会成为一种持续性而且影响面越来越广的趋势？它对于整个国际社会与中国的互动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
12: 确实啊，现在我想很多人都会感觉到你刚刚讲的中国现象或中国热，是吧？那我认为这一个现象和这个热呢，基本上都是跟中国的快速崛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应该就是这个效应吧。让我来杜撰一个词，我认为这个叫

0: 中国现象或者中国现象效应啊。那我认为这个效应基本上即将或者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潮流了啊。那举个例子，就是刚刚你前面提到那部电影啊，给阿妈的一个情书引起这么多热议，就是这个中国快速崛起效应所产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1: 做人要情有义。
2: 一封封横跨山海的侨批，串联起一段横跨半生的守望。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讲述了潮汕妇女叶淑柔独守老屋，等待远赴南洋的丈夫郑木生归来的故事。这部全程采用潮汕方言对白的影片，没有宏大叙事，但凭借温情的故事内核与叙事表达，击中了观众的泪点。在映后交流环节，导演蓝鸿淳坦言，创作的灵感源于侨乡真实存在、充满风骨的生命个体。
3: 远隔重洋去到海外的这些人，他们真实的生命体验给到我的冲击，我觉得情感来源更多来自于真实的生命个体。你们看到里面真善美的每一个个体，是我真实见过的人，我并没有说高度提纯，就是虚构，其实没有，就是都是有这样真实的对家国有如此热烈的情感，然后曾经的那老一辈人有那样的风骨，都是我见过的。
2: 为保证最真实的生活质感，影片大量启用潮汕本土素人演员，饰演谢南芝与郑木生的两位青年演员，在拍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共鸣。截至20号，《给阿妈的情书》在内地主流影音评分网站上凭借9.1的高分，刷新了今年内地上映影片的最高分。
4: 但为什么这部在中国备受中国观众好评热潮的影片，竟然是呢在新加坡引起了另外一种极大的回响啊？您怎么来解读？
0: 当然很多人就觉得有点意外，是吧？但要了解什么意外的做这个评论的话，我觉得首先我们把这个电影相关的一些讯息做一个了解啊。这部电影呢，这个导演叫蓝鸿淳啊，他的年纪很轻，40岁啊，毕业于这个华南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土生土长潮州人，而且曾经在我们凤凰卫视担任过这个纪录片导演，表现很好的。2016年就离开了凤凰以后，自己成立一家影视的制作公司啊。
4: 原来还是咱们凤凰的老同事哦，非常的杰出。而如今呢，已一片扬名立万了。这部《给阿妈的情书》制作成本很低，才1400万人民币左右，而且呢，全是素人演员，从头到尾呢，讲的也都是潮汕话。为什么卖座起家，感人无数？
0: 卖座那么好，当然跟导演的水平、跟这个素人演出的水平、跟相关人员水平都有关系，都很高，是吧？但我认为核心还是这个剧情，就是这个影片所讲的一个故事。这故事很简单化来讲，就是当时背景的1940年代，中国呢处在一个战乱时期，老百姓生活不好过嘛，所以沿海地区他们容易往海外跑啊，就往这个南洋跑或者往别的地方跑。那么男主角叫郑木生，他那个时候呢就决定到南洋去讨生活，于是就辞别了他的妻子跟他3个孩子啊，然后到南洋去了。可是到南洋以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不幸遇难了。遇难之后，他在泰国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叫谢南芝，啊，就以他的名义，仿照他的口气，按时的写家书。这个家书那个时候叫侨批，侨批就家书加上汇款，啊，这个汇钱到这个故乡嘛。那个一封家书呢，大概要1-2白银。那么这一寄就从1960年寄到1978年，连续寄了18年，家里面根本不知道这个情况，一直到他的孙子为了要寻亲跑到泰国去，才知道所有事情真相。这个电影讲的这就是一个动人的一个情，有情有义的故事。
4: 这故事啊，光听你刚刚说的情节就十分感人啊。而且听说每个看了电影的人几乎都是流了很多的眼泪。那么各方好评如潮，专家也预期呢，这票房呢最高可以是达到15-6亿哦，甚至更高。但为什么这样的一部片呢，在新加坡的著名媒体联合早报却是引发了广泛讨论，甚至导向了身份认同？
0: 乍听之下确实有感到意外啊，你怎么会想到那么多这个复杂的问题呢？但是你再仔细想想，我也觉得不算太意外。特别是如果你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话，我认为也在情理之中。
4: 哦，您刚提到了让人感到意外，但又不算太意外，如何来进一步理解？
0: 我这个意外又不意外，就要先从这个新加坡的立国背景跟它政治环境谈起。那新加坡这个小国我们都很清楚，它在1965年独立的。那么新加坡独立之后，它人口结构呢，华人占了80%啊，然后10%是马来人，7%印度人，还有一些白人，所以它种族也非常复杂多元。再加上独立之后，它北方是马来西亚，是马来人，南方是印尼，也是爪哇人马来人，所以无论内外的都跟族群的复杂的形式有密切关联。
4: 确实如您分析，这种族问题在新马印三国，尤其在新加坡特别的复杂。

0: 所以，无论内外都跟种族问题的复杂有关系，再加上我还再加一个因素，就新加坡这么多的华人，80%，对不对？还有一个中国因素。我所谓中国因素，就是那个时候的中国，我们都很清楚，相对在很多人心目中是相对比较封闭的、落后的、贫穷的，是吧？所以这个呢，又在东南亚形成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效应，哎。
1: 那当时李光耀他是如何来面对呢？
0: 对，你讲得很对，李光耀呢，面临到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李光耀是很有政治智慧的一个人。你问他怎么处理？我在内政外交两方面来分别处理啊。首先在内政方面，他认为这个民族问题的根源跟语言有关系。所以他定的在语言政策方面、文字政策方面，他定的很聪明。文字分成四种啊，都是官方语文，英文、华语、马来文，还有的丹米尔啊。地位完全平等，当然官方更多的是用英文，这没错的啊。语言呢也四种：华语、马来语、英语，还有丹米尔语。OK，但四种语言都没问题，但是国语只能选一个，你说对不对？国语选择什么呢？哎呀，这个就有学问了。可能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既不是英语，也不是华语，选的是马来文。为什么选马来文呢？你道理很清楚，选马来文，华人会不会在乎？不在乎嘛，无所谓嘛，我反正人口最多嘛。但是对相对少数的印度人跟马来人来讲，他受到尊重了。而且他比较安心了，所以我觉得他是非常高明的一个语文政策。那国歌啊都是马来文唱的啊。那么在外交上，我刚讲他也很复杂嘛，他很仔细的处理马来西亚跟印尼的邻国的关系，同时他也处理好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啊，跟美国呢发展一种心照不宣的安全的一种默契，跟中国呢发展经贸。所以总的来讲，他四平八稳都处理很好。也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新加坡治国理政。啊，再加上非常成功的语言政策、民族政策，你像新加坡，首先是亚洲四条小龙，后来亚洲四条小龙作为龙头了。你知道它现在人均收入多少吗？GDP，我查了一下，2025年几乎将近10万美元了，99,000了，你看多厉害！
1: 哇，所以听起来呢，李光耀的语文政策跟外交政策设计的十分的高明。但不管如何，新加坡当时总人口数，您刚也提到了，华人比重呢还是高达80%左右。在许多国家，尤其邻国心目中呢，难免还是会将新加坡跟中国联想在一块。
0: 所以，他处理这个问题也很精彩啊，也分成内外两部分来处理。首先呢，对外吧，我刚刚讲过，他的邻国呢。对他有这么多华人是心里面是有点比较复杂的感觉的啊，所以他就新加坡对邻国讲，因为那个时候东盟刚成立的时候是5个国家，新加坡之外有马来西亚、印尼还有菲律宾跟泰国，他就跟这4个国家讲，你们放心，啊，我这边华人是比较多，但是只有你们跟中国建交之后，我才会跟中国建交，OK。果然在最后一个印尼跟中国建交之后的1990年，新加坡才跟中国建交，OK。所以这也很成功。那么最后一个很厉害了。那我们知道，新加坡在独立之前，就马来西亚独立之前，基本上就来自于很多中国沿海地区的很多侨民嘛。那个时候都是华侨嘛。那华侨的这个认同都是祖国，对不对？因为祖国家里面有家乡，有个门都要回去啊。所以，但是独立之后，这个身份好像有点怪怪的。所以新加坡要建立新的新加坡人的一个身份认同，首先要确定你是新加坡人，其次你是新加坡华人，再其次你祖籍是福建、广东啊或者海南。那么这个。身份认同政策，李光耀也做得很好啊。经过很长的，他认为这个需要做，而且是一个长期的工程。OK，到目前为止看起来都做得很好。
1: 确实，要改变或影响一个人的国家认同，的确是不容易哦，需要时间。那么从1965年建国开始，经过几十年，看来效果还是挺显著的。
0: 没错，时间也经过2代了啊，我觉得效果当然也不错。不错原因呢，一方面跟新加坡李光耀的执政能力啊有关系啊，治国理政就相当不错。还有一个形式。那就是跟中国在那个时候呢，沿海地区容易往外面讨生活啊，所以这个福建啊、广东啊、海南都往菲律宾啊、泰国啊、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印尼走，是吧？因为在家乡讨不到生活嘛，所以出走以后对家乡还有非常强的那种认同感或者民族感、家族感。所以你知道，华人跟别的国家、跟很多民族不一样，他有很强的民族感或者家族感，所以到任何地方也要见宗祠，对不对？然后这个发展华文教育，然后这个搞同乡会，这都常有的事儿嘛。他还会捐钱的啊，那个侨批也就是最阶级家人，那甚至于这个孙中山革命的时候，还有很多这个钱来自于东南亚华侨捐的啊。那么所以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甚至于在中国抗战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回去参军的。
1: 这么说来，对一个新成立的国家新加坡来说，要让所

0: 所有的新加坡华人都能够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认同，不是相当有难度吗？
1: 确实有难度，一点没错啊。嗯，那么但是这个一个难度呢，却因为一个形式而把这个难度大幅的降低了。是什么形式呢？就是国家发展的相对的一个形式。我讲的相对形式，一个就是中国，一个就是新加坡。 啊，中华怎么说呢？因为一方面那个时候中国处在一个发展低潮，是吧？二方面呢，新加坡表现得很好，是吧？亚洲四小龙，然后四小龙之首，所以很容易让新加坡的人产生一种自豪感，啊。那么一方面呢，他的独立前祖国嘛，祖国的情况又不是太理想，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建立新的国家认同呢，相对来讲，不是像想象中那么难。
0: 明白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进入到21世纪以来，中国终于走出近代历史的发展低潮，快速崛起，综合国力并直追美国，大有重返中国在人类历史上始终位居全球前沿甚至第一的态势。这无疑对于全球各国，当然也包括新加坡在内，造成巨大深远的影响。我们要如何来观察评估以及因应这样的一个影响呢？恐怕势必也将会是接下来各国的新挑战。深入分析，继续收看《奇论古今》。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部低成本拍摄全是素人演员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在中国卖出了极佳的票房，赢得了好潮佳评，结果在新加坡受到了极大回响，这该如何来解读？中国的崛起以及在方方面面的进步，近期以来都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的重视与评价之外，也难免会引起同样不小的警惕与对抗。所以沈先生，您如何来观察、分析与评估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全局的影响与冲击？
1: 首先，我们看到中国现在是，无论是经济、军事各方面体量都是全球第二嘛，没有疑问，对不对？那么这个块头随便一动，当然就会影响到周边嘛，这很自然的嘛。何况中国变动的速度还特别快，对不对？快到让很多国家一向是根本看不清楚，不要说反应了，还搞不清楚什么状况了。所以中国的快速崛起对几乎所有国家来讲都是一个新的课题、新的冲击或新的挑战。啊，那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对于这部电影啊，在新加坡或者各地方引起了一些复杂的反应。
0: 确实，针对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对于这部电影的评论，您同意他们的观点吗？
1: 咱们中国在历史上，跟东南亚最早关系，我学历史我就知道，从秦朝开始就在东南亚有设郡了，对吧？那么之后唐朝、宋朝就跟东南亚或者跟这个南洋都有这个贸易往来，因为东南亚这个地方呢太适合做贸易了，因为中国的瓷器、茶叶都经过这边卖到西方去，除了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那么西方呢，就是印度那边很多的香料，中国也要。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贸易中心，所以那个从唐朝、宋朝，也就是明朝那个时候，郑和下西洋，对不对？然后到那边去做生意嘛。但中国基本上它只有一个动机，就是贸易，就是经济贸易，最多讲文化一个动机。OK， 所以很单纯。那么，但这个这样的一个时代呢，大概到十八、十九世纪就出现变化了。这个变化，一方面来自于西方，一方面来自于中国。
0: 来自于西方的指的应该就是殖民主义了，对吧？
1: 没错，我们知道十八世纪也这个英国开始出现了这个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后就变成全球制造业中心，生产大量东西，要销往全世界，于是就出现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之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打着别人在做生意，帝国主义之后就殖民主义。那殖民从哪里开始呢？从地中海南边啊，从这个非洲开始，非洲完了以后到印度啊，印度完了以后到东南亚，所以没多少有时间，东南亚基本上就变成西方殖民地了嘛，是吧？印尼啊，荷兰、菲律宾、西班牙啊，这个马来这个半岛，或者是缅甸就是英国，还有法国就是越南，所以就很快从变成它的一个殖民地了。所以，但这个这样一个变化，就是西方的殖民时代到来，跟同样的时间，中国也出现了变化。
0: 您说的时间点呢？十八、十九世纪应该是相当于中国的清朝。
1: 是的，但清朝我们知道很长，有260多年，是吧？但它分成不同阶段，一刚开始有一段时间非常精彩，就是康雍乾盛世嘛。然后到了康乾之后，嘉庆啊、嘉道贤之后啊，同光宣就美下玉矿，所以当时中国呢处在一个发展低潮，就很多人到外面讨生活啊，内陆比较不方便，沿海地区都往外跑啊，就往东南亚或者往欧洲跑。那么这些人跑在外面去了以后，就于是我们就看到东南亚就出现什么状况呢？一方面来自西方的殖民主义来了啊。殖民政治，二方面来自于中国的移民啊，移民是经济，所以就出现了西方的殖民政治跟中国的移民经济之间的一个交汇，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状况。
0: 但我们说这交汇与碰撞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呢？
1: 具体看来很简单，就是中国方面呢，就是那个时候叫侨民嘛，他关心的是经济嘛，啊，他带来的是生产力，带来经济。那西方呢，他带来什么？带来的是价值啊，带来体制啊，带来政治。所以这个基本上还是相安无事的。那这个中国人就创造经济啊，那么西方人就利用那些资源剥削那个地方资源，基本上还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平衡均衡的一个状态。但这个情况叫做殖民时期。
0: 您说的这个殖民时期，有东南亚当地的华人当时处境如何，与祖国关系又是如何呢？
1: 当时处境也可以说好，也可以说不好啊。好在就是他有经济实力，不好他没有政治权力，明白吧？所以跟祖国的关系呢，那个时候祖国很弱，是吧？祖国帮不上他忙，所以他们在侨居地如果有问题的话，祖国帮不上。但是呢，他们还是心系祖国的，就祖国有什么问题，不管是家庭，他就去侨批啊；如果国家有难的时候，他就出钱出力，包括孙中山革命不捐钱吗？或者抗战的时候就出来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基本上，但这个状态在殖民时期到1945年就算告一个段落了。
0: 跟第一阶段比了有什么样
1: 的？第二阶段呢，我认为从三个角度来看，首先看当地的那些国家，然后看中国，然后看西方。当地国家我们就很简单，都开始独立建国了啊， 这个抛弃了一个殖民时代。2000年之前，中国的处境进化是基本 OK 的，但不是非常强。但2000年之后，中国越来越强了，崛起了，对吧？那西方呢，正好相反。西方在2000年之前呢，在很强，在那个地区也很强。在2000年之后呢，就开始由盛转衰了。那么这种形势的变化呢，对那些在东南亚新建国的一些国家来讲，相当程度上就取决就决定他们的政治的方向或者他们的治国理政的一个理念。
0: 是，那您提到新加坡，是不是可以更具体的来说明呢？
1: 新加坡还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国家，它在外交上处理得很好，始终在大国，特别是中国跟美国之间保持一个相当出色的一个平衡状态啊。但是就具体的一个情况来讲呢，我必须要指出一个现象或事实，那就是当地是因为以前都英国殖民嘛，所以当地的很多精英分子，包括很多政治人才什么的，基本上都是比较接受西方的教育或者到西方去留学的，难免在很多观念上会受到西方的观念或者政治取向的影响，比如说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是吧？我们也知道西方长期以来对中国有一些比较不正确的看法嘛，妖魔化中国或者是负面看待中国等等，难免这种观念也会影响到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政治方面的一些方向啊，所以他们就刻意的跟中国啊保持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距离，他就刻意保持，就是我跟你划清界限啊。那么这在过去也就算了，无所谓。可是呢，现在形势变了，我讲2000年之后，因为中国快速崛起了，中国快速崛起以后呢，当然就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跟宋琦刚才不讲了吗？那么所以从新加坡角度来讲，他就因为这部电影，他突然看到我们经营了好几十年这个身份认同啊，会不会因为你中国的快速崛起强大会受到影响呢？这就是新加坡我讲的中国。

0: 国焦虑感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背景。
1: 观察的非常深入，而这是呢目前第二阶段状况。如果从现在开始到未来的第三阶段，我们该如何来观察？
0: 第三个阶段就比较更单纯了。为什么呢？我们刚刚讲这个2025年之前，这个阶段中国是在快速崛起，是吧？这个很明显了。那以后的话更快速走向复兴，道理很简单，大概率是这样，是吧？那么西方的情况呢，正好相反。西方情况在2000年之后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开始由盛转衰嘛。 不管是美国、欧洲、日本都是这样子吧，是吧？而且，那么现在在第三阶段以后，我认为这个趋势也不会改变，不可逆转，啊，所以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中国继续强大崛起复兴，那么西方继续往下面走，那么对几乎所有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来讲，我认为都是一个新的课题，啊，它必须面对的一个新的挑战，它认识到这个形势到来，越早认识越早应对就越好。
1: 那么世界局势又将会如何来发展呢？请继续收看《评说新语》。
0: 今天的评说新语实验室，我们是不是呢延续接下来刚刚的一个话题哦？那么聊聊呢，从现在开始到未来的第三阶段。
1: 假设从2020开始看未来10年、20年、30年、50年，我过去经常分析这个题目，有两个词儿，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应该熟悉，一个叫后美国时代，一个叫新中国世纪。
0: OK， 这两个现象是同时发生的。那么讲到这么一个大趋势的，我就想到一本书，这本书是一个英国学者叫马丁·雅克在2009年出版的一本书。当时我看到这个书名就觉得，哦，怎么会写这个书名呢？这个书名叫《当中国统治世界》。我们从来没想过要统治世界嘛，但他这本书名看着他是有相当有远见的，还有一句话，也就西方统治这个世界时代的终结。那么这个话就跟我刚刚前面讲的一样，就美国时代。 往下坡走了嘛，后美国时代、新中国世纪开始了。那你现在看到，确实有这感觉，这现象。你说中国现在对世界的影响，方方面面，经济方面影响就不用说了，是吧？跟全世界140-150个国家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科技方面现在直追美国啊，甚至有些地方已经超过美国了，是吧？所以并驾齐驱嘛，啊，那么在太空竞争方面也差不多如此，是吧？然后在军事方面。 现在我觉得也是并驾齐驱，啊，地缘政治方面也有这种感觉，是吧？国际关系方面也有这种感觉，啊，甚至于在软实力、这电影文化价值观，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也都开始有这种感觉，你觉得吗？是吧？
1: 是，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这是全方位的。那么，尤其呢，我们刚刚也特别谈到，就是关于身份认同，那甚至是这种情感价值观方面，是不是更深植人心在中国方面的影响呢？
0: 对啊，你看现在就我们讲这个软实力方面，你说很多人现在开始学中文嘛。那个我听说马斯克那个小家伙，那个6岁的小宝宝也开始学中文啊。 太多了，这些人我只要说，相对于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来讲，基本上是比较敏感的，眼光是看得比较准的，所以他就预见到这个中国世纪到来，这个很明显嘛，是吧？所以我跟你讲，当中国统治世界未必统治，但这个中国世纪这个中国时代到来，我觉得已经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因此，最后的一个结论，中国正在改变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正在因中国而改变。当中国出现的变化，那么这个世界所有的国家。 都应该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知道这个形势的趋势、这个变化，你越早做好这个准备，对你来讲就越好。越迟钝，越没做好这个准备，将来这个形势到来的时候，对你所造成的困扰或者冲击也就最大。所以这就是我们预见到的未来这个趋势。视频量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台美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美国和伊朗再次互相攻击波斯湾局势再现动荡。其实就在不久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称必须对伊朗做出强硬且有力的回击，并提前预告将对伊朗的发电厂等关键基础设施发动打击。10日，美军袭击伊朗多地。 伊方称美军空袭了伊朗南部的海岸5处军事设施，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则称袭击是为了报复美军阿帕奇直升机遭击落。令人讽刺的是，《纽约时报》9日称，美伊事实上已形成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涵盖了4点核心内容。停战协议似乎就在眼前，触手可及。 却又无比艰难，到底是谁不够诚意？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郑凯，西安现场，中东问题专家王静，上海现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一起来聊一聊美伊又开始互相攻击，美伊和平协议一再跳票，特朗普什么时候该宣布他的第38次胜利？我们首先来看全小星的追踪报道。
1: 边打边谈的氛围持续，笼罩在美伊上空。以色列和伊朗的互相袭击刚刚停止，中东地区再次被火光点燃。10号，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在内的多地接连发生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文表示，在特朗普指示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美媒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目前美军的打击行动虽宣布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 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包括位于伊朗南部海岸的5处军事基地，涵盖海军基地、防空设施和导弹基地。伊朗方面迅速展开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10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拦截并摧毁了一架美军 MQ-9型 死神无人机。此外，伊朗还于10号凌晨向中东多国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
2: 伊朗外交部10号也发表声明称，美国的袭击暴露了战争本性。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行为是形势合法自卫权。西安民办的背后却隐藏着极其吊诡的现象：一只手扣动扳机，另一只还在地处橄榄枝。据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的此次袭击意在向伊朗发出警告，预计不会扰乱旨在通过谈判结束战事的相关努力。特朗普依旧认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很快就能敲定，另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伊就存在最大分歧的伊朗核问题已经形成一项模糊框架。斯塔核心议题包括暂停铀浓缩活动15年、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拆除大部分核设施，以及扩大国际核查范围。美国副总统万斯9号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中期选举前会有结果。这个过于宽泛的时间范围已然外界质疑是否又是一次信口开河。 与此同时，由美国媒体统计显示，自美伊战争爆发至今，特朗普至少37次称美伊协议2-3天内完成，但至今还没有看到协议的影子。以一停手，美伊又护息，如何影响地区局势？边打边谈，极限施压下，能否达成最终协议？美伊协议一再跳票，特朗普为何如此焦虑？极限博弈。
0: 好，我们看到最新消息是，特朗普声称将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等基础设施发动打击。
3: 最新消息，我们有请正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高富，你好。
4: 对于特朗普提前预告说要打击伊朗的发电厂和这个桥梁，伊朗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回应吗？
3: 好的，目前我看到的回应有两条，一个是总统佩泽西奇在今天下午纪念前殉难领袖哈梅内伊的纪念会上表示说，在之前的战争中，伊朗的基础设施受到了损毁，但是本届政府在努力的规划管理和努力工作，然后尽量让这些基础设施的损毁不要影响到民众的生活。然后他想说，只是通过军事威胁和轰炸不会让伊朗民族屈服，这是官方的一个表态。另外，我看还有伊朗的民间人士、政治活动家在网上发帖称，如果特朗普的这种 威胁真正实施的话，他会号召民众不仅要在广场上集会，还要在伊朗的这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发电站周围呢组成庞大的人链，用这种方式去保护伊朗的基础设施。这是伊朗方面对特朗普最新威胁的一个回应。
0: 好的，那么对于这几天的袭击对于谈判本身的影响，你有什么最新的掌握呢？
3: 关于谈判本身呢，我看到是 那个佩泽西乡也讲了这个问题了。他说其实呢，伊朗呢并没有也是开对于谈判和互动是持开放的态度的，但是不接受在威胁和军事威胁和恐吓的情况下进行一个交易。这是佩德西强的讲话。另外我看巴加埃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今天下午接受伊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目前其实最大的障碍就是美国在不停就是前后矛盾的言辞，不同跳不时跳动的这种立场，还有这种还有这种接二连三的违反停火，这种行为呢损害了现在的外交进程。所以呢，伊朗的政府会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一个外交谈判，但在其他必要的情况之下也会采用军事行动的方式维护国家的利益。这就说明其实现在伊朗方面呢还是愿意保持接触的，但是不接受过分胁迫下的要求，另外也不接受伊朗方美国方面频繁改变立场的这样一种态度。科夫，
0: 好的，谢谢郑凯。我们看到伊朗的反应相比特朗普反而是相对来说更加理性一点吧。现在我们有请在上海的张家栋教授。其实我们知道特朗普是很想结束这一场战争的，为了他自己的选举也好，为了共和党也好，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屡次做出自相矛盾的一些作为，比如说他既想达成这个和平协议，又要对伊朗击落美军的直升机进行报复，又发动了一场袭击。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心态呢？
4: 这其实体现出特朗普总统他非常的纠结，他纠结的一方面就是他必须保持战略克制，这不是美国的能力问题，这是美国在伊朗的利益，他不值得发动一场全面的战争。但是没有全面的战争，就没办法彻底让伊朗。

0: 自己没有反应的话，那他就自己变得也更加软弱，所以他必须有所反应。所以我们看特朗普的那个言和行，就是这两种这个心态之间的纠结。所以一方面看到特朗普多次讲不愿意大规模战争，倾向于这个谈判，所以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这个打击它是有限的，它是成比例的，也就是讲伊朗有什么样的军事行为，美国就有一个什么样的打击，它是这种所谓的战略的这个对称性，这个对称性你既要打击，又要控制这个升级的这个风险，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知道，出于美国的这种信誉，到特朗普个人的人设，直升机被击落，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军事事件。如果不反应的话，对美国本人、对他们本人都是非常不利的。他需要展现一个美国在国际上的强势的这个形象，特朗普在国内强势的这种地位。所以这两个方面的这种博弈，让我们看得到的就是美国的整个的反应。首先，总体来讲，我认为他还是务实的，但是这个务实的本身又充满了某种这个力量。总体来讲，美国在战略上它是最小的必要反应，这么种逻辑就是必须反应，但它是这个最小的反应。现在美国的这个司令部已经讲，他已经实现了目标，言下之意我已经结束，我的反应到此为止。那么这是他维持威慑的一种必要性，但是在政治上呢，他还要对选民有所交代。所以总体来讲，这种纠结吧，我现在就战略的纠结，就决定了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它是一个克制与表演的这个结合，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的决策，它是一个融合着军事、政治、舆论、宣传各个方面一个综合的这个决策。所以我们看下来就是不伦不类，你搞不清楚特朗普政府在干什么，到底是打仗呢，还是搞选举呢，还是做宣传？它其实是几个要素是综合在一起的，主持人。
1: 谢谢，您说的没错，尤其是当特朗普预告将要袭击伊朗的时候，确实是有点不伦不类的感觉哈。我们再有请王静先生，其实以色列也没闲着哈，最近在中东也是相当活跃，包括以色列和伊朗刚刚结束了互袭，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了。那么现在，我如何解读这三方当前的心态？这一些零星的交火是不是小打小闹，还是说有升级的可能？
2: 哎，好的，科夫，确实现在呢，这个冲突我觉得呈现一个常态化。其实，如果我们把时间稍微拉长一点，在过去的一两周里面，实际上类似的冲突是在反复出现的。就是各方呢有这个所谓的小范围的交火，尤其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啊，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啊，以色列和也门胡塞的武装之间，这种交火的这个频次开始增高，而且力度开始增大。那么一方面呢，美国和伊朗之间交火，实际上我们看一下地域范围的话，打开地图基本上就集中在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基本上不管是这一次冲突的格什姆岛，包括阿巴斯港，基本上都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一线展开的。也就是说，美国和伊朗现在的这个前线底前的这个军事较量，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控这个区域来展开进行的。那么实际上大家在不停地掰手腕。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伊朗和以色列的这个冲突，就是前两天的这种冲突当中，伊朗和以色列互设了远程打击的这个手段。那么实际上就是为了在这个黎巴嫩问题上来进行表达啊，因为呢，伊朗的立场很简单，就是认为说现在跟美国谈不足够啊，你得让这个美国把以色列看好啊，让以色列看好呢，就要求以色列约束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要再继续进攻了。但是呢，以色列呢就很担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认为美国跟伊朗之间一旦对话，就意味着美国要做让步。尤其是咱们看这两天，美国自己也说了，可能在伊朗核问题上做出一定让步，促成协议的达成。这个在以色列看来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那以色列就觉得，那马上你就要让步了，那我得保护好我自己。我怎么保护好我自己？再按照以色列的观点，他认为自己就要深入到黎巴嫩南部，建立一个更广阔的，或者说范围更大的。这个纵深更长的一个缓冲区，这样的话能够在未来应对好可能美国跟伊朗媾和之后的一个威胁。所以说，但是问题是以色列的反应一过度，就会又使得伊朗不满，伊朗呢就又把这个怨气撒到美国身上，让美国去向以色列施压，那么同时也会损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战略互信，所以三角关系变成了越来越微妙啊，三方的互动呢是不断的发生，彼此都对当前的局势有自己的理解和视角，而这种理解和视角又在其他各方看来是相互违背。现有的这个正确的方向和从自己的立场也是相违背的，所以未来的冲突恐怕会持续的出现，这种打打停停、摩擦不断的态势恐怕也会长期的维持。科夫。
1: 是的，而可能更复杂的是，黎巴嫩也跳出来说，他和伊朗不是同盟关系啊，他说伊朗不要利用黎巴嫩来反对以色列，也是挺有意思的。我们再来有请一下郑恺，其实最近《纽约时报》。

0: 关于美伊核协议有一个模糊的框架内容，而且似乎得到美国副总统万斯的一个确认。那对于这么一个报道的内容啊，伊朗方面有没有做出最新的回应呢？
1: 关于这个，我觉得关于这个谈判文本也是，还是包括核协议的，这个条款也好，其实我觉得目前我观察到，其实伊朗媒体在这方面最近的报道非常的少，所以我的感觉呢，包括这几天伊朗和美国的冲突，还有跟以色列的冲突，为什么会起冲突？可能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在这临时协议阶段，双方这种悬而未决的问题，其实根本就达不成协议，根本就谁都不想退让。所以才要通过这种打仗交火的方式来试探对方的底线和意志力。所以但是同时应该大家也注意到还有另外一条新闻，就是今天卡塔尔的代表团已经到达了德黑兰，现在已经开始和伊朗当局进行一个密切的沟通，想要进一步拉近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分歧，尽量能够达成一个协议。所以我觉得目前呢，就是说在这种边打边谈的这个条件之下，其实还是在努力的缩小分歧，所以伊朗这方面的态度就是非常谨慎，不会去大张旗鼓的去说现在的文本内容啊或者什么什么情况，而是步步为营，然后小心谨慎的维护自己的利益。克服。
0: 好的，非常感谢郑凯。也就是说，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近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好的，我们再来有请张家栋教授。其实我刚才提到美国副总统万斯，他是一个著名的反战派，甚至比特朗普更加反战。其实他从一开始也是不太热衷于这个对伊朗的战争，他接受采访时说，可能在下周或几个月内和伊朗达成协议，不论如何会在中期选举之前达成协议。您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会不会做出更多妥协？
2: 我想这个万斯的言论，他其实在美国国内，在共和党内部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主要代表的是这些与华尔街与石油公司没有多少利益关联的人，他一种看法。你这帮人更注重这个中期选举的胜负，他从这个角度去看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时间离中期选举越近，我想特朗普当局达成协议的意愿呢，他只会这个越强。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到投票前这个事情不能结束，这个会严重打击特朗普选支持者的这个信心，那么民主党也会攻击特朗普总统，攻击共和党，会认为他外交无能。我们知道特朗普其实一直就抨击民主党人外交无能，这对他肯定是有损害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的某个时间点伊朗有意愿的话，我感觉到美国有可能会做一些额外的让步，这个让步多大不好说，肯定比他主张的要多一点，用这个东西来锁定特朗普总统的胜利的叙事，这对中期选举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中期选举这个要素对伊朗问题，它是双重的压力，或者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压力。就是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有可能会推动特朗普当局会尽快达成妥协，有可能会这个让美国人加快谈判的节奏，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注意，那个中期选举的时间它不是无限的。那么有这么一个时间点，它就意味着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战略的回旋空间是有限的。那么如果这个谈判久拖不决，那么特朗普可能感觉到中期选举没有希望，他也有可能为了转移这个国内注意力去采取更激进的姿态，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他不是一定都对伊朗有利的，也有可能会让特朗普铤而走险。
0: 好的，谢谢张家栋教授。我们再有请王静先生。那么现在在美伊关系中，您认为谁占据了主动，是伊朗还是美国？现在看起来特朗普似乎有点步伐节奏有点乱了。
3: 我觉得这个要怎么去界定主动这个概念，就是主动，如果我们只是说是说想要大家都达到现有的目标，而且呢短期内来说觉得比较舒服，那现在确实可能伊朗的这个目标达到的更多一些，伊朗呢能够捍卫住自己的这个国家的独立啊，它政权是稳定的，同时在现有的博弈当中大体上来说呢让美国很难受啊，美国呢拿伊朗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而伊朗呢确实能够实际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在很多核心问题上也不至于做出立场让步。但是呢如果说从长期来看，这个现在很难讲啊，因为现在大家某种程度上进入到一个比消耗的阶段，比消耗呢就一个呢就是比对方 彼此之间谁能耗得住，另外一个就是要看自己内部阵营有没有出现新的变化。那伊朗面临最大问题就是经济的问题，对吧？我们可以看，其实可能郑凯在前方他能感受到更强烈，伊朗的货币这个贬值速度，伊朗经济形势实际上是进一步恶化的，那他的这个风险其实还是比较大的。那美国可能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像刚才张家栋教授所说的，伊朗的美国的中期选举，美国国内的政治态势对他来说影响很大。那么美国要不要下场，这是一个大问题。当然了，美国也会面临来自于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自以色列的压力，这些都是变量。所以呢，其实可能进入到了一个各方实际上都自己有苦说不出，但是都在打肿脸充胖子，要把这个斗争或者说这个僵局维持下去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在未来这个状态呢，大家又彼此压不过对方，因此这种困难的长期性，实际上大家都要长期的咬着牙，看看最后谁先这个撑不住，谁就要做出更大的让步。科夫，
0: 好的，好了，汽车可以不开，无人机不能不放，好，好，谢谢王靖宇，我们先休息片刻，回来再来聊相关话题，待会儿见。

0: профес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新昔日日凤舞皇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2: 他说我们附近干来了，我说对，附近干来了。
8: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子孙常伴。
13: 是不容的意志。
11: 凝结着力量。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 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特朗普多次在停火之后企图通过军事打击以谈促打催使伊朗达成协议，那么伊朗能够按他的节奏来走吗？我们来看一看人工智能的分析。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啊，伊朗最多仅可能接受有限的临时协议，特朗普以打促谈正令他陷入越打越难谈的困境，反而强化了伊朗的谈判姿态。而美国的 ChatGPT 就分析表示，伊朗可能会先打出一轮可控的报复，再回到谈判桌，但只会接受一个保全面子、保留核权利的阶段性协议，而非美国要求的全面核让步。而香港的一款 AI 叫做 Hong Kong Chat 认为，特朗普的军事威胁反而凸显了美国的战略被动，最终协议达成将取决于伊朗而非美国的时间表。好，我们有请在西安的王进先生，中东问题专家。美国媒体披露的这个核协议所谓的模糊的框架内容啊，涵盖四大核心内容，包括伊朗暂停铀浓缩15年，还有稀释这个浓缩铀的库存，以及拆除核设施和接受突击检查。您认为这四点核心内容是否涵盖了伊朗核协议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伊朗能不能接受？
1: 好的，科夫，实际上我觉得这四点更多的是从美国自己的一个角度设计出来的。因为这四点，伊朗我觉得基本没有任何可能会答应这个四个条款。当然从四点来看呢，其实没有提一点，就是这个所谓的高浓度浓缩铀，过去美国是要求把高浓度的已经获得的伊朗的浓缩铀拉到美国来，美国来保管，或者由美国能够影响到的第三方来保管。但是呢这一次没有提啊，好像显示出美国做让步了啊。那么但是呢从现在来看，这个这几条条款实际上伊朗不可能接受的，包括比如说暂停这个所谓的浓缩这个铀浓缩活动，这个核活动15年啊，包括比如说稀释高浓度的浓缩铀啊，稀释到什么比例啊，这就是一个问题。那美国要求的是稀释到3%甚至到1%，伊朗现在最多的在冲突爆发之前，2月28号冲突爆发之前，伊朗的诉求是到40%到顶了，因为伊朗现在有60%的这个风度的浓缩铀，他觉得到40%已经可以了。那这个相差的很大的，那美国和伊朗之间做这个让步，那未来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百分比的一个让步，它实际上是一个态度的这个根本性的转变。所以说呢，看似在这些问题上来说，美国好像做了一些松口，但实际上就等于就什么没说。然后下面呢，就比如说包括这个核查机制，那现在的核查机制，伊朗就能接受的是2015年伊朗核协议所规定的核查机制，而美国可能要求的更严格的核查机制。那这个核查机制怎么办？啊，就是未来去怎么去执行，由谁来执行，它的这个机制是实时的机制，还是说有这个延后通知的机制，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说呢，现在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它只是一个框架性的内容。第二个，从框架性内容所透露出来的一些关键信息来看，我觉得伊朗是不可能接受美国所给出的这些条件的。所以呢，我不认为这个条件会在短期内带来伊朗核问题的突破。而且还是要更稍微再多说一点的，就是说伊朗的立场和美国现在是不一样的。美国现在主张把现在所遇到的从伊朗之间几个谈判的问题拆分，就是比如说伊朗核问题先谈，其他的问题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包括这个解除制裁问题，可以后面再谈。但是伊朗的立场一直很明确，这几个问题必须一揽子解决，不要光谈伊朗核问题，其他几个问题先搁置，这个伊朗不答应。所以说呢，现在美国的这个从谈判日程的设置和谈判核问题的设置内容的设置都不是伊朗能接受的，因此我很怀疑这个协议给出的这个内容是不是真实性的啊？到底是不是伊朗能够接受的？我觉得可能也就是美国自方面的这个单方面的这个自我开心这样给出来的一个宣传草案而已。科夫，
0: 是的，当年要退出这个伊核协议的是特朗普，现在要回到核谈判的还是特朗普。我们再有请张亮东教授。根据 CNN 的统计，特朗普已经宣称了37次协议既然达成的这么一个公开预告，不断的喊这个狼来了，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操作？
2: 特朗普喊这个口号，他其实我认为他主要是短期的安抚市场，他要向市场表明这个主动权仍然在美国手中。那么他不断的喊，不断的这个失落，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他其实是把一个宏观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负面预期，硬生生的把它拆分成30几次的这种负面预期，也就是它的总体冲击其实相对来讲是可操作的。如果是它一次性爆发出来的话，那么对整个石油价格、对股票市场，包括对它这个中选举的选情，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影响。我倒认为这是特朗普，他是他出于内政考虑的一种策略，就是把一件大事切香肠，切成很多的碎片，然后让市场、让这个选民他的感受会弱一点。 就我个人认为，我不认为他讲了30几次没有成功，也就认为是美国失去了战略主动权，这个战略主动权仍然在美国手中，但他没有战术主动权，就是讲要不要停，其实美国是说了算的，美国完全可以不打了，伊朗是愿意的，
0: 对。
2: 但是什么时候停，用什么样的条件，用什么样的形式，他必须跟伊朗谈，如果伊朗不同意，他是做不到的。因为总体来讲，这场冲突对伊朗来讲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对于美国来讲，它只是特朗普的团队，是这个共和党中期选举的胜和负。因为在美国政治里面，这个执政党失去中期选举也是司空见惯。所以我不认为特朗普的这种顾忌真的像我们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多。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我们要注意。
0: 好的，
2: 那么现在战这个冲突到现在，其实很多国家的石油储备都要突破这个
0: 是，
2: 警戒线，很多国家的态度都会变化，这也是个重要的变量。就是，
0: 是的，还是石油，还是钱在作怪。谢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克夫，晚安。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今天先看一下纽约时报的国际版，因为它这个图地图啊很明显啊，镜头前比较好展示，可以看它这里主要是看到日本现在出现了严重的人口萎缩，这些图像还有一个精细的统计数字啊，来看到他们在人口上的挣扎与困境啊，稍后也可以说一说。另外在头版的位置呢，还有金融时报来看啊，这个对于很多的喜欢看军事新闻的朋友，一看就知道，哎，这不是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吗？是的，因为他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巡逻的时候被伊朗给击落了。那么这件事情也是成为今天各家的一个聚焦。我们来看头条聚焦。

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他们的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上空巡逻的时候被伊朗给击落。但是我们先说这件事情呢，这发生了之后，先看特朗普呢在他的一个社交平台上面就先发了一个短文了。在短文当中，我们先看《纽约时报》的这里啊，他这一篇呢的短讯内容里面呢，都提到说确实证实了这件事情，但同时他也提他们一定会有所回应的。但在这个字句当中啊，在《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提到特朗普指责伊朗做的这件事。不过我对照了一下，看特朗普他所发的这个社交平台上的一个这个短讯里面，倒是没有对伊朗啊有言辞上的一个过多的批评。那另外呢，那他怎么回应呢？接续就在看到了，说美国在直升机事件后呢，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它是针对波斯湾沿岸，像是阿巴斯港等一些雷。

伊达站哦，这里做了一个攻击。而在我们读报的这个时间点，也看到最新的突发消息，说美国已经完成了对伊朗这一次的打击。那同时呢，伊朗这里也有动作，伊朗首先外长先喊话，说很危险，快撤出霍尔木兹海峡。 同时，《金融时报》今天一开始，我们所展现到的这张消息呢，就是我刚刚所提的阿帕奇直升机的这件事情，也是今天国际媒体的一个聚焦。好，这件事情啊的时间点都集中观察在星期一，但我们想一下星期一发生了什么事，这可能有一些时间顺序的关系啊。在星期一的时候，我们看到彭博社这里所给的一个图像，看到当时发生了一件事。 美军向试图穿越封锁线驶往伊朗的油轮开火，而这个船呢是由印度的船员来操作。其实它是一个小油轮，当时呢正要从阿曼湾驶向伊朗，就美军对它开火做了攻击。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伊朗呢对此啊，它也有一些 反应跟动作啊，在这里呢，那同时呢，现在这样一波阿帕奇直升机的事情之后，最新的就是伊朗的革命卫队有提可能会攻击驻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还要攻击中东的美国基地，同时提无人机啊，因为在巴林我们都知道是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它的一个基地。 那伊朗这里呢，它有无人机队，说可能也要做出一个攻击。但是在这里呢，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啊，但我们看到很多的分析人就聚焦在美伊双方至少这两个国家之间，都试图呢在有一来一往的回应当中，还是点到即止啊。当然，今天我们也会保持关注，看后续的情势发展。特别是看到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这一波的情势当中，仍没有停止对北线黎巴嫩的一些军事行动，甚至这次还到达了它的一个古镇之前呢，可能 还绕过这个地方哦，再待会还会再看。那同时也有分析说，伊朗啊这次为什么呢？也敢再轰以色列，因为这一波大家还是挺关注的，因为四月之后呢，伊朗跟以色列之间有这样一波的一个冲突。说德黑兰可能认定特朗普不想再开战，这里可能另外还带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正在谈的一些协议的方向啊。可见呢，他们是之前在谈判已经大概有一些概念的一个基础之上，各方在看到底有没有在做一些推进。 那核心最纠结的问题是否有可能突破？但这些信息带出来，美国跟伊朗之间呢，都想要再谈，都想要再继续。但问题是，周边的一个局势呢，可能会因为以色列的牵动而更为复杂。这一波局势下，特朗普看他两三天就说他达成，跟伊朗达成协议了。之前我们发现，美国媒体啊，都开始很喜欢去统计特朗普在某一件事上他的发言次数。这一次呢，是 CNN 做统计，上一次是《纽约时报》在做统计，还做了很认真做了图表，因为当时特朗普要推自己的反武器化基金，他到底说了几次，什么时候说的是最高峰？这一次呢，是他们算了一下，从开战之后到现在，特朗普老是说跟伊朗呢就快要达成协议了，都是最后阶段了，已经是最后阶段，哇，说了好多次就算，说他大概说了37次。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说了这么多次，但是这个协议的成果，大家还是没有看到展现，在这里也凸显特朗普他的一个局限性。同时，现在对于美国国内对他的压力来讲呢，也是越来越高，因为民调数字会说话，近期对他的民调的数字呢，似乎也不是非常乐观。所以在统计了37次，可以想见美国脱口秀的节目会怎么样去做揶揄了。而在这里呢，也提，你看又提了啊，这样最新一波又讲了，说接近达成啊。 但结果呢？他嘴巴这么说，但是我们看这几天彼此你来我往，军事行动都没有说真正的画上句号。另外 ，RT 做了一个分析，说特朗普再次设定在伊朗取得全面胜利的时间表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预估啊，文中分析预估，哎，大家等着看，这两周内可能特朗普就会找理由自行去宣布已经在对伊朗的战事上取得了全面胜利，然后就收手了。 我记得在这2月28号的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当时也提，其实对于特朗普来讲，他说话是这样的情况啊，反反复复，可能总合起来就是话术加诈术啊，这样的情况下，那最后呢，这怎么收场？大概有几种可能，其中一个就是他自己片面宣布说我已经胜利了，我达成目标，然后赶紧撤退。 那同时呢，这个半岛这期也是在讲啊，你看半岛这里也说，说特朗普尽管说跟伊朗之间的最后协议已经是最后阶段了啊，但是呢，你看到以色列吧，以色列它也是压制不住以色列，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呢，它的这个古城啊，那做了一波攻击，而且造成8人死亡啊，这一点呢也引起了关注，特别在这几天，以色列的动作呢还是有很多，所以啊，分析更多推进来看，《华尔街日报》就说特朗普啊现在很挣扎，很困难。
他好像很难去压制内塔尼亚胡，这两者之间中间还有一波细微的观察。现在对于美国来讲，他一定很快速的要平衡他的一个经济压力，但是以色列呢，却是希望能够寻求他对于伊朗的一个压制，还有对黎巴嫩。对于以色列来讲，他现在不能放弃，应该是说内塔尼亚胡完全不能放弃的，就是他想要对伊朗跟黎巴嫩这里这两条路线，对他都希望有做到再多一步的一些动作啊。还有《金融时报》也是分析，这里面两人可能目标不太一样，特朗普想要赶快谈成协议啊。在这件事情上做一个他可能片面给一些理由的一个收场，但是内塔尼亚胡呢，可能觉得就是正是在当前的时机下，他认为要往伊朗这里呢，还有在往黎巴嫩北线这里持续的推进，对他来讲重要的也是他一个目标。还有呢，也提醒，因为很多的分析，当在看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的关系的时候，还有他们两个人如何沟通的过程当中，除了大家已知的一些可能外交性的一个语言，也可能不能脱离，就是对于以色列来讲，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啊，他们现在对于黎巴嫩之间，他们还有关于他们在宗教思维上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如果要分析他们可能跳脱那一块的话呢，可能就也是不太现实。但在这个部分呢，还看到以色列呢在这里，尽管啊特朗普有警告，但是感觉压不住，就是压不住。纽约时报看，你看在伊朗的问题上，很明显啊，特朗普的局限性已经是暴露无遗了。是的，我们刚刚提到了局限性，所以现在好多局限性就框在特朗普这里。你看，你说你要协议谈好了没有啊？说了三十多次啊，至少37次到今天为止啊，我们不知道今天他还会说几次，可是还是没有谈成啊。你说好了，在他的劝阻之下，以色列会按兵不动，但是伊朗明明已经告诉过很清楚啊，在谈协议的时候，这个和平目标停火呢要包括黎巴嫩的安全，将黎巴嫩的安全线也包括在内，但以色列还是继续打黎巴嫩南部啊，持续有这样的一个军事动作。那所以这整体呢都看到在这里呢，所以呢美国媒体也做了一些啊，近期很多的分析都说这个特朗普呢感觉在这一块也不断去挑战自己的承诺底线。这是法国媒体啊，法国媒体这里也看啊，他现在特朗普呢，他说他要站在伊朗跟以色列中间了。哎，他变成好像成为一个中间调停人的角色了。说问题是，他说他站在中间的原因是因为他能够避免啊，在造成新的更大规模的一个战争。但尽管如此，接续这几天，特别可能我们刚刚看了 RT 的分析，这两周到底有没有可能真的让情势发生一些特别突发性的一个逆转呢？大家也等着看。再来看全球速览。好，印度的媒体在看啊，现在你看这个瑞典呢要修法，他现在修法呢是主要是他的军事基地的附近的房产，他做一个调查哦，看的拥有者是谁。那如果说有外资的房产的话，他们可能在修法上的这个部分如何应对上来，这个部分也显见哦，在当前的一个国际整体安全的局势下，特别在欧洲的防卫性的条件下啊，各方呢可能在敏感度呢也会拉高敏感神经线。修改安保三文件专家会议召开，对无核三原则意见不一，日本共同社的一个报道啊，台湾的旺报也看到提到呢，但是我们现在要看一个时间点，他们现在在做内部讨论，你怎么修改，修改的方向等等。在这里呢当中呢就有代表，因为他们大概15个人开会啊，有代表呢在提到，就说可能包括不运进这个概念，还有强化自己的威慑力和你整个核政策的转变，这应该是不一样的。而整体不论他们怎么讨论，有什么样的争议，大概在今年的秋季前后会做一个总结的描述，所以外界也会关注你这总结的描述如何去拿捏，还有特别在当前的情势下，你日本还有什么原则可守。古巴的经济现在成为话题，华尔街日报啊，其实看到媒体呢可能把古巴的现在的情况呢写得不乐观。那因为最新的一波是 Master 跟 Visa 都暂停了古巴境内交易，那这样旅游怎么办？所以很多酒店运营商在这里呢也有些没有办法，生意没办法做下去了。另外影响古巴的采矿业比较重要的一个旗舰指标，就是加拿大一个大型矿业巨头也在重新评估在他们那里的一个业务。而文汇报这里看，古巴国家主席表示，美国研三方法对股施压，包括煽动社会动荡，显然呢在心理上面都有所预备。而现在对于古巴来讲呢，它的整体情势呢，我们要说，因为从一开始呢它是能源还有物
资的短缺，到旅游业低迷，但现在主要是因为

0: 连金融的交易啊，都有些部分的被迫暂停，再加上外资也受到了影响，美国对它的二级制裁在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压力与隔离。 SpaceX 如何深度兼入美国战争机器？《华尔街日报》这么说，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生意啊，跟美国政府好像做得很大啊，这个紧密度很高。在这里呢，也看《金融时报》今天放在头条，现在华尔街的资金啊，有一波，因为是大型巨型的 IPO 的带动，这个巨型的资金潮很快就要涌现，但是市场能不能够承接得住？所以华尔街呢，先发出了这么样一个呼吁，看的是什么呢？就在这两周会很热闹，像 SpaceX 还有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他们都是大型的要做 IPO， 而今年以来已经有60家的美国公司上市，到目前为止集资了将近400亿的美金。那后续又这么多巨型庞大体量庞大的这个 IPO， 市场能不能够承接巨型的资金？资金的这个分配又会如何朝向什么样的方向滑动啊？所以这边就看说 SpaceX 上市呢，这个部分它的震荡性到底会如何哦？但市场这里好像已经开始很关注。那另外再来说一下这 SpaceX 这个部分，因为呢，它从去年开始哦，我们可以说美国政府现在就是 SpaceX 最大的单一客户了。 去年因此他们赚了大概40亿美元，而今年美国空军又给了 SpaceX 至少2个大单。第一个大单就希望 SpaceX 他们的网络系统可以帮他组建太空数据网络，另外一个呢就是希望能够打造出一个能够在轨道上去追踪导弹和飞机的 卫星系统，所以来看啊，这彼此之间的间隔度呢已经非常的密切了。韩国的选举风波就是选票短缺的问题引起了很多谣言扩散、舆情争议，但现在韩国总统李在明的团队呢也被韩国舆情认为说他的应变非常的快，告诉大家他会怎么处理、怎么追究，同时及时的将所有的数据公开面对公众。所以经济日报呢这里就看他这样子举动呢已经很快的收到效果，料能和平 化解，想着韩联社就看啊，随时都在统计说这个地选的选票到底短缺7194张，也做了一个精准的公布。公布的同时，各方的一个应对后续的处理有没有罚则等等呢，也都及时与公众来做公布。在香港啊，在讨论公务员加薪的议题，我们看一下经济日报啊，这里公仆划一加薪，当然在信报的头版这里提到了工会啊，工会我们向来都知道工会有工会的一个要求，而这里也要特别提啊，在香港政府这里也提他们每一次公务 员加薪，他是很慎重考量的。他考量到经济状况、通胀、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调查、职方诉求，还有公务员士气等6大因素，当然还包括了一个公众的观感啊。近期可能也许多的事务会在讨论中。好，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 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我们来看中朝之间，因为这一次啊是时隔7年，习主席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而且在当前的时机下呢，有许多的学者在关注这一波情势的时候，也都表明，在当前的世界局势是百年变局加速推进的情况下，也使得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还有中朝元首之间的会晤与接触呢，也带来了深厚的历史意义。在今天的标题上，我们看《经济日报》主席表示，中朝未来发展方向更清晰。同时，这一次中朝的元首呢，也提到抗美援朝精神。在这一次呢，像习主席所提出的他整个重要谈话当中，也持续成为未来关系的引领方向。另外，这几家的企业啊，怎么就被美方又给点名上了呢？这一次在新闻上啊所表达的一个叙述是美国的军工企名单，把一些中企像是阿里、比亚迪等等啊，竟然都被变成了军工企。我们看中国外交部在面对外界的回应的时候，也做了一个很清晰的回复，说啊，这一项反对啊，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在这里无理打压，所以中方将采必要措施维护中企权益。受到 AI 需求的推动，来看啊，这内地五月出口年增19.4%啊，《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也特别做了报道，五月的出口加速增长。《经济日报》更看啊，外贸续大增啊，圈中当然有各色各样的讨论啊，经济学者圈啊，还有市场的圈论等等，它有一些各色比较活跃的一个探讨。在这里也特别一提，原本《华尔街日报》呢，他们的经济研究调查一直在看好啊，之前也在说中国的五月出口还是会增长，但他之前的预估数字呢，大概只有12%多啊，那实际上的数字展现却是19.4%，这显得更为亮眼。特别在 AI 需求的拉动效应，在这一波呢，从海关的提供的数据当中看到呢，也会比较明显。文汇报、国防部，日飞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这一句话已经说得非常的明白，同时有新闻在探讨，现在呢，因为非常要谨慎，日飞表面上在探讨他们的专属经济区划解，但是路人皆知，他背后呢可能有他的打的算盘，肯定不少。不过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那就是是否符合国际法规。你在国际法的道理上说不通。在这一篇的新闻里面就提，我们去思考一下啊，这个琉球啊，它在二战之后的国际文件里面，等于把琉球留下了是一个未完成的法律状态，未完成。我们去看开罗宣言或是波茨坦公告当中，都没有明确的提到琉球就是归属给日本。尽管在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跟日本私相授受啊，他们曾经签署了一个所谓的琉球返还协议。不过大家去看啊，内文美国只是把管理权移交给日本，但这个奇怪的也在这里。因为美国并不拥有琉球的主权，所以他不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就有一个归还的所谓的归还的一个动作，因此就整体的事件在国际法的一个情况上面根本说不通，所以引起了各种的议论。当然对此呢也要保持一个警戒。德法停共研战机，欧国防自主受挫，信报的标题。明报看德法腰斩核研新一代战机啊，这个部分其实欧洲都很关注了。昨天我们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比较快的也提到，因为外媒也先说了他们的第六代啊空中的这个战机系统的研发，就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所以我们现在看新闻呢，近期很多的外媒会直接出这四个英文缩写啊。这个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计划一开始是法国跟德国牵头，西班牙后来加入，但是呢，因为这三国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看谁来做，这里就出现了这个代表法国这里啊，代表法国这里的公司，还有呢跟代表德国跟西班牙的空客，两者之间在争主导权啊，他们都不愿意，大家只是对等，他们要争谁来主控研发的比例，还有技术的比例等等，所以使得这件事情呢看起来又很难推进。但接下来这一波也凸显了欧洲他们想要增强自己自主防卫的这样一个方向。啊，担心美国不准时交付 F-35，瑞士有意延售旧款 F-5 与大黄蜂战机至2030年。在这里也看到啊，因为主要他开始还有新西兰啊，新西兰也在权衡了。现在也在权衡现在那个跟美国的防卫合作的这个整个的计划。
就是担心美国很难交付。你看，像瑞士这件事情，说美国 F-35 呢，可能还要再延5年哦。哇，那他们能等得了吗？还有他钱怎么下？所以对于一些比较大型的，或是说长时间的一个采购方案，可能都要重新评估了。这就是在当前受到美国这里没有办法按时交单的影响。但金融时报这里有一个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哦，现在看到这个瑞士啊，对不起，再强调 Switzerland 瑞士。

啊，跟新西兰没关系啊，对不起。那这里呢，像瑞士啊，他特别看到了瑞士民意的这个变化。这两张图还是可以来看一下、啊。这里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瑞士民众认为要跟北约有更紧密的关系。你看，像是包括要维持更紧密的关系，这是蓝色线条，这是往上升的。黄色这条线条是我们要加入北约啊，这里呢也是往上升，所以这两个同步上升，就是表示他们都想要跟北约的关系，特别在防务合作上更靠近。同时呢，瑞士的朋友呢，这里也看到，我们看这几条线啊，瑞士在国防支出上到底做得够不够？民众的意见呢，你看认为做得太少了，这一块是往上升的。所以也显见当前他们在这一块的不安。看，如果全球啊很多的国家啊都开始对自己的防卫呢不安心，要求更多，还要再更多，那接下来的全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势呢？世界日报我们报告看，全球 1.2 万枚核弹，美俄的占比就占了86%。还看霍尔木兹危机震动全球，各国如何化解经济依赖武器化的思考。日经中文网，世界正在失去和平红利。这几张堆叠在一起，就是当我们看到所有的国家不断的，他认为甚至不能放弃核武器，成为了大国在博弈甚至在谈判当中不能放弃的一项武器时，那么这整体的安全局势到底是让我们更安全的呢，还是更危险的呢？做出了一些呼吁啊，一些经济的一些数字等等。在目前各项的一个报告当中啊，全球呢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呢有9个，除了中美俄英法印度之外呢，还有以色列、巴基斯坦与朝鲜。那继续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最近正好我身边的朋友还在讨论到外骨骼机器人，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不是很了解，有听过，但它到底怎么操作，是什么样的概念，还不是很了解。今天刚好看到星岛日报说外骨骼瞄准了英法族，那接下来会看到市场面啊，这个售货的一个热络性，因为在外骨骼机器人的发明上面可能是让大家减轻一些负担，像你行山去爬山、医疗搬重物等等，但在这里呢还有许多一些问号的空间。很多的专家表示说，那主要还要去增进对于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的认知，要知道它到底实际带来的帮助是什么，还有在价格上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一个市场操作，整体的这个供应量会越来的越成熟。纽约时报今天头版看到啊，萎缩又是高龄化，那现在日本呢就想要努力整个来转型。那这一篇我们可以看到，它颜色越深的地方哦，越橘红色的地方就是人口下滑越最严重的部分。那绿色现在立刻看起来好像是 Okinawa， 冲绳是日本现在出生率最高的。那另外东京这里为什么是绿色？因为大家希望认为那边就业啦的机会比较多，所以都往那里涌入。在这么样的一个挑战之下，可以看到啊，这边还有一个数据图，战后婴儿潮认为他们带来人口的红利，这一波小高峰是因为战后婴儿潮刚好成长到了一个育龄期，但是噔噔噔掉下来到这里了，哇，他这几年大概也掉了好多这个3.1 million 的这个人口数啊，这样是日本的问题了。另外呢，在香港呢的这个青年就业持续受到关注啊，那这里要看是不是帮助他们针对性的有一些训练，还有提供的一些工作机会，这里呢是大家探讨的，共同去扶助啊，让整个运转呢可以去更好。另外呢，再来看到的是在香港啊，不断因为大家对于美食呢都很关注，现在中高档的餐饮集团呢也开始推一些大众化的菜单，因为我们知道呢，现在大家吃的部分啊，我们交通越来越方便了，所以在这整体的一个选择上，也让一些餐厅在面临一些转型，有一些老餐厅面临转型推新菜单，但是也有不断的一些小餐厅啊，新型的新式的一个餐厅涌现。另外，在今天大千世界最后，我们要作为看一下图片的一个整理。这一次呢，我们都说中朝之间的这一波的接触也是一个国际的热点。几张图片，再来做一个回温与了解。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万俊，为大家报告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期节目根据我们搜集到这个情资，首先来关注就是美挺火协议是彻底的崩溃了，双方再度的大打出手。6月8号的晚上的一架美军的阿帕奇的武装直升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击落，两名的飞行员坠海之后获救。那特朗普在9号是强势表态说要必须进行回应。数小时之后呢，美军对于整个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发动了所谓的自卫性的打击。那么战机发射了一个精确的制导武器啊，摧毁了防空阵地，还有雷达站等等，至少20个目标，格什木岛还有希利克什等多地是传出了爆炸声音啊。而伊朗革命卫队随即就已经展开了反击，向中东的美军基地还有第五舰队发射了无人机还有导弹，并且宣称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警告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来行动，将会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伊朗外长也放话了，说要求外国军队要撤离波斯湾，称倾向于外交，但是也懂得其他的语言。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2026年版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大纲是日前被披露了，首次将无人机还有 AI 单列为了一个新型的作战方式，并且继续要渲染新危机时代，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更值得注意就是日本和印尼呢，已经是正式启动了朝五级的这样一个护卫舰的出口磋商，这是4月份修订了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之后呢，日本首次启动一个大型的作战舰艇对外的一个转让。相关话题在今天我提及。首先来看全球最新的军情谍报。
1: 据台媒体报道，6月6号凌晨，美伊冲突在霍尔木兹海峡再度爆发，直接军事对抗。4艘外籍游轮在1:30左右无视伊朗管控，试图强闯海峡。伊朗革命卫队拦截其中一艘，其余被迫返航。美军随即在20出动战机及无人机，对伊朗格什姆岛雷达站、通信枢纽以及希里克港海防设施实施空袭。美方称此为自卫反击，旨在摧毁伊朗近海防空指挥节点。而伊朗方面则在2:30到4:30发动跨境反击，发射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科威特美军空军基地以及巴林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科威特巴林全境响起防空警报，城区多次发生拦截爆炸。伊朗革命卫队宣称命中5个目标，第五舰队总部冒烟。美军则表示所有来袭导弹与无人机均被拦截，没有人员伤亡，第五舰队设施无恙。科威特及巴林为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军事支点，此次袭击为6月3号伊朗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机场后的第二次直接外溢。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值得关注的是6月4号凌晨，伊朗已经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及无人机，命中航站楼，造成1人死亡、60余人受伤，机场一度停摆。同时向巴林第五舰队总部发射导弹被全部拦截。伊朗外长称，任何侵略都会得到果断的回应，将打击定性为合法自卫。美军当天再度空袭格什姆岛、伊朗雷达站以及通信站。白宫方面，特朗普公开否认谈判暂停，强调边炸边谈，谈判仍在收尾阶段。6月5号，美伊双方全天无大规模导弹或无人机互袭，进入冷战对峙状态。伊朗革命卫队加强海峡登船检查，对美伊关联船只拒绝通行。美军增派驱逐舰以及巡逻机，加强对伊朗的快艇监控。海峡通航量维持极低水平，日均约12到15艘，正常时机约达到200艘，几乎没有美欧邮轮通行。海湾内数百艘商船停滞等待。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6月7号没有发生新的大规模空袭或导弹互射，维持冷对峙。而在战火外溢的方面，除了科威特、巴林多次遭受袭击外，伊拉克什叶派武装表态支持伊朗。美军基地预警升级，黎巴嫩真主党与以军边境零星交火，牵制以军。而在红海方向，胡塞武装称支持伊朗威胁以色列船只。以色列北部防空升级，警告伊朗若封锁海峡，将直接打击伊朗核设施。而在谈判方面，双方谈判持续未断，但没有实质进展，边打边谈持续，核心僵局未变。美方要求伊朗无条件开放海峡，并且交出60%的浓缩铀，伊朗方面则要求先解冻240亿美元资产，并且解除封锁，再谈开放海峡。市场预测6月30号。将会达成永久和平协议的概率仅为16%。有台湾的军事评论认为，伊朗将打击目标从霍尔木兹海峡商船扩展至科威特、巴林美军基地，是以陆制海策略的升级，通过直接威胁美军人员安全。伊朗试图将美国国内政治压力转化为谈判筹码，但6月6号凌晨的跨境导弹袭击显示冲突已经突破海峡可控的假设，区域面临系统性威胁。伊朗革命卫队日前发布的全面封锁警告，实质是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人质，以全球能源安全为赌注进行战略勒索。而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从正常日均200艘跌至10到12艘，已经非单纯的军事封锁，而是对全球能源安全的结构性打击。美双方从海峡互袭到基地外溢再到本土互袭的三级跳，显示四月的停火协议实质名存实亡。美冲突已经从双边的军事对抗外溢为区域性的安全危机，霍尔木兹封锁与科威特、巴林反复遇袭两线并行，标志中通的能源枢纽与美军的前沿部署同时进入高危状态。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媒体日前披露日本政府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大纲，该大纲延续2025年版表述，称国际社会已经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继续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这份白皮书中声称，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直接关系到防卫能力本身，提出通过与同盟国与志同道合国家部署相同防卫装备，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2026年版白皮书新设新型作战方式条目，强调日本应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防务领域的应用，同时以乌克兰局势为例，强调提升长期作战能力的重要性。该条目为历年白皮书首次单独成章，标志着无人化与智能化作战已经被提升至日本防卫战略的核心层级。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装备出口层面，据台湾媒体披露，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东京会晤印尼国防部长，讨论招募及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且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据悉，招募及护卫舰由石川岛播磨重工及驻有重工建造，1988年至1991年间陆续服役，标准排水量约3500吨，配备8连装鱼叉反舰导弹、76毫米速射炮、阿斯洛克反潜火箭以及海麻雀防空导弹，可以搭载一架 SH-60J 反潜直升机，最高航速30节。该级舰共建造8艘，目前多艘已经退役或者转入训练途径。此次磋商显示，日本在4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国的安全和国防工业合作。若交易成型，这将是日本继向菲律宾无偿转让R5V级护卫舰，拟出口88式岸舰导弹后，再次向东南亚输出

0: GDP 占比首次突破2%，连续14年增长。预算重点投向3大领域：一是引进高超音速制导导弹，速度超过马赫5，以及升级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二是扩大无人机运用，构建分层海岸防御体系，部署大量低成本无人航空、水面以及水下载具；三是采购500枚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以及部署超过1000枚射程达到900公里的120反潜导弹改进型。此外，新一代隐形战机、AI 军事化应用等尖端武器研发也获得重点拨款。而在演习层面，据日本防务新闻网站日前报道，日陆上自卫队已经在4月3号公布2026财年主要训练及演习日程。6月8号以后，西部方面队将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日本国内西线战场举行坚毅之龙联合演习。6月至7月，西部方面队将赴美参演环太平洋联合演习，中部方面队赴澳大利亚参加南方雅克鲁联合演习，另外有部队赴菲律宾参加卡曼达格演习，以及赴蒙古参加可汗征服演习。全年共规划19项重点演训，涵盖日美双边以及多边多个层级。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2026白皮书新设新型作战方式条目，并非单纯的技术升级，而是为了日本突破专守防原则提供法理包装。无人机与 AI 的大规模列装，可以使日本在不派兵的名义下实现远程火力投射与无人化作战，实质拓展海外军事介入能力。朝武级护卫舰出口磋商与88式导弹拟售菲律宾同步推进，显示日本正在将退役装备转化为外交杠杆，以二手舰加新导弹的组合模块快速嵌入印太安全网络。而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也指出，日本6月3号披露白皮书大纲，5号启动朝武级出口磋商，向北约展示军工技术，3条线几乎同步推进，显示其正在通过文件定调、装备外销以及产业对接的3轨策略，将安保体制转型从国内政策扩展为国际同盟体系。9.04万亿的日元预算与 GDP 占比突破2%，标志日本已经彻底告别战后1% GDP 上限的和平约束。与北约的防务产业对接，则意味着日本的军工产品可能首次进入欧洲市场，其军事外向化已经从美日双边升级为全球多边布局。
1: 好，刚刚这个片段呢，特别提到日本2026年这个防卫白皮书首次是将无人机还有 AI 单列为了一个新型的作战方式啊，并且是以乌克兰战场为例，强调一个长期作战能力。所以，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日本东京方面军事专家毛峰先生。毛峰先生，请教一下，这是不是意味着说日本正在为他的专守防卫原则创造一个技术性的另外？而根据您的这样一个研判，如果说日本无人机透过了和美军的数据共享，间接的参与到台海或者是南海的这个勤监的这个监侦的任务当中呢，是不是构成一个海外武力行使的一个变相突破呢？
2: 2026年度，日本首次要花费2700多亿日元，大力增强无人机新形态的侦监与作战能力。这也是小泉大臣全力推进强军三自建的第一支箭。这当中除了要增加采购装备、长续航的 MQ9B 全球鹰无人机之外，更要投入超过1000亿日元。采购多达10种类型适用于海陆空的小型攻击型无人机等等，并导入预言化管制系统。这也是日本将新构筑以各种无人机组合为核心的多层次沿岸防御体系的重要一环，以适应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无人机作战效能大大增强的作战新形态。那么日本透过强化无人机与 AI 在战术上确实赋予了专守防卫更强势的不对称性、强韧性和持久性战力，以及攻击与吓阻能力。那么在日美军事同盟一体化的状态下，勤侦监数据链深度整合的状态下，其战略合作能力事实上将可以从本土防卫跨越到区域联合作战。
1: 好，谢谢毛峰先生的解读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解放军的最新动向，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这个划界谈判，中国海警带伤舰编队呢是日前已经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依法展开了一个执法巡查，实现了环岛的整个执法的一个反制啊。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中蒙草原火爆2026陆军联训是在6号圆满结束了，实兵实弹演练当中，这个机器狼、无人机等新型装备还有有人力量协同清剿。此外，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军南部的战区持续加强了黄岩岛领海周边的这个海空域的巡逻警戒，坚决地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具体情况再来看一个片段。
0: 据台湾防务部门6月4号公布，当日侦获解放军7架次军机、10艘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其中5架次进入台西南防空识别区，机型涵盖歼10、歼16、空警500等各型主辅战机。6月5号，多批次军机、军舰继续在台海周边常态化巡逻，保持高压状态。6月7号，台海周边舰机正常战巡，无大规模演训，但监控力度不减。据中国大陆媒体日前报道，中国

0: 陆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广东海事局以及东海救助局等单位在台湾岛东部太平洋海域发起专项执法行动。此次行动背景为反制日本与菲律宾所谓台东海域划界谈判，内容包括海上交通管控、执法巡查以及管辖权宣示，标志中国大陆在台岛东侧海域的执法活动进入常态化阶段。台东海域为连接西太平洋与南海的重要通道，日本与菲律宾此前就该海域划界进行双边磋商，触及中国大陆的核心利益。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东海方向，据中国海事局航情警告，6月4号渤海葫芦岛海域15时至20时30分实施军事演习，禁止进入东海舟山青芒岛海域11时到15时30分实施射击训练，禁止驶入6月5号舟山同水域14时到17时30分继续射击训练，禁止驶入6月6号到7号东海黄海没有新增公开航行警告，但日常巡逻以及反潜训练持续。渤海东海实弹射击训练覆盖关键水道，显示解放军正在强化对第一岛链内海域的火力覆盖以及通道管控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据中国大陆媒体日前报道，6月4号到6号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演训在内蒙古某基地举行，6月4号到5号双方展开反恐、联合侦察、火力协同等科目演训，6月6号进行实兵实弹演练，中方出动无人机、机器狼等无人化装备与蒙风装甲分队协同打击非法武装目标，双方数十辆装甲车辆以及多型火器实施实弹射击，检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6号晚间演训正式结束。机器狼为解放军新型四足无人作战平台，可以搭载侦察设备或轻型武器，具备复杂地形的自主机动能力。此次为中蒙联训中首次亮相无人化地面作战单元。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南海方向，南部战区持续在黄岩岛及周边海空域实施战备巡逻常态化，应对菲律宾方面的小动作。针对美日菲肩并肩联合军演，解放军舰机在南海相关海域待机警戒，保持监控与戒备态势。此外，陆军第82集团军防化分队于6月4号开展野外实战化训练，覆盖山地防核化及洗消科目。空军航空兵某旅同日实施空中加油、远海突击训练，锤炼远程战力。6月5号到7号，各战区侦察兵全要素演练、炮兵实弹射击、反潜巡逻等日常战备训练正常开展。有台湾的军事评论认为，解放军在东海海域发动专项执法行动，实质是将军事存在升级为行政管辖，从海警执法层面固化对台岛东侧海域的实际控制。此举对冲日菲划界谈判的同时，也为未来可能的台海封锁预制法律与行政依据。中蒙联训中，机器狼的实弹运用显示，解放军正在将无人化作战概念推向战术协同、北部边境安全合作与台海方向形成南北呼应。而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也指出，台海战巡、东海实弹射击、中蒙联训以及南海巡逻四线并行，显示解放军正在实施多域联动、南北策应的兵力运用模式。台东海域执法与渤海、东海射击训练叠加，形成第一岛链的内外夹击态势。中蒙机器狼协同则验证了无人化装备在联合作战中的可靠性，为未来可能的台海城市战与山地战预制技术方案。
1: 好，我们继续再把目光投向到美军这个无人化的这个战力最新部署啊。这个美制的光鱼无人艇是由商业公司运营，非美军派遣，却自主穿越了台海，而且呢是监测到解放军的这个舰艇啊。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战争部新采购了3型的无人机支援史诗怒火作战。此外，包括像 SpaceX、OpenAI、谷歌还有微软在内的7家美国 AI 公司已经正式的参军，接入到了五角大楼最高的安全等级的精密系统。具体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个片段。
0: 据台湾媒体引述美国美通社报道，美国海洋科技公司 CSAT 旗下光鱼无人艇日前完成了首次自主穿越台湾海峡的新航行记录。该艇在距台海数百里外部署，历经由南向北的5天航程，期间持续监测周遭的水面动态，多次遭遇并记录解放军的舰艇动向，包括一艘在专属经济区航行的056型护卫舰，并且公布了相关影像。CSAT 表示，光鱼获取带有地理位置的解放军舰艇信息与影像，为掌握解放军动态提供宝贵情资，计划将此类航行数据与影像分享给印太盟友。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美国政治部向美国施救航太采购最新版的法外之徒3型无人机，用于支援对伊朗实施怒火的作战行动。据悉，法外之徒3型为广受美国陆军使用的 MQM-170 亡命之徒型的衍生型号，原本主要作为低成本靶机，负责参与陆海空军与陆战队的实弹射击、导弹测试以及战术评估。随着任务需求扩大，其自主飞行系统、筹载重量和续航性能也持续 续提升，因此推测法外之徒三型的任务定位将转化为前线部署装备，除了渴望扮演模拟假想敌、雷达、右标与电站干扰用途，甚至也可以具备勤监侦、幕后与打击任务潜力，发扬低成本特性，提供更多元的勤监侦与打击手段选项。此次采购凸显了低成本无人机在现代化战场中的用途与价值正在快速增长。美军正通过大规模列装经济型无人平台，补充高价值有人战机与高端无人战力缺口。值得关注的是，国际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防部6月2号宣布与微软签署一项企业级 AI 软件合约。这份合约预计每年可以为美国国防部节省约4.22亿美元，用于提升作战指挥、后勤管理以及情报分析效率。这是五角大楼首次与商业云服务商签署如此大规模的 AI 基础设施协议，标志美军正将人工智能从实验项目推向全军种作战体系。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印太盟友装备层面，美国国务院日前宣布批准向新西兰出售5架 MH-62 海鹰反潜直升机以及相关设备，总价值估计约15亿美元。该军售案包含225枚先进精准击杀武器系统导引火箭、65枚 AGM-114R 地狱火反装甲导弹以及4枚训练弹，以及多套备用设备与选配项目。MH-62 由基科斯基公司研发，最大起飞重量约10吨，配备 ANAPS-147 多模式雷达、ANAQS-22 低频声纳以及电子支援措施系统，可以执行反潜、反水面及搜救任务，提升新西兰在印太区域的海防能量。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光于无人艇自主穿越台海，并且实时监测解放军舰艇动态，显示美国正将商用无人技术快速转化为军事勤监侦资产。该艇无需人员操控，即可在高度繁忙的台海执行长期潜伏任务，配合不开放的 AIS 静默追踪能力，直接填补了传统卫星与侦察机的监控盲区。狮鹫航太法外之徒三型无人机支援伊朗作战，显示美军正在构建高低搭配的无人作战体系，以低成本平台消耗敌方的防空资源，对高价值目标开辟通道。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也指出，五角大楼 AI 合约与无人艇、无人机采购同步推进，显示美军正在经历智能化加无人化的双重转型。 AI 基础设施的全军种部署意味着未来 targeting 后勤指挥决策将深度依赖算法辅助，而光宇与法外之徒的列装则显示着美军试图以分布式无人节点替代集中式大型平台，降低作战成本的同时提升战场生存性。对新西兰的 MH-62 军售则是将反潜网络从美日同盟扩展至五眼联盟南翼，形成对西太平洋潜艇活动的多层维度。美军正通过无人艇台海渗透、低成本无人机规模化采购、 AI 基础设施全军部署以及盟友反潜网络扩展四轨并进，系统性推进印太方向的智能化与无人化作战转型。其装备发展路径已经从高端平台主导转向分布式节点饱和的新模式。
1: 好，片段呢特别提到了这个美制的光鱼无人艇是由商业公司运营，而非美军派遣，却自主穿越了台湾海峡，并且监测到解放军的这个军舰，没有引发拦截或者是外交抗议啊。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台湾方面的军事专家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教一下，这是不是意味着说美国正在利用这种商业外包来规避他们的军事行动的敏感性？那这种灰色地带是不是正在为台海开创一个无人载具常态化渗透的先例呢？
2: 美商的一艘光鱼无人艇，那5月底通过台湾海峡执行一系列的试验任务，据说试验结果非常的成功，尤其在通过台湾海峡的过程，那这艘无人艇拍摄具有定位功能的解放军船艇的影像，证明了这个船艇在敏感海域可以执行相关的侦察，提供作战很好的情收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对于这样的一个美方以商业包装执行这种敏感任务的行动，那中方会不会采取什么这个实际的行动，比如说这个干扰、开火，甚至直接捕捉？我认为中方对此会给予比较审慎的一个态度，特别这样的一个中方行动势必激起美国的外交抗议。那有鉴于这样的一个船体它未来执行作战任务它的支援性很高，因此台湾会不会也仿照办理，我认为比较有困难特别台湾方面没有这个军事通讯卫星，也没有星链系统这样的一个这个支援卫星提供服务，因此这样的一个无人船艇在远海执行这样的一个侦察任务，如何这个达到指挥通信管制上面有效的链接，台湾方面目前还欠缺相关的技术能力。
1: 好，谢谢郑继文先生的解读分享。从中东到台海，地缘局势持续的紧张升温，美伊霍尔木兹海峡互袭不断，而科威特的机场遭袭造成了重大伤亡，停火协议脆弱不堪。而日本防卫白皮书已经渲染了这个新危机时代，还有招募机护卫舰出口印尼，日本安保体制变革步步紧逼，台海方向的美制的光鱼无人艇商业外包渗透，七家 AI 公司正式参军，无人化战争形态是悄然来临。稍后回来我们持续为您深入探讨分析。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

0: 线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台海方面的最新军情啊。中国万吨级的这个海巡船首次穿行了台湾限制的水域，那么台湾海巡舰呢是武力暴露的，却无法拦截。而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台湾方面军事评论员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教一下，执法渗透、规避军事对抗，还是实质性的这样一个否定台湾的管制权？那么根据您的研判，非常态化的这个穿越，台湾是不是升级了海军应对，还是说维持一个低强度，避免冲突呢？
5: 大陆近期派出四艘海警船舰，那通过台湾海域到台湾的东部海域执行相关的主权维权任务哦。当然这次这个巡弋，那主要是针对日飞而来，尤其是之前传出日飞要双边谈判，在台湾东部外海，那有关日飞之间经济海域重叠如何化解、如何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而日飞这个谈判并未与两岸有任何接触哦，也因此激发了大陆方面一些维权行动。但大陆方面这次维权行动，那激起了台湾方面派出一些海巡船艇，那进行相关的伴护和监视哦。但这一次的两岸之间的这个海巡船艇的海上接触，暴露了台湾方面实力的巨大弱势。尤其是大陆方面这四艘船，最大吨位超过万吨，最小吨位也有6600余吨，而台湾方面的海警船艇，那吨位最大就是3000吨级，那另外还配合一艘1000吨级、若干600吨以及2艘100吨级的这个海巡艇，也因此双方的实力可以差距非常的大哦。事实上，也正由于实力差距过大，其实包括台湾海峡内外离岛以及台湾本岛那周边海域，大陆这个海警船艇的活跃是日益频繁。而且经常会配合解放军的一些针对台湾的一些演习，形成一个解放军的船舰与海警船舰共同在台湾周边对台湾方面形成压力这样的一个形式哦。而且非常明显形成清兵在前，也就是海警船舰在前，重兵在后，海军的船舰在后，共同对台湾形成压力。而这样的一个模式，事实上这几年正是海警还有海军在南海这个部分，大陆对抗菲律宾等等外国一些行动一个典范，因此这个模式事实上已经是大陆这几年行之已经有年的一个做法。
4: 好，谢谢郑继文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解放军东部战区的一个最新动向。有情报已经显示了，解放军东部战区某部已经换装了红旗 16F 的中远程防空系统啊，这款导弹的这个射程已经突破了远程防空的天花板，其射程达到了160公里，射高达到了27公里，抗饱和攻击能力、还有多目标拦截能力以及协同交战能力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远远超过了老款的红旗9啊。这也标志解放军陆军的防空能力从看门护院升级到了出门踹门。那这一次部署呢，是正值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 M-142 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还有这个战术弹道导弹。红旗 16F 的这个进驻呢，被视为是针对性的反制。所以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画面。以上就是今天观察室的全部内容，下周三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新业股份 X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诞生的第65个年头。
1: 一代的，
2: 哦，三代人，
1: 三代人都是梁祝一代。
2: 谢谢谢谢。
1: 父亲，
0: 主创者何占豪已年过九旬，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有机会跟随他和其他因梁祝走在一起的人们，开启一段段属于音乐的旅程。

0: 下午四点，何振豪总会准时出现在家附近的襄阳公园。每天坚持锻炼是他依然保持旺盛工作状态的秘诀。
1: 今年是94了，
2: 33年生的，就是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谢谢你啊！哦，就是你。
5: 我奶奶是个戏迷，越剧迷，每年新年她都要看越剧。我是什么角色呢？我是跟她背凳子。
0: 生于浙江诸暨的何振豪，从小便受到民间戏曲的熏陶。17岁，他进入浙江越剧团工作，摸爬滚打7年后，他意外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小提琴专业。小提琴，一件当时老百姓几乎一无所知的西洋乐器。
5: 我16岁才看见小提琴在文工团里面，17岁在豫剧团开始学小提琴。当时的老百姓就听不懂我们外国作品吗？当时我们去拉，我问这些老妈妈们，你们听不懂我们的曲子，你们听懂什么？你们喜欢什么？他们我们喜欢越剧，喜欢沪剧。当时我们就是很苦恼，我们小提琴白学了，学了之后老百姓都不欢迎。我们讲我们将来靠什么吃饭啊？就是也不能为人民服务了。
0: 1958年初冬，一心想着音乐如何为人民服务的上音学生们，踏上了前往温州慰问演出的旅程。没有人会知道，此行将催生出一项大胆的计划。
6: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5: 有机会去海岛演出，心情很舒畅，而且看见解放军保卫祖国啊，看见渔民，这个都是照片的嘛，看见渔民对我们欢迎啊。当时我们到温州前线去的时候，在轮船里讨论怎么样国庆时增加献礼，三个题目上去之后，上面决定实现两座。刘平书记从上海到了温州，给我传达，小提琴要为人民服务，就必须民族化，是他提出来的。
0: 早在这一年的8月，上音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由于了解传统戏曲，何振豪被选为组长。小组在短时间内创作出小提琴版《二泉映月》《梁祝四重奏》等作品，但这一次他们的任务是创作一部协奏曲，这大大超出了何振豪的想象。
5: 我当时不肯写，我不写，我都不写。他为什么？哎呦，我说我又不会作曲，我也没学过。哎，那么多作曲，那么多作曲老师，那么多作曲学生，他们干什么？他们写，我不写。刘平书记说：“你晚上睡能不能吧？”我说：“我在打听。”不，晚上跟我来睡，做床头思想工作。他说：“你不对越剧很熟悉吗？”我说：“越剧当熟悉了，你唱给我听。”我就唱给他听。我家有个小姐妹什么，我唱给他听。他说：“很好听吗？”我说：“老师啊，这是越剧呀，不是小提琴协奏曲啊，几秒钟就完了呀。”他当时讲了一句话，起关键作用了。何振豪，何振豪，你以为贝多芬、莫扎特他们这些大作曲家，他们的音乐都是娘肚子里带出来吗？不是的，都是民间音乐里面提炼出来的。啊，民间音乐里可以提炼出来的？他，你满肚子这个乐剧，满肚子这个民间音乐，你难道不能提炼吗？我第一次听到。后来我意识到，戏曲和民歌是中华民族两座音乐的宝山。其实我写两座呀，都是民间音乐提炼出来的。
0: 在1958年底的温州海岛上，25岁的青年何振豪与民族化实验小组组员丁芷诺，正打开自己脑中常年积累的戏曲素材，疯狂地构想一种前所未有的旋律。他们要用小提琴拉出属于中国的声音。
5: 我们不可否认，我们中华民族是有音乐天才的这个民族，但是由于百年来落后的局面，我们在音乐理论上和音乐技巧上落后了，西方走在我们前面， 特别是交响乐，是当代能够深刻表现人类的思想情感的这样一种品种，没有，要老老实实学习，但是呢，又要保持我们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
3: 林妹妹，

0: 用戏曲音乐做素材那些外国管弦乐作品以前没有过，这是一条路子。其实我也不懂什么叫路子，多少年之后我就知道，哦，是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的路子。这温州的地方呢，不仅是个主题写出来，而且这个大地的地当然也那里写出来了，不到一个有两个主要的主题写出来，我觉得是非常顺利的。
1: 从1959年2月开始，何占豪与作曲系学生陈刚合作创作，两人在丁善德老师一路指导下，大胆地将中国传统戏曲的结构思维与西方标题性单乐章奏鸣曲式进行了结合。
0: 那么老师说怎么没话题啊，我们说我们新中国青年不相信迷信，人是不会画蝴蝶的，就这个地方。孟波党委书记是延安来的作曲家，他就是跟我们讲中国的传统的作曲法里面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浪漫主义里面有些情节是现实生活中的没有的，但是都是代表人们的理想、人们的向往，和迷信有原则的区别。所以这个话题呢是浪漫主义的手法，所以你们要补充进去。
1: 1959年5月27日，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兰心大戏院奏响。

0: 乐音飞扬，如今《梁祝》The Butterfly Lovers 已成为全世界识别度最高的中国乐曲。沿着从《梁祝》开始的道路，何占豪创作出《龙华塔》《英雄泪》《别亦难》《临安遗恨》《陈三五娘》等近400部作品。而今他的创作仍在延续。
1: 就是我没想到我现在我90几岁，就是这就是很花时间的，我别下去抬头3个月过去了。必须全心投入，没电话骚扰，就10点半以后到2点半，这是我创作时间，也就这个小房间。人家说，哎呀，你房间那么小，我说就是房间小才能够创作好东西。所有音乐，我要求自己，我认为音乐的本质是美，音乐的核心是情。所以我对自己写出的东西呢，就是一个要好听，一个要有情。

0: 暂时持续百日，以一护席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4: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香港的李志雄夫妇闲暇时光，他们爱来海边逛逛。这里是天然的音乐场地。
1: 当年我们是老三届，在下乡的那段日子里面，偶尔有一次听到这个黑胶唱片，哇，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好像天籁之音这样传下来，听了以后才了解到这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世界上竟敢有那么好的声音。

0: 双双。
1: 八一年来到香港，从事的是搬运工作，广东话"孤力"，"孤力"，"孤力"就是苦力。在有一次的搬运钢琴的时候，没有电梯的，要把钢琴从楼下搬到9楼去。我力气大，我就跟四个人一起把这钢琴就扛上去了，手痒一弹，结果那个大妈，她很惊讶，这个苦力竟敢会弹钢琴的，就传开了。
2: 会所装修几多又关咗门？
1: 拉嗦咪咧哆哆，咁咪结束。OK。
3: 凭着对音乐的热爱，从此改变了李志雄在香港的命运。后来，他成立了公益演出团体“香港岭南乐团”，他们的身影常出现在全港各处，甚至世界各地，推广中国传。

0: 传统音乐成为他的事业。从2001年开始，李志雄以25次邀请自己的偶像何占豪来港演出。
1: 你看，明月是叮叮叮当当，应该是叮叮叮当拉当。
0: 这场《梁祝》66周年音乐会有着特殊的安排，小提琴版、古筝版、女声版、合唱版将轮番登场。80年代中后期，何占豪开始更多的为民族乐器创作协奏曲。许玲子正是当时古筝版《梁祝》的第一位演奏者。
2: 1988年还是89年吧，古筝版的《梁祝》，我拿到谱子其实不到一个月，就用几天的时间，哎，就摸出来了，几乎都背，因为旋律很熟，就是啊，《梁祝》太容易了这种，但是呢。越弹越难，越弹越难，因为里面那种细节东西，你是会弹和你弹好其实太不一样。
1: 看我，还要看我。
2: 你看何老师的所有的协奏曲作品都是有人物的，矛盾的冲突，情感的冲突，所以这个。情是最容易动人啊！我觉得后半段的那个叫什么“看昏了”，哇，弹起来特别过瘾。肝也行，或者是愤恨，那种内在的东西，我弹得真的特别特别的过瘾。当然那个时候也年轻，现在听起来感人还是挺感人的，但是很多细节是不够的。
1: 不错。
3: 喝点饮料吧，没有酒。我很小就喜欢这个音乐，现在我今年80了，
4: 对，
3: 还喜欢这个音乐。
4: 它只要是这个旋律一响起来，所有的人都会醉的。
5: 看过其他的版本。但是呢，我觉得用音乐来表达呢是另外一种的感觉，所以我想带小孩过来。
6: My boss is very interested in this kind of music, so he asked me to come and join tonight. I heard the story before. It's a famous story.

0: 自80年代开始，《梁祝》的旋律有机会在中西文化交汇的香港不间断地响起。香港中乐团音乐总监、知名指挥家严惠昌，他有着近40年指挥《梁祝》的经历。
1: 中国的音乐是讲究音和音之间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很多不同的方式，音和音之间的连接，这个就是中国音乐它的韵特别的地方。所以何老师呢，通过他的《梁祝》，让把中国音乐的这一种韵，这演奏的主要的它的核心的指法，那种演奏的方法和那种演奏的美学，是传到了一个国际的。因为通过小提琴的《梁祝》，已经成为国际上流行的世界性的一个名作了。

0: 梁祝本来就是小提琴作品，
1: 那是他很原味的。小提琴是弦乐的，他这种很细腻的东西想控制就比较容易，但是古筝的这种慢板的弦乐化，它一个一个音要靠我们的气韵去给它拉起来，音与音之间没有音的韵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咪嗦拉就是音与音之间有一个气感要给它带出来。

0: 这个年龄到一定程度，就靠手弹其实是发挥不了的，一定要有身心的投入，音乐才能表达得更好。所以音乐是很奇妙的，就是说身体的有一个某个地方有一个核心点，然后你心灵上也有一个核心点，这两个又对上了，你音乐出来的感人的东西就会特别好。我觉得挺好玩，这个可能很玄吧。
1: 诞生至今，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梁祝依然在以不同的形式反复上演，由他透出的中国风格，以独特的韵味和文化深度，成为世界音乐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觉得每一次演奏这个作品的时候呢，也都对乐团来说都有挑战性。虽然他们演奏了很多，但是真的能演奏的像何老师他自己所想象的，又具有戏曲的那个韵味，那一种戏剧的张力能够表现出，其实不是一种很容易演奏的一个作品。就是要从中国美学的、中国的戏剧的、戏曲的这些传统的观念来去看待这个作品，然后又再融入的交响乐西方的这个概念里去，把这部作品很好的去演绎，其实是一件不简单的一部作品。
1: 本场压轴演出来自从全港报名的合唱团，这支平均年龄近70岁的合唱队伍，云集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梁祝在香港的粉丝，这是他们的圆梦之夜。
3: 哇，他们听到眼泪都出来了，有些合唱团还轮不到机会，都说要等明年后年还要排队参与这样。
0: 我们如果到国外听到中国音乐，你会特别的近，或者是会感动，语言的一种跟他血脉的关系吧，所以很容易就被牵动了。

0: Інновац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浪子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今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呢。
8: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8: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我们那照片。

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3: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5: 公路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国家统计局6月10日公布5月份的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是连续第三个月上涨，创下近四年新高，涨幅比4月份的 2.8% 进一步扩大。另外，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涨 5.8%， 环比涨 1.3%。 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传导拖累国内相关行业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或涨幅回落，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 1.8%，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也下跌 0.3%。 不过，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计算机和电气机械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而夏季来临，季节性需求增长也推升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价格。另外，统计局公布的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四月份持平。路透社分析， CPI 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显示，居高不下的全球能源价格正持续推高制造企业和普通家庭的成本。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和伊朗再次互相攻击，美军空袭目标包括伊朗南部海岸5处军事设施，而伊朗10号再对约旦等多个中东国家共22个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报道，在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中，伊军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了 70% 的预定目标。
1: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西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贾斯克港爆炸发生在当地凌晨20:35左右，而西里克市巴曼尼区的两个储水系统受袭后，居民已用水供应暂时中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N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在中东攻击了22个目标，当中包括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基地内的4个目标，以及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还向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其后再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了美国驻约旦阿兹拉克基地的4个地点，目标包括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并警告说，伊朗已准备好对美国的任何进一步袭击做出毁灭性和果断的回应。约旦武装部队表示，他们拦截并击落了5枚从伊朗向约旦阿兹拉克地区发射的导弹。拦截行动产生的碎片落在约旦领土上，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巴林全国在一个小时内接连两次拉响防空警报，并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据伊朗媒体10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声明并警告称，如果美国的敌对行为持续下去，伊朗将采取更严厉的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美国福克斯新闻网9日报道说，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意在向伊朗发出警告，预计不会扰乱旨在通过谈判结束战事的相关努力。特朗普依旧认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很快就能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之际，特朗普9号强调，美国必须对伊朗采取强硬而且有力的措施，回击伊朗8号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之际，特朗普接受了美国媒体的电话采访，就此次行动公开发声。 他明确表示，对伊朗作出回应非常重要。一方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此刻正在予以回应。他强调自己一贯主张以强硬方式回应挑衅，又说美伊之间已经达成了非常良好的协议。美军此次行动正是回应伊朗前一晚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为，必须采取强硬且有力的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九日证实，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八日在阿曼海岸附近执行区域巡逻任务时坠毁。事发后，两名机组人员在两小时内获救，目前情况稳定。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军方已向他通报，这架直升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时遭伊朗击落。特朗普强调，美国势必对袭击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帕奇事件直接打破了自四月份以来美伊之间脆弱的停火状态。我们做几点观察分析。第一，美伊双方在事件发生后迅速给出了针锋相对的叙事，凸显了信息战与政治定性的博弈。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极具个人风格地宣布说，两名飞行员安全获救，但他并没有等待军方的最终事故细节，就直接在政治上将其定性为伊朗击落的，并且强调说美国必须而且必然做出回应。其实呢，美军与情报部门的说法在细节上很模糊。那么初步调查显示，这架直升机是与一架伊朗无人机相撞而坠毁，但目前呢还无法确定这是否是伊朗的蓄意而为之。那么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没有直接承认或否认，他而是发表了一番带有警告意味的推文，说外国军队在伊朗的领土附近由于人类自身的错误、纯粹的事故或卷入交火而面临常态化的风险，敦促外国军队尽快撤离。第二，特朗普强硬反应的政治与战略动因，自2月28日这个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经

0: 二是国内中期选举前的政治降温。那么选举临近，国内对中东无休止战争的财政消耗正在产生孤立主义的反弹，直升机坠毁对特朗普来说是巨大的政治毒药啊，会被国内鹰派和民主党攻击为软弱。三是阿帕奇首次坠落的象征意义，这是战争爆发以来美军首次在战区损失昂贵的武装直升机，这一型号在美军军语中具有极强的进攻性图腾意义，其坠落如果被伊朗拿去当作政治宣传，那将严重挫伤美军的士气。第三，特朗普的这一脚铁的油门会否将美国和伊朗拉回全面报复的恶性循环当中呢？那么现在来看啊，这个效果啊还没有出现，或者结果还没有出现。虽然美军和盟国啊拦截了绝大部分伊朗发射的导弹，但这种国家间直接的对攻处理不好，会让之前的伊斯兰堡外交谈判成果近乎付诸东流，让停火协议命悬一线。那么美伊全面会重返报复循环，所以呢，双方还都必须慎之又慎。美国纽约时报九号报道，美伊已经形成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不过，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在经历了前一晚的冲突之后，德黑兰需要重新评估局势，并且指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损害外交进程。
1: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及外交官消息报道，特朗普的幕僚近日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远不止于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涉及一项核协议。谈判目前已形成模糊框架，前提是伊朗革命卫队和强硬派政客不会推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谈判成果，也不会破坏美国提议今年夏天在瑞士举行的更深入谈判。这项核协议涵盖四项主要内容，第一是铀浓缩活动长期暂停，美国一直要求伊朗同意停止铀浓缩活动至少20年，伊朗方面则提出暂停10年，但美国官员认为伊朗最终可能接受15年期限。第二，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对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进行稀释处理。伊朗官员则表示，美国只能作为观察员参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几周反复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涵盖伊朗拥有的全部11吨浓缩铀。如果这些浓缩铀在国内被降级，而不是运往国外，伊朗领导人可以声称他们仍拥有这些核燃料。第三，伊朗拆除核设施。美国要求伊朗拆除其三大核设施：纳坦兹、福尔多和伊斯法罕。伊朗已讨论拆除其中2处设施，但坚持保留一处，以证明其没有放弃铀浓缩的权利。这一问题可能成为障碍。第四，伊朗接受突击检查。美国希望国际核查人员能够在伊朗境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施突击检查。伊朗许多可疑的核设施位于革命卫队的军事基地内，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政府是否愿意接受这一要求。如果伊朗同意这四项核计划的限制，这将标志着较2015年谈判从德黑兰获得显著的让步。美国副总统万斯九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万斯称，美国已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对美国经济有利，并且真正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确保伊朗长期内不会拥有核武器。万斯还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拖延谈判进程，伊朗的体系使得他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达成一致。对于是否信任伊朗，万斯引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表示，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特朗普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将要落实的执行条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公开承认，美国与以色列在对伊朗政策上存在利益分歧，并且直言华盛顿正在全力推进美伊核问题长期协议，不管以色列喜不喜欢，这都符合美国的最高利益。这种极其罕见的公开摊牌在以色列引发强烈震动，以色列时报、耶路撒冷邮报等主流媒体随即掀起了对万斯的严厉批评浪潮，甚至直指万斯对以色列具有敌意。那么以色列舆论对万斯的愤怒并不是简单的口水战，而是以方敏锐地觉察到华盛顿在对以色列战略、中东大局以及政治基本盘上正在发生一种根本性的系统转向，也进一步显露出美国、以色列的战略和深层利益分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

终极战略目标分歧。万斯称美国的唯一目标，核心目标就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那么特朗普政府急于通过外交谈判迅速达成一项长期核协议，以便在中期选举前捞取更大的外交政绩。而乙方，特别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在乙方看来，只要不彻底摧毁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不推翻德黑兰县政权，不斩断其抵抗之狐的代理人网络，任何的核协议都是姑息养奸。那么万斯的表态让以色列产生了极大的被出卖感。二，五角大楼和白宫此前曾严厉地警告过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如果执意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擅自行动，美国将让以色列自己承担后果。甚至在最近一次冲突中，白宫首次没有第一时间对美军下达主动拦截的指令。那么这些内幕透露出来，也彻底激怒了以色列的精英。以色列的媒体警觉地感觉到，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安全背书已经从无条件全方位降级为有条件选择性。三，耶路撒冷邮报在社论中对万斯进行了点名和深度批评，指责他一贯对反犹言论保持沉默，并且透露一个细节，就是万斯在访问以色列的时候打破了数十年来美国高官的传统，他拒绝前往犹太教圣地西墙，而是去了基督教圣墓教堂。这向以色列右翼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万斯所代表的新一代美国优先派，他的宗教和政治热忱正在从传统的锡安主义绑定转向更为纯粹的美国本土基督教的利益。他们不认为美国欠以色列什么，援助不再是理所当然。四，引发这个万斯这场言论还有以色列反弹风波的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在采访一开头就尖锐地问万斯是否担心以色列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并且在黎巴嫩擅自行动。那么其他媒体此前也爆料说，由于以色列涉嫌黑客攻击到访的美国高级军官手机，五角大楼内部已经调高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级别。所以呢，不管万斯的言行是否具有个人性质，我们从更宏观的地缘政治视角看，万斯的大嘴巴和以色列媒体的大爆发可能标志着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美以特殊关系正在步入一个阵痛期。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过去无论美国两党如何轮替，支持以色列是华盛顿绝对的政治正确，但万斯呢，代表了美国右翼内部的孤立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崛起。当以色列的绝对安全需求开始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与战略利益时，盟友间的战略缝隙就无可避免的要扩大了。第二，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来向以色列国内民众灌输的叙事是，只有我能够搞定美国右翼和特朗普。可是万斯这番话当头一棒，那么以色列舆论开始认真反思一个问题：过去几年以色列政府深度押宝于美国右翼，导致于民主党建制派和他渐行渐远，那么如今右翼的美国优先派同样在利益面前是翻脸不认人。面对外部盟友的转冷和强邻环伺，以色列媒体已经公开呼吁，就是必须结束国内关于司法改革、兵役制度的党派内讧，迅速组建一个真正的国家统一政府，否则在失去美国绝对庇护的未来，以色列命运将面临失控风险。第三，万斯不会公然地成为反以色列的政治家，他只是一个冷酷的美国利益精算师。美以盟友关系的基石还没有彻底垮塌，但他的定义已经变了。他从一段带有宗教色彩的道义狂热的特殊联姻正在退化为一场开价还价、随时可能到期的冰冷的商业合同。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白地新闻，稍后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埃及和土耳其不断加强军事合作，正引发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关注。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美国已就埃土近期安全和军事接触提出问询。
3: 报道称，美国方面关注埃及和土耳其国防部门之间不断增加的安全与军事接触，并担忧双方合作可能涉及先进武器交易，从而改变东地中海力量平衡。埃及专家表示，随着埃土关系持续改善，两国军事合作已成为双边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东地区两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埃土加强协调自然会引起美以的关注。
4: حضور عسكري كبير لهذه القوة معناها إنه الميزان العسكري سوف يشهد تحول ما خاصة بعد الخلل اللي كنا بنتكلم عنه نتيجة تدمير جزء كبير من القدرات العسكرية لإيران لا خلاص بقى فيه كمان النهاردة بديل يعيد جزء من هذا التوازن العسكري المفقود。
3: 报道受到关注背后是埃土军事关系持续升温，两国在经历多年紧张后逐步恢复高层往来，并于今年二月份签署军事框架协议，双方军方高层近年来多次互访，去年还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联合海军演习，合作范围也由人员交流和联合训练逐步延伸至无人机、防空系统、武器采购和军工生产等领域。
4: الحقيقة إنه إسرائيل دولة توسعية ترى في مصر هدف لهاترى في تركيا تهديد لها وبالتالي أي تعاون أو أي تطور في القدرات العسكرية لهذه الأطراف هي تنظر إليه باعتباره تهديد أو عائق على تحقيق أهدافها في حالة مصر.
3: 专家认为，美国虽然可以通过军售、军事援助和外交渠道对埃及和土耳其施加影响，但两国都在推动武器来源的多元化。美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双方军事合作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埃及和土耳其是东地中海的两个地区大国，他们有着长达数百年的历史恩怨，近十年的意识形态生死斗争以及对中东地缘领导权的激烈争夺。埃及曾经长期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一个省，那么直到19世纪，埃及现代之父阿里崛起，通过一系列残酷的战争打败了奥斯曼宗主国，赢得了实际上的独立，并一度反攻到土耳其本土附近。那么自诩为阿拉伯文明领头羊的埃及，对土耳其始终抱着一种警惕他恢复奥斯曼帝国荣光，重返阿拉伯世界当老大的防御心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浪潮中，埃及选出了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他是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打开大门，全力的扶持穆尔西政权。但仅仅一年之后呢，埃及军方首脑塞西推翻穆尔西，又将穆兄会定性为恐怖组织，埃尔多安就指塞西是非法独裁者和杀人犯。那么土耳其庇护穆兄会，在开罗看来呢，又是企图颠覆埃及政权的敌对行为。两国外交官员马上降至冰点，并且互相驱逐了大使。在埃及的邻国利比亚爆发内战的时候呢，埃土两国又分别支持不同的阵营，把利比亚变成了两国的博弈场。那么除了地缘政治的争夺，两国在东地中海的能源版图上也是针锋相对。随着地中海发现了储量惊人的巨型天然气田，埃及联合希腊、塞浦路斯、以色列成立了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核心潜台词就是把土耳其彻底排除在东地中海的能源红利之外。那么作为反击呢，土耳其2019年和利比亚签署了海域划界备忘录，海上画了一条横跨地中海的斜线，直接切断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通往欧洲的潜在海底管道。埃及呢随之与希腊也签署了针锋相对的海域划界协议，双方在海上是互不承认，军舰频繁对峙。 那么这两国关系冰冻十年之久，直到2023年下半年才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由于上述这些历史、现实、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重重死结，现在呢，埃土两国突然又开始军事合作，这才显得如此不可思议。但是所谓形势比人强，这两个国家的合作当然是中东乱局促成的。从更深层次来说，则是埃及、土耳其两个曾经辉煌过的地区大国，在全球多极化趋势中，想改写中东格局。相比和其他各方势力的互相竞争，他们意识到携手合作是一项最优化的选项。那么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特朗普政府间接促成的。埃及和土耳其传统上都是美国的战略盟友或者伙伴，然而近年来呢，由于美国政策的反复无常，以及对中东采取边打边退的实用主义策略，就逼迫这两个地区大国不得不采取对冲策略。在历经了十年的对抗之后，开罗和安卡拉就看清了一个现实，就是我们东地中海地区啊，隔海相望的南北这两个大国，如果两虎相争的话，只能让外部力量得利。那么埃及、土耳其军事合作的加深，也宣告了中东正在由外来强权安排秩序的旧时代，加速步入由本土多极强国，像土耳其、埃及还有沙特阿拉伯这几个本土强国强行共治、相互对冲的全新的博弈周期。埃及和土耳其忽然之间由仇敌啊，而转化为这个友好国家，甚至开始了准军事合作盟友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这证明了地缘政治中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盟友的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

0: 全局观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新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3: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4: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5: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媒指美军早前对伊朗报复行动经过精心控制，既避免造成人员伤亡，也不至于终止谈判。
1: 特朗普称，因为这美伊谈判没有突破，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美防长表示，对伊朗关键设施实施猛烈轰炸。
0: 伊朗首都德黑兰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称将强力回应美军侵略行动，并将打击美方先例目标。
1: 以军空袭南部致多人死伤，而内塔尼亚胡表示愿与黎巴嫩实现和平，并呼吁政府摆脱真主党的影响。
0: 乌军袭击俄境内多个目标，俄控克里米亚博物馆遭袭。此外，俄方称将反制欧盟新一轮制裁。
1: 好，我们看到了台湾岛的东部海域专项执法行动结束，这次行动点验船舶198艘次，回应日非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上你好，我是小翔。以头条跟进到的是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再次的发起打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在美东的时间10号的傍晚5点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1号的凌晨5点15分，向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
0: 另外，伊朗最高军事指挥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任何船只通过。
1: 我们看到了中央司令部在贴文当中表示，美军向多个伊朗的目标发动所谓的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的攻击。而网络上面流传多条需要证实的现场视频，显示有地方发生爆炸，而民众就慌忙的逃走。而另外有战机在空中飞过。而伊朗的媒体报道，首都德黑兰的西部也响起防空警报，米纳普还有西里克等多地凌晨都传出了爆炸声，并且启动了防空警报。南部的沿海地区也遭遇到了攻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新一轮的空袭前就表示，美军的行动用意是要推进美国的军事利益，并且增强外交地位。如果需要用炸弹来与伊朗谈判的话，那美国就用炸弹来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突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与此同时，特朗普指责德黑兰在美伊协议谈妥之际拖延签署文件，并警告如果伊朗继续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会进一步加大军事和政治力量。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媒体表示，由于结束美伊战争的谈判迟迟未能取得实质进展，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

0: 式打击，并暗示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为美国重启军事行动提供了理由。
1: We're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based on the helicopter. I guess we have the right to do that. You know, they shot down a very incredible, actually an incredible machine.
0: 与此同时，特朗普对谈判迟迟未能取得突破表达不满。特朗普表示，自己过去数月一直与伊朗方面保持接触，并再次敦促德黑兰尽快接受协议。
1: No, look, I've been working with Iran for a number of months, and they should sign that deal. It's a good deal.
0: 特朗普还抱怨称，美伊之间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全部谈判内容，但伊朗方面始终没有做出最终决定，而是一再要求更多时间考虑协议内容。特朗普强调，伊朗若想与美国达成协议，所要做的只是开始签字。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未来对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的可能性，包括发电厂和桥梁等设施。与此同时，特朗普当天稍早还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向德黑兰施压。特朗普表示，伊朗长期拖延谈判进程，错失了一项原本对其十分有利的协议机会，并警告称，伊朗将为迟迟未能达成协议付出代价。特朗普同时声称，伊朗当前已处于极其不利的处境，并敦促其尽快做出决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对伊朗打击正在进行当中，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给驻华盛顿记者王琦。
3: 王琦你好。
4: 你好，程子、相应。
3: 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长说，利用停火期间发展了情报信息。那么这一次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行动主要是侧重在哪些区域和设施呢？
4: 那此次美军行动主要集中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而非大规模基础设施或者是核设施。那其中就包括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米纳布以及西里克、贾斯克等沿海地区。这些区域自连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中央司令部也证实，美军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对上述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了多轮打击。那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伊朗的防空系统、监视雷达站、地面控制中心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发射支援设施。美军将此次行动定义为有限且符合比例原则的自卫回应，称其目标是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即时威胁能力，保护住中东美军以及国际航运安全。那不过呢，伊朗方面表示，美军空袭导致部分地区发生爆炸，并指责美方行动波及民用设施。那就在新一轮打击展开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被问及攻击桥梁、电力系统等民用基础设施是否可能构成战争罪时，也并未做出正面的回应，仅表示美军打击那些能够改善行动环境的目标。那美国分析人士指出，美方利用停火期间收集并完善情报信息，反映出特朗普政府急欠施压战略的延续，即通过精准军事打击以外交施压相结合的方式，迫使伊朗在后续谈判中做出让步。主播，
3: 好的，谢谢王琦，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另一方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十号宣称将会再次猛烈打击伊朗，并且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指出，这样的威胁不是实力的表现，而是绝望的迹象，属于走投无路。
2: 伊朗武装部队的发言人表示，美国的任何威胁都将会遭到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而伊朗议会的要员他们就表示，若再开战的话，战事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而根据伊媒的消息指出，伊拉克的北部美军基地雷达遭遇袭击。
5: 针对特朗普时日威胁恢复对伊朗打击，并暗示目标可能包括桥梁及发电厂等基础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关键基础设施是民众的命脉，无论是交通网络还是电力及供水系统，对这些设施的威胁都不是力量的体现，而是绝望的迹象。伊朗将坚定抵御任何压力或威胁。而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指，任何来自美国的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也做出强硬表态，他发文称，伊朗不怕与失败者作战。美国的伤亡人数已远高于特朗普所承认的数字，并且还会继续上升。若局势再度激化，战火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不过，也有美媒报道称，尽管美伊近期再度交火，但谈判仍在继续。 一名地区消息人士透露，过去两天里，伊朗和美国官员在多哈分别与卡塔尔调解人员举行了平行会谈。卡塔尔方面曾试图安排一次三方会谈，直接就剩余分歧展开谈判，但遭到伊朗方面拒绝。卡塔尔调解人员于十日赴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官员协商，试图继续推动谈判进行。报道并援引两名美国官员消息表示，美方希望九日的打击行动能促使伊朗回应特朗普的提议，并推动协议签署，而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也是施压策略的一部分。一名美国官员称，协议仍然摆在桌面上，但如果伊朗继续拖延和消极应对，美国已准备好让伊朗为此付出代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和伊朗从谈判僵局到恢复军事打击，伊朗目前哪些地区遭受到打击影响呢？最新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
2: 郑凯早。
6: 祥宇早。
2: 好，郑凯，待会儿你告诉我们一下，说现在德黑兰的时间到底是几点？还有现在一个最新消息，伊拉克的北部军事基地已经遭遇到了袭击，目前你还掌握到在伊朗本地还有哪一些的最新舆论的媒体的一些相关情报呢？
6: 好的，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窗外是黑乎的一片，现在其实是德黑兰的晚上2:40啊，然后呢因为要做紧急的连线，所以 也睡不了觉。然后我刚才看了新闻，目前呢就是说美军的这个主要袭击还是集中在伊朗南部沿波斯湾区域的地方，比如说格什姆岛啊、西里克县啊，还有阿巴斯港这些区域，到目前为止没有传出是有伤亡的报道。另外虽然说我听到刚才新闻报道说对德黑兰西北部有轰炸，但实际上我好像没听到任何的动静，然后还是很安静的，大家都在熟睡当中。另外我测试了一下网络也是很正常的，也没有说因为战事的缘故有封锁。所以到目前看呢，这个美军的打击对伊朗的这个安全和社会形势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至于目前的最新战况呢，我能够给到的消息就是说就是说现在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了一个交火，然后伊朗的媒体报道称美国的一艘护卫舰受到了损伤。另外呢就是说现在伊朗还有一个黑客组织，然后在对美国进行一个电子战，干扰他们的通信和信号。还有一个就是说我看到就是说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刚刚发布的一个消息，就是说有一架 F-15 战机试图在波斯湾通过波斯湾上空进入伊朗的领地，然后在革命卫队发射导弹侵袭后已经逃离了波斯湾。最后一个信息，最新的战况信息就是说，因为现在伊朗的革命卫队已经要求已经封锁了霍姆海峡，不允许船只通行，但是伊朗媒体称现在有两个船只想强行通过，然后已经遭到了打击，然后被无人机击中了，所以现在已经被迫停止在了霍姆兹海峡。以上就是到目前为止，伊朗包括德黑兰在内的伊朗社会的一个情况，还有目前战况的一个最新的更新。向你。
2: 好，目前还在滚动当中，谢谢郑凯为我们在前线守候。不过美国同伊朗在前一天已经是再度的交火，而美军10号的凌晨也对伊朗实施有限度的打击，报复早前一架美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给击落，而伊朗南部地区部分的供水设施因此受损，超过20,000名的居民一度无法获得饮用水。
3: 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报复其实经过精心控制，既避免造成伊朗人员死亡，也不至于彻底关闭停火谈判的大门。
7: 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时被伊朗击落的事件，引起美伊两国再度交火，并且波及区内其他国家。不过，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军的报复其实经过精心控制，既避免造成伊朗人员死亡，也不至于彻底关闭停火谈判的大门。当特朗普决定采取军事回应时，美国实际上尚未确认伊朗是否故意击落了这架直升机。不过白宫认为，即使事件属于意外，仍然有必要还击，以表明不接受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影响与伊朗谈判的地位。最终，美军攻击了伊朗几个地点的海军基地、防空设施和导弹阵地，并且刻意避免造成伊朗人员伤亡。当美军战机起飞前往目标区域时，白宫更向伊朗传递信息称，美方仅会打击军事设施，以免伊朗反应过度， 伊朗遇袭后迅速反击，发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在中东的20多个目标。伊朗军方声称成功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成功击中70%的预定目标，其中包括美军驻约旦阿斯拉克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不过约旦武装部队声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导弹，没有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希里克地区部分供水设施则在美国的空袭中受损，超过20000名居民一度无法获得饮用水，经过石油公司抢修后，供水网络在不到12小时内恢复。伊朗武装部队其后警告，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分析人士指出，美军此次对伊朗进行有限规模军事打击，再度凸显特朗普政府当前在伊朗局势中不得不打、不敢大打的窘境，既想展现强硬姿态，又竭力避免冲突升级，进而影响美伊谈判。特别是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政府急于从战事中脱身，同时又不能被外界视作对伊朗示弱。伊朗同样不愿与美国重开战端，因此这轮美伊互袭更像是双方之间的新一轮可控对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10号就表示，伊朗必须要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但也绝不会一昧的妥协。而他也强调了，目前伊朗正在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存在着财政赤字等诸多的问题，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绝非易事。
8: 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参加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纪念会议上表示，维护国家统一和凝聚力是挫败敌人阴谋的最重要条件。轰炸和军事威胁不会迫使伊朗投降，但他也强调必须摆脱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佩泽西奇扬还表示，本届政府正在通过避免疏忽和努力工作，减轻民众身上的压力。目前伊朗正遭受制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种情况下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绝非易事。
9: در حقیقت خدای نکرده قصور ما نارسایی ما و مشکلاتی که هست باعث فشار بیشتر بر مردم عزیز کشورمون بشه ما الان در تحریمیم مسیر ما رو بستن امتحان سختی رو در پیش داریم راه آسونی نیست که الان باید مملکت رو اداره کنیم با کسری هایی که داریم با ناترازی 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و با مشکلاتی که هست
8: 他还呼吁民众给予必要的配合与理解，以便伊朗能够走出这场战争。凤凰卫视郑开、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来崇尚速战速决，无论是竞选期间宣称能够在24小时之内结束俄乌冲突，还是主张透过军事打击迫使伊朗让步，甚至提出重建加沙的宏大蓝图，都展现其偏好以强势施压、快速达成政治成果的风格。
2: 不过这一年多已经过去了，伊朗的问题重回谈判的僵局，俄乌冲突持续的延烧，加沙重建根本停滞不前，为什么如此事与愿违呢？来看到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发回的美国观察。
10: 在特朗普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摆着 B2 隐形轰炸机模型，
11: 那代表着他最引以为傲的成功之一。不到一年前，美军在一夜之间重创伊朗多处核设施，对特朗普而言那是典型的特朗普式胜利，行动迅速，目标明确，而且效果立竿见影。
10: 但问题是，国际政治从来不是一场空袭。《纽约时报》指出，如今特朗普最头痛的不是如何发动战争，而是如何结束战争。以伊朗为例，尽管美军重创其军事设施，德黑兰却没有按照白宫预期屈服，霍尔木兹海峡并未如特朗普要求立即全面恢复通航，伊朗的核计划与导弹计划也没有因此终止，而是重新回到漫长谈判桌上。所以特朗普虽然打中了伊朗目标，却没有打掉伊朗继续谈判拖延重建能力的意志。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俄乌战场， 特朗普曾在竞选期间高调宣称上任24小时内就能让俄乌停火，但16个月后，这场战争不但没有结束，反而

0: 而逐渐成为白宫不愿提起的敏感话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甚至公开表示，华盛顿已经厌倦将大量时间投入看不到成果的和平谈判。特朗普曾以为自己可以凭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个人谈判快速促成协议，但战争打到第五年，问题早已不是两位领导人愿不愿意接电话，而是双方都还没有被迫接受失败。背后原因其实很简单，俄罗斯与乌克兰都还没有输。根据报道，乌克兰的长城无人机与自制导弹正持续深入俄罗斯境内，攻击能源设施与军工目标。而克里姆林宫虽然面临经济压力，却仍相信自己能够撑到更有利的谈判条件出现。当战场双方都认为自己还有获胜机会时，任何和平协议都很难真正落地。也就是只要战场双方都相信继续打比现在停更有利，外部调停就很难凑效。这也暴露出特朗普外交策略的另一项弱点。美国前外交官托马斯·格雷厄姆指出，特朗普团队过度依赖特使外交、电话会谈与领袖个人关系，却忽略了传统外交最重要的部分，建立制度化持续性的谈判机制。换句话说，特朗普擅长制造谈判的开始，却不擅长经营谈判的过程。而在加沙问题更加明显，特朗普曾成功推动以色列与哈马斯停火，并促成人质获释，一度被视为重大外交突破。但停火之后，所有事情几乎都停了下来。哈马斯没有解除武装，新的巴勒斯坦治理架构没有建立，重建工作迟迟无法启动，以色列军方则持续扩大控制区域。其实从伊朗到乌克兰再到加沙，三场危机背后都指向同一个问题。特朗普相信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影响力足以迫使对手接受现实，但许多外交与安全专家认为他低估了民族主义、宗教认同与地缘政治的韧性。
1: 停火可以结束枪声，却不能够自动产生治理，这句话或许正是特朗普目前困境最精准的注解。而这道被《纽约时报》称为现实之墙的障碍，也正是特朗普第二任期至今始终无法跨越的最大挑战。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姚怀珍、张潇一在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2: 以黎方面，以色列军队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黎巴嫩安全部门表示，以军10号的空袭造成了至少13人死亡。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一天发表讲话，表示以色列愿意和黎巴嫩实现和平，呼吁政府摆脱真主党的影响。
3: 以色列10日发布视频宣称，画面记录了其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阵地及武装人员实施打击的过程。以军在声明中表示，以军袭击了真主党用于向以军发动无人机袭击的设施，打死了20多名武装分子。黎巴嫩安全部门表示，以色列10日对黎南发动的空袭造成了多人死伤。提尔市的马萨坎社区遭到以军空袭，目前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黎巴嫩真主党则表示，成功挫败了以色列一支装甲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并迫使其撤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日发表讲话，表示以色列愿意与黎巴嫩实现和平，呼吁黎巴嫩政府摆脱真主党的影响。
4: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the people of Lebanon. Israel is not at war with you. We're at war with Hezbollah.That has taken your country hostage, that does Iran's bidding, that uses your territory to launch terrorist attacks against Israel. You also know we yearn for peace with you, with Lebanon, a peace where our two peoples can invest together, build together, thrive together.
3: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同日也表示，希望以色列与黎巴嫩实现和平，但黎方有责任摆脱真主党和伊朗的影响。他又表示，只要没有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明确安排，以黎双方就难以进一步改善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马上要关注到的是，中方批评日本安保三文件草案再次暴露再军事化的妄动。待会见。

0: 暂时持续百日，以一护席暂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关注是日本自民党日前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计划在6月的下旬就会提交给首相。
1: 中国外交部在10号斥责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在军事化的妄动，呼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2: 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草案提及中国军事建设等周边安全局势，强调大幅提高防卫费的必要性，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确保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等。自民党预计于6月下旬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草案。对此，中方表示高度关切日方在军事化妄动。
3: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 搞在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
1: 林健指出，无端指责抹黑中国的正常军事活动，可以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在军事化制造借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3: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 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
1: 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0: 而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10号是再次袭击俄罗斯多个目标，而其中俄控的克里米亚有一座历史博物馆遭遇到了乌军的无人机给击中，部分的展品损毁。俄方也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介入并且追究乌克兰的责任。
1: 乌军10日凌晨对位于俄控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发动袭击，一座历史博物馆遭击中，引发4级火灾，未有造成人员伤亡。损毁的展品包括了记录19世纪克里米亚战争最重要战役——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全景化的复制品。全景化原作诞生于1902年至1904年间，收藏全景化的建筑曾在1942年遭到纳粹德国的炮击而严重受损。 如今仅剩86块画布残片留世，为纪念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100周年，当局正利用这些残片进行重现工作。如今复制品同被焚毁。
2: Само здание само по себе каменное,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оно минимально пострадало, там кровля, ну, а все внутреннее убранство, включая,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полотно, которое было в финальной стадии реставрации, ну, конечно, этого ничего не осталось. Но все оцифровано, все материалы есть, все будет воссоздано в лучшем виде.
1: 乌军同日还袭击了俄罗斯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几处关键设施。乌军称，俄方利用此港口进行军事后勤运输非法出口乌克兰粮食、煤炭和金属。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切博科萨雷市一处国防工厂同日也遭到袭击。当地居民称，当天收到多次空袭警报。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证实。

0: 时，切布克萨雷市遭到导弹袭击，正在确认受伤人数以及受损基础设施数量。俄罗斯萨马拉州的古比雪夫炼油厂和弗拉基米尔州的富托罗沃输油泵站也遭到乌军袭击并发生大火。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谴责有关袭击是针对民用设施的野蛮行径。而针对博物馆遭到袭击，扎哈罗娃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追究乌方破坏文化历史遗产的责任。而针对欧盟近日称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扎哈罗娃表示，欧盟新一轮制裁不会达到预期目的，俄方将予以反制。
1: Россия решительно осуждает любые нелегитимные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е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ые меры. Все больше государств разделяют и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акой подход. И, разумеется, наши страны в ответ на очередной санкционный пакет Евросоюза последуют действенные жесткие шаги.
0: 而对于欧盟授权其在地中海的军舰拦截检查涉嫌运输俄油的影子舰队，扎哈罗娃表示，国际法不存在影子舰队的概念，这一说法是欧盟刻意编造的政治话术，俄方将采取一切法律或其他措施维护相关方的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在10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队对于阿富汗边境沿线发动空袭，打死26名武装人员，而连日的打击行动已经造成至少40人死亡。在阿富汗东南部的霍斯特省，有建筑被空袭摧毁，当地居民正在挖掘坟墓，以便安葬在袭击当中丧生的人。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言人表示，巴方的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包括11名儿童和1名女性，另外有至少14人受伤。此次袭击是两国自2月以来爆发的最严重冲突。巴方表示，为袭击恐怖分子营地进行了精准打击，摧毁了包括培训中心、藏匿点、弹药库等地点，以回应境内近期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此外，巴方一架米-17直升机同日在克什米尔地区因为技术故障坠毁。军方声明表示，机上无人生还，但没有提及具体的死亡人数。军方将会调查事故原因。
3: 法国跟德国近日共同宣布，两国联合研发的6代战机项目已经是没有办法继续推进。这意味着被视为欧洲战略自主象征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核心部分已经宣告无果而终。
4: 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由法国、德国于2017年共同发起，西班牙于2019年加入。项目原计划是在2040年前研发出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及配套无人作战体系，以分别替代法国的阵风战机以及德国和西班牙装备的台风战机。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防务合作项目之一，这一项目被寄予厚望。它不仅承担着欧洲下一代空中作战能力的建设任务，更被视为是推动欧洲战略自主、减少对美国军事依赖的重要支柱。而就在本周，柏林国际航空航天展开幕前夕，法德领导人正式承认项目无法继续推进。德国方面就表示，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中的网络化作战体系、无人机系统及信息连接平台等部分仍将继续发展，但未来战斗机本身的联合研发计划将被终止。分析人士指出，多年来项目始终举步维艰的原因是，代表法国的达索航空与代表德国和西班牙利益的空客集团围绕主导权问题持续发生争执。达索坚持由法国主导战机研发，而空客则要求按照3国平等原则共同决策。尽管法德两国政府多次出面协调，但始终未能弥合双方分歧。未来战斗机项目的终止无疑给欧洲防务合作蒙上了阴影，而接下来法国、德国是否会各自发展下一代战机，将成为欧洲军工格局新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2: 泰国总理府在10号表示，总理阿努廷日前访问越南，双方已经就经贸投资、产业协同和区域合作等议题达成多项共识，泰越关系正在迈向更高水平发展。
5: 总理府发言人表示，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10日在内阁会议上通报了访越成果。此次访问是在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此前访泰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双方围绕贸易投资、供应链联通、安全合作及区域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同意通过泰越联合委员会等机制加快落实合作成果，并进一步巩固了泰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深化经贸合作、扩大投资往来和推动区域合作创造了新机遇。
6: และนักธุรกิจไทยของเราเนี่ยนะคะก็ยังไปพบกับนักธุรกิจเวียดนามซึ่งถือว่าเป็นพื้นที่สำคัญที่จะทำให้ภาคธุรกิจทั้งสองฝ่ายเนี่ยได้ขยาย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ด้านการค้าการลงทุนมากขึ้นนะคะซึ่งในโอกาสที่ไปพูดคุยกับทางภาคเอกชนของเวียดนามท่านนายกก็ได้เชิญชวนอยากให้นักธุรกิจ
5: 为确保相关成果落地，阿努廷已要求商务部、交通部、能源部、工业部及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等部门加快推进各项合作，并推动成立泰越贸易与投资联合委员会，作为协调双边经贸合作、扩大贸易规模及解决投资障碍的重要机制。泰方希望通过加强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进一步提升双边贸易水平，推动两国关系从贸易伙伴迈向未来伙伴。
6: วันนี้เราต้องจับมือกันที่จะ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เอาจุดแข็งของแต่ละส่วนของภาคเอกชนเนี่ยร่วมมือกันเพื่อจะได้ให้เกิดพลังจะทำให้เกิดเซเนจีที่เรียกว่า1บวก1ต้องทำให้เป็น3ให้ได้นะคะ
5: 此外双方还将继续推进丹顶鹤保育合作项目并以此作为泰越建交50周年的重要友好象征可以看出随着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泰越合作正不断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
7: 从区域层面来看，泰越合作有望成为未来5到10年东南亚最受关注的双边合作关系之一，战略影响力仅次于中国东盟整体合作框架。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3: 马上回来关注到，特朗普表示一方已经请求美方停止轰炸，而一方却指这是纯属捏造。待会见。
8: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媒指美军早前对伊朗报复行动经过精心控制，既避免造成人员死亡，也不至于终止谈判。
3: 特朗普称，因为这美伊谈判没有突破，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美防长表示，对伊朗的关键设施实施猛烈轰炸。
2: 伊朗首都德黑兰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称将强力回应美军侵略行动，并将打击美方新利益目标。
3: 以军空袭黎南部致多人死伤，而内塔尼亚胡表示愿与黎巴嫩实现和平，并呼吁政府摆脱真主党影响。
2: 乌军袭击俄境内多个目标，俄控克里米亚博物馆遭袭。此外，俄方称将反制欧盟新一轮制裁。
3: 台湾岛东部海域专项执法行动结束，这次的行动点验船舶198艘次，回应日菲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好，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再次的发起打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在美东时间10号的傍晚5点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1号的凌晨5点15分，向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
2: 另外，特朗普表示已经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停止轰炸，而特朗普称轰炸将会很快停止。伊朗高级官员表示，该说法纯属捏造。
3: 而中央司令部是在贴文当中表示，美军向多个伊朗的目标发动所谓的自卫性打击。而回应伊朗的攻击，网上流传多条还需要证实的现场视频，现在也显示有地方发生了爆炸，民众慌忙的逃走，而另外有战机在空中飞过。伊朗的媒体也报道，首都德黑兰的西部

0: 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会成为打击目标。而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
1: 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就宣布，两艘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被击中，而革命卫队也表示，有鉴于美国屡次的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直到另行通知为止，警告任何的船只不得离开其所在的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锚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被视为与敌方合作。
0: 另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十号宣称将会再次猛烈打击伊朗，并且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指，这样的威胁不是实力的表现，而是绝望的迹象。
1: 而伊朗武装部队的发言人也表示，美国的任何威胁都将会遭到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而伊朗议会也是表示说，若再开战的话，战事将会不局限于本地区。
2: 针对特朗普时日威胁恢复对伊朗打击，并暗示目标可能包括桥梁及发电厂等基础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关键基础设施是民众的命脉，无论是交通网络还是电力及供水系统，对这些设施的威胁都不是力量的体现，而是绝望的迹象，伊朗将坚定抵御任何压力或威胁。而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指，任何来自美国的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也作出强硬表态，他发文称，伊朗不怕与失败者作战，美国的伤亡人数已远高于特朗普所承认的数字，并且还会继续上升，若局势再度激化，战火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不过也有美媒报道称，尽管美伊近期再度交火，但谈判仍在继续。一名地区消息人士透露，过去两天里，伊朗和美国官员在多哈分别与卡塔尔调解人员举行了平行会谈。卡塔尔方面曾试图安排一次三方会谈，直接就剩余分歧展开谈判，但遭到伊朗方面拒绝。卡塔尔调解人员于十日赴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官员协商，试图继续推动谈判进行。报道并援引两名美国官员消息表示，美方希望九日的打击行动能促使伊朗回应特朗普的提议，并推动协议签署。而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也是施压策略的一部分。一名美国官员称，协议仍然摆在桌面上，但如果伊朗继续拖延和消极应对，美国已准备好让伊朗为此付出代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继十号对伊朗展开三轮攻击之后，今天再对伊朗南部多个地区的雷达和导弹系统发动了打击。
1: 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给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好。
3: 你好，橙子。你好，翔毅。
1: 好，王琦，刚特朗普已经表态了，美国的战斗机正在伊朗的上空飞行，也说自己已经和伊朗的官员直接对话，对伊朗的轰炸很快会停止。美方此轮的攻击到底是不是要施压伊朗尽早达成协议？而美国各界对这次的美军恢复打击有哪一些反应呢？
3: 是的，在美军连续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空袭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态释放出缓和的信号。外界指出，这是华府试图将军事行动重新拉回谈判轨道的重要表现。事实上，从特朗普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期的公开发言来看，美方始终将此次行动描述为施压手段，而非全面战争的开始。赫格塞斯此前表示，美国发动新一轮空袭的目的是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为美国创造更有利的谈判环境，如果有必要，美国愿意通过军事行动推动外交进程。特朗普也多次强调，恢复空袭的原因是伊朗花了太长时间谈判，迟迟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但与此同时，特朗普始终没有关闭外交渠道，而是反复表示，只要伊朗愿意接受协议条件，双方仍有机会达成和平安排。种种迹象显示，美方当前战略仍然属于以打促谈，即通过有限军事施压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多的让步。那对于美军恢复军事打击，美国国内反应同样出现非常明显的分化。共和党阵营整体支持特朗普政府的行动，认为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并持续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后，美国有必要采取军事回应。部分共和党议员和保守派人士认为，适度军事压力有助于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民主党方面则对行动升级表达担忧，一些国会议员质疑白宫是否正在将美国进一步拖入中东冲突，并担心持续空袭可能导致局势失控，最终演变成更大规模的地区战争。除了国会层面的争论，部分国际法专

0: 家和人权组织也对美方可能扩大打击范围表示担忧，特别是在特朗普此前提及桥梁、电力设施等基础设施目标之后。那总体来看呢，特朗普最新关于与伊朗官员直接对话、轰炸将很快停止的表态，也显示出美国仍然希望通过军事施压尽快换取外交突破。程子，相应。
1: 好，谢谢王琦的最新连线。接下来看到的是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10号圆满结束。
2: 这次行动强化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3: 为全面履行中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交通运输部6日至10日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万吨级海狮巡逻船海巡零九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零六轮、大型测量船海巡零八轮、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共同执行本次行动，检验过往船舶，查处各类海上违法违章行为，查验船舶岛驻航设施情况，查验过往船舶标识码信息，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扫测作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此外，海事执法人员并对重要锚地、海上施工作业区、商渔船碰撞高风险警示区铺设海底电缆、光缆水域进行了巡查，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向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中亚，成果丰硕。随团访问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此行签署的多项合作备忘录，也希望香港的普通法经验可以助力两地合作，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之下，为区域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
4: 企业出海，法律先行。这次跟随行政长官率领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从当地政府到企业对接交流期间，都会把法治保障作为招商引资的推介重点。法治是最佳的营商环境。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两个近年加快市场开放的经济体，当地的法律体系与相关配套如何，在这次密集的官方会面和商务交流行程中是核心议题之一，也让推动专业服务出海的香港看到了更大的合作空间。在开放先行一步的哈萨克斯坦，为对接外资成立的独立司法管辖区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早在2018年成立伊始就已经与香港律师会有交流合作。汤文龙这次到访，让都拥有普通法基因的两地探讨更为深度的支援合作。
5: 佢喺入边有法庭嘅，个法庭入边咧，其实佢哋法官咧系全部系用呢个普通法，亦都差唔多大部分嘅法官咧，其实都系嚟自英国当地嗰边吓，好多退休嘅法官。咁我亦都同AIFC 当日当地嗰边嘅领导嗰边咧，系倾过，就系话其实佢哋系可以考虑咧。邀請香港的法律界，亦都包括香港的退休法官，其實可以出任他的 AIFC 嗰個法庭入邊嗰個法官嘅。咁呢樣嘢係有助咧，佢更加了解呢個普通法喺所有不同的我哋叫司法管轄區嘅運作。
4: 在汤文龙看来，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双边商务往来十分密切，香港作为中国境内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恰好能从中发挥桥梁作用。香港现时已经有超过400位香港律师，同时拥有香港职业资格与大湾区九市职业资格，通晓两地法律。这意味着香港法律界既能协助内地企业以香港为跳板前往哈萨克斯坦投资布局，也能为哈萨克斯坦方面提供专业的普通法法律支援。
5: 其实咧，佢喺呢个普通法方面咧，其实嘅认识咧，同香港当然系有一段嘅距离。香港律师会咧。亦都成立咗一個叫做普通法中心，俾一啲咧係非普通法嘅司法管轄區咧，包括當然哈薩克斯坦，甚至係烏茲別克咧，其實佢哋可以兩邊都可以係經過我哋嘅課程咧，更加了解，尤其是一啲叫跨境商貿活動。
4: 行程中，汤文龙发现哈萨克斯坦本身在商务调解领域已经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因此特意向还没有成为签约成员国的哈萨克斯坦介绍已经在香港成立的国际调解院，鼓励对方考虑加入，助力加强区内的国际合作。此行另外一个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同样打算成立采用普通法制度的塔什干国际金融中心 TIFC。 汤文龙积极向总统副顾问推介可以邀请香港法律界人士出任顾问等职位，让对方可以借鉴到香港的普通法经验。他也希望和乌兹别克斯坦律师协会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可以让两地法律界建立恒常交流机制，促进更紧密的专业互动与合作，让香港的成熟经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为区域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到的是，北爱尔兰难民持刀行凶掀起了英国多地民间抗议，稍后见。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4: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6: 公路架刹车，
7: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急转直下，再有激化的迹象，叠加通胀高企，拖累了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三低开低走，道琼斯指数失守了50000点整数关口。
14: 盘面上来看的话，工业板块也领跌，而芯片股也延续承压下跌，美光重摔了4.7%，而英伟达下挫了3.73%。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49918点，跌了953点，跌幅1.87%。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5169点，跌509点，跌幅1.98%。而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266点，跌119点，跌幅1.62%。
13: 亿万富豪比尔·盖茨在10号赴美国国会，就已故性犯罪者爱泼斯坦的相关案件调查出庭作证。盖茨当天对媒体发表简短讲话，表明自己是自愿前来作证，以协助开展调查工作。盖茨将会对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进行闭门作证。目前委员会正在调查美国联邦政府在处理爱泼斯坦相关案件时是否存在失职的问题，包括延迟公开文件的原因。据《纽约时报》报道，盖茨特别聘请了曾经在委员会担任首席调查官的格林伯格协助准备作证。而美国司法部此前公布的文件显示，盖茨曾经和爱泼斯坦多次会面，他其后承认与爱泼斯坦会面是一个错误，但强调双方往来仅限于慈善相关事宜。
14: 在英国多地日前就爆发了反移民暴力示威，抗议民来自苏丹的难民在北爱尔兰的街头持刀行凶，而示威者就焚烧了车辆跟房屋，表达对政府接纳难民政策的不满。而英国首相斯塔默10号在国会下院对街头持刀行凶者的做法以及街头抗议示威造成的破坏都予以谴责。而英国媒体现在分析说，事件也暴露出了英国和爱尔兰人员自由流动协议给边境管理带来法律漏洞。
15: 一名来自苏丹已获准在英国定居的30岁难民，早前涉嫌在贝尔法斯的街头持刀对一名男子行凶。案发时，正好路过现场的3名行人营救受害者，并赶走了行凶者。案件画面在网上流传，引起当地反移民人士的不满。英国警方把事件列为重大案件处理。30岁的嫌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但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英国警方提到，嫌犯是在2023年9月提出政治庇护申请后获准留在英国，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名单上。这一持刀行凶事件在北爱尔兰当地引起了愤怒反应，数百人走上街头示威，部分示威者纵火焚烧车辆和房屋，破坏门窗。在首都伦敦，苏格兰城市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也有大批民众聚集抗议。令示威者，尤其是当地极右翼支持者不满的主要原因是，行凶者被发现是利用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定，从爱尔兰入境英国，最终获得难民身份。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敦促当地民众不要陷入极右翼人士掀起的排外煽动情绪。 英国首相斯塔默十号在国会下院强调，北爱尔兰街头行凶事件绝对不能够在英国重演。
6: I want to thank the police service of Northern Ireland and other first responder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who responded with such bravery. And our thoughts are with the victim. But let me be clear, Mr. Speaker, the acts of violence and arson that followed are totally unjustified.
15: 北爱尔兰发生的持刀袭击事件引发英格兰和苏格兰多地民间示威回应，再次暴露出英国不同地区民族间的历史积怨。但英国近期不断发生的影响到社会治安的事件，也令英国社会的矛盾更加的激化，甚至是复杂化。而英国的极右翼势力被认为是直接的受益者。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13: 下周回来还要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停火协议是世界历史上被违反的最严重的停火协议。稍后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美媒指，美军早前对伊朗报复行动经过精心控制，既避免造成人员死亡，也不至于终止谈判。
2: 汤姆说，因为这美伊谈判没有突破，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美防长表示，对伊朗的关键设施实施猛烈轰炸。
1: 伊朗首都德黑兰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称将强力回应美军侵略行动，并将打击美方新利益目标。
2: 以军空袭黎南部导致了多人死伤，内塔尼亚胡表示愿与黎巴嫩实现和平，并呼吁政府摆脱真主党影响。
1: 乌军袭击俄境内多个目标，俄控克里米亚博物馆遭袭。此外，俄方称将反制欧盟新一轮制裁。
2: 台湾岛东部海域专项执法行动结束，这次的行动点验了船舶198艘次，回应日菲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观众朋友早，我们立刻来跟进一下美伊最新局势。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再次的发起打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在美东时间的10号傍晚5点15分，也就是北京的时间11号的凌晨5点15分，向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
1: 另外，特朗普表示已经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停止轰炸。特朗普称轰炸将会很快停止，而伊朗高级官员表示这一说法纯属捏造，是为了避免对伊朗开展战争而寻找的掩护。
2: 中央司令部是在贴文当中也发文，美军向多个伊朗的目标发动所谓的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的攻击。网上流传多条需要证实的现场影片，显示有地方发生了爆炸，而民众慌忙的逃走，另外有战机在空中飞过。而伊朗的媒体也报道，首都德黑兰的西部响起防空警报的声响，米纳普还有西里克等多地凌晨都传出了爆炸声，并且启动防空警报。南部的沿海地区现在也遭遇到了攻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新一轮的空袭前就表示，美军的行动用意是要推进美国的军事利益，并且增强外交地位。如果需要用炸弹来与伊朗谈判的话，那美国就用炸弹来谈。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伊朗革命卫队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势。另外，多家伊朗媒体援引伊朗武装部队的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11号发布的消息，指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会成为打击目标。而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
2: 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就宣布，2艘试图要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已经被击中。而革命卫队也提到，有鉴于美国屡次的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直到另行通知为止，警告任何的船只不得离开所在的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锚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被视为与敌方合作。
1: 美国媒体说，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停火协议是世界历史上被违反的最为严重的停火协议。
2: 好，相关消息立刻连线给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我们好奇，刚刚这特朗普的说法有依据吗？还有现在伊朗是宣布说彻底关闭这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这商船可以进出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各说各话，到底在打什么牌呢？
3: 是的，在伊朗宣布关闭霍